0: 呢？
1: 啊，就关于一套房产的拆迁和回迁房吧。
0: 啊，是您的一套房子是吗？
1: 我爱人的。
0: 您爱人的。
1: 我爱人
0: 的。啊，那这套房子回迁出什么问题了？
1: 它这原来是一个职工宿舍楼，在九几年房改时候就，产权就通过钱买下来了，也在九几年买的吧，就是咱们平谷区国土局把它工业用地就是作为房地产开发，那块儿一共反正有几百亩地吧，就是意思。但是我们那个房子总共就两栋小楼，实际上挨着拆迁也就我们十一户。
2: 一套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房改取得产权的职工宿舍，承载着陈先生一家对安居乐业的期盼。然而2013年的拆迁不仅没有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反而让这个家庭陷入了长达12年的维权困境。陈先生的遭遇让人不禁质疑，这场本应改善生活的拆迁项目为什么会成为陈先生一家12年漂泊无依的元凶呢？
1: 2013年拆迁到现在。
0: 2013年。
1: 对，2013年。
0: 那已经10多年了。
1: 是，可不是2013、2015、2012年了吧？
0: 嗯。
1: 我们是64.5平米，它建筑面积，它为了它开发的利益最大化，它没有小平米，它全是120、130的。它当时挂牌的时候来讲，那会儿是3万，再到3万2。当时因为我们没有药房，也买不起，差几十平米的钱，我们买不。
2: 陈先生的爱人名下的这套房产，建筑面积仅64.5平方米。而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面基均在120平方米以上，这意味着陈先生需要额外支付近100万元的差价。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支出。开发商提供的方案让被拆迁人陷入了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两难境地。于是开发商再次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1: 解完了之后呢，经过这个协商呢，以货币形式把我们这64.5平米的这个房产呢，他给回收了。回收到现在那个这房款钱一直没结清，由19年2月份跟他开签订了一份协议，就是来讲这个房屋的转让协议，以这房产64.5平米，每平米补这个按28500给我们回收呢，房款180多万元，到现在呢这个房款钱没给结齐。
2: 面对巨额差价压力，开发商提出了第二个方案，按照市场价格回购陈先生的回迁面积。这本该是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12年间，开发商像挤牙膏一样迟迟未能付清回购款。
0: 然后到现在2025年了，这个钱一直没有拿到。
1: 对，不是没拿到，就是来讲拿到一部分没给我们结清。
0: 拿到多少钱了现在？
1: 拿到他当时一百八，反正连房租在这个他这个咱们这个本金吧，还差我们50几万块钱吧。
0: 嗯。
1: 另外，他这里边因为你给不起钱的话，另外这里边有一产生违约金，也这房产公司这老总自己给我们签的这个违约金是4%。
0: 哦。
1: 如果他给不起这钱，你比如来讲今年这应该多少钱，他没给，今年一年房子也没给，这钱也没给的话，他当时有合同在。
0: 我明白了，陈先生，您大概介绍的我基本上是清楚了哈，就是说实际上是在2013年十几年拆迁的时候，当时咱们要的是货币补偿，
1: 是，
0: 但是到现在了，就是还有部分的货币补偿没有拿到手。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0: 好的，那陈先生，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3: 陈先生你好，我是海霞律师。那么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室，需要咨询什么问题吗？
1: 就关于我这个房产的一个。他这个开发商跟我们房产的这么一个纠纷吧。
0: 嗯，刘老师您看啊，就是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拆迁过程，到现在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过去有房，十几年之后拆完之后我竟然没房了。
3: 嗯，
0: 您怎么看？
4: 拆了我的房啊，那么呢，他有些政策，他说可以，就是因为没盖成嘛，去租房，租房呢是可以给我这租房补贴的，但是这么多年了，租房补贴我一分没拿到，我自己呢在外边这么漂泊着租房子住。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陈先生来讲，还确实是陈先生这个利益啊还确实受到了侵害，因为开发商没有兑现嘛。 是吧？
3: 具体案情您简单说一下，手里有材料吗？你可以把材料给我看一下。
1: 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来讲，是我爱人的房产。那个咱们国土局呢，在2013年跟我们签订了一份协议，就是回把那个房子啊，有也要进行开发。他这个
3: 甲方就是您爱人的单位是吗？
1: 对对对。
3: 嗯，你们是家属院的房子是吗？
1: 对，过去是一职工宿舍楼。
3: 职工宿舍楼是吧？
1: 对对对。
3: 嗯，这是一个安置房的补贴协议啊，土地储备中心
1: 对
3: 给您签了一个，与您的爱人签了一个安置补偿协议，对您的房屋进行这个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补偿。
1: 是
3: 补偿的标准就是按照1:1.5的比例给你们提供安置房屋。那您房屋的安置面积是51.6平方米，那根据这个单位签的这个补贴协议，又给你们补了12.9平方米，是吧？
1: 对，
3: 这就是你们总共的回迁房的面积。
1: 对，64.5吧。
3: 64.5。
2: 陈先生出示的2013年拆迁协议显示，其爱人名下的职工宿舍按1:1.5比例置换回迁面积。也就是说，原本51.6平方米的原面积，加上单位补贴的12.9平方米，最终陈先生一家可以得到64.5平的回迁面积。可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几年。从法律角度看，这不仅是简单的合同纠纷，更关系到公民基本居住权利的保障。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补偿的标准就是按照1:1.5的比例给你们提供安置房屋，那您房屋的安置面积是51.6平方米，那根据这个单位签的这个补贴协议，又给你们补了12.9平方米，是吧？
1: 对，
3: 这就是你们总共的回迁房的面积。
1: 对，64.5吧。
3: 64.5平米。我看这个是2013年的，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他到2013年一直到2018年，因为他那个一个是来讲， 你回天光你得给我们房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市场价值啊，它的开盘价是三万，就是市场挂牌价是三万到
3: 三万左右，
1: 三万左右。但是呢，我们补偿就是六十四点五，他建的面积，因为这房地这房产商就是那样，人家利益得利益最大化呀。咱们老百姓的理解肯定是他不建小平米，你比如你要知道我们这有这几户又是老百姓，你就给建几套这个60平米、70平米的，这不就没这些罗
3: 大房子，
1: 他全都是120、130的。你让我们补偿这50多平米，我们三万，我们拿一般老百姓上哪？我们
3: 差不多要补个150、160万呢。
1: 150、160万
3: 啊！
1: 当时那包括他讲这他自己开发商那老总，他自己姓王那老总就说，他说你连一厕所你也买不起，因为他也知道我们都是咱们都是老百姓。
2: 面对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均为12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这意味着陈先生需要补缴百万差价。像陈先生这样的普通工薪家庭，因经济能力有限而陷入看得见却住不起的困境。于是陈先生和其他的被拆迁人再次找到了相关部门，要求协调解决方案。
1: 2019年吧，那会儿都已经离春节就是一两天了。
3: 2019年仍然没有把房子交给你们是吧？
1: 对。
3: 后边的话，2019年又签了一个什么协议？我看一下内容。
1: 这个是由那个国土储备中心，一个姓崔的一个负责人吧。我们在那儿也劳模，你房也没给，是这个住房的这个周转金也不给我们。这个国土储备中心小崔同志挺不错的，也挺负责任的。当时就跟着开发商这个。
3: 就到了这个房产开发公司。
1: 对。
3: 之后在国土局的这个。介入下，然后签了这个补偿协议，就是说您这边就放弃了那回迁房，开发商以货币的形式给您补偿。
1: 对，
3: 就对于这64.5平方米，我看在这第二条里面约定了单价是28500一平。
1: 对，
3: 总价的这个补偿款是183万左右，是吧？
1: 对。
3: 啊。同时给你们的周转金是每个月2500，然后签了这个协议是吧？
1: 对对。
3: 啊，并且在这协议里边还约定了支付这个违约金。
2: 在相关部门协调下，2019年双方达成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按28500元每平米标准补偿，总额约183万元。
3: 这个钱现在给你们了吗？
1: 他就是每年都在我们挤牙膏似的，
3: 也就是说是签了2019年签了这个货币补偿的这个协议，跟开发商他们也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给你们支付钱，然后这么多年你们也陆陆续续的跟他去要，每次要的话他就会给你们一部分是吧？那现在的话还有空的房子吗？
1: 他有啊，
3: 有空的没有卖走的房子。
1: 他现在咱们具体情况不知道。
3: 也就是说是签了合同的后边的半年，你们也陆陆续续的就要这个钱，但是开发商也没有陆续的给你，
1: 没痛快给。
3: 也就是说2019年到现在，你们也一直都在跟他们要钱是吧？
1: 始终都要。你像我就2022年时候，我做这股骨头置换，你咱老百姓说让你在租房去，还有孙子，我孙子就老两口的。我爱人退了，我还没退，我还没有工作。没有几个月，这一宽一股骨头是10多万块钱。
3: 就生活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你不跟他要，你房租也不给人不给，你不要就怎么弄啊？是不是？我爱人一月退休金，您也知道，企业就2000多块钱。他也不够家庭的费用了，他不够支出。
2: 陈先生说，他们已经在外租房子住了10几年了。如今老伴儿已经退休，每月的退休金也不多，全家的重担压在了陈先生的肩上。他只想通过法律手段尽快把开发商欠他们的钱要回来，让家里的生活宽裕一些。
3: 刚才因为你提到一个起诉，您是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了是吗？
1: 对对对，
3: 还有个起诉书。
1: 对
3: 啊，一共是130万左右。现在案子法院受理了吗？
1: 因为他有一个民事调解，他那调解中心完了，那个接待我们的那个法官，他说这位律师写的这个诉讼状，就是这种诉讼的这个请求，一是不明了，他不是他那法官说这律师不专业，他肯定不是打这种房产官司的。
0: 所以刘老师，在您看来，今天这个官司，就是或者今天这个案子要去打官司吗？现在，
4: 因为他都6年了，开发商都没兑现，我觉得必须要走诉讼程序，因为你甚至有可能你还延长拿不到 那个这个房产这个钱款，所以要马上再进行这个起诉啊，起诉要，因为他们都双方签了合同嘛，这一点是他很有利的，开发商跟他已经签了合同，那么呢他应该立即呢还再补充一点，就是起诉要

0: 房款，还有一个就是，要求那个法院呢，对于开发商呢，就是进行那个财产保全，
1: 嗯，
0: 这样对他要房款呢，是一个很利好的这么一个条件。
2: 这起拆迁纠纷案给所有面临类似问题的观众提了个醒：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法律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本案中，开发商长达6年未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我们建议，遇到此类情况，应及时寻求专业律师帮助，通过诉讼途径追讨欠款。同时提醒大家，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务必明确约定履约期限、违约金等关键条款，并由专业的律师为您维护合法权益。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六月份之前把那钱都给我们钱钱清清，他肯定有那承诺。
5: 有，嗯。
4: 他一分钱他也不给啊，就从哪日到哪日子就是2500那个房租钱，
1: 嗯、
4: 就那周转金，
1: 嗯，
4: 从那20000多块钱还匀两笔给的。这银行调那流水单子有啊，
5: 嗯嗯，
4: 并不是我激动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这些就是说是老百姓这个没素质，老百姓人呢不是没素质。
5: 嗯，因为他这种明晃晃的违约行为和他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让你们现在很受伤。
4: 我中途我就诉讼过一次，
1: 嗯，
4: 只不过是第一，我跟您说实话，我不会说假话的人，那我是跟您很直率的人，
1: 嗯，
4: 我当时只不过是来讲，在这个疫情头了吧，
1: 嗯，
4: 可能是在。就是他签完这合同给我们这转移到这个房地产公司时间不长，我们两家就已经诉讼状递到法院了，
1: 嗯，
4: 当时准备立案呢，当时肯定这个副总呢就知道就给外人打电话，他说你别弄那个家门口了，就这你这俩家，他那会儿来讲说这房子也很好，
1: 嗯，
4: 那几十万平米他几十个亿呀，
1: 嗯，
4: 对不对？他说你这就200万的事儿，是100万块钱我还给不起钱吗？让我们撤诉了，
1: 嗯。
4: 让撤诉，因为我签了个人关系，我撤了。
5: 就是另外的没有撤诉的那个人，现在就拿到钱
4: 了，
5: 是吧？
4: 早给了，少给那么几万块钱，你同意不？到那儿，房产公司就给了。
6: 刘老师，我问您哈，就像我们今天咨询人，就是显然属于这种耳根子比较软的，就别人一说好嘞，那我就听您的；别人一说我就相信。您怎么看待？就是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咨询这种性格。
0: 这个他也代表着一些这个老百姓当中啊，有这种。性格啊，有这种事情，但是咱们通过跟那个海霞律师咱们碰，不是也说了吗？那么在这个维权的当中啊，您得先看看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嗯、
0: 您主要诉求不是就想要拿回自己的房款吗？那么你在没有落实的情况下，那你不能心软呀，是吧？这最最基本的了，你心软，那么你这个最后。也没说有确切的，一直保证说跟人开发商给你签了，是吧？现在我不给你钱啊，那么在哪年哪月我一定兑现，这是一个硬性的条件呀。你可以考虑，那我软一下，我退一步啊，我可以撤诉吧，我可以等着，只要认可我就等着那时间拿钱，那可以。你如果任何条件人家也没跟你说，那你就应许了。或者就说碍着老乡的面子，不去追究了，就等着。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
1: 嗯，
6: 就是刚才问刘老师这个问题，也是我很多律师门诊室咨询人问的问题。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心慈手软，或者是相信别人，是不是相信错了？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跟相信没有关系。那冲着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您软也好。还是硬也好，无论是你起诉也好，还是不起诉也好，其实都是手段和途径。那么重点是你如何运用好这些手段和途径。
5: 比如说，你当时选择了撤诉，他没有给钱，所以说你又进行了本次的诉讼。
4: 对，
5: 就你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涉及到这个开发商违约的问题。这个拆迁安置协议里边约定的内容还是比较详细的，也比较明确。
4: 是。
5: 那么您之间的你们开发商的权利义务呢，也比较的清晰。
4: 是。
5: 主要是房屋的。 货币的补偿的总价，
4: 嗯，
5: 包括这个租金，
4: 嗯，
5: 还有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嗯，其实都比较明确。
4: 是，
5: 对你比较就是不利的一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现在这个对于开发商的这个支付能力，
4: 嗯，
5: 以及他支付这个钱的诚意方面，
4: 嗯，
5: 那么您这边还是深深的怀疑的，因为之前这么多年跟他的这个要账的过程是也让您觉着可能开发商是有人故意针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让您现在呢心里感到有觉得这个钱要起来非常的困难。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很多的问题，并且涉及的数额也比较大，我一会儿呢跟嘉宾这边就你们的问题沟通一下，我们商评议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刚根据您刚才所问的问题给您做下解答。
4: 谢谢。
5: 嗯，好吧。
2: 律师分析指出，本案最大优势在于拆迁协议条款明确约定了货币补偿总额、过渡租金及违约金标准，为维权提供了有利依据。但劣势同样明显，开发商长期拖欠补偿款，暴露出其履约能力和诚信问题，增加了执行难度，如何确保权益兑现成为关键。律师嘉宾主持人的合议环节将为您揭晓如何通过财产保全破解执行难困局。法律不会让正义缺席，但需要正确的维权方式。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将继续为您播出。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7: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7: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8: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8: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9: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0: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0: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0: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9: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10: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9: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0: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6: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于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我发现我老公偷偷把我们共有的存款转给了他表弟，现在我们要离婚了，我能让他少分财产吗？
6: 这个于女士呢，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她说现在在跟老公闹离婚哈，只不过呢，老公有一个行为让她极其不能忍受，就是说曾经呢，老公是把他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转给了表弟。
11: 嗯，
6: 她认为这样的一个行为能不能最后认定在离婚财产分割的过程当中让对方少分？
11: 主张少分哈。
6: 对，
11: 那就是关键。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也好，还是说您在私下去问这笔款项的时候也好，看看您的配偶是怎么解释的这笔款项，那这笔钱是什么性质的，为什么要转给对方，看他去怎么说，对吧，他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如果说这笔钱我转给他了是借款，他日后会偿还，那可能也不存在说于女士陈述的转移财产的情况。那么如果他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您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主张对方再转移您夫妻共同财产，那同时我们也要求他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少分。
6: 那我们看到遇到类似情况，就很多女士都非常的着急，尤其已经到了这个离婚的节骨眼上了，那这个时候在取证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1: 如果在离婚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尤其是对方名下的财产，那这种情况下，因为您不掌握他这个，也许您不掌握他很多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卡号，那可能导致您无法查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通常在离婚案件当中，我们还是建议您让法院先去让他自己申报，那么通过他申报财产之后，我们去查询他的流水，然后通过他的流水我们再去看有没有向自己转账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然后再去查询他其他更多的账号，然后我们也可以向法院就是查询他的微信、支付宝，这些都是可以查的。那么通过他名下我们已知的账号再去查询其他的，看看有没有能发现新的线索。因为在实践当中，那我们比如说只掌握男方的一个账户，然后我们要求调取，然后通过他的流水我们能够查到他四或者是到五个账户，然后再去调他其他账户的流水，发现他名下还有其他的财产。
6: 嗯嗯，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离婚纠纷当中，经常有一个过错方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哈。
11: 嗯，
6: 什么样的情况才叫过错方？那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才能严重到说少分财产或者是不分财产呢？
11: 少分不分，这个是法律规定哈。那过错就像刚才子叶问，什么叫过错？那婚内出轨，我们如果有证据，那这个肯定是认定是过错方了。那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婚姻处理婚姻的这个案件过程当中，那比如说男方或者是女方，他明显的在转移财产，转移财产是大额的，通过我们查询流水他都转移出去了，那这个法院也是可以认定为过错方。然后再有一点，比如说他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对吧，那和我们在这个登记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没有告知，他隐瞒了，那在结婚之后我们发现了他有一些这个重大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影响到这个婚姻后续的生活，那这个他也是属于重大过错。那我们要求在处理财产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彩礼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向法院主张啊，对于财产我们要求考虑到过错方的情况。
6: 嗯嗯，我们看到于女士这个情况呢，在离婚纠纷当中，如果说她的丈夫曾经有这样的行为，应该说呢，也确实是侵犯到了于女士的权益。
11: 嗯，
6: 如果是已经进行到了离婚诉讼当中，我们还是建议于女士积极的采取取证的方式，才能最好的保障好自己的财产权益。
11: 嗯，
6: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 以及食盐各适量。首先呢，我要把这个冬笋呢焯一下水，去掉里边的一些少量的嘌呤。水开了，把冬笋片放入锅中。冬笋里含有少量的嘌呤，焯一下水以后呢，痛风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点冬笋了。焯冬笋的水里不放盐，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冬笋的清甜。好了，差不多了，关火，把焯好水的冬笋盛出来，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后倒入少量的食用油，随后倒入猪五花肉煸炒，

蒜末、小米辣、葱段，把它爆香。接着倒入冬笋片一起翻炒，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火可以大一点，翻炒均匀后加入适量的生抽，

调一个味儿。关火，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前几天啊体检查出来血脂高了。哎呦，
1: 这个不意外，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
1: 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提醒他改改。那他的这个检查结果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吧，虽然没有过那个标准线，但是也临界喽。所以他害怕了吗？也想要这个团购点啊高浓度的这个鱼油。还有那个同事小王，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这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好呢。
0: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了，说他现在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记忆力特别差。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1: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啊，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说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嘛。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结果这个心血管也出问题了，经常是胸口这块不舒服，老是感觉闷得慌，
1: 闷得慌。

0: 有时候心脏呢，滋啦一下，
1: 哎呦呦，
0: 还疼啊！连带着后背呢，左胳膊都有点不舒服，都感觉特别僵硬。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嗯，啊，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嗯，
1: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提醒他，
0: 对，提醒他、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顿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这鱼油的确，我跟您讲，就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它有帮助，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我这说了好几天了，也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欧米伽三里边呢有两个核心成分啊，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2: 嗯，这两个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1: 嗯，那么其中这个 EPA 可以说是血管的什么来着？
2: 清道夫。
1: 对呀、它就像穿着工装的一个勤快的一个管家，每天呢他就在血管里巡逻，他手持着那把小扫帚，默默地清理坏的胆固醇这些垃圾，让咱们的血液呢像溪流般的清澈的流动。而且这个管家呢，关键他还擅长调解炎症纠纷，就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平息咱们血管壁的一个怒火，预防咱们心脏要是生气了他罢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脏呢轻松地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总之他是低调务实，不张扬，却让整个循环系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转。而这个 DHA它是眼睛跟脑的一个营养燃料，
0: 对，
1: 能增强咱们的记忆力，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这个呢，经研究显示，吃点 DHA 含量高的这个鱼油，我们的思维的清晰度能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人说，嘿，这老王他老糊涂了哈，不会说老糊涂了。同时，它也是咱们眼部的营养燃料。它给咱们视网膜补充营养，让咱们的视力呢虽然是老了，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的清晰度啊就跟那老鹰眼睛一样。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他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一个守护心脑血管，一个滋养大脑，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0: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1: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市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 对不对？
2: 还有那榴莲，
1: 对呀、
2: 里边都空的，
1: 里边没几个是吧？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 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

0: 排放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1: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个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2: 也就是说浓度高，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
0: 对呀，
2: 这个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1: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那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1: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的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 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2: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

0: 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欧米伽三里边的这个EPA 呀、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到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1: 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2: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1: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1: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3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也深。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3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3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罗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你选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 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脂、磷脂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

0: 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C、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C， 它才能动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0: 嗯，
2: 阮老师
0: 啊，
2: 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大家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1: 对，
2: 连我看着都通心了。
1: 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啊。
2: 嗯，
0: 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1: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就是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
2: 嗯，
0: 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2: 好好好，
0: 哎，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2: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呐。
0: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2: 是，
0: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着。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这款鱼油。
2: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0: 嗯，农村呢、啊、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
2: 嗯嗯、
0: 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
2: 嗯、
0: 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1: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
0: 嗯，
1: 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0: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的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
2: 嗯、
0: 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那不是专业的、
2: 嗯、
0: 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
2: 嗯、
0: 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嗯，好，这微友叫老许。老许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
0: 啊
1: 啊，连家都找不到了。
0: 这事儿大了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5: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6: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5: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6: 我
5: 反正我
6: 就吃药
5: 不
6: 就行了吗？
5: 对啊。
4: 解密脑海脉动就在今晚，不要走开。
7: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8: 对对，
7: 127，
8: 对，
7: 这个情况。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他呢可以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讲述更多他在跟诊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见所闻，同时还要结合他个人的一些经历。
5: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野医生，然后我知道一些他出诊的时候的一些小趣事，然后希望今天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9: 大家一定都在期待着呢哈。好，那我们先请王野医生也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吧？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野医生。
7: 很好，
6: 谢谢谢谢。感谢大伙认可也是。
7: 啥感觉也没有，哎，可完了，做完了，就完了。
6: 局麻做的就比较快一些。
7: 我说这一个我没感觉了，可做完了。哎呦，挺好，挺好，挺好。
8: 您当时是什么情况来的呀？
7: 当时就头晕，路都不敢走，你走路呼呼呼摆呢，就是那路不敢走，还是我棍儿。有啥揉个棍儿，就来今天在那开药，还是揉个棍儿。嗯，人家做了后，就慢慢慢慢才能哎改善。
4: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6: 非常荣幸啊！
9: 您参加过多少次这个演讲比赛？
6: 其实这种病例分享比赛是我们在全国神经学界中是比较风靡的一种形式。那么大伙儿会拿出自己在真实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案例，总结相关的论文文献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论点，拿出来跟大家互相的碰撞。那这种碰撞之下呢，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新的火花，也收获更多新鲜的知识。
9: 所以这个还不像是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这种所谓的演讲比赛，完全凭自己的口才，不是的，
6: 是的，
9: 是拿真实的病例来进行分享，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寻求出一种更好的治疗的方式，
6: 是
9: 吧？
6: 是的，我们既要有阐述表达病情的能力，也要有分析和分享自己所学知识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的病例也要经得起评委的拍砖，大家也会说你的病例有些优点或者劣势等等。
9: 可能测知循环大家是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对吧？这个得从专业领域请王野医生给我们讲讲了，什么叫测知循环。
6: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颈动脉是我们从颈部发出的两条向颅内供血的主干血管，对称分布在我们的双侧脖子这个位置上，它向颅内去供应人脑血流的前2/3的供给。那么两侧的椎动脉顾名思义在我们的颈椎内爬行，供应人我们的后脑的后1/3血流。那么在前循环和后循环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叫脑循环的威利斯环，就是我们的脑动脉环，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血流代偿能力。那我们的测知指的是什么呢？一旦啊，当我们的主干动脉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么我们的一些小的分支会起到一些血流的代偿作用。
9: 哎，我
5: 这样，我拿个道具啊，
9: 是是吧？
5: 我拿个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我来演示这个道具，
9: 你可以演示吗？
5: 对，
9: 哇，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的这个采访，就是不一样哈。
5: 你看哈，刚才那个王野医生说到了。这个椎动脉和颈动脉，
9: 对，
5: 这个我们就理解成是大脑里边的主干道，对不对？
9: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比喻，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高速公路和国道，对吧？你要想道路畅通，首先你高速你得通啊，
6: 对
9: 啊，你的这个国道你得通。但是当高速和国道发生拥堵的时候，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得超小道。
5: 对，
9: 哎，我这么说可以吗？
6: 是的，是的，陆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对，
5: 比如这个。盆栽哈，现在这个地方代表我们的大脑，我们这个水呢哈，就代表这个血液，我们正常这样浇灌下去，
9: 浇花我们都是这么
5: 浇的，哎，从这个主干道下去是很顺畅的，然后能灌溉到我们这个土壤的，是吧？它能生长得很好，就我们神经循环得很好，我们大脑也各个功能都很好。但是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主干道中间发生堵塞了，我们从侧边就是刚才王野医生说的
9: 浇灌，
5: 对，它这个水这个血液它也能到达这个根部去滋养我们的那些大脑的神经什么的，是吧？它也能帮助我们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的都很好，是吧？
6: 是的，因为我们大脑需要消耗大量的养分、糖分，包括我们血液中携带的各种营养元素，那一旦匮乏，人脑细胞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以秒钟分钟为单位就会丢失大量的神经细胞。
9: 是的，是的，
6: 对。而且啊，脑细胞一旦发生了死亡凋亡事件之后，这种受损脑细胞往往是不可再生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临床上来说，我们尽早的开通主干动脉或者是侧支循环，都能很好的帮我们病人减轻病痛。
9: 就是把这些特别小的这些血管的通道打开之后，哎，其实这有一个小问题，
5: 而且它那个小的那些侧支循环，对于就是比如说一些脑梗啊这些病啊，就是它的康复，你开通这些侧支的循环，它对康复也是很有用的。
6: 对的，对的，
9: 就是对后期的康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6: 是的，在脑卒中发生病变之后呢，人的大脑啊，它是有 一个应激性的机制，它也会自我保护，它会通过各种的前后的交通动脉，包括脑膜动脉

0: 从头颅外甚至是颌面部向颅内产生血供，那我们再加上我们三级测试的小末梢的开通，那么一二三，哎，多种组合拳下能帮助我们的大脑细胞尽可能修复。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去寻求求医，包括用药啊，开通侧肢，开通主干，包括后续像曾老师说的，去通过康复运动来辅助脑细胞的功能的恢复和代偿。
1: 你觉得刚才王颖医生给咱们讲的这个颈动脉和椎动脉，我刚才是把它比喻成高速路和国道了哈，而实际它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你觉得它有多宽，这路有多宽，这血管有多粗，你有概念吗？
2: 最大的是不是直径才2毫米？
0: 椎动脉、颅内段、记忆动脉结构和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等等，它们的直径可能仅仅只有1到3毫米。
1: 1到3毫米
0: 是比较小的，
1: 就是小米粒儿那么大吧？
0: 真的是
1: 小米粒儿，顶多再大那么一点点。
2: 所以最宽的地方也就3毫米，
0: 可能都对，也就是3毫米左右。这是我们的颅内血流情况。那到我们更加靠近末梢侧肢的话，可能它直径也许就1毫米，甚至不足1毫米的小血管。
1: 所以你看，王野医生常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工作的哈，
2: 对，
1: 跟这么微小的血管打交道，
2: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脑内拆弹专家，
1: 是吧？
3: 对，
1: 你看啊，这的确
0: 是
3: 大脑里面拆弹，
2: 对啊。而你看他那个是颈内动脉是吧？你看他好长，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他脖子不舒服。他比如说他体检的时候，他说那个颈椎不好，他会头晕。是吧，他头疼就是因为动脉颈动脉它到大脑挺长的是吧，不是就到我们脖子这儿。
0: 对的，它实际上是个长阶段，
1: 我们叫颈动脉，
0: 对的，
1: 但实际上这个颈动脉不止你脖子这一块。
0: 对的对的，那其实在我们脖子这儿所能看到这一段啊，仅仅是起始部。更大的一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像曾老师说的头晕症状，那往往是由于颈椎病变或者是转头转颈姿势等等，可能会导致我们后脑中走行的椎动脉被骨质骨刺所压迫挤压，尤其是在我们的老年人中。年轻时可能人才身材高大挺拔，血管笔直，但随年龄增加之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身材就会呈现萎缩。那我们已经发育好的主干动脉，它是不可能重新缩回去的。那么在缩短过程中时，就会被挤压，发生淤曲和变化，这就是整个动脉老化的一个环节。
1: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体检当中，通常会有一项颈动脉要检查，
2: 是吧？
0: 对，
1: 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会不会最终造成堵塞的问题。
2: 好多脑干出血，
0: 就是由于记忆动脉的破裂导致出血。
2: 脑干出血就是几毫升，就是致死性的。
0: 对的，它的死亡风险率很高的，因为脑干病变本身有大量的神经核团，甚至有一些像去维持人的觉醒的意识区域，好多传导束都在这个区域发生投射。那一旦发生小病变，哪怕只有一点点，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病变。
2: 对，所以你看，它只管1/3，但是
0: 很重要，
2: 它很重要，
1: 都很重要，
2: 它是脑干，
1: 对脑干，但是颈动脉管前面这个也很重要，
0: 也很重要。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大脑要好好的去保护，一定要把这里面的血管的事儿给它弄明白。
2: 那您上面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个是什么？
0: 这其实就是我们颅内血管中经常容易出现薄弱区域发生的动脉的膨起。在血管的管壁侧壁上产生那种小的肉瘤样形态的鼓包。这种鼓包形态的东西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脑的动脉瘤。这个包包，
2: 这是血管，
0: 对的，
2: 这是血管，
1: 这是还有例子，那这更形象。
2: 它鼓个包，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薄弱了，它鼓个包起来。是吧，这就是那个动脉瘤，
0: 小的凸起。这种凸起啊，在正常小的体积下是没有临床表现的。但如果一旦它的部位很差，比如说在我们的眼球后方区域，或者体积比较大时，就会容易出现我们出现视物成霜、视物模糊，甚至有人会发生头疼、头胀等等感受。这种病变一旦发生破裂，往往会有致死性的风险。所以它的识别和早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说到动脉瘤，我觉得我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真实的病例，我妈妈在14年前左右发现了动脉瘤。那个时候的治疗技术可能十几年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妈妈那个时候呢，当时也是想用这个颅内栓塞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瘤给它堵住。堵住之后，然后血管整个不就畅通了吗？不存在这个动脉瘤压迫你这视神经的问题，然后你所有的症状可能都能得到解决了。但是呢，由于角度比较刁钻，这个瘤长的这个形状呢也不是那么的规则，所以后来呢被迫采用了开颅的方式。就是把颅脑打开，进行了假闭，把这手术做完的啊。
0: 对，
1: 当时呢，你知道我妈妈还特别担心的啊，后来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你问问医生，我这动脉瘤还会不会再长呢？后来医生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给她解决了这个问题，说如果要是再长，您今年多大年纪？说我今年60了，大约需要60年。

0: 然后我妈妈就放心了，
1: 活到120岁。哎，我其实刚才听陆老师说啊，就是那个动脉瘤的话，它的方式是把，比如说这里长了一个瘤子，这里鼓出一个包，我在这个鼓包的地方和那个主血管通道的这个地方给它夹住，让那个有问题的那个包里头的血，它不流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血管里头，对吧？
2: 对，
1: 这是一种方式。哎，它能不能有一种方式，比如说打点那种血凝的药？给它凝住，
2: 是的，是的，
1: 就给它堵住了，然后它凝成血块了，那这个血不就不过来了吗？
0: 我这些很有创意啊！
2: 其实是可以打胶治疗的，
0: 可以试试吗？
2: 啊，临床上是已经有现有技术的。在临床治疗中来说，我们可以在血管腔内进行操作，但是操作环节中可能不是单纯使用一个粘合剂或者用胶的方式来治疗，更多的是使用弹簧圈填塞，把瘤囊中的流体成分用人造的弹簧圈把它填满充实。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慢慢的随着
1: 人造的什么东西，
2: 弹簧圈是一个非常细小的柔软的腺样的东西，它会在内形成团结，承拦之后呢，逐渐填充，瘤囊充满之后没有血流进出，慢慢的整个瘤子就枯萎掉了。当然如果有些瘤子比较大，可能弹簧圈单纯填塞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也可以使用配合的胶打胶治疗。但是现在除了这种
1: 打胶治疗的目的是什么？
2: 就是为了让整个瘤体更加充实，彻底的关闭掉。那当然现在除了
0: 就是把它相当于是把它填满，
2: 对，填
0: 满之后，然后让它有点类似于钙化那个意思，是吧？
2: 就把它抹平了，没有了，
0: 对。也就是说，现在跟十几年前相比，它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2: 更为丰富了，
0: 更丰富、更多了。
1: 这十几年，我们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个脑血管领域发展还是特别大的。
3: 王野医生说，近十年是他们神经介入手术大发展的时期。2010年，根据国家脑防委统计，全国大概只有100多例取栓手术，但是到了2017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12000多例。今天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他手术过程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最新型的取栓手术工具。
0: 这样吧，咱们请王野医生给大家演示一下取栓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2: 可以的，可以的。这是我们常用的介入通路导管。这个导管呢，可以从我们的股动脉直接把导管头端送入到我们的
0: 大腿根部，是吧？
2: 脑血管处。那通过导管呢，可以把我们的治疗器械通过经皮送入到我们的脑血管腔内去。那我们把导管呢送进去之后呢，可以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区域。导管头端会暴露在我们的治疗的血栓中去。那通过取栓操作指的是怎么样操作呢？我们取栓操作时是将我们的取栓的支架，是一种像网兜样形态的东西，把它植入到我们的血栓内部中。通过送入的方法就把我们的取栓支架打开了。取栓架打开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像网兜一样形态的东西。
0: 哇，这么细小。
2: 对，这个网兜形态的东西呢，会把它和血栓充分融合在一块儿。融合在一起之后呢，把血栓收拢在笼子里面、网兜里面，然后一起拉出体外。
1: 你看这上边，它是个网，你知道吗？它不是一根丝儿，它是一个网状的东西。它其实你看很小哈，你看脑梗死这个血栓什么的，你就可见它的那个血栓其实就一点点，
0: 就是一点嘛。你想，你血管才多
1: 2毫米，
0: 一两毫米，那可能就是一粒沙。
1: 这个就是王医生取出来，最近取出来的。就那天我去跟诊他，然后呢，就是。被摇了，王野医生被摇了，
0: 被摇了，就是选中了，
1: 对，紧急手术，就那个人，就当时我看到那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哈，我不敢拍，其实有拍到王野医生当时紧急处理的一些画面，但我没拍那个病人，我觉得不人道啊，我就没拍，当时紧急情况特别的危险。
2: 没问题，我们从股动脉入。
1: 然后王野医生那一天就是饭等于都没有吃得太利索，然后就得赶紧去手术。我跟你说，
0: 那当时门诊结束了吗？
1: 门诊上午门诊结束了，下午门诊
0: 还没开始，
1: 1:30开始嘛。然后我说，那你下午你这加了一个手术，我说你下午门诊的病人怎么办呀？我说那个，然后王野医生说，我现在只能赶紧把那个早来的，比如说1:30就诊的，他可能12:40就来了，我先跟他们看一下病情，然后把这一波的病人先给他安抚了。然后那边手术准备好了，要上台了，我赶紧去那边手术。如果还有别的患者来，我们就继续安抚。等我手术完了以后，我再来出门诊。
2: 对，
0: 这是王野医生的常态吗？
2: 这种
0: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紧急情况你是无法预料的。
2: 这种紧急手术啊，往往要趁早趁快。因为 延误时间越长，脑细胞中发生功能损害和不可逆的伤害凋亡的数量越多，所以早期开通很重要。这种时候我们要启动院内的叫脑卒中绿色通道，这种绿色通道的治疗是排在一般的门诊诊疗的优先级更前一些。
1: 所以当时有哪位医生能做这个手术的在医院，然后就直接
0: 就相当于是就近呼叫一样，谁在谁就马上去。
2: 对的对的，正好那周也是我在值班。
1: 对，这是他的长项。
0: 您那天吃午饭了吗？
2: 吃了吃了，我简单吃了一点点。
1: 对对对，抓紧吃，
0: 然后就马上进手术室，
1: 因为是吃到半道接到的电话嘛，
2: 就很快。其实手术整个操作时间可能不到20分钟，10多分钟就把血栓取出来了，血管通开了。但是那个病人没有立刻的马上去转醒，也是在下午大概术后2-3个小时之后，在 ICU 里面逐渐清醒过来。因为病人起病很急，而且很凶险，发病时就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取栓操作时并没有采取全麻，是用局麻的方式下紧急的就把血栓给取出来了。所以整个环节很短，
0: 因为他自身处于昏迷状态，所以就没有用全麻。
2: 没有用全麻，而且取栓操作时，有的时候如果病人能配合得很好，局麻下是鼓励的，因为局麻可以节省时间，
0: 是吗？
2: 对，也能描述，也能发现病情变化。那当天下午病人转醒之后，就可以恢复四肢的运动和言语功能。那直到后续出院时啊，基本上功能恢复得相对较好。
0: 你看，就是生命的感觉。
1: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儿，但是他当时的状态，我觉得，
2: 还是很重的那会儿。
1: 对，
0: 当时就完全在看照片哈，看照片，咱们可能是太容易有真切的感受。您取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概有多大毫米？我们有多大？
2: 这个的横径啊，大概也就是1毫米到2毫米之间，然后长度呢，大概能有4毫米到3毫米左右，是这样的。
1: 堵死了，
0: 这么一小，
2: 它是一个管腔的一个条状血栓，就把整个血管给它封死了，没有正向血流了。
1: 所以他当时已经是一个不省人事的状态。
2: 对，那个病人看着很重的，病人是最近刚刚完成第一次复诊，家属的这个搀扶下可以自己独立走路进来，四肢活动正常，但是看东西时仍然出现视物成霜。这种视物成霜就是他的缺血的病变，叫脑干区导致
0: 的。缺血的时候对大脑造成的一些伤害后遗症。
2: 对，但是他的病情还是早期，目前距离发病时间可能还不到2周时间，所以相信后来3个月到半年的慢慢的康复、运动锻炼等等，仍然有转机，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更加好一些。
1: 我跟王野医生接触的时候，就王野医生他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他是很自豪的。我就问他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经常接触到的病人都是病不省人事的进来，但是我给他做完手术以后，他的手就能动了，我就能跟他说话，他就能口语表达就能挺清楚的了，所以这是他很自豪的一方面。
2: 因为血管堵的情况下，他的脑子是没有恢复的可能的机会的，因为没有养分，完全阻断血流。那我们通开之后呢，给病人提供了生存和康复的机会和希望。
0: 说到这儿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单位是每年都会在开展这个体检的。那么通过体检，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信号和信息的。
2: 对的。
0: 那在这儿，王野医生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从这些体检报告当中，能不能把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危险因素给它提取出来？
2: 对，
1: 我们来一张照片吧。
0: 好啊，
1: 拿这个例子说。
0: 行啊。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临床过程中时真实遇到的一个案例啊。这个病人啊，其实年纪很小，他是90后，93年的。
1: 他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2: 是的，他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临床表现，但是在体检时就发现是脑血流速度异常。随后我们做了2个检查，像我们右侧这一个黑底儿白色血管影的，这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可以看到，这个病人的大脑中动脉区域左侧发现一处血流的中断。
0: 是右侧吗？我们看到的是右侧这个地方
2: 啊，对的，
0: 黑色的，
2: 这是我们的影像的特征，
0: 就是在
2: 我们
0: 影像是镜面的。
2: 对对，在我们影像上看，在大脑中动脉，就是我手中模型中的这个橘黄色段落上，有一处缺损，在核磁上看尤为严重，这种是重度狭窄病变。随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叫血管造影的检查，
0: 就是看你从血管内部去看的。
2: 对的，像我们把导管小心的通过股动脉送到我们的颈动脉结构中呢，向里面喷射增强剂来进行血管的路径的重建。那重建之后发现，它的血管病变并没有中断，不是完全堵掉了，而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0: 我们体检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项目？就比如看看你的脑供血足不足，你的脑血流是不是啊？这个很好。
1: 我们体检没有这项啊。
0: 那你还年轻。
2: 年轻。
0: 因为年轻是吗？是因为他还年轻。
2: 是的。
0: 40岁以上可能要做这项体检了。
2: 对的。但当然，这个年轻人啊，他是有特殊的问题。他特别的胖。 他本来身材就很高大，然后加上体重很高。
1: 他多少岁啊？
2: 他是93年，今年应该是33岁。
1: 他没我大呢。
2: 对，
0: 90后啊。
2: 对的，90后的。
1: 那他是脑子不舒服，然后去做这个检查吗？
2: 他其实就是在体检室发现的。
1: 哦，那
0: 体检的时候，大夫
1: 体检比较多，
2: 流出异常，说需要进一步做影像了，然后就把他抓出来，疾病的第一、第二、第三环节。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我第一直观感受就是。他太胖太重，
1: 200多斤，
2: 他的体重接近快接近300斤了，
0: 肯定有很多的基础疾病
2: 嘛。他身高很高，他1.83米左右，对，他的 BMI 指数很高了，对这种病变来说，加上他不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自己就是做这个一个销售业务，经常是有一个这个
1: 喝酒啊，
2: 对吃喝的一个不控制不约束，加上吸烟的不良嗜好，还有作息不规律熬夜。各种各样的情况，
0: 不良习惯都有。
2: 对的，所以把他的血管啊，早早的从一个年轻态，就给他催熟为一个老年人的一个狭窄的情况。
1: 他不是有一条缝吗？那个脑子里有一条缝。
2: 对的。
1: 最后他的情况怎么样？
2: 他的治疗方案是我们经过仔细斟酌之后进行决策啊。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给出第一意见是先进行二级预防治疗，因为患者已经发生了脑血管的严重狭窄病变，但是他是无症状性的颅内动脉狭窄，第一优先选择并不是紧急的需要进行支架开通，需要用的是药物干预。那如果倘若他在接下来冠序的双抗、后续单抗等等，甚至今后多年观察中，如果病情能够一直稳定下来，他甚至可以避免进行脑血管的支架植入治疗。
0: 就是不用再强行的去放入一个支架了。
2: 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脑血管已经代偿血管已经把他的工作承担了。
2: 是的，他没有临床表现，这就说明他的血运目前来说至少还能够满足他的身体的需求。那此外，我们也针对他的这个危险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安排。第一，药物减重、运动、控制饮食结构和减肥，这个事情做好了，我相信他的血脂情况、同型半胱氨酸情况、血管中的这种动脉硬化情况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1: 有个问题，
2: 您说，
1: 那您药物干预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用您这些手段，二级预防这些手段都用上了，他减肥了，药物也干预了，能把他这个一条缝的这个血管给它通开吗？
0: 那通不开了吧？这个应该是
2: 因为血管的动脉硬化斑块一旦形成之后，它会紧紧的依附在血管的内膜结构中去。
0: 对。
2: 那么对于这种斑块结构呢，甚至有的很侵犯到中膜层去啊。这种斑块结构呢，可能通过药物治疗能够起到延缓进展，甚至是部分斑块发生可逆。但是想把它完全恢复到如我们那个健侧一样，或者如他年轻时的那个更小时候那个，可能很难。
1: 只是说延缓。
0: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为在下坡路上刹车，对吧？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可能你的车不会再往下滑了，但是你想再倒回去有点困难。
2: 有点困难，对，对的，非常非常恰当。
0: 理解啊，
2: 对的。
1: 那像您说的，抽烟、喝酒。不良作息、
2: 超重，
1: 这些都属于就是导致他这些心脑血管就是急速老化的这么一个因素，
2: 对
1: 吧？
2: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老年人也要注意，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甚至是房颤这几个因素，
0: 是的，
2: 加上我们刚才说那些揉合在一起，是我们整个的心脑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的危险因素。
1: 房颤为什么？房颤为什么对脑血管？
0: 所以曾真太了解我了。为什么说我非常有发言权？就我们家两位老人，在这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这样。我爸爸大概也是在6-7年前，他心脏一直不太好，就是心动过缓啊。后来呢，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能是已经有了房颤，但是房颤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被发现。
2: 对的，隐性的。
0: 对，突然间有一天，就是跟我妈妈一起出门的时候，就晕倒了。晕倒之后呢，就紧急把她送往了医院。当时她就说：“我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那现在想来，其实就是一过性黑蒙。
2: 是的，是的，这是一种缺血表现。
1: 那房颤不是心脏吗？它为什么会影响到大脑？视力看不见呢？
2: 在房颤过程中时啊，人的心脏会发生不规则的收缩。
1: 对，
2: 在心房
1: 正常是这样跳动的。
2: 对，不规则收缩时
0: 没有规律，
2: 就容易产生血液的涡流。血液流得很慢，在心房内原地转来转去的。一旦流得缓慢，人的血液中的很多凝血结构成分就会发生功能，形成血块。那我们在房颤病人，或者是尤其是阵发性房颤病人，因为它颤的时候会长血块。
1: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那种筛子。
2: 对喽。
0: 是的
2: 。大东西出现了，
1: 筛血块了。
0: 你看，包括你们是湖南还是哪一带有洗这个朱砂这种
1: 啊？
0: 你看洗来洗去，最后沉淀下来的那个朱砂它就类似于房颤最终导致的一些沉淀。
2: 肠内
1: 沉积物，就是
2: 形成血块。那在某一次收缩时，可能血块就随着心脏飘走了，
0: 就飘走了，
1: 打出去了。
2: 哎，从心脏出来第一站去哪儿？就是我们的大脑。
1: 那都那个给它打出去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心脏收缩
0: 功能啊，你心脏的收缩功能啊。
2: 像我们正常成人，大概60到90每分钟的跳动。嗯，房颤病人这个数字可能会很高，100、120甚至突破140，
1: 两倍
2: 坏死率性房颤。嗯，对，这种房颤收缩时就很容易产生这种不规则的收缩。
0: 是
2: 的，那突出来的血块飘走，堵塞了大脑，
0: 首先往上走。
2: 对，产生了视中枢缺血，就会出现黑蒙，堵塞了眼动脉，堵塞了颈动脉，也会发生单眼的视力丧失。像我们比较经典的药物，临床上常用的华法林，现在新型抗凝药物像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爱多沙班等等药物，都可以起到减少血液凝固的作用。虽然人体可能更加容易出现淤青、淤紫、出血风险，但是减少了房颤导致脑栓塞的可能性。
1: 那这个药我就是长期的这么服用，我就能就不用担心自己会出现脑梗的情况吗？
2: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啊，抗凝给我们带来的帮助要大于他们带来的伤害损伤。因为抗凝血治疗之后，总体来说会导致人发生容易出血的风险，也容易出现出血性的卒中。对，但是通过临床观察早期的多种的数据对比，发现使用抗凝的人来说，他的获益是远远大于他的风险性的。所以这临床上来说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
1: 两害相权取其轻。
2: 对的，对的。
0: 医生一定是根据这个原则，看哪个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更有利的，才会采取哪种方式啊。当然，后来我爸爸
1: 还是吃点药吧，
0: 还是对他还我们还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做了这个房颤的手术。但是做完手术之后，药物是不能停的，
2: 对的，对的，
0: 必须要终身服用。所以说这个，
1: 那我做手术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0: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1: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我反正我就吃点药不得了吗？对啊，我干嘛还要手术啊？
2: 因为有些患者可能无法耐受药物治疗，尤其是合并有出血的病人。您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合并有消化道出血，他一旦使用抗凝剂，很快就胃肠道出血情况发生了，黑便、呕血等情况。
1: 那我手术以后吃的这个药就不是这个药了吗？
0: 剂量上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对，早期时仍然是服用的，但是后面在我们的这个病情稳定之后，可以逐渐调整，哎，可以减少的强度。
0: 对，就是剂量是可以下降的，
1: 减药或者说换一种药。
2: 是的，也可以使用一些抑制房颤的药物，比如说射频消融加上后续的一些控制吸脂率的用药，可以避免了房颤的发生。如果人不差了，就没有必要再使用的相关的药物治疗了。
1: 节目最后，我那个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啊。为什么我准备这个小礼物？我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杯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着王医生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他有个水杯放在那里，
0: 但从来没喝过，是吗？
1: 他喝，但是他的盖儿一直开着。王医生啊，我觉得他可能因为自己是看神内科的疾病，他觉得可能来的患者都不会有其他的疾病能传染给他，他也基本上不戴口罩，你知道吗？
2: 这不好，对，
0: 我检讨了，这不好。
1: 然后我发现他呢，他那个杯子啊，他可能是保温效果太好了，他就一直是这么开着盖儿，就放在那里，他从头到尾他都放在那里，就这么开着盖儿，然后想喝的时候拿着这个喝一口然后我给他送的这个杯子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呢？它是个恒温杯，就是您倒了这个开水到这以后，你想喝水了，您就摁一下给它倒出来，这个水给您倒出来，这里边是100度，但倒到这里它会变成55度。所以您不用开着盖进细菌了。
4: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油水、瘙痒的短。
5: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4: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6: 每个人的原因不一样，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4: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几心愁，
7: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吃啥都可以，也不复发。
4: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患湿疹4-5年了，经常反复发作，一发作起来瘙痒难耐，晚上都痒得睡不着觉，皮肤都让我抓烂了。我其实用过好多药，医院开的、朋友介绍的、网上偏方什么的都试了，但就是在我身上不管用，不去根儿，还越来越严重，以前就长在胳膊上。

0: 现在脖子上脸上都有，一泛起来就硫磺水，我都没法见人了。我想问问专家，这湿疹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去根儿，有什么好办法呀？这么多年我真受不了了。
1: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就是湿疹太多年了，而且经常反复，想问问专家能不能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呢，他提到了自己是得了湿疹，而且反反复复都不好。在帮他解决问题之前呀，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湿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王主任，
2: 湿疹在临床是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在皮肤病当中占30%以上。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睡眠不好、有基础病的糖尿病、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都会加重。有的患者长期睡眠不好，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1: 湿疹的危害这么多，我们不仅要从大的概念当中去了解它，我们还要认识它，它到底长什么样儿，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难受的症状和这么多的危害呢？
4: 湿疹呢，它除了就是说非常的瘙痒，这是一个特点，疹形的一个多样，它可以是红斑、丘疹、苔藓化，时间长了以后，皮肤搔抓它是一个增厚的，苔藓化了，一看就是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像手脚它有一个裂口的，这个也是时间长了，因为它增厚以后，这个皮肤的弹性减弱，张力就大了，然后容易裂口，这都是一个湿疹的表现。所以说湿疹呢，它不仅仅是瘙痒，而且疹形是多样的，比较是慢性，时间一长的反复发作。
1: 湿疹为什么这么难好呢？
4: 它往往存在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说，一般的患者呢认为这个湿疹呀就是一个简单的皮肤病，我们抹抹药膏就能好。实际上呢不是，比如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免疫引起的，有的患者呢就是因为一些这个内在的疾病，每个人的原因不一样，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才能够不复发。
1: 湿疹可以治，但是首先是找对我是什么原因得了湿疹，接下来我们针对性的治疗，才能够让它去根不反复。今天施医生给我们准备了3个锦囊，这个锦囊里边是您分析出来的3大类的发病的原因。
4: 对，
1: 我们先来拆第一个锦囊。哎，湿疹寻根查免疫。
4: 的确，这个湿疹的跟免疫呢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这个免疫呢，并不是我们单纯的就是说免疫低下，它实际上是一个免疫的紊乱。就比如说一种免疫，该高的它不高，该低它不低，这样它是个紊乱的状态。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过敏，过敏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免疫紊乱的状态。这个过敏物质呢，就是刺激我们机体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呢体现在我们皮肤上呢，那就是瘙痒，就是起皮疹，那就是湿疹。所以说呢，它这个湿疹是跟免疫功能紊乱是很大的关系。
1: 那我是不是去查一下这个过敏源？因为现在这个检测好像还挺方便的。
4: 对，
1: 就可以了，我就算找着原因了吗？
4: 这样也不行，很多过敏源的话呢也不太容易避开。你比如说就像螨虫，咱们存在于一般的像地毯呀、这个床上呀、空气中啊，都会有螨虫。还另外一种就像是花粉，比如说

0: 像北京春天、秋天，这个花粉呢就非常多。这个花粉造成一种过敏的话，你也没办法避开。
1: 嗯，
0: 我的很多患者也就说了，你看这个春天、秋天，这个花还没看见呢，他这个皮肤这个瘙痒湿疹就开始了，
1: 就已经知道了。
0: 哎，对。所以说这种的过敏源你就没办法避开。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过敏，有的人就不过敏呢？一样的环境，对不对？实际上跟我们内在因素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呢要给一些患者呢做一个内在的相关的检查，就查一个就免疫球蛋白 E， 也叫做 IgE。 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嗜酸粒细胞，这两个指标呢它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比如说 IgE 高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你这个机体呢处在一个高敏状态，当你胃接来的这些过敏源进来以后，就会产生一些过敏的过度抗进，引起一系列的瘙痒，引起湿疹。另外一个就像说嗜酸粒细胞的增高，恰恰说明这个嗜酸细胞高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瘙痒，奇痒无比。可以说这两个指标降下来以后，这个湿疹治好了，它才是真正的治好了。之前呢我接诊了一个70岁的阿姨，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啊，整体非常的一个脆弱，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她这个湿疹已经发了5-6年了，反复发作嘛，白天呢也非常的瘙痒，到晚上呢瘙痒就更严重了。她经常的要搔抓，抓破了以后疼了，她就说止痒了，也就能睡一会儿。因为他这个经常瘙痒比较严重呢，他听人说呢这个忌口可以缓解一下瘙痒，他就开始忌口了，蛋奶肉啦、鱼三鲜啦他就不吃了，最后呢葱姜蒜也不敢吃了。可是呢他的瘙痒并没有减轻，因为瘙痒严重之后他就特别的绝望，觉得自己活得没意思了。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做了相关的检查，过敏给他查完以后呢，蛋奶肉是鱼三鲜就没有过敏的，
1: 就其实可以吃。
0: 其实他就是记错了呀。
1: 啊，
0: 他这种是跟过敏是没有关系的，之前的忌口一点意义都没有，反而导致你个机体的一个营养缺乏，抵抗力下降，各种疾病。反而他的那个 IgE 呢，1200多，高出正常值的12倍，咱们正常是100。哎，嗜酸粒细胞呢也超高，所以它导致它这个皮肤呢非常的瘙痒。我一看整体虚弱呢，就送住院好好调养吧。我们当务之急呢就先给它止痒，因为这个瘙痒止住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住院治疗的时候呢，我们采用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结合一些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中药离子浴给它治疗，也就3天吧，瘙痒就非常的减轻，非常好。他就觉得不怎么痒了，睡得能挺好的，
1: 睡眠好了，然后整体的进入良性循环了。
0: 对的，他要是一睡好了，这个人体的免疫其实自己也就开始恢复了，
1: 而且能吃的也都吃了。
0: 哎，他就整体就改善了一些了。他又大概治疗到7天，这个皮疹的话就明显的一个好转，原来那种红色的呀、丘疹呀，还有个别有渗出的地方呀，哎，就开始就扁平下来了，而且颜色呢，鲜红变成暗红，红肿地方消肿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出院的时候，我们给他又查了一下这个 IgE 和这个嗜酸粒细胞，这两个指标呢都降下来了。IgE 和嗜酸粒细胞降下来以后的话呢，他这个湿疹才叫彻底好了。这个降下来以后才不容易复发。到现在的话，他4年也没有复发，而且呢，他的儿女呢也跟我们经常联系，说他妈妈呢现在睡得好，也吃得香，晚上也能睡好。然后整体人呢精神焕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解决了他们家的大问题，后来觉得挺好的，还给我们写了一份感谢信，寄到医院。
1: 哎，你看没有复发这个事儿啊，就让很多的湿疹患者有了一个底气，说好，我能治好，而且我能够接下来过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了。您刚才提到了他这么严重的一个湿疹，其实住院3天的时间就止痒了。这第一步我们用了一个叫中药离子浴，还是非常对症又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这个中药离子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的治疗方法，它对于你这个皮疹的消退呢疗效是肯定的。它治疗的过程呢就像是泡澡，非常的舒服。对，离子浴就像是泡澡，非常的舒服，加了一些就是独特配方的药物，是针对于每个人的体质来配方的。这个药物呢一般都是大分子的，平常呢就是挺难吸收的， 我们通过先进的仪器给它提纯离子化，这样的话在特定的温度情况下的泡洗，药物小分子的离子呢就能够渗透到病变部位里头，起到这个消炎止痒，使你这个表皮这个破损的坏的细胞快速的一个脱落，
1: 嗯，
0: 而且能够使你这个基底层的这个新的细胞好的细胞快速的一个生长，修复你这个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而且这种离子浴吧，它是促进一个全身的血液循环，对你整体的一个身体是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这个阿姨呢，当天泡完这个离子浴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泡了三天以后呢，就这个瘙痒就明显减轻了，效果非常好，对老年人呢非常的适合，对肝肾呢是没有影响的，能够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特别适合于就是皮肤肥厚瘙痒，然后面积比较广泛的皮肤病。
1: 湿疹是可以治的，也是可以让它不反复的，不要乱用一些药膏，也不要轻信一些偏方，我们一定要找对医生。更重要的是，医生可以帮助你找准你发病的根源是什么，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贵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锦囊当中的湿疹寻根查免疫。那我们的寻根之旅来到了第二个锦囊，我们看一下湿疹寻根变体质。哦，这个变体质我们要怎么去来分辨它？我的体质到底是什么？
0: 湿疹的话，跟我们就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我之前呢接诊一个老大爷，他得了湿疹呢十多年了，瘀瘤在这个小腿这一块呢就不容易再好了，他也就不治了。过一阵那个湿疹全身又发作起来呢，他是再继续治疗到最后呢，这个小腿还是没好。后来他就跟我讲啊，说这个小腿怎么感觉就像我的病根一样，
1: 嗯，
0: 这块老是不好，然后一发作就是全身，哎，就是这个病根。好多人呢其实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说他无论在腿上啊或者胳膊上呀，有那么一两块湿疹老也下不去。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这一两块这个湿疹子它也会有一些炎症反应，然后释放一些炎症因子，顺着你的血液循环，然后可以就是循环全身，引起一个全身性的湿疹。就像老大爷这个就是腿上，这就相当于一个病根一样的，只有把这个病根治好了才算是好。他找到我的时候呢，当然他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湿疹泛发期，然后我一看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就给他中西药结合内外皆治，然后给他这个急性期限给他治下来。一看他这个体质呢，脾虚的，吃热下注的，你看整体这个状况就是头昏头沉，然后吃饭也不好，纳呆胸闷，然后的话两腿发沉，再一看舌头的话也比较大，然后苔也厚，这个就是完全一个脾虚的状况。我们可以给他调理脾胃，比如说脾虚呢，我们可以给他健脾，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呀、然后白术、茯苓啊健脾。湿气重的话呢，可以就是要清热利湿了，猪苓呀、黄柏呀这一类的药物。他这个小腿嘛比较瘀滞明显，
1: 嗯，
0: 这个瘀滞的情况呢，我们应该用一些就像活血化瘀这一类的、疏经通络的、鸡血藤啊、丹参啊、红花呀这类药物，川牛膝，它可以起到这个活血化瘀、促进循环，让这个湿气呢代谢掉。这样治疗以后的话，它的脾胃这个功能好了，湿气就不能够再积聚，然后的小腿的瘀滞也改善了，整体治疗下来就是恢复的就比较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腿这个病根呢，也是相当于给他治好。他就说他以前呢，从来都夏天不敢穿一个短裤，多热都要穿一个长裤。今年夏天他就说可以穿一个短裤了。当然，对于这个老大爷这个腿呢，我们用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中药湿敷加一个红光治疗。
1: 嗯，
0: 那局部作用呢，效果就是更直接。
1: 啊，是专门针对湿疹
0: 局部
1: 的治疗。
0: 对。中药湿敷呢加皂瓜这个治疗方法呢，对于局部的这个湿疹呢作用呢非常的好，然后它这个用起来也比较放心，因为它不含激素嘛，然后疗效是肯定的。
1: 哦，那这个湿敷和 照光，我们敷的是什么东西，照的又是什么光呢？
0: 这个湿敷的药的话呢，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就是比较肥厚，这种情况呢，那就是要养血润肤，可以加一些麦冬啊、原参啊、熟地啊，滋养皮肤，快速的能够修复。

0: 相应的中药，
1: 对，
0: 不是自己随便去药房找一找。更重要的是，照的这个光也不是我们家用的很多照光仪器的这个光。那这个照光的原理，请我们的王主任说一说。
2: 皮肤的结构就和咱们砖墙一样，肥厚性湿疹，它呢药物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呢，咱们这时候呢，临床一般用药浴或者湿敷，打开毛孔，再用630纳米的红光。去照射可以使炎症快速吸收，促进血液循环，减少渗出，使皮肤很快恢复健康。所以一般的肥厚性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那个湿疹，经过短时间的治疗，也就几天的治疗，就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
0: 哦，它又很针对性，同时它又很快。刚才两位专家反复给我们提到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比方说像中药离子浴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湿敷和照光，有没有发现针对湿疹，我们就得对症下药，我们才能针对性的来治疗、来用药。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关于我们的寻根之旅来到了第3个锦囊，我要邀请我们的施医生来到大屏幕跟我们共同拆开它。好，现在我手里面已经是我们的第3个锦囊了，要请施医生亲自为我们拆开，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有可能会得湿疹。湿疹寻根，内脏疾病，我们在这儿也有一个小牌子，就是会有哪些内脏疾病引发我们的湿疹。
2: 内脏的患者呢，诊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询问他的病史，了解到他这个既往有什么基础疾病，或者是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呀，他对你现在这个湿疹呢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有糖尿病的，他之前治疗湿疹的话，从来就是说抹药膏啊，或者吃点抗敏药啊，就是湿疹导致反反复复。到了我们医院住院以后，就给他把这个血糖查了一下，发现他这个血糖呢就很高，导致他这个湿疹的来回的反复的发作。就比如我们这个高血糖吧，它对这个皮肤是有影响的。首先呢，就是说高血糖它属于代谢免疫失衡的一个状态，会导致皮肤免疫的一个紊乱，所以会加重这个湿疹。第二个就是说高血糖的病人呢，他的微循环是不好的，他所以那个微循环差，皮肤的营养状态也差。如果说得了湿疹，皮肤它就愈合的能力呀、屏障的修复呀，它都会受到一个影响，它就容易加重湿疹。第三个就是说它是神经病变，就像高血糖这个病人吧，它这个皮肤的感觉它是异常的，它就特别容易瘙痒。第四个就是说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高血糖呢，它本身就是皮肤是脱水的，是干燥的，它皮肤一干燥呢，它就会加重它的瘙痒。所以像这位患者的话，之前他那些治疗的话就是效果很差，抗敏止痒肯定是差的呀。我们利用一个中西药结合，同时治疗湿疹，同时控制他的一个血糖，这个糖尿病叫做消渴症，哎，我们就可以湿疹消渴，一起治疗。所以呢，就是说最后呢，控制他血糖也平稳了，湿疹也好了，他就没有再反复。还有的老年人说呀，我脾胃不好，还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他认为呢没关系，实际上呢这个是有关系的，它会产生一些炎症因子，然后的话刺激你这个皮肤，引起一些免疫反应，然后的话导致皮肤起疹、痒痒、湿疹。所以我们要这一类的病人的话，治疗一定是调他的脾胃，然后治疗湿疹，这样他这个脾胃也好了，幽门螺杆菌也不感染了，然后湿疹呢同时也就好了，他没有这个炎症刺激了，他就湿疹就彻底治好了。
0: 很多朋友以为湿疹就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但其实我们看到图片上面也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些内脏疾病都会引发湿疹，其实它的根儿在这儿呢，
2: 对，
0: 在里边
2: 跟内在有联系、有关系。
0: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0: 这个针对性的治疗就非常重要了。而且在治的过程当中呀，也很容易走入一些误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施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热敷烫洗可以止痒？
1: 错误。因为热敷烫洗它本身呢会刺激到皮肤，温度一高的话皮肤就容易散失水分，引起皮肤的干燥，更容易加重皮肤的瘙痒。
0: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不能吃发物？
1: 错误。能不能吃呢，首先我们要查一个过敏源，看看具体对这个食物是不是有一个过敏的状况。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正确调理体质，它这个过敏也不是终生的。
0: 第三个问题，湿疹可以自愈？
1: 错误。对于轻度的湿疹呢是有可能自愈的，但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都是中重度的，比较严重的这种往往它有内在的病因，所以说呢一般不太容易自愈。
0: 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施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施医生啊？
2: 我之前得过很严重的湿疹，十多年来反反复复的发作，春秋的时候花粉季节起湿疹，夏天的时候闷热也起湿疹，冬天暖气来了干燥的也起，痒的呀抓心挠肝的，皮肤都抓破了，一到晚上痒的都睡不着觉，而且每次复发的时候面积都会增大，前胸后背耳朵上胳膊上腿上到处都是湿疹，还糜烂流水，特别的难看，别人都嫌弃我，我也不好出门。这十多年来我也到处在看，刚开始抹膏药吃抗过敏的药也没有用，后来只要听到哪个医院有新的技术新的药我都去尝试，但是吃的时候还挺好，一停药又爆发又痒得难受，哎呀我都要崩溃了，我也是试着的态度去找施主任去给我治疗。见到石主任，石主任对我的病情进行了分析，进行了中西医结合，中药离子浴还有熏针也打点滴，三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控制了，然后也不痒了，也可以睡觉了。我住了十天院，我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后石主任说让我出院，然后我就按照石主任的方法在门诊上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的病情就一下就控制住了，湿疹消失了。石主任方法很多，其实看病要找对方法，我十多年来走了很多弯路，找对方法一下子就治好了。这两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复发过，然后也能睡觉了也能吃饭了，中西医结合治好了我的湿疹，我特别的开心，也感谢石主任，真的很感谢。
0: 您说的特别好，而且您现在皮肤状态也很好。
2: 是，朋友们都说我的水色也好了，然后我睡觉好，皮肤也改变了，然后我又能吃，也对，心态也好，也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吃啥都可以，也不复发。
0: 哎，也没有忌口了，好的，
2: 也没有忌口，
0: 太好了，为您高兴。
2: 谢谢。
0: 但是施医生为什么这十多年了也找了很多的医院很多的方法他就是治不好？
1: 他之前的话呢治疗他就是用了一些抗敏的药啊，一些药膏啊，常规的这些治疗方法，对这个免疫系统也就是临时的一个控状，控制症状，压制他的免疫系统，停药啊，他这个免疫状态他就又会高起来，他所以就会反复在这个压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药物呢他对肝肾啊他也有一些副作用的，所以呢它这个治疗湿疹不仅仅是压制，我们要找到它这个病因，一定要调理它这个体质，体质改善了你平衡了你自然就好了。给这个阿姨辨证论治一看的话呢，她这种体质就是从小她就是一种先天禀赋不耐，就是后天的一种就是肺气不宣，因为肺主皮毛嘛，肺气不宣，这个水和精微营养物质就不能够滋养皮肤，所以就会导致一些皮肤病的发生。所以我们治疗呢既要健脾养血，另一部分呢就是说要宣肺气。健脾的话呢我们通常用一些茯苓啊白术啊这一类的， 补益气血，我们可以用黄芪啊、党参啊这类药物，还有就像这个让这个肺气得以宣发，水固精微，营养皮肤。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宣发肺气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茄胡啊、桔梗啊、牛蒡子啊这一类的药物。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中西医结合，然后的话标本兼治，能够使你这个湿疹的这个很快的恢复起来，体质调过来了，正常了，平衡了，我们这个湿疹也就治好了，也就不容易发作了。
0: 阿姨提到了这个治疗方法中间有一个是咱们前面好像都没有说到的小分子熏蒸。
1: 对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呢，它是一种物理治疗方法。那为什么是小分子呢？我们普通的药源都是大分子的，这种的大分子药物呢，很难就是说透过皮肤吸收到这个病灶，因为我们湿疹的患者皮肤呢往往比较肥厚，搔抓它增厚嘛，吸收就有一定的难度。这种中药小分子的话呢，它好渗透，就是我们专家团队临床的一个研究发现啊，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呢，对于消退这个皮疹疗效肯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先进的仪器给它提纯，然后呢变成小分子，在这个高压氧舱，它特定的压力和特定的温度下，能够使这个小分子药物呢渗透到皮肤的病灶里头，让你这个病变的部位、炎症的细胞消退，基底细胞这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来修复你这个破损的皮肤，就是恢复你这个屏障功能。所以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疗效是肯定的。一般的患者呢，做上一次，哎，他就感觉出了一身汗，皮肤通透，瘙痒减轻。像这位阿姨的话，治疗了大概有个三次那样，他就不那么痒了，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下去。他好了以后到现在没复发，是吧？对，是这样的。
0: 十多年的湿疹，我们用三天的时间首先给他止了痒，接下来也用没有很长的时间给他治好了，没有复发。所以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在受到湿疹的困扰，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不仅可以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把我们表面的皮疹给消下去，同时还可以通过调理体质的方法让我们减少复发。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以及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修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针对科学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4: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3: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5: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3: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6: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7: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6: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8: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6: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9: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6: 职场健康说，
10: 敬请关注。
11: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泽狱警，防子为先，备其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遇事升级。
13: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4: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11: 散会。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呀，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4: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5: 非常好吃。
4: 好吃。
6: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啊，味道好吃吧？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7: 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4: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8: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叫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9: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0: 咱家一品王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那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1: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2: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咱们一品坊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 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午餐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5: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个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3: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啊、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元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元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11: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12: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14: 我喜欢荞麦的，
12: 紫薯味也不错，
14: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12: 麦香味也不错。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元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元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3: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

0: 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花

0: 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5: 大家好，我是胖浩。
6: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来。
4: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5: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4: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6: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4: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6: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4: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5: 确实
4: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6: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4: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5: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4: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 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6: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4: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的。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个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 要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电子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以及食盐各适量。首先呢，我要把这个冬笋呢焯一下水，去掉里边的一些少量的嘌呤。水开了，把冬笋片放入锅中。冬笋里含有少量的嘌呤，焯一下水以后呢，痛风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点冬笋了。焯冬笋的水里不放盐，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冬笋的清甜。好了，差不多了，关火，把焯好水的冬笋盛出来，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后倒入少量的食用油，随后倒入猪五花肉煸炒，

放入蒜末、小米辣、葱段，把它爆香。接着倒入冬笋片一起翻炒，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火可以大一点。翻炒均匀后，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调一个味儿。关火，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通。
0: 阮老师啊，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前几天啊体检查出来血脂高了。哎呦，
1: 这个不意外，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他改改。那他的这个检查结果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吧，虽然没有过那个标准线，但是也临界喽。所以他害怕了吗？也想要这个团购点啊高浓度的这个鱼油。还有那个同事小王，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就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好呢。
0: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的，说他现在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记忆力特别差。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1: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啊，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是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嘛。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结果这个心血管也出问题了，经常是胸口这块不舒服，老是感觉闷得慌，
1: 闷得慌。
2: 有时候心脏呢滋啦一下，还疼啊，连带着后背呢左胳膊都有点不舒服，就感觉特别僵硬。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
1: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他。
2: 对，提醒他、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顿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这鱼油的确，我跟您讲，就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它有帮助，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我这说了好几天了，也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欧米伽三里边呢有两个核心成分啊，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0: 这两个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1: 那么其中这个 EPA 可以说是血管的什么来着？
0: 清道夫。
1: 对呀，它就像穿着工装的一个勤快的一个管家，每天呢它就在血管里巡逻，它手持的那把小扫帚默默地清理坏的胆固醇这些垃圾，让咱们的血液呢像溪流般的清澈的流动。而且这个管家呢，关键他还擅长调解炎症纠纷，就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平息咱们血管壁的一个怒火，预防咱们心脏要是生气了他罢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脏呢轻松的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总之他是低调务实不张扬，却让整个循环系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转。而这个 DHA它是眼睛跟脑的一个营养燃料，
2: 对，
1: 能增强咱们的记忆力，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这个呢经研究显示，吃点 DHA 含量高的这个鱼油 我们的思维的清晰度能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人说嘿这老王他老糊涂了哈，不会说老糊涂了。同时他也是咱们眼部的营养燃料，它给咱们视网膜补充营养，让咱们的视力呢虽然是老了，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的清晰度啊就跟那老鹰眼睛一样。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他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一个守护心脑血管一个滋养大脑，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2: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1: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市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 对不对？
2: 还有那榴莲，
1: 对呀、
2: 里边都公的，
1: 里边没几个是吧？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啊，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0: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1: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个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2: 也就是说浓度高，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
1: 啊。对呀、
2: 这个越纯它越值钱。
1: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

0: 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1: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哎。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呢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1: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的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 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2: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游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Omega 3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Omega 3里边的这个EPA 呀、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到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1: 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2: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哎，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1: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1: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3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罗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你选的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 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脂、磷脂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度、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度，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1: 罗老师啊，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大家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2: 对，
1: 连我看着都痛心了。
2: 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呀、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2: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就是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
0: 哎，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

0: 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
1: 嗯，
0: 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
1: 嗯
0: 啊，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
1: 嗯。
0: 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2: 嗯，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呢。
1: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
2: 嗯，
1: 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
2: 嗯，
1: 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2: 是，
1: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啊，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儿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嗯，
1: 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地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儿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的。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那款鱼油。
2: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1: 嗯，农村呢、啊、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
2: 嗯嗯、
1: 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
2: 嗯、
1: 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0: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
1: 嗯，
0: 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1: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地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
2: 嗯、
1: 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那不是专业的、
2: 嗯、
1: 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
2: 嗯、
1: 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嗯，好，这微友叫老许。老许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
1: 啊
0: 啊，连家都找不到了。
1: 这事儿大了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

0: 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3: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
2: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4: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2: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5: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6: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5: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7: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5: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8: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10: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1: 哎呦，
10: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1: 是吧？
10: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1: 没错，
10: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1: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10: 是
1: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10: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9: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1: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8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 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0: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9: 不一样吧？
10: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9: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0: 是是是，
9: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11: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9: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0: 您那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9: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0: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妹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9: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10: 是，
9: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11: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上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9: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0: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11: 啊
10: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11: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9: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11: 没问题。
9: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 道满满当当的十六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11: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十六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十六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

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龚总啊，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2: 咱也退休了，
1: 啊，
2: 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2: 嗯，
1: 我今天啊，
2: 嗯，
1: 很开心，
0: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10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

0: 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2: 是
0: 差不多啊，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3: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没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我准备啊给我爸妈给我儿子多送几袋。
3: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 7 6 5 4 3 2 1，得嘞，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料酒啊可不一般，
1: 它被称为调料界的高端货。
0: 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2: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3: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2: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地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4: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2: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4: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4: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

0: 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1: 嗯，我先闻闻这个啊。嗯，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2: 是
1: 闻着特别舒服。
0: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1: 嗯，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这个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有点呛人。
0: 那是酒精的味儿。哦，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哦，您看
3: 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1: 对，
0: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三瓶来用。呵，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两杯热水。嗯，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1: 热气一激是吧？
0: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4: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0: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4: 是，真是不一样。
1: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啊。
0: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4: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0: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4: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1: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
5: 您这个高品质让别人怎么比啊。
1: 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0: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1: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4: 啊，一瓶可不行啊，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0: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八瓶。
1: 对，
0: 12块多一瓶是吧？
1: 对，
0: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1: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4: 是啊，
1: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应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4: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哎，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1: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0: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1: 行
0: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4: 抢一组，
0: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跟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哎，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4: 没问题。
1: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 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2: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味儿出来了吧？
1: 对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1: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1: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1: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去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并不是我激动，银行掉那流水单子有啊。
1: 一套单位房改房拆迁后，却让他们陷入了12年无家可归的困境。
0: 就那周转金，从那2万多块钱还用两笔给的。
1: 从产权置换到开发商强制回购，
0: 6月份之前把这钱都给我们全钱清，他肯定有那承诺。
1: 开发商承诺的180万回购款，为何成了空头支票？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马上为您播出。
2: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这位先生。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0: 是
2: 啊，您是，所以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呢？
0: 啊，就关于一套房产的拆迁和回迁房吧。
2: 啊，是您的一套房子是吗？
0: 我爱人的。
2: 您爱人的。
0: 我爱人。
2: 啊，那这套房子回迁出什么问题了？
0: 他这原来是一个职工宿舍楼，在90年房改的时候就，产权就通过钱买下来了，也在90年买的吧，就是咱们平谷区国土局把它工业用地就是作为房地产开发。你咱老百姓说让你在租房去，还有孙子，我孙子就老两口的，我爱人退了，我还没退，我还没有工作，没有几个月，这一宽一股骨头是10多万块钱。
3: 就生活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你不跟他要，你房租也不给，什么不给，你不要去怎么弄啊？是不是？我爱人一月退休金你也知道，企业就2000多块钱，他也不够家庭的费用了，他不够支出啊。
1: 咨询人陈先生无奈地来到了律师门诊室，诉说着这10几年的窘困生活。一次拆迁不仅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让陈先生一家漂泊无依。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来讲，是我爱人的房产。咱们国土局呢，在2013年跟我们签订了一份协议，就是回把那个房子啊，有也要进行开发。挂牌价是3万的，
3: 3万左右，
0: 三万左右。但是呢，我们补偿就是64.5平米。
3: 对，64.6。
0: 他建的面积，因为这房产商就是那样，人家利益得利益最大化呀。咱们老百姓的理解肯定是他不建小平米。你比如你要知道我们这有这几户又是老百姓，你就给建几套这个60平米、70平米的，这不就没这些罗
3: 大房子？
0: 他全都是120、130的。你让我们补偿这5多平米，我们3万，我们拿一般老百姓上。
1: 一套64.5平米的职工宿舍遇到拆迁，却让陈先生一家陷入长达12年的维权泥潭。2013年拆迁时，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面积远超原房产，百万差价让普通工薪家庭望而却步。
3: 之后在国土局的这个介入下，然后签了这个补偿协议，就是说您这边就放弃了那回迁房，开发商以货币的形式给您补偿。
0: 对，
1: 无奈之下，陈先生只能被迫选择货币补偿，但开发商却迟迟未付清补偿款。从陈先生出示的2019年补充协议看出，开发商承诺按2.85万元每平米标准补偿，总价有183万元，并支付每月2500元的租房过渡费。然而履行过程却如挤牙膏一般，补偿款分多年支付，至今未结清。年迈的陈先生拖着病体奔波讨债，退休金难以覆盖现有房租和医疗费，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3: 刚才因为你提到一个起诉，您是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了是吗？
0: 对，
3: 还有个起诉书。
0: 对
3: 啊，一共是130万左右。现在案子法院受理了吗？
0: 他有一个民事调解，他那调解中心完了，那个接待我们的那个法官，他说这位律师写的这个诉讼状，就是这种诉讼的这个请求，一是不明了。他不是他那法官说这律师不专业，他肯定不是打这种房产官司的。
1: 陈先生说，他也曾尝试起诉，却因缺乏专业的法律指导，在复杂的司法程序中让他手足无措。而律师在了解完全部的案情后，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3: 主要是房屋的货币的补偿的总价，包括这个租金，还有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其实都比较明确。
0: 是。
3: 对你比较就是不利的一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现在这个对于开发商的这个支付能力以及他支付这个钱的诚意方面，那么您这边还是深深的怀疑的。我一会儿呢跟嘉宾这边就你们的问题沟通一下，我们商评议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刚根据您刚才所问的问题给您做下解答。
2: 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咨询人咨询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拆迁纠纷。
3: 嗯，
2: 他跟我们讲，应该说最开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13年，所以大家一算的话，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这么难解决？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3: 他最早的时候呢，其实相当于是这个是他单位的房子，那单位的房他进行了这个房改变成了私房之后呢，整个的拆迁项目就涉及到十几个人，那十几个人呢，一开始跟国土局签的回迁房，就是给一个60多平米的回迁房，但是呢，2019年之前回迁房一直没有建，或者是这个安置的房子一直没有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土局的情况下，那么他们才跟开发商，就是也就是说负责安置他们的主体，就主体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国土局，现在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开发商。那么既然我跟开发商签订了这个协议，其实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合同关系，那么由行政协议变成了民事协议，在权利保障上其实是不利于这个陈先生的。那么可能是这一点的转化给他造成了后边的很多困扰。那么刚才他也提到嘛，他们这十几户人有3户已经拿到了这个房子，因为开发商的房子面积很大，而价格又比较高，他们没办法再补150多万去买那个房子，那只能是选择货币。
4: 是的，
3: 对对。
2: 但是海霞律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和刘老师特别纳闷的一点哈，咱们常说给老百姓拆迁，那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要向上走一个台阶。
3: 嗯，
2: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拆迁，他不但说没让我上一个台阶，把我撵走了不说，到现在欠我的钱还不给，这个和我们常规理解的拆迁确实是背道而驰的。您怎么理解这事儿？
3: 就这个跟他的项目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一般的那种拆迁项目，可能是我拆迁面积比较大，涉及的人数会比较多，那么会专门有专门的回迁小区，或者是说有专门的拆迁的相关的部门，那么负责他们的安置补偿问题。但是呢，这个项目一共十几个人，那么肯定不可能因为这十几人我专门给你建几套回迁房，那所以就把他们安置

0: 是在了开发商，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咨询律师，或者有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法律支持介入的话，那么相信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对，
0: 是不是？
1: 他这个陈先生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们跟开发商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没有把国土局作为合同的一方。那比如说他能够把国土局放在合同一方中，在合同中约定，那么如果开发商不付我钱的话，那你国土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是你要有义务，然后呢帮我去追钱。
2: 律师强调，拆迁纠纷拖延十余年，源于项目小，开发商逐利，导致补偿落空，同时协议性质也不从行政变为民事，削弱了权利保障。这警示我们，涉及政府补偿时，务必确认协议主体和性质，避免权力降级，并在拆迁初期咨询律师，以防后续被动。最好签订三方协议，强制责任分担。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像陈先生说的，我们老百姓哪有那个就是想的那个那么充足啊，没有经验呀、所以在这里的我觉得，在这么大的拆迁可是一个这个房屋啊，这个土木之功，咱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语说，这个好家伙，这可不是个小事儿。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应该找专业的律师啊，那么来咨询，就避免事后像这些麻烦。
0: 就像刘老师说的啊，这个房子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当下来讲，对于我们咨询人来讲，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1: 那既然是一个合同嘛，并且这个开发商是明显的违约的一个行为，他是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的。
0: 那您也拿到了他的这个起诉状哈，就是通过看他这个起诉状，您觉得他还需要有一些补充的部分吗？
1: 他这个起诉状里边呢，其实内容各方面的要素都是具备的，只是可能在事实和理由方面呢，有些写的不是特别的规范，和明确。当然，这个
8: 就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讲呢，起诉书里边的起诉书，它就像它就是一个敲门砖，或者它就是一个景区的一个门票。我只要能够进到这个门里边去就可以了。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要把起诉书写的详细一些。其实。

0: 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比如说你写的太详细的时候，尤其是不是专业的人提写起诉书，可能你在事实和理由里边所陈述的事实是对你不利的。
1: 明白。
0: 另外，你把所有的事情，把你所有的主张，甚至你的法律的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都写出来，那就证明仗还没打，你已经把你的策略、把你的方法全告诉了对方，对吧？其实这是一个大忌，所以我们在写起诉书的时候就非常简单。
1: 明白。
2: 我们也特别想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普个法啊，也让海霞律师帮我们去解答一下。就是在起诉这个问题上，我们老百姓总觉得说，嗨，能不起诉咱们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0: 对
2: 吧？你对方态度又好，那我不起诉就算了。那但是在您看来，这个起诉究竟在什么时间才是恰逢其时的，才是最准确的能够击中到对方要害的？
0: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是建议大家在纠纷发生对方有可能会违约或者侵权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去做这个起诉的打算了。为什么？第一呢，现在的诉讼程序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它不会让很快的就是案子立了以后就立马就要求交诉讼费，它会有一个诉前调解的程序。那你的诉前调解，其实法院是不收任何的费用的。也就是说，那么你把起诉，那么起诉了以后，第一呢，你的成本就是一个起诉的一个成本，另外呢，那么有第三方介入这个调解，对于这个矛盾的化解或对于纠纷的产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不像我们双方说起来还一说就说掰了。那么如果调解不成的情况下，那么转为诉讼。那转为诉讼的时候，有前提有这个调解了，你也能够知道对方的一个意图和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后边起诉的这个诉讼的。
3: 针对违约，诉讼是有效途径。海霞律师点出诉讼时的一些技巧：首先，起诉状需简洁，避免自曝策略。建议您起诉前找律师审核诉状，聚焦核心违约点，节省时间成本。其次，起诉宜早不宜迟，诉前调解不但免费高效，还能试探对方态度。如调解不成，则速转诉讼，利用法院程序保护权益。
2: 好，那么说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起诉之后，海霞律师，如果咱们退一万步讲，这个开发商他就是矫情，就是要不给这个钱，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那就是如果判决一审判决，这个判决了以后生效了，对方都不上诉的情况生效了，那么开发商还是不付钱，那最终法院还有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嘛，那么这个陈先生可以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的申请，那么由法院借助于强制执行力，那么去支付去拿到这个钱。现在呢，其实法院的这个针对于执行难的问题也出具了很多的一些措施，那么是可以保障到他的一些权利的。另外呢，我也跟他讲过，起诉了之后呢，现在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对开发商的房产或者对他的账户进行一个财产保全，那将来如果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开发商就不付钱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强制执行，通过拍卖房产或者直接将账户冻结的钱强制划走的这个方式来保障，就是判决书里边赋予他的这个权利能够得到实现。
2: 那好，接下来就让海霞律师到我们的现场帮他进行一个解答。
0: 好的。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先生，刚才呢，我也跟嘉宾合议了一下，那么针对于刚才您提的一些问题，那么结合着我的代理案件的一些经验和法律的规定，我给您做一下解答。第一个呢，刚才您提到那个国土局那边有没有责任的问题，虽然呢，当时你们最早之前补偿协议呢是跟国土局签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但是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没有履行，就变成了您跟开发商签订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协议的甲方呢是现在的开发商，那么国土局

0: 那可以要求他去做一对开发商做一些他监管方面的一些职责，这是第一个问题呢。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现在关于这个就是违约金的问题，这个违约金呢约定的是按1/4的这个支付违约金，这个呢其实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将来起诉的话，这个1/4的违约金法院是支持的，虽然现在开发商说他这个不支付给您，但是呢，只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又在合同约定的，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肯定是会支持你们的。那同样的又提到了你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当时如果将来法院判了之后呢，这样之后不就涉及到这个执行的问题嘛？刚才你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呢，如果是说开发商他不履行这个协议，是可以申请，您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也就是说，法院会帮助您去要求开发商，那么承担这个就是去履行他的付款的义务。
1: 你不是起诉吗？起诉我就不给你，我就不给你打款，我就不给你钱。
0: 也就是法院判了以后，开发商不履行合同，不履行判决怎么办？是吧？
1: 对，他就拖着你。
0: 所以说就是就提你可以，咱们可你们你可以写申请，让法院去冻结开发商的没有出售的房屋。那将来如果真的到强制执行阶段，他不付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申请法院直接对冻结的房进行拍卖，拍卖的钱款就直接支付给您，作为他偿还您这个补偿款的一些费用，是这
2: 打
0: 样
2: 断
0: 子。
2: 您点儿，因为刚才我跟您讲了，他现在所剩这么多套房子，可能在
1: 去前年法院已
3: 是
1: 经
3: 这样。
1: 给冻结了，
0: 对，
1: 他没有现在这个就是他这个这地产公司，我们评估这地产公司，他没有权利卖他的房子。
0: 就是很多时候呢，你们大家都是道听途说的，那么真正的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法院他会根据他的职权去调查到底有没有房子可以保全。对，所以说这个只是为了保障您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实现，那么法律所赋予这个原告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可以去申请做一个争议保全，让法院通过去查询那刚才你所陈述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那如果属实，没有房子保全，对于你来讲的话，那么他毕竟他也是个开发商嘛，开发商他肯定也还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那么如果有，我们把这个房子保全了，那么对你债权的这个债权的实现，不就又增加了一层保障嘛？那刚才呢，我把我解答的法律意见和建议以及具体的方案呢，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现在交给你。那希望我今天的解答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2: 谢谢谢谢。
0: 好。
4: 好的，陈先生，刚才跟海霞律师聊完之后，怎么样？你有收获吗？
1: 挺好的，解答确实很好，也听明白了。这样心里边稍微就是老百姓就是想弄明白，因为有些律师解释的，我们评估律师解释不太清楚的，这样到咱们，因为我也经常看咱们这个法治进行时栏目，就是打电话，前几天约的，确实解释挺好。说的是心里话，确实心里话，都给解释明白了，是吧？回去该怎么弄呗，反正这么点事儿啊，感谢感谢感谢，如愿以偿吧，这是心里话，我人不会虚伪，我说的是真心话。
4: 那我们也代表栏目组祝愿您这个事儿早日解决，好
1: 行，
4: 不好？
1: 谢谢您啊，真
4: 好，
1: 谢谢
4: 谢
1: 咱
4: 谢
1: 栏
4: 您
1: 目，
4: 的参与。
1: 好吧。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6: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

0: 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2: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3: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0: 非常满意。
3: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0: 宽敞啊。
3: 是吗？
0: 对，
3: 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0: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的，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3: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0: 没有。
3: 所以就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0: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什么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3: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0: 对对对，
1: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0: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2: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李怡婷。
6: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曹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老公的爸妈在我们结婚时给我老公转了100万买房，写的是我和我老公的名字。现在我们要离婚，他们说这是借给我们的，要我们还。可当初没说要还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6: 观众曹女士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啊，她说呢，在两个人结婚之前，那么男方的父母是给100万到小两口让他们去买房，可是现在呢，等到离婚的时候，对方父母说这个钱是借给他们的，还要还，那曹女士现在该怎么办呢？
9: 现在就是问问您，当时老人给您转钱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们写过借条，或者是有没有类似的，老人说这个钱是借给你们的？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借条，也没有向你们表示说你们日后要偿还这100万，那么按照您刚才所说的，那这100万应该是赠与给你们，让你们来购房使用。那现在呢，可能是基于你们婚姻关系出现了问题，现在老人提出要求你们偿还100万。那首先，如果老人要求偿还100万的基础前提是100万是债务，它不是赠与的法律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人能够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当时的确就是借给你们的，那这个钱你们可能要偿还。那如果说之前没有任何的协议，也没有说过要偿还，那这笔钱我认为老人他可能无法通过诉讼把这笔钱要回来。
6: 就说我们说赠出去的东西现在就很难要回来了，是不是？
9: 赠与的话，那你说这个现金如果说我已经交付了，那你又没有说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况，那你就基本上要不回来。那再比如说房子，我们办理了过户登记是吗，转到人家名下了，你是说你不能说要就要，因为毕竟是一个合同，合同要讲究一个诚信是吗，那你履行完毕了，不是说你这个想什么时候要就能要回来，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东西要回来。
6: 那回到这个曹女士的离婚诉讼当中，

0: 中哈，因为他毕竟要面临离婚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房子究竟该怎么分割？包括在离婚诉讼当中，他需要做哪些准备？
1: 嗯，面临离婚，如果说离婚这100万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购房款了，是吧？那等于说这个房子在夫妻名下，双方名下，那您就是向法院主张要求分割这个房子。按照正常来讲，如果都没有过错，那就是1/2，一人1/2，那你就主张1/2分割这房子就可以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说您的男方的父母主张着100万是借款，那他们有可能会另外提起一个对于这个100万借款要求偿还的诉讼。那么即便他们提出了100万的这个民间借贷的诉讼，也不影响您在离婚案件中分割房屋，因为他们只主张的是债权，并没有主张这100万转化成了物权。
0: 嗯，
1: 所以和房子的份额没有关系。
0: 那么这两个官司对于我们这位曹女士而言，就是大大方方去应诉就可以了。
1: 对，是的。因为我认为既然当时刚才他也说了，只是赠与给他们买房子嘛，当时也没有说是借款，说你们日后要偿还呀，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条件，是吧？
0: 嗯，
1: 所以我认为风险不是很大啊。
0: 嗯嗯，曹女士，我们看到您这个离婚案件呢，虽然说对方现在要把钱要回来，但是从最开始他们的承诺是说这个钱呢是给到你们去买房子的，
1: 嗯，
0: 所以大概率呢现在是无法要回来的。如果您遇到了诉讼的话，您可以再次拨打我们律师热线的电话，然后了解进一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需要准备哪些问题。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公司垃圾呀、啊？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1: 他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他不让他爸让他妈挣去，他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2: 哭啥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朝阳公安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预警，说正在上班的一位王女士通过顺丰快递寄出了一块手表，价值14万多元，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王女士遭遇的是怎样的骗术？又是否能被拦截成功呢？
0: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啊？
4: 我给朋友买了手表。
0: 因为现在属于是全民反诈，都是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4: 你也不能来我公司找我呀？
0: 去你公司嘛去呀？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4: 还挺快。
5: 电话劝阻不成，又担心堵车耽误时间，民警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往王女士的单位，希望面对面交流能够劝阻王女士。
0: 核实一下，你那个寄的是什么东西啊？
4: 您外表
0: 上面写的就是手表。
4: 对，
0: 对方你认识吗？
4: 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认识你，完了之后呢又联系上了。
0: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4: 我赚的差价。
0: 你的手机我方便看一下吗？
4: 不是很方便，你就涉及个人隐私。
5: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女士显得很不耐烦。她告诉民警，自己听同事说转卖二手奢侈品能赚差价，自己正好挣点小钱。她花14.4万购买了一块名表，寄给了朋友。
1: 她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她不让她爸让她妈挣去，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0: 买完这表之后，您是她给您钱了吗？您寄给她？
4: 没有。
5: 然而，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王女士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诈骗 APP。出于职业本能，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暂停快递投递。
1: 您被骗了，不是说警察非得找您怎么着？这个要收他表的这个人就是骗子，人家肯定是把表收过去之后，不可能给他钱的。
5: 面对王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并未气馁，联系上王女士的丈夫，请他到派出所一起劝阻。
1: 比如说，您对您媳妇了解，就除了这事，他有没还有没有其他事？因为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咱知道的是他这表的事，就怕还有其他的。
6: 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就这我挺吃惊的，就是怎么可能会就是犯这种错误。
5: 在派出所，民警耐心地向王女士介绍了当前高发的诈骗手段，然而王女士坚称这是一

0: 懈可击的买卖。他以14.4万购入一块高档手表，再以14.6万转卖，稳赚2000块钱的差价。听说王女士花巨资购买名表，丈夫也是一脸茫然，
1: 也不再跟我说，也比较抵触我。咋说呢？就她闺蜜，她有啥事老想跟她说，但是我又不太想把人家给牵扯到这件事里面。
0: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民警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网络交友，极有可能是一场洗钱骗局。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为诱饵，诱导王女士购买奢侈品进行交易，然后再寄出，实际上以赃款交易，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民警深知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唯有彻底击碎骗子的谎言，才能让她悬崖勒马。于是民警上演了现代版三顾茅庐，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回派出所。民警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释法说理。
2: 哭啥呀？
3: 没完啊。
0: 在民警们反复劝导下，王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
3: 那天我刚下来，反正可以了。
2: 后来对方提出加 QQ 是吗？
3: 啊。
2: 有没有聊男女朋友之间的事儿？
3: 有。
0: 原来王女士遭遇了杀猪盘诈骗。1个月前，她在一款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位军人，对方与她兴趣相投，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理财账号。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王女士注册了虚假平台，并在对方诱导下进行了美金兑换。
3: 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兑换那个美金了，因为我支付宝就是封控了。
0: 当王女士的支付宝账户因风险被冻结后，骗子便露出了獠牙，指导她购买高档手表进行寄送。
3: 没法兑换美金了，他就说就是实物兑换也可以。
0: 直到这一刻，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她痛哭流涕，后悔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
2: 买了二手的。
0: 幸运的是，由于民警介入及时，那块高档手表被成功拦截并追回。目前民警还在追查骗子的下落。
4: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段武警礼兵执勤画面是刷屏全网，点赞中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全网点赞的国门礼兵，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战士刘振成。
5: 5月13日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缓缓驶入停机坪，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发动机排出的热浪裹挟着气流，狠狠拍打在执勤礼宾的身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专机旁的武警战士自始至终岿然屹立，身姿如松，目光如炬。
6: 就类似于一股强风把你推着往前走，然后我要保持就通过平常的训练，然后来克服这种带来的冲击感，保持身体的稳定性，然后让自己站稳。
5: 这些刷屏全网、收获中外无数赞誉的领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6: 报道出来第一下，我当时是比较骄傲自豪，因为我其实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展现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以及国家的形象。
5: 记者了解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门礼兵，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外形上身高需要在1.85米至1.90米之间，身姿必须匀称挺拔，体态端正，入选后更是要历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锤炼，训练全程对标实战，模拟强风、噪音等复杂执勤环境，锤炼官兵在干扰下稳如泰山的军姿、纹丝不动的身形。因任务特殊，他们常年礼服加身，军靴不离，恪守下不穿单、冬不穿棉的执勤准则，时刻以最佳姿态守护国门哨位。
6: 正是通过这种专项的训练，让我们能够更稳定、自信地站在机坪上。
7: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来完成好每一次任务，就是从零开始，每一场任务都从零开始。
5: 任务走红，这份荣光也第一时间传到了刘振成的家中。母亲看到刷屏的执勤视频，激动地发来消息求证。可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却化作了彼此的点头示意。
6: 在任务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在。 在手机使用的规定时间内。啊，我的母亲发来了两条消息，第一条就是转发的这个视频，第二条就问儿子这是不是你。我当时就立马给他把视频通话拨过去，然后我就对他默默点头，他也对我点着头。从视频里我能看出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5: 青春无悔，坚守无声。刘振成与战友们以挺拔身姿站好外交每一岗，用赤诚初心践行军人誓言。他们默默守护，不负韶华，用青春担当，书写新时代国门卫士的荣耀篇章。
8: 我觉得穿上这身军装，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是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我身后还有14亿的人民和人民强大的祖国。
6: 我们日复一日挺拔坚守，不仅是守护一方平安，迎接外宾访华，更是以军人之姿见证繁荣昌盛、大国崛起，看到的是祖国愈加昌盛、愈加从容自信，在国际交流中备受尊重，我们的内心也是由衷的骄傲。
4: 凌晨的街头，炸串、烤串、臭豆腐、烤生蚝、扇贝，十几样网红小吃，这些路边摊呀，在填饱夜归人胃口的同时，很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一些商贩使用的是来路不明的黑气瓶。
9: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10: 目前好几个。
5: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1: 你也没有照吧？
12: 哦，知道。
11: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2: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1: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5: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3: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2: 从哪来的？
14: 买的。
12: 从哪儿买的？
14: 在煤气站买的。
12: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14: 我这好像是那个。
13: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12: 办卡了是吗？
14: 有卡。
13: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4: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3: 你这个罐肯
12: 没罐呢？
13: 罐肯定有问题。
1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5: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13: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还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5: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13: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4: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5月21号，江苏连云港一位女士买奶茶，就因为店员少放了2根吸管，当场情绪失控，又是辱骂又是砸东西，还把吸管拽向店员。即便店员主动道歉，她仍然是不依不饶，丢下一句惹到我了，算你倒霉，最后拿了吸管扭头就走。我想说，生活中谁都有小疏忽，但把坏情绪扔向别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暴露了您的修养。别让小事儿点燃怒火，关键现在这社会真没人惯着你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话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人是不以为然。最近江苏南京一位18岁小伙子骑电动自行车闯长江大桥机动车道，还拍了视频发网上，有热心市民就艾特了南京交警，他竟然公然回应说来抓我呀，交警成全他了，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您看，您想求关注，法律肯定回应您。追星可以，但是您追到厕所，这是几个意思呢？5月19号，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胡同一张公厕门口的打卡照发出来之后，竟然有很多歌迷跑去公厕排队合影，把公共厕所当网红打卡点了。5月23号，阿信道歉，请大伙儿啊理性打卡。说实话，这公厕是服务居民的民生设施，不是追星的背景板。您排着队拍照，那些住在附近真正有需求求的老人孩子怎么上厕所呀？公厕不是秀场，文明才是偶像。公厕打卡，这个味儿可不对呀。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43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居民啊，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这里又怎么样了？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5: 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还建起了蒙古包做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17: 贝克公司承租了这343米河堤之后啊，他利用这个河堤紧挨着这个河面这个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于这个经营，并且把这个河堤这个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该公司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应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
5: 这段343米的白河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22年来，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从未间断。
18: 就是我在密云居住了很长时间，也是咱们密云人，过去这块两边都是堵着的吧，都没来过这边，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面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
19: 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20: 以前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坡，大概比我身高还高，比如说我想带孩子来的时候，这个坡就是下不来。
5: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1: 就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由被告返还河堤河段土地，是把我们原来那个解除合同，然后解除协议书。
22: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不同意起诉。
5: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21: 咱们的范围是从河堤外沿，
23: 对，从
21: 外
23: 间就是咱们照片上能看着这防浪墙，从这防浪墙往外量12米到14米。
22: 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法院那么在解除的情况下，我只能说花草树木。我们有这个权利，关于那个分红包，是我们分包给下一家的。这些东西我们上一次开发庭以后回去请示了一下，我们那个这边放弃。
5: 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7: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啊，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啊不是很和谐。
5: 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回，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3道难题。
17: 于是啊，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
5: 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
17: 被告公司在经营过程当中有餐饮方面的经营，会产生厨余垃圾和其他一些生活垃圾。被告公司啊，就将垃圾站设立在了河堤的旁边，很可能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于是啊，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首先呀，对这个垃圾站进行了及时的腾退和清理。
5: 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1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啊，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针对这种情况呀，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 进行统一的整治。
5: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

0: 对这段34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丽岸线。
1: 现在这块通了，感觉这面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孩子过来溜达溜达，觉得可好了。
2: 下班的时候走在这路上也非常的就是舒心，在河边散散心啊，溜溜弯啥的，就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3: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坡也是非常的修的，也非常的好，孩子自己骑着车就可以过来。
0: 这起案件的成功直结是密云法院践行绿色司法理念的生动实践，它不仅解决了长达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更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4: 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是不可逆的，在此啊，我们倡导大家都要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将这343米河堤打造成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也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今年15岁，前几天我发现他手臂上纹了一条龙，他说是在纹身店花几百块钱做的，我们去找纹身店理论，对方却说孩子自愿的，家长管不了，请问纹身店给未成年人纹身违法吗？
14: 该行为违法，王女士可以要求店家赔偿。纹身是在皮肤上刻绘图案的侵入式行为，该过程可能引发感染等健康问题。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未成年人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纹身经营者必须对顾客的年龄尽到审慎的核实义务。案涉纹身店在没有核实王女士儿子年龄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纹身服务，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侵害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多项权利，因此案涉纹身店的行为违法，家长可以向店家索赔。
12: 观众孙先生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搭朋友车回家，朋友也喝酒了，但是他没在意，结果路上发生了

0: 交通事故，朋友负全责。孙先生受了重伤，他想问问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开车的朋友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孙先生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朋友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并且负全责，其违法行为是造成孙先生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孙先生的损失啊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孙先生明知朋友喝了酒仍然选择搭乘，未能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基本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朋友的赔偿责任，因此孙先生也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在此提醒大家，酒后不驾车，也不坐饮酒人的车，请对生命和健康负责。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在这15年之内啊，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
3: 3万块钱是不是我给你吐的？他说是骂给的我。
2: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
4: 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了。
5: 您之前说就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3: 啊，他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2: 在这15年之内啊，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
6: 到现在这15年当中，你们是怎么相处的呢？
7: 没有一个电话，
4: 找不着人了。
8: 15年前一场官司让同伴手足陷入冷战，再度重逢，他们会演绎出怎样的情景？
3: 3万块钱是不是我给你吐的？他说是骂给的我，
2: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你们跟他谈不清楚。
8: 含辛茹苦抚养孙子是老人自愿还是无奈？两兄弟各执一词，真实情况陷入谜团。
3: 都没出满月，就20来天嘛，就把这孩子扔这儿了，扔给我妈这儿了。从那儿就16年，都是我们养的，吃喝拉撒，一切的费用，
9: 弄得了吗，老家？
10: 哎呦，比我弄得好。
9: 就管这孙子，
3: 对，就管这孙子。
8: 一方说寒心，一方说失望。昔日大家庭的和谐场景还能否再次重现？
11: 再一个，我爸爸，咱说句实在的，就是心疼这孙子，这心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的，我们家，你瞧，我弟弟，有孩子，我妹妹有孩子，谁生下来小孩，我爸根本就没那什么过，
9: 都不管。
11: 不是不管，这个孙子生下来完了以后没有，我爸下班回来以后连饭都不吃。不行，我得上医院去看去。
4: 我说像这种事儿，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了。
8: 曾经倾注的爱与关怀，能否为双方挽回局面？他们最终将如何选择？
4: 诉求就是现在现有的这套房子先转身先给，就是现在趁着也有人，也有这个政策，赶紧变成承租人。
9: 变成资产，
4: 对，完了之后呢，再把这房给买了，就把这给分了就得了。
6: 变成承租人，变更给谁？
4: 我的就现在要是真有条件的，那肯定是我姐。我们自己都有房，就她没房，她现在处于无房户了。
9: 就她比较符合条件。
4: 对，她有条件。
6: 你现在户口还在里头？
7: 我现在户口不在了。
6: 不在了。
4: 现在那儿没有户口。
7: 我结婚完了，就哪年我才签到？就
6: 是现在房子里边还有谁的户口？
7: 现在
4: 谁的户口都没有，就空着呢。对，空户
7: 都不在。
9: 那你的诉求是按怎么个份额来分呢？
4: 就31/31呗，
9: 31/31平均分。
4: 对，
9: 还有别的诉求吗？
4: 别的诉求就按这房，就是刚才说那个，如果就这这一阵子的租金，跟过去我们的老头留下这个，就是那个现金就算了。
9: 存款
4: 啊，那存款就也谁也找不着，什么他花了吧，也没证据。但是那存单还有一张，我们还打算就是上去查一下，现在我们也知道怎么个渠道了。死期的他取走没取走，用什么渠道取的，或者是真没有，我们想再弄好一下。
9: 这方面你们也想31/31分？
4: 对，那应该是我父母留下这东西。要是我就说，如果我们的亲情要真有哈，一直在走动都不错，这都无所谓了。就谁拿着，谁多拿点，谁少拿点啊，都无所谓。10年都断了，谁都不跟谁走，又自己合适又得

0: 得了，就劝他的人，就是撇场劝他的人也多。嗯，把房给卖了，你把那个跟弟弟妹妹，你把你给他们点钱。
1: 好，老二，你的诉求跟老三一样吗？
2: 一样的，
1: 一样的哈。嗯、好，
3: 我没有诉求，我就是说的，我就得给我儿子保住房，我别的什么诉求都没有。哦。啊，我儿子得有地方住，因为他那儿也有俩孩子呢。
1: 然后这个存单呢，如果能取出来，大家分。
3: 那个那都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4: 那早就说的。
1: 刚才老三说有十多万，这个不存在。
3: 我把那个我父亲的那个父亲母亲的那个退休本儿，就是那个什么
1: 都有。
3: 您一算就能算出来，他没有那么多钱。
4: 法院都已经判完了。
5: 张鹏老师问您今天的诉求，您刚才说的非常明确。我要为我儿子保住这个房子，
3: 对
5: 对吧？
3: 对，
5: 告诉我您的理由。
3: 我的理由，
4: 儿子长期居住。哎、
3: 我儿子一个，第一个是长期居住，
5: 长期居住
4: 在
3: 爷爷奶奶。哎，这再一个没有，我父亲那人吧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人，嗯、哎，对于这个长子长孙他是特别在乎。
5: 看重好，哎，第二，哎，还有第三个吗？
3: 第三个
1: 有遗嘱啊。这不算
3: 这个，
5: 这个遗嘱，您认为那遗嘱，
4: 那就是老人的心，
3: 这是老人的心，就是心。
6: 至此，双方的想法基本明确，但诉求差距依然很大。此时，一场面对面的沟通，或许能让三兄妹放下壁垒，也希望久违的重聚能让他们回想起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
4: 那我们往边上，
7: 啊，那您二位往边上坐。
4: 嗯，对。
6: 同台刚刚开始，对话尚未进行，双方就因座位问题产生了细微摩擦，最终在嘉宾们的不断劝解下，几人才勉强落座。这场不同寻常的见面似乎注定难以平静。
1: 我想先问一下老三，刚才你也听到老大夫妇说的了，
0: 听见了，
1: 好像有很多分歧点，你跟老大沟通一下，到底你们谁说的是事实。
0: 现在当着各位老师，你问我哪点说的是我说的是假的。
1: 刚才他说到一点，就是说他的儿子啊，你的侄子啊，好像他没不管。
0: 我不能说他一天都没管，但是说那前半截是因为他们老打架，那个是两口子老打架，是生了气走了，就我这侄子就扔到我妈那儿了。那时候我跟我妈我们在一块住嘛，你说你们从这16年，你说你们去过几次？你们拿过什么？你们拿了一块糖，说一块糖没拿过是瞎话。你说你们拿过什么东西？这孩子不是我们帮着养大的，是谁？
8: 我们搬走了，是不是因为你们要结婚，啊，老头老太太哎舍不得孙子，啊，才给留下的？那房子够住的吗？
0: 那房子够住的吗？啊，
8: 就是说我们要不包子，要搬走。
0: 那是你本身你外边你有房啊？
8: 我哪有房啊？
0: 你贴着那个马路那铁道边上，你一直在那住来的。那边上跟你租的房子呢？
8: 是，我那时候是不是你都有了李真以后，哎，你们
0: 是有了他以后啊？
8: 结婚的时候，
0: 对啊，
8: 我没有，我那时候刚一开始搬的是那哪儿？就是那个娘娘坟那儿，
4: 北顶
8: 那儿，
0: 你北顶那是
8: 那儿租的农民房，
0: 是啊，是租，是那也是你们单位，
8: 不是单位的农民房。完了以后，那儿建了一个北顶仓库，后来我才搬到北顶仓库。
6: 兄弟间的对话火星四溅，场上的气氛也显得格外紧张。难道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兄弟已变得这般生疏？该如何尝试才能触动他们心中那最柔软地方呢？
1: 而且还有一件事啊，老三，家里四间房是老大跟他单位申请单位给盖的。
0: 啊，这点我也得给你澄清一下。他要说是他申请单位给盖的，不能说单位一点力没出啊，出了三根铁管，就挺长的无缝管。啊，
1: 出三根铁管，老大。
0: 完了之后是那顶子。我那时候我跟那一朋友正好在我们小一条口那儿，他是搞那一个住宅，那时候都弄点沙子，弄点砖。连包括门窗，
1: 老大他们出力了吧？
3: 他们啊，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那个包工队是那个窦店的包工队给弄的，砖是人窦店给我送来的，对不对？说的怎么？我上面那个顶子是什么顶子？我要那三根铁管干嘛用啊？
0: 下水道，就三根下水道。
8: 我那顶子。这是什么材料了？你要说是什么，你得说说。
0: 气泡砖，就是那种压的那个，这叫青砖嘛，那种。
8: 哪儿来的？
0: 那我就那你也是从铁厂弄的？
8: 我那不是，我那是从
3: 加气板厂单位里边给我盖房子的时候，怼会儿说，哎，咱就甭弄那坨了领了，说咱们用加气板，就是说
0: 咱们这儿有时候咱实话实说，
1: 就是老三他们出力了没有？
3: 没有。
1: 哦，连出力都没出。
3: 哎，这我想起来了，拿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简易房子，就是那简易房子那铁门。
2: 他们
1: 呀？哦，是出了一门，
3: 出了一窗户，一个门，
1: 一窗一门。老三，你出的这点东西，
0: 那个
1: 有点少。
0: 窗户和门，这他这么说吧，我要说我解你这行不行？
6: 家长里短的温馨回忆被兄弟俩生生变成对峙，这情形让嘉宾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有些事本无需刨根问底，只要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就好了。而眼前这三兄妹的状态却似乎在彼此赌气。
1: 你当年出这3万块钱是借给老大的，
0: 我
1: 老大从你妈那儿拿的，
0: 对，
1: 然后又还给你妈了。
0: 我妈说让我帮帮她，当时那时候连他们都不知道，我这把钱可不是给我妈了吗？我他要刚才我听着点话，你拿什么还？你那日子过也都过不了，你说你拿什么还妈？
3: 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
1: 还没有3万块钱，
0: 嘿啊，
1: 有吗，老大？
0: 您要是
3: 您说，我怎么能没有呢？
1: 老二啊，刚才你大哥说了，当时那个赡养老父亲老母亲的时候，啊，你竟给出难题，雇一个保姆你给辞一个。
2: 您觉得吗？这是这么回事儿。我每次回家吧，我那个我爸跟我妈就老说这保姆，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老贴那个什么，就是那保姆也不干活，什么又什么每天都得吃苹果，说我这还没吃呢，说他得到时间得吃一个。每次我回家，我妈都跟我说这些。
4: 那几个。
2: 后来就这个呢，我说那就算了，那就咱就不要保姆了。我这我刚才我跟你讲嘛，我就把那个我退了休以后，我就找一第二职业，我把我那第二职业我就给辞了，我回家我就照顾我父母去了。
6: 说起自身的赡养表现，三兄妹事无巨细，一一隶属。可轮到评价对方，他们却纷纷皱起眉头，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
2: 就这个，
1: 那就是说对于大哥啊大嫂他们在照顾老家这块儿，赡养老人这块儿，你们两位认可吗？
2: 我还得跟您说，您说我那时候他退休最早，我妈又把你儿子给看大的，按条道理来讲的话，是不是你就应当自觉的你去照顾我父母？
1: 你说是应该的，
2: 您说是不是，老师？
4: 是应该的。
2: 你照顾过吗？我跟你说，我妈就是跟我说啊，您说我指得上她吗？说那个，你说我跟你爸这儿吃个药都不知道吃什么药，我给她去电话，她讲话以后您别给我打电话，说我这还忙着呢。哎呦，您说我这心里边我是她闺女，说您让我怎么说呀？啊，每次去我妈都跟我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1: 老大嫂，
2: 我跟您说，我是真那什么。
1: 老二啊。啊、
4: 这个完全没有胡编乱造啊！天哪，
2: 老师、啊，刚才您看您那个就是他儿子给写的信了吧？二郎腿一翘，小烟卷一叼，大长指甲，你不是就是信上写的？
1: 这是个人爱好。
2: 这、嗯、是那信上写的，咱不给人胡编乱造。
3: 活着的时候，对吧？在家里边一块吃饭，哎，那个喝点酒，指着我妈和我爸的鼻子，
2: 那是你
3: 生不养死不葬。
2: 您说他就那，您我都不会到现在，主持人还有那什么，我都到现在这句话我都不会说。
3: 对，
2: 到现在我都不会说。
4: 这老太太跟我说来的。
6: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退让，一种更激烈的情绪也随之在现场蔓延。眼看三兄妹难以达成有效交流，调解团队不得不迅速介入，以平息这场无谓的争执。
5: 俩人说的话就完全对不上。
0: 你说这坐在一块儿了，我
5: 坐一块儿了。
0: 本来我说有什么咱们说什么，两人给评判。你这
5: 刚才大嫂说了一句，
0: 嗯，
5: 说妹妹那句话，啊，这死不对症。其实今天大家咱们说的好多，父亲说过啥，母亲说，这不都是死不对症吗？
4: 对呀。
0: 所以说嘛，就凭良心到这儿来，
4: 嗯，
0: 你们给评判一下，凭良心，都这岁数了，实话实说也不含呢。
6: 经过耐心劝说，几位当事人终于暂时平息怒火，调解团队也抓紧机会就此次协商的关键性原则进行说明。
5: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困惑的就是，在同样一件事情上边，你们双方都用父母的话来为自己佐证，可是父母都已经百年了， 我们无法去印证
4: 对
5: 这个谁的话
4: 难就难在这儿
5: 对与不对
4: 为什么
5: 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提个建议是吧既然咱们都说也承认有些东西是死不对证的咱们能不能就放一放
4: 可以
5: 就不要再
4: 那我就不说了父母我别的我就不再说了
5: 我们再争着来争着去
4: 可以
5: 意义在哪儿呢
4: 可以
5: 对吧
4: 对

0: 不利于今天解决问题。
1: 嘉宾们语重心长的劝导令双方连连点头，他们终于意识到继续纠缠于过去已经没有意义，而眼下最应该寻求的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 哎，老三去过我们家对吧，我说其实我早就跟你哥说过，我说你们有血缘关系对吧，我说你不能说老那什么，如果他们要想说你们在一起谈见面你们就去。
3: 嗯，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老三去。
2: 商量结果，老三每回去他都没把实质东西给我说出来。
3: 你说说吧老三。
4: 实质的东西，我说这套房子，我说早晚咱要解决，我说我现在我有关系能给咱们变出成都人，完了之后咱给买了。他说那就是给他儿子吧，留着了。
3: 我觉得老三这想法挺好啊，变成私产，这以后你们都好处置啊。老大，这你不能固执己见啊。
5: 那我儿子上哪住去啊？
3: 变成私产，然后你们一分配再买房啊。
5: 再一点钱他能买什么房啊？
3: 再一
5: 个，那我那个就是在那个哪儿，就是那个小西天那儿，那自建那房子，那就等于我白建了。
3: 老大，这个房子，您那时候自建的房已经灭失了，现在这三居室依然是你父亲的名字，他是承租人，那么大家都有权利居住使用，明白吧，老大？
0: 现在咱们把问题归到核心上啊。这个60平米的三居室，承租人现在还在父亲名下，你们两方的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同的。老大，您就要求说，根据您刚才所提的理由，这个房子就应该是给您儿子的，对吧？老二跟老三的意见是，这个房子现在有机会还可以购买，买完以后变成私产，变成私产之后折现，可以考虑给你儿子多分一些。刚才老三他们已经表明这个态度，说明他们对这个侄子还是很认同，对吧？
6: 首先呢，就刚才了解一个事实，有一个出入，就是最早说你们起诉，你们说是撤诉了，但实际上是有法院的判决。
7: 对，我
6: 这一点你们说的跟实际情况不相符。
7: 我说错了。
6: 你不仅是说错了，对于这30000块钱存折，到现在已经经过法院判决了，
7: 是，
6: 对吧？这是一个本案当中非常重要的事实关系。你所有今天的调解也建立在原有法院判决的基础之上去解决，就好像说你的房子如果说已经判决解决了，那你今天的调解还有意义吗？就没意义了。这一点我要先纠正。
7: 好，
6: 你们的表述每一句话咱都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就是这30000块钱实际上已经是分配完了，
6: 已经分配完毕了，
3: 没有执行下去，
6: 没有执行下去。
3: 原因在哪儿？
6: 他们没有人去领这个钱，
3: 原因在老二把这个挂失了。
7: 对，
6: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对你们造成很被动。你这是30000块钱，如果是300万呢？2010年判的决书到现在14年了，你都过了法院所规定的这个执行期了，你连申请执行期都已经超过了，就让你们之间因为你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让这个钱死死趴在了银行上。我们来复盘一下，到今天为止，你们在还在固执己见的坚持自己的道理，依然是让问题存留到现在。我相信最后你们双方都不是赢家。
3: 我同意杨律的说法啊。就这个事儿啊，存款这个事儿，你们提出有10多万存款，没有得到支持，现在只有30000块钱你们可以分配，这个没有分歧吧？
4: 对，刚刚我说了嘛，那就对不上账吧，我们也就不纠了。
1: 在纠正了双方的陈述错误之后，律师再次强调，一份生效的法律判决，其本身具有严肃的强制性与执行力。就此，嘉宾们也展开了深入探讨，希望尽快拿出一份可行的解决方案。
8: 那从他们这个双方的这个意愿来看啊，就这个公租房呢是解决居住问题，但是现在啊，听他们说有个机会可以变成私产。
0: 是，现在个别地方还有，就是
8: 所以
0: 房管所的公租房，包括单位的直管公房，因为大的形式基本停了，这种就是用工龄折算购买这个房屋变成这种私产房，这叫房改房嘛，就是大的方向现在基本停了。
8: 那这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
9: 您是想把房子给儿子留下来，但是呢，他要是什么都得不到，人家可以说谁都要不到，直接说举报把房子收回。您就别说您这房子老这么站着，这都十几年了，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说这话您听得进去吗？
10: 能。
11: 他们也没找过我们呀。
9: 这不是今儿找了吗？
0: 那么现在这一年我可以。

明跟你们讲，老大所提的说这个房子就是，我不追问了他几个理由嘛，对吧？你们也都听见了，包括遗嘱在内，所有的领导

0: 此次房改机遇难得，不容错失，三兄妹应该尽快接受意见，达成共识。
1: 一份，我与其说把这个看成是遗嘱，不如说看成是遗愿。哎，一个个人的愿望。
2: 如果说这个是遗愿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们应该就是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是比较合理的。
3: 可是我怎么还听说一个，比如说谁在那儿长期居住，尤其这种公租房，谁要长期居住，谁就
4: 没有。我就跟你这么说，你儿子在那儿居住没有合法权利。你别看他居住的久，他居住下去一百年，他也没有合法权利，无权占有。那法官说你占这个房子，你有什么道理占有这个房子？不是说即逝就是为此啊，对吧？
3: 那不是跟爷爷说说让他，
4: 你那是无效遗嘱，先说这一点，你站不住脚。
3: 但就是说没写遗嘱之前也是这么跟大家，
4: 那也不代表这房子应当是在他去世之后还由他继续居住啊。
5: 就假设这个房子现在还符合政策，还能购买，变更成一个承租人，然后呢买下来变成产权房，然后把它变现卖掉，卖掉呢你们应该是三一三二一，对吧？你们愿意跟大哥说，大哥告诉你啊，多给你一点都是给你的，给侄子的。
6: 哎，我们要给侄子是我们自己在给，算我们的事儿，不能通过他那给的。
5: 啊，我听明白了。
6: 还是对我们有那个情谊，我们帮
5: 你。你也这意见吗？
7: 我听我弟弟。
5: 听弟弟的。三一三二一，然后呢，侄子需要单给点儿，你们从你们这里边可以再给一点。
6: 对，我们直接给他，对，
5: 直接给他。
7: 哎，我们
5: 也不给你，
6: 对，不给他，因为他拿的太多了。
5: 我就要你们一个方案，一个态度。
0: 对嘉宾们给出的调解方案，双方都基本认可。但同时，大哥一方又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希望弟弟妹妹接受。
3: 我还得一问，您比如说啊，那个说，要卖房之前就是过户，得过户一个人的身份吗？可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们这么一天到晚的胡说八道，那真的过他们头上，他们
6: 不放心。
8: 现在写名字的问题，
6: 那再商量。他要是不同意，那就是你
5: 的。说的是变更承租人，变谁名下的，这是另外一个环节。先说大方案，
6: 对，
5: 是吧？同意变名，然后出租，这个出售，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变谁的名儿，
8: 对，
5: 这是又一个方案。两个环节，你别搅和在一起，搅和在一起，什么都谈不成。
9: 现在人家松不松口，还得看你们的态度。说看大哥大嫂是吧，态度上面是不是由头转弯，让我舒服一点，舒服一点，没准我们还主动说给侄子让点呢。
3: 那我们转变了，
10: 您去忙去吧，就那么着了，
9: 是吧？
10: 怎么着啊？
9: 您的也就三一三十一，
10: 行不行？三一三十一，
9: 行，
10: 是这个意思吗？一人三分之一是吗？
9: 哎，这是大原则。
10: 行，我时间太短了，我就是太长了，我也真心疼
3: 你。你看，
10: 说句
3: 一开始不来，我给劝来了，比我还开通。
10: 不是，
4: 他都开通，您更没事了。
10: 不是，开通不开通，我就看你能辛苦啊。
4: 好了。
0: 在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协商沟通，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三兄妹同意互相配合，尽快买断老旧公租房的产权，然后再变现分配。
11: 首先，我们看到大家争议最聚焦的就是关于改建区清河的这套房产的一个分配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公租房，所以说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啊。但是只不过说像老三所讲的，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能把它买成私产啊，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老大呢也提到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呢是一份代书遗嘱啊，通过我的判定，这份遗嘱属于无效遗嘱。那么关于这个房子呢，一直是在这个由这个老大的这个孩子在居住使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十几年间作为这一方来讲是个受益方啊，必然会导致老二和老三心理上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平衡，但是我觉得是家人之间还是抱着一个谅解和谦让的精神去解决这个问题。要真算起记账来，不是这点租金的问题，是这么多年对于孩子的这种帮扶，这是更可贵的啊，精神上体力上还有一些心思上的消耗，我觉得是更大的。这应该看到老二和老三一颗金子般的心。老二呢也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这个说明是开发商

0: 章啊，所讲到的是把老二作为安置人安置到这个公租房里面去，也就是这个房子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权利。最后呢，我们综合几方的优势和劣势来看，我们希望还是大家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调解意见。简单来说，大家合着把这事儿办了，大家都受益。如果有一方不同意、不签字、不配合，那势必导致几方都会受损。
1: 律师清晰而明确的解析，让双方心悦诚服，几人终于渐渐放下了误解。经过漫长的15年的隔绝，他们也再次展现出了互相理解的姿态。
2: 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们是当局者迷，他们是旁观者清。经他们一点拨，说老大开明了，其实不是，老大还是讲亲情的。所以你们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要珍视亲情，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希望你们在专家的协助之下早日签订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吗？
3: 好，好，
2: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3: 好，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你的支持。
5: 哎呀，你们辛苦了。
1: 都说亲情无价，李家三兄妹最终的选择又一次验证了这句话。那些令人难过的隔阂与恩怨就此被放下，父母的生前愿望也得到了实现。在此衷心祝愿他们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利，共享温暖。
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8: 任律师您好，请问父母遗留的存款存单，子女若产生争议该如何处理呢？
7: 父母遗留的存款存单属于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分配。首先，如果该存单是父母生前的合法存款，就属于遗产，应当由全体继承人平均分配。实践中，有的子女擅自挂失存单，试图卷走钱款，该行为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挂失，返还相应份额。其次，父母的现金以及存单如果被某一子女拿走，其他子女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提供相关线索，比如存款日期、金额、开户银行等，也可以呢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凭法院出具的查询公函到储蓄机构查询父母的存款情况。如果经过查实确实有人私自拿走了存款，就需要返还并参与遗产分配。如果无法举证，法院呢将仅就确认属于遗产的存单进行分割，对没有举证的存款部分不予处理。
8: 尽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能否要求多分遗产呢？
7: 可以，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但主张者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并提供相关证据，比如父母的医疗费用票据、生活开支记录、邻居的证人证言等、照顾老人的照片和视频等，以证明其在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了父母，并且付出远超其他继承人。如果证据充分，法院呢将在遗产分配时酌情给予付出较多的一方多分。如果无法举证证明，或者呢双方赡养义务的履行程度相当，遗产呢将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配。
8: 福利分房及购房款有争议，是否影响父母遗产的分配呢？
7: 福利分房以及购房款争议如果与父母遗产无关，不影响遗产分配，如果涉及父母遗产就需要结合证据综合认定。首先，福利分房的产权归属需要看分房政策、购房协议以及出资情况。如果福利分房是某一子女基于自身的身份取得，并且购房款确实是父母所出，而且呢已经归还，该房屋就属于其个人财产，卖房所得也与父母的遗产无关。 其次，如果能提供证据证明购房款是某人出资，并且未明确表示赠与其他人，出资人呢可以向其他继承人主张返还该笔款项，但该纠纷属于债权债务纠纷，与父母遗产分配啊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影响遗产的分割。如果购房款是父母的遗产，并且某一子女尚未归还，该笔款项应当作为没有分割的遗产，由全体继承人平均分配。
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7: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我是主持人柴汉杰，先来收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一次被扣21分，这名司机干了啥？
5: 你还远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着别人车怎么办？
3: 老头乐驶入高速路，民警紧急劝离。
9: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呢，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
3: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10: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3: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11: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夜幕降临，城市归于宁静。家住江苏扬州的刘女士刚和好友看完演唱会，准备独自驾车回家。谁也不曾想到，原本平常的返程路上，一场毫无预兆的危机悄然而至。
12: 车要监控，你快点下！车开着呢，车停下来，车停下来。
13: 你关门。
12: 等一下。
13: 你关门，我放你走。你得罪人了，我跟你说。你关门，我跟你说实话。
12: 你先送开，我也喊了。
13: 你别喊，我放你走。好。
12: 老头，我就透口气，回头。
13: 不是，你相信我，我真的我会放你走。
3: 这是前不久的一天深夜11点多钟，刘女士车上行车记录仪录下的一段对话。当时她正被后座的一名男子紧紧地勒住脖子，捂住口鼻。
12: 我透口气。
13: 你放心，
12: 别动，小妹，你别动，你别走啊，你都得喊救命了。
3: 趁着男子放松的间隙，刘女士瞅准机会挣脱下了车，而后座的男子也趁机溜走了。随后惊魂未定的刘女士重新返回车上，将车开离事发地，并报了警。
14: 哎，你好，什么情况？
15: 我朋友是这边业主嘛，我车停在车库的，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代驾就一下窜到我的车后座，他说他指给我看，说你看我的代驾小车在充电，你能不能把我带到路口。我当时还说呢，我说你不会害我吧，他说哎呀不会的，他说你看我代驾，后来我想行吧，然后在前面快到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用他那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我，我感觉我就要睡着了，我就假装挣扎，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他让我关门，我没理他，然后他就往这边跑掉了。
3: 刘女士告诉民警，当天她和闺蜜相约到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看演唱会，由于体育场距离闺蜜家不远，于是她就将车停在了闺蜜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等看完演唱会准备驾车回家时，没想到发生了惊魂一幕。民警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信息，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找到了男子逃跑时没来得及骑走的折叠电动车。车库的公共视频显示，深夜11点29分左右，刘女士独自一人来到地下车库。然而，等她进入车子刚启动，车门还没关，一名身着代驾服装的男子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入车中。在交谈了几句之后，刘女士开车驶离地下车库，随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一幕。那么，这名身穿代驾服装的男子究竟是谁呢？面对这起突发的恶性事件，警方没有丝毫懈怠。根据受害人刘女士提供的关键线索，结合小区地下车库及沿途的公共视频，办案民警精准锁定嫌疑人特征，快速展开排查布控。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成功将嫌疑人郑某抓获归案。当天晚上，又将同伙张某抓获归案。经查，郑某曾因犯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2年4个月。2024年2月，刑满释放。 随后他因手头拮据和朋友张某商议实施抢劫，两人在多地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物色驾驶豪车的独行女性，跟踪观察，伺机抢劫。
16: 这个事前商定，就采用迷药迷晕被害人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作案，为此呢还购买了作案用的绳索和迷药以及刀具，另外呢还一辆面包车进行了改装，然后用以实际控制这个被害人。
17: 你们精美面包车是哪来的？
18: 好个借的。
3: 为实施犯罪，郑某、张某事先准备了 GPS 定位设备，用于定位跟踪被害人，并购买了外卖小哥服装、代驾服装及电动折叠自行车，伪装成外卖代驾人员，以便接近被害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通过非法途径搞来了迷药、绳索等工具，准备在犯罪过程中控制被害人。郑某和张某商定，由郑某去跟踪刘女士作案，等郑某迷晕刘女士并将其绑在车内后，再开车与张某会合。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郑某和张某还准备了针筒、葡萄糖、口服液等物品，假装要给被害人注射以进一步恐吓。更为离谱的是，他们还计划了一出大戏，以内讧、互相残杀导致一方死亡等假象来麻痹被害人，让他不敢去报案。
16: 故此呢，两个人准备了假的刀具和假的这个血浆。
3: 可没想到郑某碰上了机智冷静的刘女士，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她始终保持清醒，没有被对方的威胁和谎言迷惑，通过巧妙周旋最终成功脱险，让他们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戛然而止。
15: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对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能睡着，你一定要自救，比较夸张的猛地挣扎了一下就不动了。其实在那个一刹那我是屏住了呼吸的，他以为我晕倒了，他就试探的把那个毛巾慢慢的放下来。现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很谨慎，我会在车周围看一下，女同胞们一定要就是一键落锁，如果当时我这个功能启用了，他也上不了我的车。
3: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郑某、张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均为抢劫主犯，其中扬州作案的一起为犯罪未遂，常州作案的两起为犯罪预备。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以自己为抢劫从犯为由提出上诉，被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19: 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高速公路行车，分毫疏忽都极易引发危险。前不久，江西高速接连出现危险驾驶行为，一名驾驶员只因赶路心切，公然上演遮挡号牌、发报逆行的离谱操作，两项违法叠加累计被扣21分，惊险行径令人心惊。
3: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好家伙，居然是在遮挡号牌。遮完牌，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这操作交警自然不会惯着，立马安排拦截。一查，司机胡某理由还挺充分。
5: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20: 走好远了。
5: 你走好远，你还原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你逆行了，师傅。
20: 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3: 听听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5: 刚刚遮挡号牌哈，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号牌。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的，你讲没讲过这个事的后果？你这样的，依法依规哈，两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两项合并处罚扣21分，是要对你转分进行扣留，好，听清了吧？下次不要这个样子去开了，好吧？
3: 处罚很严厉，教训也很深刻。最后，胡某将车辆交给同车另一个人来开。
19: 日常中乘坐出租车出行方便快捷，尤其是在交通枢纽、口岸等地，到候车区上车很方便。不过有个别驾驶员考虑到距离问题，竟然会挑客拒载。要知道，这一行为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交通执法人员对此是坚决查处。
21: 哪里？
22: 去那个罗湖出入境。
18: 出入境就在外面啊，

0: 跑到
1: 有2公里呀、啊，走死了。
0: 你上面坐啊，在这里排队坐。
1: 那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坐不起裙带是吗？2公里会走死人，是不是？天，你叫我怎么走啊？
0: 到上面那个马路上坐车，不是叫你走路。
2: 根据出租车视频录像显示，尽管乘客明确表达了坐车意愿，但是司机依然没有载客的意思，反而让乘客到地面去坐车。
1: 我们不要耽误彼此时间，什么意思？你快说。
0: 那你要坐就坐，不坐就走。哎，什么
1: 什么什么？不是你这么为难我，我到底是坐还是不坐？
0: 你走不走？那就要上车了，你也站在这里。
1: 你别冲我喊啊！我不欠你什么。
0: 不欠什么你就不要坐啊！
2: 尽管已经坐上了副驾驶位，但是面对司机的态度，这名女乘客最终还是觉得难以接受，下了车。视频录像显示，随后另一名男乘客上了车。
3: 针对这个市民对出租车拒载的违规行为的信访投诉，我单位执法人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通过我市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平台调取相关的车载视频及车辆轨迹，对信访内容进行核查并固定证据，然后联系涉案的出租车企业及当班的司机到我大队接受调查。
4: 这个是不是视频的一个内容？
5: 这个也是啊，
4: 是属实的对吧？
2: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为，拟处1000元罚款。
3: 针对巡游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执法支队将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全面规范巡游出租车营运行为，构建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出租客运市场秩序。
6: 对于不少消费达人来说，在准备网购下单前，总会习惯性的翻翻商品评论，瞅瞅买家秀，靠着评论和图片来甄别货品的优劣。而早前常被网友调侃成趣味段子的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的巨大反差，近期却被爆出疑点。晒出的买家秀精致好看，但画面画风高度撞款，处处透着 AI 生成的痕迹。针对此类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发出警示，别被虚假买家秀误导，避免踩坑。
2: 有网友反映，网购一条连衣裙时被评论区的美女反图吸引，可仔细一看，破绽百出。不同评论里，镜子里的背景物体一直在变，电表、开关、窗户反复错乱。更离谱的是，模特换了好几个动作，脚边的猫咪的姿势却纹丝不动，明显是 AI 批量生产的虚假买家秀。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一些女装产品好评数量多，带图评论密集，但多张买家秀人物姿势、背景光影高度相似。记者将这些图片上传至国家反诈中心 AI 内容鉴定平台，均被检出含 AI 生成痕迹。这类 AI 图人物神态、光影细节高度雷同，隐蔽性极强，极易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相关人员表示，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目前多是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
7: 被用于制造虚假的买家秀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获得虚假的购物信息，那么也会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2: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整治 AI 买家秀乱象需要多方共治，商家应自觉抵制 AI 买家秀造假，踏实提升商品品质，电商平台需升级技术筛查，精准识别 AI 虚假图片，严处违规店铺，监管部门也应强化监管处置，完善相关法规标准，引导 AI 技术合规使用。近日，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也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新功能，该功能包括图像检测、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等，每日可检测10次。
7: 消费者也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大量的雷同图片或者精美的这种买家秀的，要增强这种提高这种警惕意识，也可以利用我们国家上线的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面有一个

0: 功能叫 AI 内容的鉴别功能进行一个鉴别。
1: 刚刚看到的这个片子啊，其实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呢，还是很生气的。 AI 技术呢本来是科技创新的应用，但是现在呢却被不良的商家异化为了造假的利器，也让我们的网购从一个便利的事件变成了我们被挖坑的一种可能性。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出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2: 主持人好。
1: 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的事件啊，商家使用 AI 变成买家秀，而且没有标注，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存在商业欺诈？
2: 确实啊，我们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生成啊，不仅包括图像、声音，甚至是动态画面，已经能力非常强了，甚至有时候是真伪难辨。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相应法律法规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能用这种生成的东西去替代真实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法规里要求要进行相应的标注？而且在商家使用的环境中啊，用这种所谓生成的买家秀去替代真实的客户的购买意愿和客户的购买反应，这个本身也涉嫌了一个欺诈。那就是我们现在法规所严厉打击的。生成是一种技术手段，但如果你将这种生成的手段用作一种虚假宣传，甚至是对消费者的欺诈，那显然是触犯现有所有法律法规规定的。
1: 刚刚您提到一个词儿叫严厉打击，那我想问问您啊，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这样的行为有哪些惩处的规定呢？
2: 实际上针对 AI 的人工智能生成已经有相应的很多部门规章了，像进行标注，像其中可能涉及的一些肖像权等等侵权问题。那对于消费者领域呢，首先是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作为消费者我享有知情权、选择权，但你用一些假的东西来蒙骗我，看了半天买到的东西全都货不对版，就侵犯了我的消费者权利。同时往更高层次来讲，这种经营行为本身也涉及了一个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本身在公平的市场中啊，我们进行一个正常的宣传，但你完全通过这种假的东西去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将来有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直接取消经营的主体资格。
1: 那作为消费者而言，如果真的我们当时在买商品的时候没有明晰的辨别能力，或者确实买到了一个商品货不对版，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该如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呢？
2: 如果呢我们被欺诈购买这些产品啊，买到的东西不是那玩意儿，首先可以去选择退货，如果退货商家不给退，那找平台进行协商，再不行通过咱们工商的举报方式，最后还可以通过诉讼维权。如果真的是采用欺诈的手段导致我们消费者购买了这些错误的商品，甚至有可能将来能够退一赔三。
1: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黄律师啊，那如果我们买到了这样的不合规的产品，或者我们被诱导性的消费了，那作为平台方他们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2: 那我们现在的商务法，我们现在的关于平台经济主体的相应法规都提供了一个要求，就是首先要保证平台上的交易是真实的，说它的销量有多大，它的好评有多多，最后一看全是编的，这个就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平台首先要增加技术能力去辨别哪些是 AI 的，对于那些不良商家应该给予警告甚至剔除。平台如果明知有大量虚假的评价、虚假的内容在上面啊，不闻不问甚至是放任这种行为，我觉得平台未来有可能要和这些虚假商家一起对消费者承担责任。技术其实应该是便利我们的生活的，而不是说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中增加了更多的风险，增加了更多的成本，那这样其实就异化了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啊。
1: 谢谢黄律师的解答。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啊，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具有一双火眼金睛的辨别能力的眼睛，那同时呢我们自己的辨别能力包括我们心理包括我们对商品的认知也要提高，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买到类似诱导性的商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3: 老头乐驶入高速路，民警紧急劝离。
4: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呢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
3: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5: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3: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6: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 重庆的黎先生做二手车生意已经很多年了，自诩也是个老车商了。可是前些天的一段经历让黎先生颇有几分被套路了的感觉。
3: 前几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心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汽车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8: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买的那个车子很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20000块钱利润。
3: 顺心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000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8: 核验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个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这个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3: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几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心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心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9: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把这辆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只要他是扮演的我的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退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3: 事后双方复盘分析，这个套路并不复杂，利用的就是二手车交易惯例里的一些漏洞。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黎先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广大同行，交易过程中一定要多个心眼儿，特别是异地交易更需要谨慎小心，各个环节都多加核实，以免大意失荆州。
8: 各位同行一定要提起警惕，那个说白了骗20几万，你可能嘛挣半年，现在个行情半年都不一定挣得回来。接车的时候一定要要求代驾师傅去核对转款账户是否是他们公司的。
7: 偏僻山林暗藏不法踪迹，广东籍男子张某、吴某二人结伴私自携带气枪潜入江西赣州寻乌县非法捕杀野生鸟类。对于二人的铤而走险行为，警方循迹追踪，严密布防，一举将两人当场抓获。
3: 当天，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森林公安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寻乌县境内使用气枪射杀野生鸟类，民警立即行动，现场将张某、吴某二人当场抓获。经查，两人共猎杀野生鸟类12只，其中含2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翅鸦鹃。警方现场查获气枪1支、气瓶1个、铅弹30余枚。经审讯，张某、吴某对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供述，其专门以野生鸟类为目标，妄图凭借作案地点偏僻、隐蔽性强的特点逃避警方查处。不料实施作案不久就被巡逻民警查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物品及野生动物均被依法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和法治宣传工作，严厉打击非法狩猎、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3: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观念，若发现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共同守护辖区生态安全。
7: 前几天，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检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94公里路段有一辆低速行驶的电动四轮车，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头乐，在应急车道内缓慢行驶。 当时正值中午，车流量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交警。

0: 立即赶到现场，安全引导老人驶离高速。
1: 发现险情后，指挥中心立即调度路面巡逻警力赶往现场，并全程跟踪车辆轨迹。12点左右，执勤民警在乔家景区收费站匝道口精准找到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
2: 从哪儿上的上来的？
3: 我这从王水过来。
2: 哦，
3: 到秦乡不是有个道梁？
2: 哦，对，有个城镇。
3: 原来我走过是这么好的。
2: 嗯。
3: 那么多人，但这会儿不一样，像下车就不一样了。
2: 啊、哦、啊、哦！
3: 所以也都不干。
2: 哦。
3: 也都走，因为就又在这绕江边道了，他这车小嘛。
2: 啊、
3: 哦。就过来，过来叫你啥？哎呦，把腿拉着，掉头也不能掉。
2: 啊。
3: 车太多呀。
1: 经了解，驾驶员是一位80岁高龄的退伍军人，当日独自从吕梁孝义驾车返回榆次家中，因自己对其中的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稀里糊涂从城兆收费站驶入高速。意识到走错后，老人试图寻找出口，在应急车道低速行驶时被警方发现。
4: 你看老师傅，不管是什么原因，咱们上了高速
2: 啊，
4: 但是现在呢，我不是现在我也拦住您了
2: 啊，
4: 是吧？
2: 啊，
4: 哦，本来按理说您这个非机动车上高速，我们是要进行处罚的
2: 啊，
4: 但是看您80岁的高龄了，第一次是吗？
3: 第一回来呀，
4: 我们
3: 这花钱我也这我也不敢说，
4: 咱不说
2: 啊，
4: 我最后不处罚你了
2: 啊，
4: 好不好？
2: 谢谢。
4: 但是说啥了？但是说，我得给您提个醒儿、
2: 啊，
4: 你看，你认一下，这就是咱们的收费站。就长这样、
2: 啊、
4: 每个车道呢它都有一个杆子
2: 啊，
4: 您只要碰到这种的
2: 啊，
4: 上高速的这种收费站，你就千万不能开上您的这个车。
3: 对对对，
4: 天天拍
3: 了那这哎呀大姐，
4: 如果你要是真不认识路，你就停下来问一下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
2: 哦、哎、哦、
4: 能不能走，如果不能走呢，咱就不要往上开了。
3: 哎呀，
4: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了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哎、好不好、哎、然后
3: 谢谢啊
4: 没事没事。
1: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秉持人性化执法原则未予处罚，而是耐心讲解高速行车规定，现场教其识别高速入口、收费站等交通标志，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老人连连道谢，随后安全驶离。
5: 郑重提醒广大中老年人及家属，老头乐等低速代步电动车不属于合法合规上路车辆，无法登记上牌，无安全防护，不具备合法通行资质，高速公路严禁低速非标代步车驶入。在此呼吁广大中老年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驾驶非标代步车上路，更不闯入高速。家属请履行好监护提醒责任。
0: 自从预付式消费成为很多人图优惠为省事儿而进行买单起，这种消费方式就开始成为各种纠纷投诉的重灾区。
1: 早在2022年2月，严某花3500元在镇江丹阳某健身房办理了一张5年期健身卡，当时只收到了一张收据，并没有拿到实体健身卡。
6: 原告没有取得健身卡，也没有激活健身卡，更没有使用这个健身卡。从2023年5月1号开始，这个原告严某呢，因这个脚部受伤，住院治疗。之后通过多次微信与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协商退卡，被告呢均以这个原告是单方解约，没有办理这个停卡手续，拒绝退款。
1: 无奈之下，严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健身房退还全部办卡费用。庭审中，健身房辩称严某办理的健身卡为时间卡，自付款当日即生效，并且双方签订的惠及合约书中明确约定受伤可申请免费停卡，但原告没有提前向健身房告知受伤情况来办理停卡手续，因此拒绝退还卡费。
6: 根据被告提供的这个健身系统这个截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上面开卡方式呢，就是第一次花卡之后开卡，这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卡是需要开卡之后方能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1: 法院审理认为，从健身行业惯例及大众普遍认知来看，健身卡需要由消费者本人激活划卡后才可生效使用，服务期限也应从实际开卡之日起计算，健身房也没有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

0: 已向严某交付健身卡，也举证不了他已明确告知服务内容、服务期限起止、预付款退还条件等关键事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客观上，严某又有伤在身，不具备健身的条件，双方已经丧失了履行健身服务合同的可能性。最终，法院判决健身房全额退还严某办卡费用3500元。
1: 健身卡消费呢，属于这个预付款消费，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悉此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这个费用、这个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预付消费暗藏不少的消费陷阱，办卡签约务必擦亮双眼，商家要依规明晰权责条款，杜绝不合理约束条款，消费者办卡要留存凭证，欲侵权及时依法维权，守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2: 陈女士在外卖平台点餐，收到餐品后发现餐品和图片相差很大，立即拍照反馈给商家，商家说以实物为准。陈女士咨询商家的说法是否可行，自己能要求退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该商家以实物为准的说法不能成立，陈女士啊可以要求退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外卖平台上展示的商品图片是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案中，陈女士收到的产品与图片相差很大，如果这种差异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足以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而商家呢，如果不能证明其主观上不是故意的，那么该行为就涉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这种情况下，陈女士就有权要求该商家全额退款，还可以向其主张惩罚性赔偿。
2: 蒋先生入职新公司后，公司收集其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个人信息，还在公司内部公示了。蒋先生觉得隐私被侵犯，咨询企业是否有权收集并公示员工的私人生活信息。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一般情况下，企业无权收集或者公示员工的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私人生活信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规定，企业收集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因为啊，婚恋状况、家庭收入等信息属于员工的个人隐私以及敏感个人信息，与员工的工作情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要性关联，因此企业无权收集该类信息，更无权在企业内部啊进行公示。蒋先生有权要求该公司立即删除相关信息，停止公示。
2: 沈女士参加线下活动时被路人偷拍，偷拍者将照片发至网络并 P 图调侃，给她造成很大困扰。沈女士咨询路人偷拍后恶搞 P 图，是否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毫无疑问，该偷拍者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制作公开他人肖像，也不得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本案中，偷拍者不仅在公共场所擅自拍摄沈女士，还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照片发布到网络并 P 图调侃。偷拍者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肖像权侵权行为，因此沈女士有权要求该偷拍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侵权责任。
0: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4: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5: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的处事可要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可是前不久，重庆某小区的一户居民在安装空调外机的时候就欠些考虑，给对面的邻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1: 罗大姐家住重庆市巴南四季缤纷小区四栋的顶楼，大约十天前，她发现邻居家的一台空调外机出现在她家厨房窗户面前。
2: 他直接把那个空调外机，他在我们那个位置，那个直接那个噪音和那个热量都直接往我们那个窗子，热天窗子根本都不敢开。
1: 罗女士说，邻居家空调外机不仅影响她家的采光，运转时产生的噪音和热浪更让她备受困扰。她和邻居商量，希望能把空调外机安装到规范的位置上。
2: 我们那个小区不是旧小区，是新小区，每家每户都有专门的安装空调的那个机儿。能够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点通管费，所以从他那栋墙打来甩到我那边来。
3: 这个房子修的时候有他的空调机位，但是他们个人比如装修的时候就把有空调机位拆了，或者那个情况啊，或者是比如说装修的时候了哈，就把有空调机位有些个人之间拆出了，
4: 没用啊，是吧？
3: 哎，有那个风险嘛，都是一些小风险，是我们都拆了。但我们作为物业管理方面说，肯定是不允许那些的。
1: 罗女士和邻居多次协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邻居陈女士看来，是罗女士有点过于敏感了。
5: 因为我的空调外机离他们家窗子有3.8米，而且本来都是因为没有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基本上是不影响他的采光。我说如果我们两个，因为我当时说不几百块钱给他，他也不同意。然后我说我挂到侧边的，我们那边就是左边的墙，他也不同意，非要我挪到楼顶或者是外面，或者是就是我们厨房那边。但是因为中间太远了，就是说如果我挪的话的费用有一点高。我当时给他商量，我说要么你承担一部分，我承担一部分。他说我们家房子为啥你承担？
2: 必须要按照我们那个采光器的位置，如果要一起，还要我给他那个平板摊他的费用，我那个啷个可能？那个完全是不现实噻。
1: 几番协商无果，双方关系越来越僵。为平息邻里矛盾，物业公司也曾出面协调，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3: 反正按照那点，因为他也从几个方面考虑，他说第一怕弄到那个高头，他说怕万一有小孩那些上来，如果万一碰到或者啷个到了哈，当然那个作为他的考虑也是正常。好，他说要么就按照那一面也可以，在那个位置。
4: 那个位置可以嘛？你们物业同不管嘛？
3: 那种可以按逻辑，他就说逻辑，意思他不同意了啊。
2: 那个位置肯定是影响我们家的隔热，那是我们的窗户位置的嘛。
3: 因为那点也是
2: 在
3: 工作方面也是他们的一个工厂嘛，也是。
2: 我们那个空调外机都没敢往前头安，都是因为怕它燥热，那个热气往我们那儿窜，晓得不？
1: 原来罗大姐家的层高比较高，可以隔出两层来。物业建议的地方正好对着罗大姐二楼卧室窗户，所以罗大姐也不同意。而在邻居陈女士看来，罗大姐实在是有些不好商量，也来了气，干脆拒绝移机。邻居还说，罗大姐自家的空调外机也没有安到指定位置。
5: 我说如果说我挂那儿你违法了，因为他们家有台空调外机也是挂了我们楼顶侧边墙，也是相邻权侵犯了。如果说他的空调外机对不对，相邻权也侵了哈，那就要让他一起跟我搬，他不搬非要我搬的话，那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1: 邻居还说，罗大姐二楼的窗户本来没有这么大，是私自现交后扩大了面积，这样的做法属于违建，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记者采访期间，巴南区城管局执法人员赶到了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根据他们初步判断，罗大姐反映的情况不在他们的执法范围内。对于这类相邻权的侵犯问题，只能是通过双方协商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
6: 他们是一个民事那个妨碍那个相邻权的事，你反映那个情况，也有很多那个司法判定的一个案例，我们敢说100%，可能90%以上哈，肯定会支持你的那个诉求。
1: 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邻居认为罗大姐家窗户有违建嫌疑，也可以向他们进行举报，由城管部门来做出认定并依法处理。发稿前，记者得到消息，邻居陈女士已经将空调外机迁移到原本的空调位，双方的矛盾得以解决。
0: 近日，浙江绍兴市民罗女士特意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急民所急寻失物的锦旗送到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感谢警方快速帮她找回遗失的手机。
1: 事情发生在几天前的一个傍晚，罗女士带着家中的窗帘到裁缝店修改长度，将手机

0: 放在店内桌上，转身寻找剪刀的片刻功夫，罗女士再回头时发现手机已不见踪影，焦急万分的罗女士立即报警求助。安昌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徐克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1: 我们通过调取裁缝店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名中年女子形迹可疑，她在罗女士寻找剪刀时一直靠近观望，趁其不备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0: 民警快速锁定嫌疑人阮某，并通过数据分析精准确定其住址。第二天，民警依法将阮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1: 经审查，阮某如实交代，当天到裁缝店补衣时，见桌上手机无人看管，便心生贪念，顺手拿走。因知道苹果手机价值较高，他不敢立即倒卖，一直将手机藏在家中。
0: 随后，民警固定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把手机完好无损交还给罗女士。目前，嫌疑人阮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警方提醒，外出时务必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贴身看管，不离视线，在商铺、菜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提高防范意识，避免财物被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最近在电商品牌搜一个牙膏，有四个品牌全喊自己是第一，但是仔细一看呢，竟然全都是套路。不管是烟酰胺美白细分品类的热销第一，还是青少年防蛀金榜的第一，各种限定词啊，那是层层包裹。这种定制的销量冠军，其实啊是妥妥的误导消费者。如今的网购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方便大众的同时，夸大宣传、文字游戏也随之而来。但是大家要知道，只有产品的硬实力才是企业的生命线。这种玩套路的宣传早就涉嫌违反广告法了。大家别急啊，目前监管部门已经出手了。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启了半年的专项整治，严查误导性宣传、违规绝对化用语等乱象，各地也在同步行动，效果很显著。广告宣传是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桥梁，绝对不是忽悠人的幌子。只有坚守诚信，摒弃套路，才能让市场更有序，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真正的被保护。
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3: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

0: 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连日来，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某小区的不少居民被一件糟心事儿困扰着。不少业主接连发生举报，物管方直接将物业用房擅自对外租赁经营。蹊跷的是，这笔跨度长达十余年的出租收益，全体业主却从未见到分毫。大家不禁要问，这笔不明去向的资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1: 淮安盛华和美居小区2010年规划建设，2012年年底正式建成交付。从当初的规划效果图上看，位于小区红线内的15号楼共3层，原先设计为小区会所，后更改为物业用房、社区用房等附属设施进行建设。
2: 资料上面写的是一楼是社区用房，二楼那个两的小间是社区用房，最南边的大间是物业用房，三楼整个都是物业用房。
1: 淮安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产权登记信息显示，15号楼1层103室规划显示为公厕，建筑面积为26.78平方米，产权登记为全体业主。二楼局部规划用途为物管用房，建筑面积75.68平方米，产权登记为全体业主。三楼规划用途全部为物管用房，建筑面积为234.44平方米，产权登记同样为全体业主。三项相加，总建筑面积为336.9平方米。业主表示，物业管理用房只能用于物业管理相关活动，未经业主同意，不得对外出租或挪作他用。但是从2012年底小区建成交付至今，物业仅仅使用了2楼作为办公场所，1楼和3楼则全部由当地社区整体对外出租。
3: 物业用房交接是开发商和第一任的物业公司进行交接的，它交接的范围就是说2楼全部都是物业用房，我们还是在这个原来的2楼，我们没有代位出租。
1: 陈先生向记者出示了2012年年底开发商物业用房交接单，上面清楚地标明，物业用房位于盛华和美居会所内2层全部，实际建筑面积为303.52平方米。但是业主们认为，从产权登记情况来看，15号楼的3楼才应当是物业的办公用房，而目前1楼和3楼被整体出租，显然已经违背了当初的规划。至于开发商当初为何将15号楼3楼物业用房调整为2楼，不得而知。
4: 开发商交付的时候，2楼的全部是物业用房，并且在小区交付的时候，开发商也交给了物业公司。3楼的全部和1楼的交付是社区用房，开发商当时交付的时候就是这样交付的。
1: 业主们表示，开发商在盛华和美居小区15号楼交付时，在未经业主表决同意的情况下，不仅把物业用房和社区用房的位置进行了调整，本身就不合理，同时建筑面积也缩水了33.38平方米。客观上来讲，这样的调整方便了当地社区将房屋整体对外出租，同时也把租金收入弄成了一笔糊涂账。
5: 现在这个房子的它的一个性质都被改变了，本来应该是属于物业跟社区来为业主服务的一个用房，现在却被社区对外出租牟利。
4: 社区用房的产权归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所有，社区有使用权。现在的房子的形状是在出租，是社区租出去的，这个钱在社区的账上。
1: 而业主们则要求当地社区要么根据原规划恢复物业用房和社区用房的面积和功能，要么将相应的出租房屋的租金归还给全体业主。
6: 出租了钱是我们业主的事儿啊，不念你看到你彻底的事儿，是你的你事儿啊，可以不是你的你就不能拿你跟他去事儿啊。
2: 这么多年的租金，这个要公示透明，归还到全体业主。
1: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波池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业主们提出的诉求，近期街道将邀请当地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住建局等部门共同协商，进一步明确盛华和美居小区15号楼的产权和使用属性，给业主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7: 其实据我们了解呢，刚刚短片当中出现的这个行为啊，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物业和业主当中都会出现。那在每个小区当中呢，都会有一些房屋，包括有一些大量的公共资源都会被广告啊一直在贴着。那么产生的所谓的公共收益，这些收益该如何分配呢？同样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

0: 宋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1: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2: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二十多年不上门，带上住带上租，我都硬是没要，我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给我当妈的？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门拐糊到现在。
3: 不办他们下是担心这儿媳吗？
2: 哎，不管孩子，
4: 就算给就是给爱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1: 我不会，
4: 也不会给女儿。
1: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着我。
2: 我去了，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5: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身上你有这么一个儿子呢，把这一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0: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6: 嗯，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儿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们所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的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2: 我带了是
6: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5: 哎，一声叹息，
2: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
0: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骋有些无法接受。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壮。
7: 一居室我不解决了，就这么着了。
5: 那你还给老母亲？
7: 不还，有能在法院打官司可以追他。
5: 不是那现在名字是人家的，
7: 那可以。
5: 你要说不
7: 告我
5: 的话，
7: 不，他可以告我。
2: 我不告。你要你去租去，我还给你跟你租。我都不争。
7: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2: 争鬼！
7: 我说我在这儿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
5: 啊。
7: 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5: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7: 我就说了一句，
5: 三居室里边有你的份额。
7: 三居室，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
5: 啊？
7: 哎，我说你拿出来可以。
5: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7: 就是，
2: 没
5: 这里没有你的，
7: 就是
5: 父亲留了遗嘱了。
7: 对啊，
2: 没得，
7: 这没什么。
5: 有没有老母亲？
2: 没在我这儿，
7: 你看
5: 没在他这儿。
7: 那
5: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
2: 你
5: 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7: 这都能算出来。
5: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
7: 嗯，
5: 一居室，
7: 一居室就那么搁着吧？
5: 怎么就那么搁着呀？
7: 啊，谁都可以反悔，谁都可以闹。
0: 调解过程中，王先生突然提出自己要主张三居室的遗产份额。而对于他一直占用并志在必得的一居室，他却提出继续搁置。
8: 他为什么只提三居室不提一居室？他知道一居室是公房分不了，
9: 是
8: 这要是他不签那个字，然后他就完全解决不了，并且他又是既得利益者，他现在有着这一居室呢，
10: 他想一居室占着然后再分三居室
8: 对
10: 利益，
8: 他真的想分的三居室是三居室已经房改房已经变成产权房了，能确实能分，他想分得他爸爸那部分的利益，
11: 就因为这个变成产权，他比如说他咨询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分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 有可能说

0: 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分一部分。
1: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 是，
3: 如果他想分一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2: 就是说
4: 法院不受理这个。
2: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它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4: 是吗？
2: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0: 可是他现在没租到。
2: 如果对，如果他没有
0: 住，
2: 对，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
1: 从现有的情况看，苏女士手里是否有老伴留下的遗嘱是关键的问题。这遗嘱有或没有，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走向。
2: 没有遗嘱，肯定那个这个儿子要分走1/8。然后呢，这个对，也就是说这房子如果400万的话，那他要拿走50万。所以就是说这块的话，如果就是要调解，那肯定就是我配合你把这个房子过户，一居室我过户给你，让你完全可以你自己将来有条件购买你就购买，你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那就是这个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4: 他现在他不想谈一居室。
2: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是他
4: 是
2: 对他不是就是想要这三居室吗？那你想要这三居室，我就必须得把一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1: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一居室，儿子放弃三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0: 那就三居室这边老头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5: 这个遗嘱还是我家上那咨询的律师
0: 找的律师写的，
5: 我找的律师写的、
0: 啊、
5: 律师给我写的，他来家抄的，俺两个抄的、
0: 啊、老头自己有亲自写的遗嘱、
5: 啊、
0: 说三居室
6: 每年一年吗？
5: 2012年一三年他
0: 相当于这个遗嘱，
5: 这个遗嘱
0: 您老两口都写了、
5: 都写了，都写了。
1: 在嘉宾与苏女士单独沟通时，苏女士确认自己手中确实握有老伴儿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6: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一居室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呢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7: 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是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一居室，您同意给他，他给您12万，就12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5: 不行，他
7: 不行，
5: 不给我钱，真的不行。所以说他们出租汽车花了，借你9万，我给你还了。
6: 啊，那就是12万可以降3万，可以给9万。
5: 嗯，怎么说的？
1: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苏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0: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一居室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2: 对。不同意。
0: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他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1: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80的母亲能和年过60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懂得珍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5月26号至27号，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的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的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的累计雨量大，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对于生产生活以及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以达到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对于北方地区来说，虽然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但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今天白天云量依然偏多，到了午后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小阵雨，出行需要注意防雨。夜间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早晚户外体感阴凉，出行需要注意添加衣物。5月26日至27日，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持续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对于北方地区来说，虽然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但在冷空气影响下，今明两天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处于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期南方又开启连阴雨模式，出门要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北方地区啊，阳光炙烤，气温继续走高，不少地方温度冲高到了今年的新高。初夏时节啊，花开正好，满目芳菲，京城赏花有不少的好选择。位于密云新城子镇苏家峪村的古流苏树，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这棵树已经有580多年的树龄，满枝头开满洁白的小花，远远看上去呢，就像挂满了霜雪，景致特别雅致。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市民周末郊游打卡拍照的热门目的地。古流苏树高约13米，冠幅达16米，如巨伞般荫蔽一方。作为密云区乃至全市独一无二的生态文化名片，万千白花缀满枝头，如云似雪，暗香浮动，与古朴村落、青翠青山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慕名打卡。
2: 今天来到这里一看，真的非常好，花特别的洁白，给人留下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3: 我就特别喜欢拍这个就是花之类的东西，然后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好的事情。
1: 今年流苏民俗文化市集深度融合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全面升级活动内容，丰富多元业态，现场设置游客互动打卡、各地文创展销、非遗沉浸式体验、乡村特色美食品鉴等板块，处处洋溢着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气。
2: 我们这是新做的豆腐，那个山泉卤水豆腐，随做随炸，是外焦里嫩，那个特别那个就是游客特别喜欢这个丸子，特别卖的特别火。
1: 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新城子镇牢牢把握发展契机，对树龄580多年的古流苏树进行重点打造，精心建设流苏花园，同步实施周边路面铺设、水系营造等工程，对区域整体风貌开展统一整治与品质提升。
4: 我们还要建设苏家峪旅游接待的综合接待中心，同时呢还有研学中心，这样的话，通过有配套，有环境，有我们这棵古流苏，我们将打造来密云看海，赏流苏花开。
1: 赏完了素雅的流苏，京郊花海还有新惊喜。近日啊，平谷区东高村镇80余亩10万株芍药花悄然竞相开放，成为了京郊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以花为媒，平谷区第4届芍药文化季也正在火热进行。趁着晴好初夏，不妨赴一场芍药花海之约。
5: 安卡金丝，这个是特别独特的这个白色系列的高端的芍药切花品种。
1: 走进种植基地，芍药花海与20余亩紫藤花景交织，粉白嫣红的芍药花团错落点缀，清风拂过，暗香浮动，游客穿行其间步步皆景。本届文化季以青城芍药花最美前抬头为主题，创新打造林下花卉园休闲场景，全程免费开放。
5: 我们通过种反季节催花，能让就是能实现鲜切花的这个错峰绽放。
1: 自2021年起，平谷区东高村镇前抬头村携手中科院共建博士农场，实现鲜切花反季节生产。目前村里已优选国内100余种优质芍药品种，栽植花苗10万余株，通过鲜切花采摘、企业认养认领等经营模式，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
6: 那我们在这个鲜花经济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发挥这个叫鲜花加采摘，还有鲜花加体育。在我们这个芍药花的种子资源铺周边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设施农业，可以供咱们的游客到时候来这个采摘，这赏花之余还可以采摘到我们新鲜的这个果蔬。
1: 今年北京将以义务植树进社区的形式呢，在全市新建社区微花园100个，为社区居民打造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让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融入到更多的市民诉求和期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地履行植树义务，享受生态福祉。今年上半年，首批13个社区微花园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成。在通州区通景园社区，居民们在微花园种植区中栽花种草，分工协作。新栽植的月季、小菊等花苗生机盎然，迎风挺立，也承载着居民们对美丽家园的美好期盼。这个微花园所在地是社区中的一个闲置地，起初为了美化社区，物业种了一些简单的花草。今年春天，居民提出想重新打造一下小花园，于是区园林绿化局请来了园艺师，与居民代表共同商议方案，最终确定打造一个社区中的共享花园。
2: 现在咱们这小区吧，老年人居多，儿童居多，然后也给提了一些建议。花园呢要近距离的接触，就是说让市民们感到这个花园的就在我们身边。
7: 设计理念就是坚持因地制宜，然后结合了咱们广大居民群众的意见，在它的这个原生现状的基础上，然后丰富了这个花卉的品种，同时还设置了这个打卡景观装置。
1: 通州区今年计划建设13处社区微花园，目前已经建成了5处。在通州区的紫荆雅园社区，曾经闲置的公共绿地变身成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五感疗愈成长花园，社区特色景观带，切实提升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品质。
8: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几十人，现在真是有半个社区的人都会来参与。
9: 有些把朋友带到这儿来，哎，它就像一个会客厅一样，
1: 把城市的灰色空间还给绿色的生活。社区微花园解决了老百姓身边最急难筹盼的细微小事，同时植树尽责也在微花园的建设中得以实现，把居民的所想所盼落实到社区里一块块的边角地里。北京正在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理念赋予城市最蓬勃的生命力。
9: 征求居民，然后社区还有咱们物业志愿团队，然后来开这个协调会，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大家对建设这个微花园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或者这个植物选择上有什么要求。
10: 不光把城市公共界面上要建设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建设得更好。通过这些示范场景的建设，把人人是园丁的花园城市建设理念带到居民身边，也让居民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花园城市建设带来的绿色福祉。
1: 微花园虽小，潜力却很大，它们像一颗颗绿色的种子，正在用最温柔而坚定的力量重构着我们城市最细微末梢的毛细血管。截至2025年底，北京已经建设了200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微花园，并首次提出将这些已建成的阵地全面升级为社区义务植树新地标。 说完了身边的微花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身边的风景——口袋公园。近日啊，北京市第三期科学花园日活动举办，15-5期间，北京各类口袋公园的示范样板在活动当中集中亮相。打破传统视觉为主的园林体验，将生景监测、生景疗愈、生景教育融入花园空间，是记者在这里感到的第一重惊喜。
11: 超出我的想象了，尤其是这种声音，就模拟自然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
1: 街坊四邻可以一起聊天、唱歌、健身、舞蹈的社交花园，是今年起北京主推的会客厅式口袋公园。在植物群落中，遍布桌椅、演艺台、玻璃房等城市家具，口袋公园的功能变得格外丰富。
6: 花园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相对于室内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个社交场所，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1: 此外，口袋公园还将打破在地上建造的格局，北京将建成35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屋顶花园。市花月季伴亮了北京的各大环路，这一花期超长、五彩缤纷的主力花材也将大范围应用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
12: 月季的应用场景不单纯可以应用到环路的分车带当中，15-17我们的月季啊，还会更多的应用到花园社区、花园街区、花园医院。垂直绿化、立体绿化，这样更多的场景等等。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4: 您好
13: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4: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3: 是吧，
14: 我都馋了。
13: 嘿，
14: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3: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4: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13: 是，
14: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13: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4: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3: 没错。
14: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3: 是吧，
14: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13: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4: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13: 是
14: 我肯定放心呢。
13: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4: 啊。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3: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4: 是啊，
13: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5: 主持人好，阿姨好。
14: 你好，
1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3: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15: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3: 是
15: 才好吃。
13: 对，
15: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 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嗯、
14: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嗯，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15: 像

0: 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二十包，
1: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行吧，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可是好东西。嗯，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

0: 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0: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0: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0: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2: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0: 等会儿啊，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0: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2: 没问题。
1: 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太棒了！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的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代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

0: 源，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2: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啊、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呀、啊、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劲儿啊！
1: 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

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

0: 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1: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0: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2: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0: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3: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4: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3: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5: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3: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6: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以及食盐各适量。首先呢，我要把这个冬笋呢焯一下水，去掉里边的一些少量的嘌呤。水开了，把冬笋片放入锅中。冬笋里含有少量的嘌呤，焯一下水以后呢，痛风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点冬笋了。焯冬笋的水里不放盐，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冬笋的清甜。好了，差不多了，关火，把焯好水的冬笋盛出来，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后倒入少量的食用油，随后倒入猪五花肉煸炒，

放入蒜末、小米辣、葱段，把它爆香。接着倒入冬笋片一起翻炒，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火可以大一点。翻炒均匀后，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通。
0: 阮老师啊，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前几天啊体检查出来血脂高了。哎呦，
1: 这个不意外，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
1: 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提醒他，改改。那他的这个检查结果，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吧，虽然没有过那个标准线，但是也临界喽。所以他害怕了吗？也想要这个团购点啊，高浓度的这个鱼油。还有那个同事小王，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这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好呢。
0: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了，说他现在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记忆力特别差。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1: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啊，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说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吗？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结果这个心血管也出问题了，经常是胸口这块儿不舒服，老是感觉闷得慌，
1: 闷得慌。
2: 有时候心脏呢，滋啦一下，还疼啊，连带着后背呢，左胳膊都有点不舒服，都感觉特别僵硬。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
1: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提醒他。
2: 对，提醒他。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顿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这鱼油的确，我跟您讲，就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它有帮助。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我这说了好几天了，也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欧米伽三里边呢有两个核心成分啊，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0: 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1: 那么其中这个 EPA 可以说是血管的什么来着？
0: 清道夫。
1: 对呀，它就像穿着工装的一个勤快的一个管家，每天呢它就在血管里巡逻，它手持的那把小扫帚默默地清理坏的胆固醇这些垃圾，让咱们的血液呢像溪流般的清澈的流动。而且这个管家呢，关键他还擅长调解炎症纠纷，就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平息咱们血管壁的一个怒火，预防咱们心脏

0: 要是生气了他罢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脏呢轻松的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总之他是低调务实不张扬，却让整个循环系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转。而这个 DHA 它是眼睛跟脑的一个营养燃料，
1: 对，
0: 能增强咱们的记忆力，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这个呢经研究显示，吃点 DHA 含量高的这个鱼油，我们的思维的清晰度能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人说嘿这老王他老糊涂了哈，不会说的老糊涂了。同时它也是咱们眼部的营养燃料，它给咱们视网膜补充营养，让咱们的视力呢虽然是老了，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的清晰度啊就跟那老鹰眼睛一样。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他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一个守护心脑血管一个滋养大脑，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0: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市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
1: 对
0: 不对？
1: 还有那榴莲
0: 对呀、
1: 啊、里边都崩的
0: 里边没几个是吧、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啊，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2: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的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1: 哦，也就是说浓度高，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哈、
0: 对呀、
1: 这个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 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2: 嗯，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哎，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那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2: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
2: 嗯，
0: 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的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1: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游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Omega 3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Omega 3里边的这个EPA 啊 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2: 嗯，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嗯，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
2: 嗯，
0: 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1: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 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哎，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0: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1: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0: 好，
1: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三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也深。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三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三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罗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你选的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 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脂、磷脂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度、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度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1: 罗老师啊，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大家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2: 对，
1: 连我看着都通心了。
2: 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啊，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2: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就是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

0: 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好好，
0: 哎，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1: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呢。
0: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1: 是，
0: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着。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那款鱼油。
1: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0: 农村呢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2: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0: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的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 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那不是专业的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

0: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啊，这微友叫老许。老许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连家都找不到了。
0: 这事儿大了。
2: 是不是？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首先您看我手里啊，今天我先拿了一个道具上来，有小铃铛，它是个帽子。我们想模拟什么样的情况呢？邀请两位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上来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帽子，就我们前排这两位好吗？来到我们舞台上来。
1: 现场两位观众头戴特殊的铃铛帽子，重现日常做家务和跳舞的状态，这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是什么感受呢？
2: 一直听着声音心里特别慌，嗯，哎呀，慌的我就感觉没招没落了，
0: 是吧？就是刚才这比划几下才几秒钟的时间，
2: 是
0: 就有点烦了，
2: 烦躁。嗯，
3: 我也会崩溃的，
0: 对，血压也要上来了。哦，好的，那能不能大胆的猜一下，我们模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我觉得和听力有关系。嗯，耳朵有噪音那种耳鸣。
0: 哦，耳鸣，还是对不对呢？您先落座，我们双手来接下，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疾病就是耳鸣。在我国呢，有17%的人曾经被耳鸣困扰过，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40%的人正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来帮助我们摆脱耳鸣的困扰，欢迎两位。
4: 江老师好，
0: 您好，
5: 戴主任好，
0: 请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治疗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有着独到经验。
0: 那我是用这个帽子和铃铛简易的来模拟了一下耳鸣的一个情况，真实的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嗯，
8: 耳鸣啊，是这个患者呢在外界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在耳内或颅内呢感觉到了声音，这个声音呢其他人听不到，只有患者能听得到，像蝉鸣、呜呜声、火车声，然后洗衣机的嗡嗡声，甚至有些人呢是一个混合的声音，又有蝉鸣声，又有这个低频的嗡嗡声，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0: 嗯，那耳鸣它算不算是一种老化的自然的表现呀？
9: 这个说法是片面的，耳鸣呢是身体发出一种信号，它提示我们身体或者耳朵的其他部位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上周就确诊了一个是因为耳鸣而就诊的患者，发现他有鼻咽癌，还发现有一些听神经瘤的患者，他也是早期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像心血管系统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出现耳鸣，内分泌方面，糖尿病、甲亢、甲减也有耳鸣的情况。
0: 看来耳鸣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它可能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表征而已。我们的健康热线呢，也经常会有观众打来电话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观众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我们把他的电话录音也带到了节目的现场，我们请两位专家来听一下。
10: 你好，我耳鸣好多年了，早几年声音小我就没管它，但是这一年多声音啊越来越大了，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吵我睡觉了都睡不好，而且呢我听力变差了，耳背，我吃了好多药还补肾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好多人呢说耳鸣治不好，我就特害怕，越来越聋怎么办？我还没那么老，真的不想这么早就聋了。
0: 这位求助的观众，他的病症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我们首先先解答这个疑问。冯医生，耳鸣真的治不好吗？
8: 耳鸣呢，并不是不治之症， 好多耳鸣呢，通过专业的检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缓解他的症状，甚至可能完全治愈。我们前几天就开发现一个患者啊，他其实耳鸣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都有一年了。我们检查一发现，他有一片叮咛呢是粘在骨膜上面，通过一个内窥镜的技术呢，把这叮咛呢吸出来了。他瞬间就觉得，哎，耳鸣消失了。他说怎么好像很神奇啊？怎么突然就耳鸣就没有了呢？然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叮咛栓塞呢，切到骨膜表面引起的，很快就给你解决了。我说您这个一年了，为什么没看呢？他说我在网上看过了。他说这个网上都说耳鸣不用治，治也治不好，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来的。我要知道我早就来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中耳的疾病，比如说分泌性中耳炎会造成耳鸣。上周六啊，就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老年患者，这个病呢也困扰他两三年了。他说我这个耳鸣啊是逐渐加重，嗡嗡嗡响，听力也不好。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因为老年病，因为岁数大了嘛。家里也说，哎，说你这个病就甭治了，等到这个听不清的时候呢，我们给你买个助听器也就可以了。后来呢，我这个觉得我这个耳鸣啊严重影响我正常生活，所以才到我这儿来看病。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髓里边有积液，这是一个慢性中耳炎的一个典型表现。通过正脑抗检查呢，这个耳朵压力也不正常。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内窥镜的技术下呢，把他骨髓的积液呢抽出来，又注射点药物。结果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我这个一针就见效了。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我原来坐车呢不能跟别人聊天，也不能看外边风景啊，只能专注的看这个车牌啊，说到哪站到哪站，因为我经常坐错车，经常坐过站，坐完站以后再回来太麻烦，我要盯着看。现在不用了，我可以用耳朵听啊，到哪站还有几站，是吧？我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解除他的耳鸣。
0: 那像刚才冯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孟主任，您这边也通过中医在给他辅助的治疗，这一块您也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9: 中医看待耳鸣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运用一些整体观念。因为耳鸣一定是他的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那个临床上也分很多类型，它需要辨证施治的方法来进行诊断治疗。比如说肾经亏虚的患者，肾经亏虚往往耳鸣呢，它声音像蝉鸣一样，然后呢比较尖。他除了这个耳鸣外，他还有伴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比如说腰膝酸软，甚至头晕目眩。另外还有脾胃虚弱的症型，脾胃虚弱症型这病人表现的这耳鸣呢，声音有点低沉，劳累以后啊容易加重，有的呢面色吧恍白啊，或者有的脸色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那个肝胆火盛的情况，这个往往在我们中医来说属于实症范围。肝胆火盛的病人，他这个耳鸣的声音比较大，比较亢奋，同时呢伴有一些肝胆有火的症状，比如说口苦啊、咽干呀，然后有的胸胁满闷的情况。所以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要辨证施治。尤其是老年人，他基础病比较多，所以我们不是说用单一的来治疗。
0: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是辨证施治。
9: 对，
0: 耳鸣也不是一个小的问题。那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他，同时也带着他找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5: 节目组联系到了被耳鸣困扰多年的谢叔叔，带他来到医院，找到了冯主任，进行专业的耳鸣治疗。
11: 哎，您怎么不好啊？
10: 你再说一遍，
11: 您怎么不好？
10: 我就是耳聋，还有耳鸣
11: 啊。
10: 最近几年啊，这个耳鸣的特别厉害了。
11: 哪个耳朵啊？
10: 俩耳都有。
11: 都有啊。这个耳鸣是什么声音？是蝉鸣吗？滋滋的声音。
10: 蝉鸣，就跟鸡鸟叫
11: 滋滋的啊。
10: 尤其是晚上
11: 啊，安静的时候，
10: 哎，特别厉害
11: 啊。
10: 晚上一觉以后，它不停。
11: 嗯。
10: 你根本睡不着觉。
11: 那我先给您看一眼，先坐这儿，我给您看一眼啊。
5: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检查耳朵鼓膜的情况，也是判断是否是中耳炎引起耳鸣的依据。
11: 鼓膜是完整的，啊，耳膜没事啊。好嘞，我看看那边，慢点，转过来，还靠这儿。
5: 通过内窥镜检查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11: 鼓膜正常啊，然后这说明呢，它不是中耳炎啊，因为有人是中耳炎引起的，您不是，所以可能是神经性的。一会儿啊，我给您做了几个检查，再定一下到底怎么治疗，
10: 行，
11: 好吧？
10: 听您
11: 啊，好。
5: 检查了鼓膜状况后，谢叔叔进行了纯音测听、耳部 CT、声导烫等检查项目，结果怎么样呢？
11: 耳鸣镜测下级别四级，啊，一共分六级。 啊，一级对轻，六级对重，你到第四级了。
10: 我到第四级。
11: 哎，所以呢，这个一级、二级的时候啊，它比较轻微啊，似有似无的。感到超过三级的话，对正常生活就有影响，你就没法忽略它了。您啊，这个耳朵里这血管啊，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啊，您这细了。吸了以后啊，过去血就少了，就不够用的了。
10: 对对，血那
11: 个。哎，不够用了以后呢，营养就没有了，这耳朵呢就会产生耳鸣，先鸣后聋。咱们以前不有人说啊，久鸣必聋，鸣时间长以后听力开始逐步下降。如果呀，您这个再严重点，如果这头也掉下来，您就彻底听不见了，那只能戴个助听器了。在我们这治啊，建议呢过来打针。

0: 哦，打针。
1: 哎，打针效果比较好，叫骨齿蛀药，叫骨齿蛀药。
0: 哦，
1: 啊，是把那个针呢直接打到耳朵里边去。
0: 哦，
1: 直接打到耳朵去，然后让这血管扩张一下，扩张以后呢，血过去了多了。耳鸣就慢慢减轻了。
2: 骨室蛀药是通过特定方式将药物直接注入中耳骨室腔内，让药物直接作用于中耳内耳病变区域，提升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进而更精准地发挥治疗作用。这种往耳朵里打针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叔叔，打完这针什么感觉呀？
0: 一点也不疼，打完了之后有一点清凉的感觉，好像特别的痛快，看来还得坚持治呗。
1: 您这病啊是能治的，
0: 嗯、
1: 啊能治好啊，坚持过来治就可以了。
0: 好，好，好，
1: 这按照我有对你的要求、嗯，然后每天过来就行了，好吧？
0: 行，好。
2: 在骨室蛀药的同时，还配合了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鸣，既以中医辨证施治为根基，又借力西医精准治疗与先进技术，实现整体调理与局部施治的协同发力。为不同类型的耳鸣患者提供更高效、更稳妥的康复方案。
4: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在小片儿里面，我看到冯医生，您好像是给这位患者的耳朵里边在打药。
1: 是的。
4: 您打的是什么药？
1: 嗯，这种方式呢是要骨室蛀药，是治疗耳鸣、耳聋的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呢通过这个电视耳内镜呢，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送入到中耳。我这有个模型，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外耳道，我们呢通过一个特制的细长的针头，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通过骨膜送入到中耳腔。这样的话呢，药物呢就能直达病灶，是一个靶向的治疗。耳鸣的话呢，是由于呢内耳供血不足造成的。咱们耳朵里边呢有一根非常细的血管，专门营养神经的。这根血管呢，由于各种原因的话呢，造成痉挛了。啊，痉挛以后呢，它就变细，变细以后它供血就不好。咱们耳朵呢又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需要大量的能量呢保证它正常的运转。一旦它供血不足的话呢，就会出现耳鸣。啊，我们呢通过这个骨室蛀药的治疗呢，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把这根血管呢扩张，扩张以后血液循环快了，然后血液多了，营养也都跟上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治疗这个耳鸣的给药方法很多，比如咱们这个口服的药物，通过胃的消化、肠道吸收，最后呢进入到血液，然后再平均分配到这个耳朵，这样的话的量非常小了。我们的骨室蛀药的话呢，就可以精准的把药物直接送到这个有病的部位，这样的话能保证血药的浓度，自然效果就非常好了。
4: 刚才小片里我看您都是自己亲自上手打，而且呢就是这个打的细节我能看出来，您手部的这个肌肉肯定是比我没有、
1: 是的，
4: 结实的，
1: 是的，我这一块肌肉是非常发达的。我这手的两手的肌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右手啊，因为要长期要打针，所以这块呢需要用力，它的肌肉比较发达，就比较厚实、左侧呢就明显的要薄一些，因为左侧呢主要是拿内窥镜，它即使起支撑作用，它是不动的。右手呢要精细的活动啊，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动大了以后，它就比这边要发达很多。
4: 哎，
1: 两边明显是不一样。
4: 厚实的手掌也是让我们特别的这个心里有特别稳的一种感觉。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给耳朵里边打针这个治疗好像开展的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1: 这个这样操作呢，首先必须有耳内窥镜。啊，这套系统呢，因为比较贵，我们医院呢还是比较有实力。我们每个诊室呢都进了一套这样的设备，这相当于呢给我们耳鼻喉医生呢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啊。它是通过这个冷光源把这光呢导入到这个中耳腔，这样的话我们会很精确，打到哪个部位，打多少量啊，进深多少都非常精确，保证了治疗的效果，然后也节省了患者时间。像我呢，每天呢大概要打100多个患者。患者反馈，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呢，骨室蛀药治疗耳鸣呢，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4: 刚才我在小片里也看到了，除了骨室蛀药以外，我们也是请中医再帮他做一个调理。那孟主任，您这一块来看，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是什么类型的耳鸣？
5: 这个病人是肝火上扰兼有肾阴不足的病人，特点是他除了耳鸣以外， 他呢有焦虑的情绪，然后睡眠不好，更加影响他的情绪。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要给他清泻肝火，滋阴补肾。在用药方面，我们就用一些柴胡、黄芩、栀子给他先清泻肝火，还要用一些滋阴补肾的药，比如当归啊、熟地黄啊，给他滋补肝肾。
4: 那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我们这位观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谢叔叔进行了一个周期的股市注药治疗，他的感受怎么样？
6: 咱们治疗七次了，一个疗程结束了啊，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呢，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6: 哦，
0: 晚上睡觉呢，睡得踏实。
6: 睡觉啊，睡觉就好了。
0: 不像以前似的，后来不就睡不着了。
6: 哦，
0: 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6: 哦，
0: 而且现在啊，我还乐意和别人聊天了。
6: 对对对，原来是不愿意跟人聊，是吧？
0: 对，
6: 怕人说你说你说啊，他耳朵不好，不跟他说了
0: 啊。啊，老跟人说老让人家宠我。
6: 对，
0: 真的谢谢你
6: 啊，那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耳鸣啊，一定要早治，早治还一定能治好的。
0: 对对。
2: 早发现早治，能及时针对病因干预，避免症状加重，影响听力与生活，更快地让耳朵恢复清净，生活重回常态。
4: 耳鸣并不是一个小的疾病，如果拖着不治，严重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给我们和家人的生活都带来严重的影响。所以此刻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看到我们求助的观众找回了他的健康生活，我们真的太为他感到高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测验，邀请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觉得听不到了就可以举手示意我们，哎，又听到了您就可以把手放下来了，我们一块儿来听一下。

0: 我就是七八千的时候都听不到了，还有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开那个空调，那个滴那一声我就听不到，只能看见空调就自动开了。
1: 这个测试到底是依据什么，同时又测了什么呢？
2: 我们定义啊，声音呢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分贝，一个是赫兹。他们街上有测噪音的那个仪器啊，就是分贝数啊，声音的大小。频率呢就是声音的高低啊，刚才咱们听的声音呢是从低到高啊逐步增加的，这个赫兹数高频呢受到损失了，高音的时候他就听不见了，听力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呢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纯音测听，这样的话就能了解他的听力损失程度，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早做治疗。
1: 哦，所以说如果我的听力下降或者我甚至出现耳聋的情况，最早我是先听不到高频的声音。
2: 对，是的啊，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他跟我说他本来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听歌，尤其喜欢听这种美声的，经常听到那个歌唱家他唱歌怎么会走调呢，其实这是由于啊他高频听不到了，其实人家没有走调，他只不过听力损失了一部分，有一部分他已经听不到了，这时候呢到我们这儿来检查，做了个纯音测听以后呢，给他判断一个是属于一个叫神经性耳聋一个早期啊，高频下降，通过姑氏毒药和针灸治疗，治疗一个周期以后我们再给他测听，高频上来了，我们把耳朵治好了以后呢，他又恢复到正常了。所以呢大家出现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呢会造成听力下降，会严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我有一个患者啊，这个耳鸣20年了，这个老爷子呢比较倔强，他呢这个一开始出现这个轻微的耳鸣他没当回事，慢慢的又出现了蝉鸣，这时候呢他还是不愿意去治，他觉得这个岁数大了耳鸣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去治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后来慢慢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睡眠障碍啊，因为他耳鸣的话呢他就影响严重影响入睡，他每天的睡觉时间也就4-5个小时，睡眠不好以后呢他情绪也不好了，在家里边经常摔摔打打的，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啊，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老挑别人毛病。他为什么到我这儿来看病呢，他是由于啊这个前日子啊他出了一个次小车祸啊，他在街上走，人家后边有一个电动车老远就滴滴他，滴滴了好多回，然后呢他也不动，结果呢最后两人进的时候呢就躲不及了，把他撞倒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家里人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通过这个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叫神经性耳聋，结合呢我们的姑氏毒药啊中药熏蒸治疗，经过我们的一段时间治疗，然后过来复诊的时候呢耳鸣已经消失了，然后情绪也变得好了啊，精神状态非常好啊，以前呢经常对在家里摔东西啊，对家里

0: 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不要拖，我们拥有好的听力才能拥有安全的生活。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式里边，股市助药我已经了解到了，您还提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
1: 嗯，
0: 这个为什么对耳鸣也特别有用呢？
1: 耳鸣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由于这个血管痉挛造成的。所以呢，我们中药小分子熏蒸呢，就可以啊，通过这个热效应呢，把这个中药呢变成小分子的可吸收的物质，通过皮肤还有这个穴位啊进入体内，这样的话能缓解血管的痉挛，增加呢血液供应啊，增加神经的营养，而且呢这个治疗呢是不含激素的。对老年人非常友好，不伤肝肾，没有副作用。
0: 你看这小分子熏蒸的原理我们了解了，那我们用的是什么药呢？
2: 中药外用对耳鸣的治疗还是好处很多的。比如一些川芎、丹参，等等这些活血通络的药，内耳缺血缺氧的状态能够得到缓解。另外还可以增加脑部的供氧量。有的病人他出现一些肝胆有火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龙胆草啊。黄芩啊、栀子啊这些药物起到清肝泻火的作用。他有一些病人，他有那个情绪不太好，然后另外就焦虑、睡眠不好的，我们可以加一些合欢花、薰衣草什么的，做了以后会感觉非常舒适，然后对那个病人也起到安神的作用。像患者有痰盂耳窍的情况，我们一般的用化痰通窍的药，比如有石菖蒲、陈皮等等。用来通络、开窍、化湿。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星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欢迎阿姨。
3: 您好。哎，主持人好。
0: 请坐。
3: 我当时啊就耳鸣，哎呀，就是好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哎嗡嗡的响，哎呀太难受了，就像一个哎就滋特别响的声音，哎呀就是特别的难受，就像一根针哎把这耳朵哎给穿透了一样，哎满脑子都是那个声音，哎呀太难受了，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我就晚上啊就刷手机来之后呢，就哎想把那个手机的声音哈盖上这个耳鸣，这老伴儿啊就不行了，他也就嫌吵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就戴上耳机子，然后就慢慢听着就睡觉，有时呢就一听呢就是这一晚上就没有栽，早上起来之后也都特别的不舒服，就浑身的难受，就是睡眠了就也差了。后来呢我就感觉这身体啊就是也越来越不舒服了。后来呢就是孩子啊看到我这种情况了，就带我去各种医院就去看，吃了就好多药，就像那个补肾的药啊都吃了，中医啊也看过了，就这效果呢真是也不是很好，就这个耳鸣的问题啊就是解决不了，我呀就都失望了。后来呢就找这个冯医生啊就来看了，见到了之后呢我一看这门口啊就排了好多的人，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冯医生哎对我们哎特别的好，而且还亲自哎给我讲这个是病是怎么回事，给我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之后呢还给我亲自用药，这用药的时候啊就是也不疼，而且特别认真，我感觉就是还挺舒服的，又给我做那个声频啊共振治疗，还用那个小仪器搁在这耳朵上头哈，又喝了那个中药，慢慢的见好了。后来就是耳机子就不用戴了，晚上就能睡觉了，基本就是哈11点钟开始之前就能睡了，一睡就睡那个7-8个小时，睡完了之后那个感觉这个身体醒了之后哎特别有劲儿，而且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后来呢我还看见都好几个比我来的晚的，他那效果比我还好，哎，我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哈？我想这每一个人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我呀一定要坚持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又巩固了、加强之后，这耳鸣哎，就是哎，逐渐就消失了，哎，我就心里真的是特别的高兴，我也能跟人家沟通了，哎，就这2年多来，这耳鸣就没响过，这个心里也开心了，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冯医生，谢谢您了。
0: 您现在的状态特别好，
3: 啊，
0: 这个语速又很快，马上还很着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受这困扰了，对吧？
3: 跟正常人一样，
0: 大家没有必要忍着，
3: 对，
0: 其实是能治好的。好，我们说回到治疗的方法上面，

0: 首先呢，我们要请孟主任来判断一下。我刚才听阿姨说的呀，再结合您之前讲的，我在想啊，我这个外行，我来判断判断，他这个是您以前说的这个脾胃虚弱型耳鸣吗？
1: 那他这个情况呢，确实有脾胃虚弱的情况，另外还兼有肾阳不足的情况，因为他得病得的时间比较长了，气血不足呢，就影响上容、头面和那个耳窍的功能，这是我们中医是这么认为。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还可以造成聚湿生痰，痰浊呢也可以上蒙耳窍，也可以出现耳鸣。这种病人吧，往往表现的就是面色苍白、乏力，劳累以后呢，耳鸣就加重。有的人甚至就是食欲不振啊什么的，焦虑的情绪，比如说睡眠不好啊。然后有容易心烦呀、这些情况，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给他健脾益气、生阳、疏通经络，用这些药，主要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给他升举阳气，给他健脾益气。另外还要用一些茯苓、泽泻，给他祛湿。然后呢，还要给他用一些补肾的药，给他整体调理他的身体情况。通过治疗哈，这病人呢，就是首先夜间耳鸣声音就小了。继续治疗，通过那个骨矢注药啊、针灸啊，还有那个熏蒸啊等等综合治疗吧，他的耳鸣就好转了，人也精神了，然后各方面，体质呢也变好了。
0: 而且刚才阿姨在表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好像是我们前面节目里边没有提到的，叫生平共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2: 生平共振呢是需要一个电极片，一个探头。电极片呢，比如说咱们治右耳的时候呢，电极片要贴到左脸上，然后探头伸到耳朵里边去，这个探头呢要伸到这个耳道里边。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它不会直接达到这个鼓膜，因为还有段距离，我们就滴上一些药物，它起到一个介质的作用。它通过这个鼓膜的震动到外淋巴液，刺激到内耳，啊，这样的话呢，相当于给听神经做了一个按摩，那它就会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效果。生平共振呢，还可以把这个药物呢，通过这个鼓膜呢，慢慢渗透到内耳。对内耳呢，增加营养啊，促进血液循环，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今天通过一整期，我们也是对耳鸣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请孟主任再给我们一些提示。
1: 出现了耳鸣，不要忍，不要认为这个耳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其实很多老年人耳聪目明的，都很健康。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有的还有医保，出现了这些耳朵耳鸣啊等耳朵不好的症状，应该及时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0: 所以还是六个字，大家要记住，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星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来讲述您的故事，说得非常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5: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
4: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6: 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4: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7: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8: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7: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9: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7: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0: 的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掰，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家常溜肉片。
5: 我是老四商铺的味道掌门人郭俊年，我给大家做一道家常溜肉片，把黄瓜去皮，切成菱形片，薄厚适中均匀。选里脊切成规整的薄厚适中的小片，它跟配料薄厚差不多。切完以后，咱们给它腌制一下，料酒放上半勺，少许的胡椒粉，完了之后我们打上一个鸡蛋，主要是搁它的鸡蛋清，使它的口感更加滑嫩。把这个肉片都要粘裹均匀，抓匀以后放入少量的淀粉，再次抓匀，放入少量的明油，一会儿滑肉的时候不粘锅。完了咱们调一个碗汁，少许的料酒、胡椒粉，少许酱油三勺，水淀粉适中，盐少许，接下来我们就起锅烧油，油达到五六成热，我们将肉放入锅中，当肉片熟透完全变色，我们把肉片捞出来，锅中放少许的油，葱姜爆香，放入主料，我们将配料黄瓜片、木耳拌炒均匀，让黄瓜片和木耳熟透，放入碗料，倒入锅中，打少许明油。好了，牛肉片出锅，简单的家常牛肉片做好了，既有蔬菜又有肉食，营养搭配均衡。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3: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4: 非常好吃。
5: 好吃。
6: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6: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5: 好吃，天天都想吃，
2: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吃吗？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7: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6: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5: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8: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去成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9: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咱家御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3: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0: 这里边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去成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1: 咱们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 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4: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花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1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平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1: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3: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10: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的是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13: 我喜欢荞麦的，
10: 紫薯味儿也不错，
13: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10: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平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10: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天气炎热，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1: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

0: 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品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樱柳味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7: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
6: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8: 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6: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9: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0: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9: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1: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9: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2: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太史捞制鱿鱼。
5: 大家好，我是 SamSam 东南亚小馆的味道掌门何家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特别简单一道菜，叫太史捞制鱿鱼。我们用到的原材料有大叶香菜、普通的香菜、小米辣、蒜、白糖、鱼露、酸甘水、阿根廷红油，最主要的是原酿酱油。这款酱油最大的特点就是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味道咸鲜，特别适合搭配我们的太史捞制鱿鱼。先把这个香菜整个去根，切几大段，这个大叶香菜也同样是去根，同样切成两到三段就可以，小米辣一半切就可以。我们把所有这些调料放入到这个破壁机里边打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酱油、适量的酸甘水，
4: 没有酸甘水可以用柠檬汁代替，
5: 适量的鱼露、适量白糖，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到这种细碎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咱们往锅里面加上清水，水开锅之后，咱们把处理好的鱿鱼下入锅中。选用的阿根廷鱿鱼质量比较鲜美，所以白灼时间不用太长，两三分钟其实就差不多了，可以捞出来。咱们把焯好的鱿鱼切成鱿鱼圈，咱们把刚做好的泰式酱汁淋在鱿鱼上，让它更入味一些。我们最后这道菜泰式捞制鱿鱼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6: 大家好，
7: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8: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8: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7: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7: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8: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7: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儿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儿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

0: 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0: 我们二商肉食祭坛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功夫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0: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啊？啊、就这品质啊？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那
1: 什么，带着成本单，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
0: 哎呦，您看看，最多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是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
2: 您说是吧？
1: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1: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咱们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啊，又加2根。
1: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1: 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可值了。哎，
0: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常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剩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1: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1: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1: 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香肠炒蒜苔。
1: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嗯，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嗯，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嗯，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嗯，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
0: 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嗯、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嗯、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呀，
3: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嗯，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哎
0: 呦，太棒了，
1: 太棒了，我呀立马去连锁。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啊、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2: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啊，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真
3: 是
2: 的。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

0: 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儿红烧排骨。
0: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0: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小，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0: 哎呀真香啊。
1: 嗯，
0: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0: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0: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0: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0: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啊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0: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1: 嗯、
0: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0: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1: 嗯、
2: 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嗯、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
1: 嗯、
2: 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
1: 嗯、
2: 足够让大家美美

0: 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0: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0: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0: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得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是
1: 4袋，
0: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哦、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0: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1: 哎，
0: 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儿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1: 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0: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2: 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
0: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3: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4: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3: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5: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3: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6: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3: 职场健康说，
7: 敬请关注。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在北京的安定门附近呢，有这么一胡同叫五道营。很多人问我呀，说这个其他城门怎么没有六道营、七道营呢？因为早先呢，这地方不叫五道营，叫武德卫营。这得说到明代有卫所制，就是明朝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负责呢皇上人身安全的。咱都知道明代有锦衣卫吧，很有名。但是啊，这武德卫比锦衣卫还早。当时呢，朱元璋还没建立明朝呢。这朱元璋大败陈友谅之后啊，自封吴王，身边呢设置了17个卫，其中排行第一的就是武德卫。等到了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啊，这武德卫不再负责皇上的安全了，而是呢驻守在安定门。所以您看，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地图上这儿标的是武德卫营。等到了清朝呢，大量裁撤卫所制，所以呢没有这个卫了，这叫武德营。你看念着念着，武德营武德营就变成武德营了。现如今这武德营里边啊，云集了很多时尚的小店，包括餐厅，是年轻人喜欢打卡的地儿。那今天呢，咱介绍的卫道掌门呢，是一对80后的夫妻。这妻子负责炒菜，丈夫呢负责前边张罗。别看两口子都不是干餐饮的出身，但是啊，凭借着自己的热爱和执着，把这小店经营的那也是风生水起呀。
1: 他应该马上就能长香椿了，他那个芽苞已经都拱出来了。自己要摊鸡蛋炸香椿鱼，或者拿香椿炒小河虾也好吃，做成那种韩式的香椿海鲜煎饼，我觉得它一定会很好吃的。
2: 院里的香椿树还没发芽，但杨科已经想出了好几种香椿的吃法。
1: 你啊啥呀，你这还比划写稿呢。
3: 是不会说呀。
4: Yes.
3: OK,
4: yes. This time
3: we'll go to our thank you there. OK. 时间太长了。
4: Sorry.
1: 不是，刚才我都跟他说 wait a moment 了。
3: Wait a moment, 你那 moment 都40分钟了。
1: No table 是不是没有地儿的意思？
3: 是没有地儿。
1: No table 对吧？
2: 杨科和丈夫王浩在五道营胡同经营着一家小而温馨的私房菜馆。店名取自杨科收养的一只流浪猫福袋，
1: 它就是在我修露台的时候我们俩遇见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只有福气的猫，因为我救它的时候它都已经就是病得挺严重的，特别特别瘦，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给它做了绝育，给它治好了病。你说用不用搁点老抽，就是拿着给它擦一下，别太多水。
2: 杨科是80后、
1: 这个、
2: 北京姑娘，没学过厨行，没拜过名师，也没在餐厅酒店打过工，纯凭爱吃爱做就硬生生地干起了这行。店里的每道菜都是杨科自己的创意，您别说，来吃饭的人还真不少，而且一水的都是年轻人。小店更是在网络上被网友热评为东城区私房菜好评榜第一名。
1: 橙子皮嘛，橙皮拌菜心嘛。喜欢做美食，然后做饮料，然后做牛轧糖，做烘焙。我那时候也挺能折腾的，家里满地的柠檬饮料，做的饼干就是满墙的饼干桶。每一次发货大概其都能发100多个包裹，都是我自己在打包。
2: 做了5年的网店，杨科一直希望能开一家实体店。有一次他和王浩来五道营胡同闲逛，看到一家小店在招租，院子里的香椿树、石榴树、柿子树，让爱做菜的杨科脑子里一下迸发出了许多新灵感。夫妻俩当即决定拿下这里开一家小菜馆儿。
5: 实话讲，之前也没做过炒菜，压力还是有。
1: 他给了我一个目标，2个月要做出30道菜来，自己就坐在屋里，然后大哭。
5: 我很平静。
1: 那他对于我每次的情绪崩溃，他都很平静，而且就是一般哭什么哭。
5: 我就这样。
6: 下个月再整10道。
1: 咱们炒个皮蛋，我跟你说肯定好吃。来尝尝，好吃吗？
7: 差点意思。
1: 臭臭的不好吃吗？不好吃啊！
0: 就皮蛋这种菜的话，喜欢吃的人可能就没问题，不喜欢吃的人我以为直接就是。
1: 那你不喜欢吃，你为什么要点？点它的人肯定是爱吃皮蛋的人。
7: 只有不断的试、不断的摸索，才能知道这个到底行或者不行。准备没有万全的，只有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不断的再去完善。
2: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杨科只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做菜，出品没有标准，好不好吃、好不好卖，只能依靠讨论和点单率摸索着来。小店开业一年多，菜单上现有的30多道菜都是这么沉淀下来的。可年轻人的喜好变化快，杨科不敢停下脚步，他得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不被淘汰。
1: 我就得要炒烧饼，我觉得肯定好吃。
3: 信众那不就是主食炒主食吗？
1: 那肯定它也好吃。
3: 还要配个米饭。
2: 苕皮是用红薯淀粉制成的一种食材，在川渝火锅当中比较常见，类似北方的粉条，但质地更宽厚。最近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烤苕皮的吃法。

0: 杨科就想用它做一道新菜。
1: 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汁儿都吸到苕皮里面，然后不能让那个汤特别浑，而且汤特别多。
2: 把老板看看，
1: 上面有销量的，怎么样？
2: 炒苕皮还真可以，回头客第一名了。
1: 那必须啊！
2: 再接再厉，再接再厉。
0: 如果说口味会因人而异，那么一道菜算不算成功，能不能留在菜单上？夫妻二人会用数据来做考量。春天了，杨科又有了新想法。
1: 那我想推出一些时令的春菜，食材首选就是笋，找了春笋，然后冬笋，但是都不太符合我的要求。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能做刺身的食材，就是甜笋。我想这种食材它拿来炒肯定会是更美味的。
2: 你是不是轴非得买那个笋？
3: 不是轴，因为你说现在春天它是冬笋的尾季了，就算你焯水过后它还是会有一点麻或者涩在里面。春笋是必须要经过焯水的，就是焯完水可能它那种涩味可能还去不掉。这个是春笋，这个是冬笋，你能不能搞甜笋？
4: 这儿没有。
3: 有
2: 有，你不弄。
3: 我从网上能买着，但是咱市场上就是没有。这儿也没有甜笋，他说得五月份才能有，我只能从网上从云南买了。
0: 在做菜这件事儿上，杨科想法多，敢尝试，也比较坚持自我。王浩就陪在他身边，一起去寻找他想要的味道。

0: 后我还选择了应季的那种小的玉米笋，还有甜腊肠，然后和这种甜笋一起去炒，很鲜美的感觉。厨房的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也是大家共同试菜，然后共同融合的一个成果。
1: 杨科和王浩明白，喜欢吃和经营餐厅是两码事儿，但他们相信，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好每一道菜，就会收获回报。
2: 是，就是想来。
3: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不容易，它没有捷径，只有一道菜你炒十遍二十遍或者上百遍才能达到你现在的这种游刃有余的状态。有时候我会再去看这一道菜的销量，哎，我就知道这道菜我炒了多少遍了。偶尔崩溃，但是要必须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满血的复活。其实有的时候崩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逼着自己往前走才是一个最优解。
4: 我是要把这个灯光的那个焦点放在那个桌子的正中间，这样的话呢，它是菜放到桌子上以后视觉效果能更好一些。
1: 王浩精心打理餐厅的细节，为的是让杨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琢磨和创作他想做的菜。
0: 完了，走了，大哥。
4: 看到没有？胡同里又开新店了。
0: 是。
4: 商业气息越来越浓了哈。
0: 你害怕呀？
4: 那没什么可怕的，就做好咱自己就行了嘛。
0: 那是，你都不怕，我怕啥？是不是？
4: 那必须的。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福袋味道掌门，

我是福袋一品的味道掌门杨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道菜是我妈妈传给我的拿手菜——葱爆羊肉。做这道菜有两个要点，第一呢，我们选用的肉呢是一定要选择这。

0: 这种羊里脊肉咱们一定要断丝来切，给它切成片状。第二呢，选择那种葱白长的大葱，加酱油，加一些料酒，再加入糖提鲜，再加入一些醋，加入淀粉，最后用香油封住它的味道。就是要把所有的味道在炒制之前先都入到肉的味道里，把锅烧热以后再倒油，一定要稍微多放一点。把羊肉先下锅，把它都翻炒开，没有血色了就可以了。大葱断生以后放入一点酱油，再翻炒两下，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一说到镖师这行业，估计大伙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呢，是您在影视剧啊、小说里边基本都看过；陌生呢，估计啊，谁身边也没有镖师这种朋友。说到镖师呢，就是古代啊保护别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这么一个职业。在清代呢，这镖行是极大的发展。要说北京啊，当年最有名的镖局，别说是崇文门附近万碧街的顺源镖局，这创始人呢叫王正仪，因为手使大刀，人送外号叫大刀王五。各位都熟悉吧？有人说了，你讲这卫道掌门说镖师干嘛呀？因为今天呢，咱说的这个卫道掌门，他的祖上就是镖师，但是他呢，当了厨师了。
8: 这里是北京昌平洋房镇的西冠市村，有着京北回族第一村的称号。村落的面积不算大，但在清末的时候，这里曾经开过6家镖局。到今天，村里人还保持着每天练武的习惯。他叫李铁路，虽然习武的架势和村里的老人相比略显逊色，但一招一式也是行云流水，精气十足。当年西冠市村6家镖局中，以西光玉镖局名气最大，位列京师8大镖局之一，当家人正是李铁路的太祖。
9: 站得最高呢，就是我太祖李希伦。说开镖局呢，肯定是得功夫好啊，但是他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你要有担当的责任。
8: 如今李铁路成了月朗斋清真餐厅的卫道掌门， 别看转了行，但店里的清真美食都和当年祖上开镖局护圣驾的故事有着不少的联系。

0: 在西关市村有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古寺，建于明朝弘治七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洮就住在了这儿。
1: 吃饭呢是在这个外面这个过厅里面，叫做那个御前会议厅。这是慈禧和光绪呢第一次在紫禁城以外召开这个国务会议，当时就安排谁去找洋人谈判。

0: 据李铁路说，当年他的太祖李希伦也参与了接驾工作。传说当天的晚膳，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准备的是野菜馅的贴饼子。李希伦还吩咐自家西光玉镖局连夜为慈禧和光绪准备了三成骆驼酵。
1: 我们当时呢找了这黄绸缎，哎，给包裹起来。
0: 西光玉镖局的镖师尽忠护驾，一路把慈禧跟光绪护送到了西安。慈禧、光绪回銮北京之后，念着李家献教护驾有功，还特意褒奖众镖师，西光玉镖局也得了御前镖局的称号。

0: 等于是84年开始学的。金农的七书，京张铁路一通车，镖局退出历史舞台，慢慢的这武术就淡薄了。就镖局后来不行了以后，转成这个客栈，开设站呐、啊，开饭馆啊，经商了就。
1: 月朗斋这块匾啊，是当时护送这个慈禧和光绪从西安回銮以后，1902年，当时呢是请的这个军机大臣徐鸿基给题写的。他这个寓意呢是什么呢？月色晴朗的傍晚吃开斋饭。
2: 随着镖局的没落，李希伦的后人都与武行渐行渐远。李铁路的父亲成为了一名教师。到了李铁路这辈儿，他决定重拾月朗斋的招牌，借助老辈人曾经走镖护驾、开客栈、开饭馆的经历，投身餐饮。
1: 我们家的镖局啊，主要走西北镖。我们呢是把内蒙地区的羊骨汤和这个西北的这个手把肉，还有咱们老北京的这个涮锅啊，结合在一起。咱们呢用这个羊骨呢熬出这个羊骨汤，哎，再把这个手把肉呢做成小块的手把肉，放在咱们这个羊汤里面。这样呢，咱们呢是先喝汤，再吃里边的这个手把肉。
3: 很多这个人啊，都在咱们家里头怎么就熬不白啊？哈，
1: 首先来说啊，咱们选择这个棒骨啊是2到3岁的羊，然后呢它呢是满骨髓的。第一步呢，咱们是先浸泡，哎，而且呢，咱们在一天之内啊，需要换4次水，把它这个血水都拔出来。这个可不能小火慢炖了，大火熬制啊！熬制的时候，像它这个骨髓都熬到汤里了，这样这个汤呢才能是白的，等于煮的时间长了，本来是上面带的肉嘛，都掉下来了。
2: 虽说老辈人常年在西北走镖，但留下来的资料只有老照片和口口相传的故事。如何把西北风味与北京本地回族吃法更好的结合，都得靠李铁路自己去吃去琢磨，在摸索中前行。这自然让他走了不少的弯路。
1: 90年代末吧，刚开始做这个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他内蒙那边啊，做这个肉的人吧，就为了节约成本啊，他就没有使用这个速冻库，颜色啊、品质啊都要差。当时亏了10万块钱嘛，当时还是不少的。
0: 像我们这个呢，这个虽然说武术没传下来，但是我们这个武术的精神得往下传。老祖宗这点镖局文化，咱们得给它传承下去。这中国这个武德，这是讲信用。做这餐饮，那就得是真材实料，不能自欺欺人。镖局义气，武无第二，民族传承，砥砺共进。
2: 无论是做了一辈子教师工作的父亲李建功，还是现在做餐饮的李铁路，行侠仗义、诚实守信的镖局精神，始终刻印在李家父子的心里。按照当年流传下来的慈禧太后夜宿西观的故事，李铁路特意还原出了慈禧同款贴饼子。虽说是野菜馅儿的，但做法在他的琢磨下可精致了不少。
1: 我们使用咱们当地的野菜扫帚苗，在夏天的时候带着员工呢去把这个尖儿采下来存在冷库。这个馅儿呢在调的时候呢，我们得使这个葱油，虽然是素的，但是呢这个味道呢也得提上来。

0: 居里家人说，太祖李希伦受封以后，走西北镖的李家就常给宫里进贡西北的羊肉，由此也就常和御膳房打交道，得到了些御膳房的方子。李铁路请了回族老师傅帮忙，根据现在人的口味进行了一些调整，推出了烤法独特、别具风味的烤全羊。
1: 咱们选用的都是这个乌珠穆沁的黑头白羊，这个羊呢号称这个天下第一羊，8、9、10、11、12、13、14，世界上所有的羊都是13对肋骨，只有乌珠穆沁羊它是14对肋骨，半岁的羊，春起的那个下的膏，是一个夏天的青草，大约呢它就长在20斤左右，肉的品质是最好的。取了30多种这个料，像什么藏红花呀、冬虫夏草之类的，亚麻籽油均匀的刷在羊上面，烤制呢我们呢是把这个泥灶用那个炭火加热，然后呢把这个明火去掉，用这个泥炉的这个温度把这个羊缓慢加热，它的这个烤制过程中呢可以说这个比这种窑式的这个火呢要柔和。最后呢烤出的这个羊呢是表皮金黄，肉嫩多汁，这个是那个月亮斋这个烤羊的这个特点。来，我腾个地方。拿俩大盘过来，大盘子。

如今月朗寨的生意非常好，周末还要排队等位。2023年，在李铁路的用心经营下，还被老字号协会评定为北京老字号。李铁路也有了接下来的奋斗目标，他想把这块带着镖局诚信为本精神的餐饮招牌传承下去，再现当年家族一路顺达的辉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月朗斋味道掌门李铁路。

0: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李雪布。我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黄金脆皮鸡。先把这只鸡啊放在锅里，加热水就行了，让这个水啊没过这个鸡。先用大火把这个烧开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些个香料加里边了：香叶、白芷、肉蔻、桂皮、大料、香茅草、花椒、辣椒。最主要的是这个质子，这个黄金的颜色就靠这个质子了。大家看啊，你看这个质子一放进去，哎，这颜色就变黄了。葱姜，加盐，这样呢，大火呢煮上个五六分钟就行，哎，然后就改成小火。好，咱们这个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哎，盐熟透了，没问题了，咱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冷却以后呢，在上面再铺一层冰块，哎，让它这个皮更紧致一些。这道黄金脆皮鸡就做好了。
1: 在北京啊，一说七九八艺术区，可以说无人不知。但是七九八所在的区域大山子，因为什么得名？您知道吗？今天呢，咱就说一说。现如今呢，挨着七九八有一公交站叫王爷坟，这大山子跟这个王爷坟就有着关系。这王爷坟葬的到底是谁呢？他呀叫做车登巴赞尔，是乾隆皇帝的外孙子。他的母亲呢是乾隆的第七位公主固伦和靖公主。当然各位啊，这位和靖公主16岁成婚，20岁就病故了，生前呢并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呀，乾隆的这个外孙子也是过继过来的。那么当时啊，这王爷坟的宝顶后头有一座土山，据说呢是人工堆砌的，为的是啊这背有靠山，满足这么一风水的需求。那么后来呢，当地百姓啊就把这个土山呢当成地标，管这儿叫大山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说的餐馆就在大山子附近。那么这个餐馆在这儿开了9年了，是一个极具人间烟火气的小馆。而且说到这个味道掌门呢，您跟附近老街坊打听，霞姐那没有不知道的。
2: 哎呀，又看见你们了，好开心啊！别好了，每周五天，就是每天都来啊，周一到周五啊，每天都来，是不是？哎、啊，今天3个人，有时候4个人，有时候5个人，怎么样，宝贝？
3: 好吃好吃，
2: 好吃啊！
3: 一如既往，
2: 多吃啊，一如既往。
4: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5: 因为他从起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
4: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6: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
4: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
8: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野医生。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野医生。
4: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0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7: 曾真啊，你跟这个王大夫就跟了很长时间哈，就是每次跟着他去出诊，尤其是在门诊。我就想问哈，你在他的门诊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8: 我有2个就是特别大的印象，就是就诊的人比较多。就
7: 是这个，你怎么能判断是多呢？
8: 就是以前我也去跟诊嘛，那就不会看到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个患者，就一个接一个。我去之前，我自己做节目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个中老年疾病，就老年病。我觉得应该是老年人来的，都应该是老年人。但是发现90后很多来了以后就是主诉。

0: 睡不着、头晕，然后失眠嘛，就是这些症状。然后结果全是脑血管疾病，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病现在年轻态，就老年病年轻态特别严重啊。所以我觉得
1: 这记者的观察哈，特别敏锐、啊，
2: 非常敏锐。
1: 这我跟诊我看到的，我眼前看到的这些病人，跟我想象当中的，我做这期节目的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啊，
1: 您的实际感受也是这样吗？
2: 对的，像年轻患者，其实他的人群中往往有一些危险因素。您比如说。现在都市人群中加班熬夜非常多、然后工作繁忙没时间好好吃饭、加上我们工作是怎么样每天坐在电脑桌前写、
0: 对啊不动、
2: 想、运动很少
1: 其实我们这一代
0: 人996是正常嘛还有
1: 生活方式跟
0: 还有好多人是1017996 1017
1: 对
0: 好多人是这个工作状态
1: 您抽烟喝酒、
2: 我没有有很多医生可能都没有
0: 别抽烟喝酒结果自己抽烟喝酒那可不行
2: 对的尤其是这个吸烟中烟中的很多焦油成分尼古丁成分等对于血管的受损其实很厉害它会潜移默化的伤害你的动脉使血管早早的发生了老化对
0: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加速老化的一个原因
2: 对的
0: 哎我觉得除了这些因素啊因为我婆婆是那个心梗嘛她这些因素都没有什么熬夜吃的咸、什么三高
1: 喝酒啊
0: 都没有
1: 没有
0: 啊你说脾气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觉得她脾气特别大你知道吗
1: 这点挺有意思的
2: 这个其实除了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第一位的是年龄老化哎随着年龄增加经历这各种慢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性就越高了第二个就是遗传因素家族中直系亲属中有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他罹患的概率其实也很高第三个像您刚才提到的脾气情绪焦虑抑郁休息睡眠不好等等
1: 一定是有关系
0: 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视频吗就是说你生气五分钟你的血管
1: 血压肯一定会是
0: 高40分钟就是40分钟它是受损的
3: 那一个人如果他发脾气5分钟但是他的血管的舒张功能受损要到40分钟以后才能恢复
1: 其实刚才我觉得这个曾真说这个问题说脾气哈我就想到了情绪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我们家就发生我妈妈啊今年不到80岁也是因为家里她的家乡来了一个人是她的侄子可能是跟她聊起了家乡的过去的一些往事她就非常的激动那天当天晚上血压160-170最高的是180我都不敢跟她讲了我当时量血压的时候我说啊没事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我要不要打120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0: 180算要打120吗
2: 其实如果要是能够用药物控制或者平复情绪能下得来是可以居家紧急处理的但如果说控制不好或者一旦出现伴随症状什么叫伴随症状比如说不仅单纯血压高病人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头疼头胀视物模糊恶心呕吐甚至是肢体的麻木乏力等要紧急呼叫120来医院
1: 所以我觉得得益于我这么多年来做健康节目跟很多医生打交道我当时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虽然我问的不全但是我都问他了我的你的手有没有力你头疼不疼晕不晕然后抬了抬说我没事儿我说好我说你现在最需要什么说我现在就想睡觉我睡不着我血压就是高我们先把降压药吃了当时给他又加了一片降压药但是我不敢再给他量血压然后加完这降压药之后我说你现在还需要什么我还想吃点东西我说你别动躺在床上我来喂你简单吃了一点东西觉得肚子不饿了我说现在还想我就想睡觉马上我说你现在就吃上一片安眠药平时吃的安眠药哪怕你现在才6点你能睡到9点能睡上这3个小时我相信你都会能得到很好的安抚事实证明我这么做是对的我觉得我很庆幸啊
0: 对吗
1: 但是我不知道我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讲我这么做对不对
2: 是这样就是如果一旦病人失去了意识睡着休息了那很可能会发生一些病情的延误例如说出现脑出血病人中的错过的最佳的治疗机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如果有临床表现的话我们可以不一定非要让他睡着让他平复情绪之后休息静坐静躺都可以来进行监测血压
1: 就是您觉得我不应该给他吃那个安眠药但是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吃了安眠药也不一定能睡着觉的人的但是好在他休息了2-3个小时最后缓过劲儿
0: 安眠药有镇静的作用
2: 有镇静的作用
0: 对镇静的作用所以您给他吃的量也不是让他睡着的量
1: 那不会
0: 就让他镇静一下
1: 是的让他先安静下来
4: 王爷 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1: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从一个历史人物开始说起吧，那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在1872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天他正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脚麻抽搐。其实呢，从这些症状开始，直至他最后病逝，也就是短短45分钟的时间。如果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导致他去世的？
2: 通过临床表现，快速起病，急骤发病，伴有明显的功能障碍。他的功能障碍体现在他的这个肢体的障碍、抽搐情况和意识障碍，这几个糅合在一起，脑卒中疾病可能是其中风险性最高的。那因为他从起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那我相信很可能是一类脑出血性疾病，可能会更可能性更大一些。
1: 通常在中风之前其实是有小中风的，只是容易被人给忽视忽略，是吗？
2: 有可能会发生、当然也有些病人啊很遗憾、早期时没有出现任何的先兆，
1: 上来就是大
2: 对，直接就是一个严重的病变，把人
0: 但是曾国藩他的日记里是有记录的啊、他说
1: 对你们曾家人哈，哎对，咱是说，哎，我觉得曾真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0: 曾国藩是我们湖南人，
1: 对 对, 对、
0: 我也姓曾。
1: 曾真最早来我们组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曾真，曾国藩的曾，珍贵的珍，
0: 对，
1: 可见你当时跟曾国藩感觉啊，我们
0: 沾了他不少光，沾了他不少光、因为晚清名臣嘛，大家都知道曾国藩，
1: 是，
0: 所以就是就知道是哪个曾了。我跟王岩老师第一次见面，我跟他说我叫曾真，我说曾国藩的曾，
1: 这一句是丢不下了。
2: 对,
0: 对，你看那个，其实他脑出血，他有一些征兆的哈。你看他的记录里写，那是道光23年那个时候，就是正月16日，陪客坐席时感觉到舌头短，说话不灵。然后那个时候他30多岁哈，32岁好像。
1: 你看曾真做了详细的记录啊、
0: 然后他的日记里这么写的，他说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眼疾如年加剧。在3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戴老花镜了。他48岁的时候他就说过他的身体跟70岁一样，所以他的身体真的就是那时候已经出现很多脑血管病的征兆了。
1: 我觉得曾国藩好像不仅仅就是史料记载啊哈，不仅仅是脑血管疾病，他整个人身体就整个都比较弱，全方位的疾病。你说从40岁开始，他感觉自己像70岁的人了，是吧？其实从30岁就开始和各种疾病来进行抗争，
0: 但没耽误他创办我们湘军呢。
1: 是的，是的，没耽误，并且最后还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这三大不朽之功业，对吧？
0: 对啊。
1: 哎，我发现很多这个历史名人啊，历史人物好像都是有着很大的成就，但其实呢，身体状况都不是特别好，是吧？
2: 对的。
1: 就太多了，随便举例子，贝多芬啊，耳朵不好，但是写出了伟大的作曲。命运交响曲是吧？达尔文，进化论，但是他是也是备受这种忧郁症啊，还有神经性呕吐的这困扰，也是常年。这都是当然是国外的了，那国内的也有很多呀。那曾国藩这不就是一个吗？
2: 对的，对的，
1: 很多。
2: 其实曾国藩的话，他的家属也有一个相似的疾病谱，像他的祖父曾玉平先生，他曾经也是罹患脑出血疾病，最终失去生命。还有他的父亲曾林书，也是患有脑中风病史，最终也是因为卒中疾病的风险，就导致了病人失去了生命。对，那他本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其实家里面人可能会有一个相似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1: 那就说明有遗传性。
2: 其实严格来说，脑出血性疾病可能出现遗传的风险性是相对较小的，但是对于脑梗死来说，可能有更加多的家族聚集倾向，
1: 遗传的因素。
2: 对，那不仅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实是可以理解为是生活饮食习惯导致的，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可能他的饮食结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大概相似，所以他们接触相同的危险因素的概率更高，患有相同疾病的可能性也更大。
0: 哎，那我就得插个话题了，因为我母亲是刚刚去世不久，脑出血去世的。那我就听到您这个就是遗传的影响哈，那我会不会也会脑出血去世呢？
2: 对，
0: 那我的脑血管是不是我比如说
1: 需要提前做一些检查什么的？
0: 比如说我到40岁了，我要检查什么？您说到那个生活在一起的影响，我其实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影响很少，就是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嘛。那我是不是因为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我就不用担心呢？
2: 其实发生遗传的可能性是有的，并不是完全为零。那常见的会导致遗传的出血疾病包括几大类。第一类 就是脑动脉瘤。动脉瘤容易出现直系亲属的遗传。
1: 那我要注意是吧？
0: 因为
1: 我妈妈动脉瘤嘛。
2: 第二个常见遗传病是脑的动静脉畸形，这种也有家族聚集倾向性，也容易发生畸形血管部位的渗血、漏血等情况，导致出现啊。还有就是脑的淀粉血管变。淀粉血管变性病呢，其实是脑血管中淀粉样物质沉积，导致血管的本身脆性增加。这种病变也会发生脑子里面看是多发的。

0: 顾虑，我也建议您其实可以做普通检查，做脑核磁的扫描。这种扫描检查不需要增强，不需要打药。
1: 显影剂。
0: 对，不需要显影剂。它是通过标记红细胞的走形就可以实现脑血流的检查。能够识别出有没有狭窄。
1: 那增根下一步马上就可以做的检查吗？
0: 对的，是可以做的。
2: 那我觉得电视机前应该也有跟我一样，就是祖辈父辈是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是到40岁还是45岁，我们是每年都要去做这个脑血管的检查吗？
1: 还是说到这个年龄去做一次？
0: 对，如果说已经发生疾病的病人啊，我相信至少每年需要做一次体检，
2: 就是有症状了。
0: 对，已经发生的啊，但像您没有发生过的话，可以大概3到5年做一次这个脑血管的全面检查。但是随年龄增加，40岁以上人至少也要每年做一次基本的体检化验。
3: 结合您的进入多普勒，并没有发现流速的异常，没有看到血管的严重狭窄，也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病变。
2: 有小狭窄吗？没有严重狭窄，有小狭窄。
3: 这就是超声特点了。超声啊，对于一些非常细小的斑块，不会引起流速的异常，是很难被甄别出来的。那什么检查更合适呢？如果要是有进一步的检查需要评估的话，我们需要去做无创的，像我们的头颅核磁扫描。
1: 孙姐，你现在血压、血脂的情况、血糖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之前就是因为我那个有点糖化血红蛋白不是很好嘛，要确诊我为糖尿病了。然后那时候我的体重165斤，所以我就是紧急减体重。
0: 对，
2: 我减了30斤。我希望离我妈那些病，什么糖尿病，那个脑出血啊，高血压呀，我妈真的病太倒了，
1: 就是三高嘛。
2: 刚才您说到了那个，就是抗凝药物。我觉得我妈当时治疗的时候，脑出血以后，她的治疗就是跷跷板治疗，就是因为她呀，在脑出血之前前3年，她心梗过一次，然后进行抢救，当时给安了2个支架，然后脑出血以后，我们有那个会诊嘛，当时有一位教授就跟我说，他说像你母亲心梗过做过支架的人，在吃抗凝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嘛，他说你在吃这些药的人，他说其实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查一下脑血管，他说很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我那会儿刚做咱们健康节目没多久哈，就觉得自己特别自责。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那心梗过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的脑子也会不是很好吗？脑血管会不好吗？
0: 对的，这种啊就牵扯到了一个全身性血管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人的血管啊，它其实是为人体送输血液，维持了好多年。那随年龄增加，血管逐渐硬化。这种硬化啊和斑块的结构不会只在某一处发生，它可能往往一旦发现心血管或者颈动脉有斑块时，它全身性的其他血管，包括我们的脑动脉、上肢血管、主动脉，甚至我们的肾动脉、下肢血管等等，可能都已经有斑块，所以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心内科收治的患者中，他们进行脑血管筛查时，往往会发现脑血管也存在严重狭窄病变。那同理，我们收治的患者中也有一大部分人群合并有冠心病病史，所以我们经常会两科一块儿叫心脑联合完成我们的手术治疗。
2: 10个心血管有问题的，会有多少个是脑血管有问题？
0: 如果是单纯动脉硬化的话，甚至比例值可能会高达1:1左右。
2: 啊，哇！
0: 那我们知道，在做心血管疾病治疗时，
2: 1:1，
0: 对，出现脑卒中并发症的风险性是10%，每10台心脏手术可能就有1台病人会容易发生脑血管病。但如果说心血管已经有斑块了，去做脑血管筛查，大概率它一定会有斑块。这种比例只是1:1的。
2: 所以啊，我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要告诉观众啊，就是比如说心脏安了支架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应该去医院多久做一次检查，做什么检查，然后能预防他脑子不出问题，
1: 预防脑血管疾病。
2: 对，
0: 已经患有血管狭窄病人来说，我仍然推荐是每年需要做检查，尤其是支架后早期。我们脑血管支架术后一般是3个月、6个月、1年，这一环节中分别要进行复诊复查。期间如果病情变化，要立刻复查。那倘若第一年病情都稳定，那随后的复查年限可以每年至少要做一次血管性的检查，来复查这个血管结构是不是支架仍然通畅，治疗效果是不是仍然稳定。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总结一下，脑出血的元凶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2: 像我母亲当时就是血压高。
0: 对的。其实这个血压高这个情况对于脑血管的损伤其实很重的。
2: 像我妈当时大夫他都预估她的那个出血量达到了200毫升以上，
0: 哦，这种就很可怕了。
2: 所以就是当时大夫都不建议抢救了，就是因为他说你就算抢救

0: 后了，最后也是植物人，
1: 就是最后对大脑的伤害造成的也是不可逆的。
2: 不可逆的，因为脑子里啊，一旦发生了挤压受损之后，它自己也会发生水肿。脑细胞一旦发生水肿之后呢，它是一种瀑布现象。一个细胞肿胀会把周围的细胞进一步挤压，周围细胞受压时也会肿胀，就一个变多个，多个变越来越多，就会慢慢放大。这种瀑布现象一旦激发，就会发生全脑部的肿胀。这种往往会伴随植物人或者是生命的终结。
3: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比如说真脑出血发生以后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旁边的人第一响应，
2: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
1: 对，能做什么？
2: 就是我们如何自救，我们如何让帮助家属去救他的生命。
0: 对。
2: 首先啊，我们先保障病人的安全。如果说脑出血或脑梗死发生之后，病人已经出现呕吐，大量的这种胃内容物把他口鼻封锁，很可能会发生窒息。所以咱们第一时间是先确保这个病人没有窒息情况，马上把他的面部、口中的一些脏东西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第二个，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发生二次伤害，
0: 因为老年人经常发生脑梗啊，或者脑血管病啊，都是在上完厕所以后，他可能是在厕所，对吧？他一使劲大便，
2: 有可能的，
1: 他那个血管他就真是那个什么了，
2: 这种情况下也是紧急时间把患者放平，那么避免呢？搬动病人造成
0: 不能搬，
2: 对，避免搬动病人造成二次伤害。
1: 厕所环境下，但是你得把从厕所里搬到床上啊，搬到卧室啊。
2: 其实这个是
1: 不动吗？
2: 这个不是
1: 不动啊，
2: 不是必备的，不是必备的，因为
1: 就是如果他倒在厕所里了，然后你就让他暂时先在厕所里先躺着。
2: 只要放稳了，安全了，可以原地放着。因为我们仅凭家属的这个力量，很难把一个很魁梧的病人安全转运。我们医护人员其实是有专业的转运病人的担架，可以保障他的头部和颈部，还有全身的肢体。的摆放是安全稳定的，但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贸然操作时，很可能也会导致出现骨折、外伤、撞击，甚至是病人站立不稳时摔倒磕伤等情况。
0: 那我地上是地板呀，我冰凉的呀，我可以垫个被子吗？
2: 如果可以的话，盖上保温保暖就可以了。
1: 不用再搬动它，
0: 就是不能动它，
2: 减少搬动。
1: 那你当时妈妈发生的情况的时候，
0: 我妈
1: 家里有人吗？
0: 我妈当时是什么情况？她蹲着捡鸡蛋。
1: 对不起啊，要提你这些事情啊。
0: 没事，反正已经过去2年了，也快。我是希望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例子，然后给大家就是来科普这个，因为脑出血它一旦发生，它就是致死性的，真的，真是救不回来。
1: 所以曾真一直都跟我这么说的哈，说我是希望把我的这个经历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做是正确的啊，这个非常关键啊。
0: 我真的就是，
2: 因为很多时候病情来得很突然，脑血管病发病，
0: 我特别后悔，我来健康北京来迟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就是我其实可以让她不去世的，但我现在才知道，就是要去做检查，但如果我早来这个节目组了，我就知道这些信息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期节目就是告诉观众，就是一定要重视，因为我其实很不想说这个脑出血出现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它一旦发生了，真的怎么办都不行了，真的没有用了，真是它一旦发生这个脑出血了，真是没有用了。我妈当时就在那捡鸡蛋，然后她就头疼，炸裂式的疼。我哥说那你就去床上躺一会儿，因为我妈是跟我哥生活在一起的，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是整个人颜色都变了，就是我哥说他就是就像那种死亡的颜色了，就是整个人就是已经不省人事了。所以当时我哥也是立马打了120，但是我们离医院有一段距离，我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先把他搬到车上，我自己家有车嘛，然后120也在往这边来，是120告诉我们这么做的，说我们中途对接，这样节省时间，因为他好像有一个时间很重要，就是你得在这个时间之内采取措施。我一直在反思当时哪一步做错了导致他就是会出血这么大。 现在就是说他其实不该挪动是吗？
2: 其实早期发病时啊，你很难甄别出来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
1: 脑出血，对对，
2: 因为脑出血病人确实是应该是完全绝对的静止，绝对卧床，这是对于脑出血的这个治疗的核心，避免情绪激动，避免体位过度导致出现出血量增多，二次出血。所以有的时候远程医疗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我还要嘱咐大伙儿，避免一些紧急的用药，比如说出现意识不清的患者，紧急的给他喂一些这个，
0: 我现在给他喂降血压的药，就没有用了。
2: 对，因为他没有意识，他没有吞咽能力，那你的药片
1: 容易窒息，
2: 容易窒息，它会阻塞在我们的气道中去，发生呛咳、误吸，甚至阻塞我们的这个肺泡支气管等结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一时间下，如果要是能有一些含氟的或者液体的一些药物可以含氟，那如果说没有合适的，我们安静的
1: 等待，
2: 静待急救人员，急救车上也有紧急的速效的降压药物来治疗。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家人自己有车的话，也不要给他搬到车上去，
2: 减少二次损伤。尤其是有些患者在脑卒中之后，会出现一种可怕的临床表现，叫癫痫，呈现出抽搐发作。
0: 对，
2: 这种抽搐病人也要警惕，因为抽搐的出现也往往伴随着我们这个脑细胞的大量的病变出现啊，这个很常见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去跟他对抗，比如说他手部屈，不要去掰他的手臂，因为他的肌肉很僵直，你使劲一掰会容易发生骨折损伤。如果出现舌咬伤或者口周有血沫、呕吐物、泡沫样的东西，要及时清理口鼻，把这个吐出来的东西给它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但也不要用勺子、筷子去撬他的牙齿，因为他紧紧咬住之后，你使劲撬，甚至牙齿撬断了也不一定撬得开，也没有太多意义。但如果说没有撬住的人，我们可以临时的去用一个口垫来保护。但如果已经咬住的人，我们也不要去动它。这时候就安安静的放着，确保他的口鼻通畅，然后静待观察急救车抵达来使用抗癫痫药物。
0: 对，所以脑出血病来说，我觉得还是预防最重要。真的，
1: 对，
0: 我们控制好三高。
1: 是的，所以其实工作是要做到源头上的。当你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实际上你做什么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
2: 对，
1: 你静待专业的人员来救治，可能是你这个时候能做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0: 就算是测速吧，也不要挪动了，
1: 不要再动了。
0: 你知道我妈脑出血，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血压已经到180-200了，当时到200了，就是他这个血压就这么高，
1: 他一直日常血压一直都这么高吗？他
0: 的
1: 这个起病的时候，
0: 你知道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个，我经常就是打电话说你要测血压，测血压啊，她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老年人血压高一点好，包括我爸现在，我天天盯着他早晚测血压，我天天盯着他测血压，他就早上可能140，他到晚上他158，我爸是这样，别人给医生给他开了2粒药，有一粒药吃了以后，他晚上尿多，他就不想吃，所以呢，他自己减了一粒药，所以呢，他不跟我说，然后我就发现他的血压都是158、160几，后来我就天天盯到他最后就查出来了，他少吃一片药，然后他现在那个开始吃2粒药了以后，他的血压早上130几，到晚上140几，然后我说要不要调药什么的，我就要血压高一点，医生说的老年人血压不要太低了，
1: 哪个医生说的？你问他。
0: 然后我妈也是这种概念，你知道吗？就以前我就说她的血压就是有点高。有一次我带她去查眼睛吧，然后她的血压就是180，她没有什么
1: 个人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0: 对，她没有什么感觉，她也没觉得头晕。你要到我们180了，我们得很晕吧？她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她是不是常年这种血压在这个高值以后，她已经适应了这个血压高？那这种说法对吗？老年人血压要高点。
2: 在我们这个长时间慢性高血压病人中来说啊，这个他的血压波动对于脑血管的调节能力已经慢慢的发生了适应性，他可能对于更高的血压值更为耐受，但这种是不能超过人脑血管承受的物理上限的。
1: 物理上限是多少？
0: 140吗？
2: 不，其实严格来说，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不能寄希望于这个某一个指标是安全的，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了。对，那我们对于不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说是140上限，那对于合并有其他疾病的病人来说，要控制130，要更低一些，
1: 更低一些。
2: 那当然像
1: 但是啊，王野医生，这个咱们说点实际情况哈。
0: 那我爸，
1: 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妈妈常年也都是要服用降压药的，但是呢，我爸爸就会有一个问题，就像您说的，比如140是物理上限，但是呢，他可能会常年处于145、144，他可能很舒服。那如果我把他血压给他控制到138，或者是甚至130， 20多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我晕，我今天头不舒服。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保持让他处于这种不舒服的状态，但是相对来讲

0: 心脑血管更安全，还是说让他觉得很舒服，但是可能会有风险？我们让他处于哪种状态更有利于他的健康？
1: 对，我现在也很纠结。
2: 这种要个体化分析了。
1: 我要不要给我爸加药啊？140。
2: 就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老人家是不是有脑血管狭窄？如果他脑动脉狭窄的话，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其实是可以适当放宽的。
1: 像您说的，
2: 对，仍然是140左右，不能大于140的上限是最合适的。对，那假如说病人没有脑血管狭窄，同时呢他有糖尿病，有高血脂，
0: 是，
2: 哎，这种情况下推荐的其实仍然是130作为合理的控制上限，
0: 就是更严格一些，
2: 更为严格一些。对，这种情况下对
0: 病人安全性更好。那像曾真父亲这种情况呢，
1: 他有重度肾积水，做过手术，肺癌做过手术，
2: 有肾脏病变的话，也可能会发生一些继发性的血压不稳定情况，而不是单纯性的老年性的慢性高血压病。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治疗上更为个体化一些，也需要调节好肾功能本身。那么再者呢，如果没有合并那个脑血管相关的危险因素啊，或者那些，那其实它是也可以达到140作为我们的目标的。
1: 那我就是要不用给他加药了，
0: 肾内科先把肾先看了。
2: 对，
1: 反正我就记住了。像我爸这种情况，140
2: 是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的。
2: 对，我说的那个危险因素指的是脑血管的危险因素。
1: 那我就想着他那个降血压的那个药叫什么药来着？就是要不要给他加一粒？
2: 刚才您分析的药物，我相信是不是有一个药物成分是含有青氯噻嗪的利尿剂成分？所以老先生吃完之后说觉得夜尿多，那其实可以把含有利尿成分的降压药啊，把它的时间轴挪到我们晨起去服药。这个时候可以在日间时解决小便厕所的问题，避免夜里面时候反复起夜影响睡眠。
0: 哎，通常降压药不是应该在早上晨风值的时候吃吗？6点到10点的时候吃服用降压药吗？
2: 对的。但也有些可能单一一片药物控制不佳时，需要多种药物组合。哎，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六大类降压药物中，可能有一些药物使用的选择上，对。像地平类药物，其实它这类药物是扩张血管的药物，那它的服药周期是早起最好。那其实晚上傍晚，如果夜间容易高的人，把时间轴往后拖着一下，下午吃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这两天啊，下雨，那么雨天呢，路面湿滑，路面的交通压力也增大了。交管部门在重点的路口也加大了警力的投入，开展秩序整治，确保您的通行安全。
1: 下午2点多，朝阳区燕莎桥路口车辆一辆接着一辆，由于降雨，非机动车、行人都步履匆匆。民警高子金冒雨打着手势，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2: 往前来，往前来点。您看这头发湿的，好家伙！
1: 车流中，这名骑车人因没戴头盔被拦了下来。
2: 路特别滑，因为受这下雨影响，这路面有积水。第二，您这车辆，您看这一桶，这车上现在有几桶？您这少说得小十桶水吧？这本身这桶这个水重量对您这车身是一种负荷啊！您这行车路程中有这个平衡什么问题，都会就说受到影响啊，先生。想着第一雨天。这就别拉了，其次就是头盔，这个是防雨，但是咱现在从5月1号开始，对新条例要求咱们上路必须得佩戴头盔啊。您想着这个出门您戴完头盔再遮这个就没问题了，这安全问题咱别轻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啊，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依法是要做出一次啊警告。针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违法行为啊，依法将对您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处罚。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将近一个月，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比例上升明显，但执法中仍有骑车人忽视了这个保命装置。
2: 哎，对，您看您这有头盔，咱这干嘛不戴呀？
3: 忘戴了，刚
2: 没头盔，
3: 忘拿了，
2: 开始
3: 刚忘拿了。
1: 这名骑车人在后备箱里翻找了一番，仍然没能拿出头盔。即便能拿出来，仅仅是携带也不符合上路标准。
2: 不是说让您携带头盔，让您拥有头盔，咱们说的是让您佩戴头盔。
1: 这名外卖员则是违反了路口通行的原则，逆着车流骑行过来的。
2: 正方形的路口，咱们是以中国啊右

0: 色，顺向通行啊，是可以采取骑行的方式的。这是第一，
1: 飞行
0: 对，你要把方向搞对。哎，咱这在汴沙桥路口，咱这属于左侧通行，左侧通行啊，咱骑行是属于逆行。其次，咱回头看看咱们地上那个标志标线，俗称叫做斑马线。咱们车辆驾驶在人行道上，只能有一种通行方式，对，叫做下车推行。人行道上还有行人在通行过街，您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啊，今日对咱们是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今天有这个小雨天气，这种天气呢，在路面上对于咱们通行的非机动车，是会产生影响的啊，像刹车距离、制动距离有可能会变长，包括路滑非常容易导致咱们的车辆操纵失控，然后侧翻呀、摔倒啊。所以呢，针对这种天气，我们呢也是加派了警力，在咱们路口通过交通手势的一个引导，来对咱们通行的电动自行车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近期啊，相信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雨水多了。那今天啊，北京市有小到中雨。那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是26度。那么周三也会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的影响，西部还有北部还将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那可喜的是，在本周的后半段呢，晴天还有多云天气就为主了，气温就会上升。所以说啊，趁着这雨天汛期来临之前，我们趁早和您说一说新能源电动车涉水需要注意哪些事儿，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4: 这一周北京的天儿啊，给大家伙印象最深的就是潮，下雨多。每到雨季来临，新能源电车车主都会担心自己的电车遇到水会不会有影响。此前也跟您聊过，咱们电动车很多的部件防水等级其实是很高的，但是防水等级高就意味着不怕涉水，当潜水艇开吗？今天啊，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咱们详细的聊一聊，如果说电车它有时候也怕水，什么时候怕，哪儿怕？
5: 根据平安产险和汽车之家的水淹车洞察报告显示，6到9月占全年水淹车出险近90%，7月为全年峰值。另据中汽中心新能源检验中心2026年的数据，新能源车涉水故障占比62%。可见，虽然新能源电车没有了发动机，一样不能随意涉水，但原因在哪儿？到底是哪里容易进水导致故障呢？
6: 怕水的第一个原因啊，很多师傅可能没跟您说过，就是底盘单向泄压阀，又叫底盘泄压塞。您看，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拿来给大家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单向塞。为什么要厂家设计的它？是因为您看这儿有一个洞，这个洞主要是在车辆生产过程当中啊，厂家预留的孔位，这个孔位起到什么焊接啊、装配一些东西似的。但是这个地方啊，它不堵还不行，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进水、进泥沙，它就会导致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导致车内啊潮气重，时间长了地胶什么就开始发霉了。第二个就是起雾快。第三一点就是关门会有一些阻力，关门不好关，砰砰的响。第四一点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听见哗啦哗啦有水声或者有其他的异响的声音。
5: 既然设计的橡胶塞堵上了装配孔，涉水时应该就不用担心车身进水了。但为什么这里竟然还是要先注意的地方？
6: 虽然加装了它，但是它是橡胶材质，每隔2-3年必须要检查一回，一老化了以后啊，它就挡不住了，泥沙水进入到这个空腔内部，还有一些车在一些空腔的内部会走一些限速。当泥沙和水进入到限速周边的时候，它不会突然间就爆故障，通常都是1到4周之内会出现一个，当行驶过程当中好好的开着，突然间仪表盘开始爆各种各样的故障，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因为限速差的氧化或者说线路啊被腐蚀导致的。
7: 您看咱们这台车这边看到都有生锈痕迹，这台车的这个塞啊已经用过了超过5年了，您看这个位置都已经有出现开裂的情况，这个就是密封不住了。
5: 此前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过，新能源电车的高压线束插头的防水防尘等级都能达到 IP67 或 IP68， 但机舱中并非所有线路都能够达到这般防水能力，比如低压插头，它们只能做到防淋水，无法抵御泡水的侵害。
6: 您看我们找了一个咱们的低压插头，这时候特别干，咱们把它插上，模仿一下涉水，拿水线咱们开始淋。现在咱们拔开看一眼，插 插头内部，您看插头内部。

0: 依然很干，一点水都没有。现在我们把插头的水分啊处理干了，把它插上，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
1: 浸泡不到五分钟再打开，插头内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水渍，这就要求我们在涉水前谨慎观察水深。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直接套用的判断标准，当接水高度小于轮胎三分之一，低速可以谨慎通过，接水高度大于轮胎一半，新能源电车直接放弃绕行。
0: 还有啊，在涉水过程当中，水里的情况您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当通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水里有一些大石头尖锐物品，对于咱们动力电池出现磕碰的这种情况，短期之内您会感觉不到，当它爆故障了，可能电池啊就报废了。所以说当涉水过以后，尽可能尽快去到咱们的修理企业或4S店，针对于车辆的底盘和咱们的一些线束插头进行检测。同时再跟您说一点啊，当涉水完以后一定要踩脚刹车，当刹车盘片摩擦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热量，这时候就把表面的水分蒸发掉了，以免刹车盘生锈。当刹车盘一生锈，您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踩刹车的时候车方向盘抖，或者踩刹车的时候有出现异响的这种情况。
1: 没有趴窝是大部分司机判断车况的标准，可即便没有断电，涉水后您也得对车辆进行检查，其中对车辆地板的检查您可以马上进行。
0: 如果潮湿，说明这块内部进水，一定要把它拆开了晾干，因为地胶底下有一层海绵，这层海绵会吸水，时间长了发霉。再说地胶底下会走着一些线路，从前通到后的线路，包括一些插头，如果说水到那块，首先一会腐蚀线路，第二会导致插头氧化，在行驶过程当中意外爆一些故障灯。
2: 判断涉水深度，自己的爱车能不能顺利通过，其实啊，刚才的小技巧教给您的都是初步判断，对于涉水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不要冒险，不要心怀侥幸，更不要觉得别人家的车可以过，我的也可以。如果说遇到低洼路段、积水路段，还是建议您在降雨的时候选择绕道而行。对于车辆也好，对于您自身的安全、驾乘人员的安全也好，都是一份最稳妥的保障。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好，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4: 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安全载货上路是责任，更是底线，出车之前务必仔细检查，牢固捆扎货物，杜绝超高超载、捆绑松散等危险行为。守住装载规范，不仅是守护他人的通行安全，更是守住自己的守法底线与出行平安。晚上十点多，在马甸桥以西的三环主路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洒物，仔细看看，它们是十几袋沙土，估计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这些袋装沙土从车上纷纷掉落下来，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不过造成遗洒的肇事车辆早已没有踪影，从画面中看，这些袋装沙土不仅把干净整洁的路面弄得又脏又乱，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也构成了威胁。驾车到此处的司机们在看到路面上的遗洒情况之后，赶紧向旁边车道绕行。设想一下，如果哪位司机行驶到这里时慌乱地躲闪遗洒，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在这些袋装沙土的东侧摆入了三个反光锥桶，以增强安全提示的作用。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对这些袋装沙土进行了清理。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得提高安全责任心，把自己所拉的货物捆绑的牢固些，别再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麻烦了。晚上12点多，在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同样停在中间车道里，由于撞击时的力道较猛，这辆白色小客的前部受损严重，前进气盖已变形不说，保险杠更是脱落下来。站在路边的那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面对严重的车辆损失，他的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过重难以动弹，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发生追尾事故大多都源于后车的问题，不过所有的司机朋友都应该注意安全行驶的问题，驾车时

0: 维持多远的安全车距，保持什么样的行驶速度，当时司机都不能敷衍凑合，尤其不能在行驶时聊天走神，分散了注意力。
1: 平稳控车，稳健驾驶是行车安全的基础。无论路况好坏，大家行车途中务必集中注意力，平稳操控车辆，合理控制车速。畅通的路况不代表行车无险，一时的操作松懈，一次隐患放任，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翻车事故。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岳各庄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的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出现了麻烦，此时的他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突然失去控制，在画着龙向前开了一段之后，它陡然翻倒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侧翻在中间车道里。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推开左侧车门，从车里面跳了出来。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可望着侧翻于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民警赶到现场后，调来了一辆起重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小心翼翼地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谨慎一些，控制好车身。此外，大家要加强对驾驶车辆的检查保养问题，如果发现车身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消除，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问题。您再看下午的五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的南侧，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不顾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起的红灯，冒险闯入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过了一会儿，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尤其是下雨天，因为路面积水湿滑，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骑车的朋友们要更为谨慎，更加小心才行。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白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来到朝阳，在上午10点多，来广营的桥上，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轿车被民警翱翔拦下了。这司机呢解释说，是因为买的二手车，过户之后正式的号牌。

0: 没寄来，临时的号牌已经过期了。那这理由管不管用呢？我们也来看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1: 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无牌轿车，示意停车。司机出示了过期的临时号牌，称车辆正在办理过户，正式号牌未到。然而，临牌失效意味着车辆已丧失合法上路资格。
2: 没回来啊？
3: 孩子没回来。
2: 孩子没回来。
3: 嗯。
2: 孩子上哪儿了？
3: 临时过户，孩子没回来，你给我寄回来。
2: 办经证了吗？
3: 办了。
2: 真好像还真有。但是你媳妇呢？拿你这个行驶证上面登记这个正式号牌给你申请了进京证，还
3: 啊，对，
2: 进京证有效。但是
1: 经核查，该车虽然办理了进京证，但是过期的临牌不能作为上路凭证，车辆必须停止驾驶。
2: 正式号牌没下来，临牌过期了，
3: 嗯，
2: 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啊，没经历过，不知道。
2: 你经历过？
3: 没经历过。
2: 你现在经历着呢，啊，这车呢就不能再开了
3: 啊，行，
2: 不能说。顶着一个过期的临牌继续上道路行驶，这是违法行为。同时呢，你正式号牌没下来之前，这车呢也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了。一会儿你叫一拖板也行，我们这儿帮你联系一个也行，这车给你拖走就完了。
1: 查询驾驶证信息时，翱翔发现司机此前已有9分记分，这次违法再记9分，累积18分，驾驶证需要被暂扣。
2: 之前呢已经有9分了，驾驶证啊，今天呢要对你进行一个200元记9分的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3: 那我被飞了，没成
2: 了，也没全废啊，不是，还是你的本儿，就是一个记分都今天达到12分了，要对你的驾驶证采一个暂扣。驾驶证的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你的本儿扣着呢，他的牌子没下来的，先别开了啊，车跟人都先别动了。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最近的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东三环辅路双井桥驾驶开展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来进行查处。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4: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
2: 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5: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3: 来，喝酒了。
2: 喝多少啊？
3: 3杯啤酒。
2: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
3: 大概知道一点儿，但是没想到会查。
2: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3: 没问题、
2: 啊。喝多长时间了？
3: 8:30喝完的。
2: 8:30，你这1个小时左右。这会儿在哪儿喝的呀？
3: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喝。
2: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儿一路骑过来了。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3: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2: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3: 骑车的话30分钟吧，不到。
2: 30分钟，那也挺远的。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3: 108毫克每100毫升。
2: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交通违法了，现在要对你进行处罚。
5: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6: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违法了。
2: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
5: 知道现在骑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吗？
6: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北京这边挺也2-3年了，我不知道可能需要5个月之后需要戴头盔这个事。
2: 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
3: 打车吧，
2: 帮你把车骑走，
3: 打车回家吧，
2: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3: 好嘞，好嘞。
2: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3: 哎，好。
2: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
4: 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7: 有
4: 头盔，有头盔，接着戴。五一之后，新的非行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
7: 啊，
4: 您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因为您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首次对您提出教育纠正，不罚款，后边再查处的话会被罚款的啊。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电动车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我看这位女士年龄超了啊。
7: 嗯嗯。
4: 再一个，驾驶员和乘员都需要戴头盔，您两位都没戴头盔，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您这两项违法啊，这您对您提出教育纠正，这不罚款啊。
7: 嗯，好，
4: 下回再查处的话就该罚款了。
7: 好，谢谢。
4: 违反载人规定，根据道法第87条，这是对您做出20元罚款。
7: 嗯，
4: 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还有下班通行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9: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随手拍已经陪伴了大家近6个年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违法现象有所减少，交通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在我们统计的4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违法行为中，遮挡机动车号牌位于第5名。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了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来广营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摩托车后部号牌部分被遮挡了，所以说这个信息呢根本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呢，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黄奕路，一辆小客车驾驶员故意遮挡号牌。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在路上行驶，车辆号牌的中间3位数字被一只口罩刻意遮挡住了，遮挡位置精准，目的性强，明显是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

0: 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依据交通法律法规，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肆无忌惮挑战交通法规、法律底线。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还极易出现肇事逃逸等情况，社会危害性很大。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罚。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牌反映，在北土城西路，一辆小客车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后部号牌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属于典型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奥运村大队对这位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0: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视线转向全国。在前两天的深夜，在重庆市一处高速路中梁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的司机疑似疲劳驾驶，追尾了前方的一辆中型货车，巨大的撞击力导致面包车的车头严重的溃缩，驾驶室变形，面包车的司机和一名乘客被困其中。
3: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
4: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驾驶位那一边，他追尾的时候可能往他驾驶位那个方向左侧边打了一点方向，副驾驶可能他就是正面受力的。
3: 救援人员先行撬开车门，将面包车司机解救出来，再使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副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并扩张车内空间营救被困乘客。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足够的空间，消防员合力将受伤乘客从车内小心移出。随后，两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检查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2: 最近广西玉林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车尾冒烟，紧接着窜出明火，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
3: 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博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龙潭中队的几位民警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5: 当时看到货车着火，我们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第一时间就和几个同事冲上去使用灭火器喷，但是火实在是太大了，灭火的效果不佳，我们就从旁边拿桶去接水往车里面浇。
3: 除了交警，热心的路人也在帮忙。经过警民合力扑救20多分钟，现场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最近呢，在广州的天河区的某路一处充电桩前，路边停放的电动车突然冒出大量的浓烟，路过的行人察觉异常，立即加速跑开。
3: 公共视频显示，仅仅几秒钟后，伴随着一声巨响，电动自行车突然爆炸并窜出明火，其中一名男子奔跑时拖鞋都跑飞了，所幸明火并未伤及人身。
6: 就看到一个电动车突然着火，然后声音很大，然后外面就全部都是白烟。
3: 危急时刻，附近餐饮店和便利店的员工迅速反应，拿出灭火器

0: 上前尝试扑救，在众人的合力扑救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明火被成功扑灭。为防止复燃，店员们又进屋搬来大量清水，持续为烧毁的电动自行车进行降温处理。经初步核查，本次火情起因是电动自行车发生自燃，未造成人员及其他财产损失。
1: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在开车的时候，一次低头，一秒走神，都有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0: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1: 最近在早高峰的时段，一名老人是不慎误入武汉长江大桥的机动车道内，而且是逆向行走，情况十分危急。
0: 公共视频显示，老人沿着杨四岗快速通道快车道的花坛边缘缓慢逆向行走，身旁车辆呼啸而过。接到警情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找到老人，并第一时间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过往车辆减速停车，避让通行，随后将老人带离高速路段，联系家属将其接回。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节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2: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三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3: 早上五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三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三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 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三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

0: 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二，限时尾号3和8，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3: 冒视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4: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子，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视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视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5: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3: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视清冒视清冒视清，让你看得清。
5: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3: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视清。
4: 我通过戴这个冒视清的眼镜，我跳舞。

0: 个戴镜子了，
1: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3: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就受影响，看着看着就分得清了。以前那个眼睛它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戴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戴呢。远近或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3: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茂世清，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5: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茂世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茂世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5: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4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

0: 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 毛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毛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戴毛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3: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2: 茂世清智能花镜，
5: 茂世清智能花镜，
6: 茂世清智能花镜，
7: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8: 看远看近
7: 只需一步，
8: 只需一步。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0: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15: 我先吃了。
14: 他塑造的角色贪吃懒惰，却憨态可掬。
15: 师兄，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14: 东四文明的猴三因何得名？
16: 侯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14: 天蓬元帅的胡同情马上播出。
17: 有些事一生一遇，
1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7: 有些事一遇一生，
1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每当提到猪八戒，马德华的形象几乎是众人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
2: 我求求你了，
3: 好小子！小姐，那衙役被我赶走了，快出来吧！
4: 翠兰啊，
5: 小姐，
4: 小姐，
6: 翠兰，
4: 翠兰，
6: 小姐，
4: 翠兰，小姐，
6: 哎呀，多亏庄师搭救，
3: 什么？
6: 乔老这儿拜谢了。
3: 哎，不当谢，不当谢，不当谢。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6: 哎，好好好。
7: 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猪看不见你。
4: 郎君
7: 啊，
4: 我在这儿呢。
7: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4: 啊，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7: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年过八旬的马德华老师始终保持着松弛潇洒的生活状态，尽显老艺术家的从容风采。近期有网友偶遇他漫步白洋淀湖畔，悠然赏景，亲和随性，精神状态饱满亮眼，岁月沉淀的儒雅气质扑面而来，让无数网友直呼状态绝佳。
8: 我跟你讲，这个猪八戒人家都特别烦他
6: 啊，
8: 又懒又丑啊，这又贪吃，而且他还好色。你要是慢慢体会，
6: 是
8: 猪八戒其实最接地气。第一，他对生活的那种乐观，
6: 是
8: 马上要给他下油锅了，他还调侃，
6: 对，
8: 他就觉得他死不了。再一个就是知足，
6: 是
8: 什么事都能看不开。
1: 不止于惬意闲适的生活日常，马德华老师更是酷爱传统戏曲，一直心怀热爱，深耕戏曲领域，时常登上舞台，登台献艺，大胆跨界戏曲舞台，倾情演绎经典黄梅戏《女驸马》选段。
9: 状元公，
10: 老大人请。
9: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10: 什么大喜？
9: 状元公啊，恭喜你少年的姑娘。
1: 褪去荧幕经典猪八戒的可爱憨态，化身戏曲舞台上的翩翩表演者，唱腔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带来满满的惊喜。

0: 八六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剧中马德华饰演的猪八戒大部分的时间都戴着猪头面具和猪肚子，难露真容。不过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这是在《西游记》第七集祭收猪八戒当中，马德华摘掉面具出演高老庄新郎官的剧照。其实呢，马德华在《西游记》当中除了饰演大家最熟悉的猪八戒之外，还饰演了猿猴、天兵、大臣、强盗、道士、僧人、山神、使臣、喇嘛等十多个其他的角色。
1: 快
2: 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嘿嘿，悟空，
4: 小神参见大圣。
5: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怎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4: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啊，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降你。啊
6: 二位奶奶
7: 啊，奶奶，
6: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7: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6: 我从那儿来呀。
7: 要到哪儿去呢？
6: 要到那儿去啊。
7: 那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不管角色大小，马德华都认真对待。而他之所以能够把每个角色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和他自幼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都密不可分。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马德华的脚步，一起来到他从小就生活的东四，来感受和体会那从前的胡同生活。
8: 您真住东四哈？
9: 对，过去叫东四牌楼。哦，住在牌楼根底下。哟，
8: 那黄金旺地呢？就在十字路口啊？
9: 就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稍微往东一点儿。
8: 您那片儿也不少这演艺界人士啊，好像是侯宝林大师家也跟东四那个。
9: 他是正好在我们后面，我们那个墙那个房子的屁股那边啊，是这个侯大师的那个屁股。哦，那房子的屁股啊！有一次我就在那儿碰见二爷了，
10: 侯耀华老师。
9: 对，侯耀华老师。嗯，啊，我一看，我说哟，我说二哥您这是？他说你干嘛去？我说我就住这儿。哦，正这时候那边来就有我们那公用电话那大妈。嗯，马德华电话。呵，就在这一喊，
10: 这大妈是山东人，
9: 我就赶紧跑过去，我说二哥，我先接电话啊，接完电话回来，他说，你这就还得跑那么老远去接这公用电话啊，咱们家有电话
8: 哦，对，那会儿侯大师他们有，
9: 对，咱们家有电话，嗯，下回啊，你把咱家电话告诉人家哦，完了之后有什么事儿，我一凿墙，嗯，德华电话，你就赶紧跑回来。我说好，我跑那儿了，早上起来您再来一电话，我就过去，到那儿快吃中午饭了。我得
10: 绕。
8: 当年东四四个牌楼，什么样？
9: 中间这个高，两边这个低。在三几年的时候就有那个红绿灯了。哦，可是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我那时候见的时候呢，就是红绿灯，我记得是在那个马路中间吊着那么一个。
8: 开的时候您亲眼得见，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9: 56年、57年吧，也就这样。嗯，哎，也就这样，因为 54年。
8: 老先生，您再跟我们说说，您记得是哪年拆牌楼啊？
2: 54年。
8: 54年
2: 12月。
8: 您也住东四？
2: 对。哦，我住东四2条。
8: 哦，2条的啊。
10: 拆的时候您也特别舍不得那牌楼吧？要不然也不能记得这么清楚。
2: 对，特别漂亮那牌楼。
9: 那时候就是拆这儿拆那儿的，我也看过好多。
10: 有的时候好看拆房啊，拆着拆着
9: 不是
10: 看房。
9: 我就是看过，但是我没有这么是没有这么上瘾啊。哦，好像这吃了半截饭，我就得赶紧扔在这儿，就得赶紧去看见。哦，他那个拆牌楼是什么呢？他编上号，系的什么东西一样的那个往上扔，上头啊一走，嘿，还带着口号了。
10: 哦，还有交流。
9: 哎，有交流，你在下头都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一下一下拆下来之后到别处还得组装，
10: 不是破坏性的拆。
9: 对，当时就听说好像是到陶然亭去组装。
8: 那后来在陶然亭又重新组装起来了吗？
2: 组装起来一组。
8: 哟，您后来去堂您看见过吗？
2: 看见过，
8: 一组。
2: 因为这个拆的时候这牌楼啊已经是水泥的了。哦，原来它是紫檀木的，换成水泥的以后呢还加高了。嗯，因为它要过车啊。嗯，过电车。嗯，原来是在那湖的南边。
9: 湖的南边，对。嗯。哦，
8: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我可说那会儿您就为了看这牌楼可挨了一顿胖揍啊。
9: 还有那顿揍可是，这一生都得记住了。
8: 怎么呢？
9: 我小时候啊，练武术，我就老早的赶快吃口饭，完了之后，就跟我妈说，我走了，提了那个练功鞋呀，
10: 就奔老师家去了。
9: 奔老师家去了。实际是到了四牌子这儿了，一看。就没舍得走，就过来了。我还是上那沙土堆那儿，还跟着一块儿，还他妈这手舞足蹈的。我爸呢，回到家以后，德华呢，我妈说去练去了。我爸说我瞧着你，骑着车就去了。到那儿
8: 没
9: 一看，德华呢，没来呀、
10: 老师也是实在人儿，没替您躲着点儿。
9: 我爸一听这，好嘞，
8: 好嘞，
9: 就回去了。哎，你怎么一人回来了？就没去。呵，车上门口一搁啊，上哪儿去了呢？准是看拆牌了的去了。
10: 知道您有这爱好，
9: 到这儿一看，人家挺多呀。哦，我在那沙土堆里头，你想，就这一孩子在这儿，你瞧。二话没说过去一滴了耳朵，
10: 得
9: 就这滴了耳朵给我滴了家去的，我这手就攥着我爸那手啊。
8: 我说西游记里您这姿势那么传神呢。
9: 给提了家去了，到家里往屋里扔，把门一插，我妈就说你要干什么去了？我爸说，今儿谁管我打谁。哎呦，我那时候认错的那个特别快，你知道吧？哦，
8: 那您怎么说的呀？
9: 我说八位，我错了。
3: 石头山
11: 洞什么洞？
3: 石头洞。
12: 洞是什么门？
3: 钉儿钉的铁链门。
12: 洞里有多远？
3: 洞里有多远？
12: 洞有3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3: 不敢不敢，
12: 快去！
3: 不敢了，
12: 快！
13: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4: 什么？法师？我不怕。嘿，就是你爹请下9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3: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7天大圣前来想你。啊？
14: 7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3: 真的。
14: 哎呀，坏了！哎呀，我得回家。哎，
13: 回来。你别走啊！
14: 哎，
3: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8: 要不让您演这二师兄呢？
9: 就弄那这么粗的一绳子、嗯、啊，哐哐哐就系上那疙瘩。
11: 哎呦，这是软冰刃呀、
9: 啊！你想想，这不让你受得了吗？
11: 刘星魁
9: 从外头回来呀、啊，就开始挽这疙瘩。
8: 哦，就背着呢。哎，
9: 后来让我妈给藏起来了。哦，把我给蹬回来，一下找不着了，随手就一个胆巴子，
8: 就是那拍背后褥子那个，
9: 是木头棍啊，啪啪两下那个棍子就折了。你想想，哎呦，
11: 我身体这么，
9: 我爸有一样，我爸有一样就打你，他不乱打，啊、哦，就是奔你屁股上打。就跟宰孩子似的，那是。完了，我妈急的就不能开门呐、啊，最后就找我们那个邻居一个大爷，姓王、嗯，王大爷。嗯，他们老两口子呀，啊，没孩子。嗯，特别
8: 喜欢您，
9: 喜欢我。哎，二哥，别，嗯嗯、二哥，嗯，别介，你听我说句话。嗯，就这样，他我爸给他点面子，嗯，开开了。我爸说，我别的事。你要看开拆牌了都没关系，你跟我说，我今儿不练去了，我看拆牌了，嗯嗯，都行。嗯，你说瞎话，我就不能让这孩子说瞎话。
11: 明白。哦，
9: 一下我就让他过来。
15: 什么利器让李然深恶痛绝？
11: 这最狠，这
8: 你看他对这个最清楚，你看没有？
11: 这招最狠。
15: 什么滋味让马德华记忆犹新？
8: 您都尝过啊？
9: 我这都尝过。
15: 啊，这些家具用品您都熟悉吗？
11: 所以小数得砍。媳妇得管。
15: 记忆精彩继续。
16: 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孩子不打不成器，等等等等的俗语啊，我们小的时候听得多了，挨打也成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挨打的方式也不大相同。如今咱们更多的是提倡要尊重孩子，理性教育，用理解和沟通代替打骂。而马德华的小时候呢，又有哪些让他记忆犹新的童年往事呢？
8: 这鸡毛掸子、痒挠、拖鞋，这都哪儿找来的？真不容易啊！瞧瞧，哎，这
11: 没有，
8: 有年头，皮带啊，这个
11: 这叫什么呀？这叫吹杵，
8: 吹杵啊！反正今天我们家扫床用，
11: 这怎么还有这个呀？这一看不是亲妈亲爸呀，这怎么还扎呀？这个
9: 华人他妈这个
11: 就是啊，
8: 我说呢，
11: 这怎么还有这个家伙呀？
8: 尺子这我们知道，这有时候原来早年间教书先生
11: 打手板，
8: 这李兰先生对于筷子和能出手的兵刃印象最深，
11: 但是这最不人道，这最不人道。有事说事吧，打两下没关系，你别不给他吃饭呀。
9: 啊，我这里头就是这条儿疙瘩，这个最厉害。这是竹子的，应该是竹子的，不是塑料。这个倒是。
8: 您都尝过啊？
9: 我这都尝过。啊？这个没有，皮带没有。嗯。这个尺子比这个窄，但是比这个厚。我就是傻头啊，反正三天两头都得挨顿揍。
11: 呵，那家常便饭了，
9: 真是家常便饭。哎、我跟他说，我到什么程度，我爸只要是在外头，我这甭管干什么啊，我这还得我爸了，一咳嗽，我一听我爸来了，马上就安静。哦，有时候我爸一过来，我这我说爸，我叫一声，我就赶紧的，我先得看他这脸。哦，我爸是瘦长脸。哦，这一脸的连毛胡子。哎呦，他这个有时候。这一急了，这一生气呀、啊，就咬这后槽牙，这儿这个咕噜咕噜咕噜，就动、哎。一这样，我就看了，
11: 坏了，
9: 赶紧躲。我爸那时候说，那时候要是不打你勤点啊，你早成流氓了。啊，有那么一句话，你就既吃不记打，
11: 不打不成才。
9: 哎，不打不成才。
8: 能不打还是别打啊！真是气头上，左手攥着右手，这不能出手时候别出手。
11: 是忍一时就风平浪静。
16: 东四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中部，东四北大街东侧的东四呢，在元代叫十字街，明代在十字街的四面各建了一座四柱三楼式的木牌楼，又因为位居皇城之东，故称东四牌楼。 牌楼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不复存在，东四呢作为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8: 东四那片儿，这啊，德华老师那玩意儿逃的也是一个出名的，
10: 都逃出圈去了。
9: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我们家住那地儿，这个门口都是这个各个铺眼儿，冬天啊，门口都有那个，他炉子是烧烙铁的，有的是做水的，
10: 熨衣服的，
9: 哎，有的这个炉子呢有圆的，就跟那烤白薯那似的，有圆的有长的，人家到晚上啊，冬天啊。全给它封上火，封上火是什么呢？把那火这个煤啊快着乏了吧，然后这边搁点煤沫子，跟那黄土泥，黄土一和上，然后扑扑扑扑一呼上，捅俩眼儿，哎，这里头那老是围着这么着着，人家等开了门的时候，

0: 挑开火，嗯，做上水，
1: 直接就用了，
0: 烧上烙去，嗯，就开始干活了。嗯，我呢上学早啊，5点多钟那时候就出门了。嗯，出门出去一看，那走那儿这个挺好玩，嘣儿给人挑下来了。哟，
2: 好人那风着的火您给挑
0: 对，给人挑开了。有的盖一个那个大大的那个那盖火挺厚的那个，拿着咣啷给人个拽的。我姐就在后头啊，赶紧的就给人在布了上头，嗯，再给人盖上，嗯嗯，随着坐随着就喊德华你干嘛呢你，完了我就噔噔噔噔，就是反正这一道上老是热闹。
2: 那您那会儿是口淘的，
0: 是这闲脸你知道吧，
1: 闲脸
0: 就那叫闲脸，嗯，就是你碍不着你什么事儿。
1: 咱们下面请出李怀慧先生啊。哎
3: 哎，先生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李先生
3: 您好。
1: 这二位是发小，啊，
3: 发小，啊，对，小学的时候我们同班，
0: 嗯，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画啊，
2: 哦，油画，
0: 专门画油画。我那时候呢，
3: 他练武，
0: 我是练武术，
3: 他挨打的时候我没见过。我去他们家小时候去啊，就看他爸爸挺严厉的，不敢跟那个他爸说话，他爸大络腮胡子，挺严肃。进去以后，我们赶紧顺着过道上他楼上，他有一小楼，上楼上我们俩一块儿，哎，玩去啊，也不写作业，不是一块儿写作业的同学。
1: 是，马老师一般都不写作业。
2: 哦，马老师自个儿那时候住一小楼，
3: 哎，他那小楼啊，就是那个前面不是
0: 家里的，
2: 哎，
3: 楼，那楼一上那嘎吱嘎吱乱响，那个地板上不像现在咱们这个小楼。
1: 您去马老师家挺开眼的，好多刀枪剑戟。
3: 对对对。进那个门啊，有一个窄过道，过道边上搁着那个，我特好奇，我说怎么多兵器啊，棍子、枪，最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铁的闪闪发光的，叫虎头双钩。
4: 马家经营早点铺，为何会暗藏兵器？
2: 大枪为破病之祖，大刀为破病之母。花枪讲究一丈单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小。
4: 天蓬元帅遇上李小姐，频频暗送秋波。
0: 被老残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4: 天蓬元帅驻东四正在播出。
5: 这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有见过。照片当中，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正摆着一个大鹏展翅的造型，他眼神坚定，威风凛凛。这个小男孩就是马德华的儿子马扬。马德华之所以能教儿子这些习武的动作，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有关。1945年的5月10号，马德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之所以取名德华，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文化人，寓意为厚德载物，才华横溢，以此寄托对马德华未来的期望。受父亲爱武术的影响，马德华呢从小就开始练习武术。他常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为父亲拉着去练，一练呢就是2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去吃饭上学。这段习武的经历为他以后的戏剧表演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那您在这武林中也算有一号吗？
0: 我那是我
1: 家里就藏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今儿我们也给您背下了。马老师来亮兵器。您看看这里面哪个您最得手啊？
0: 我这拿手那是耙子。没有。
1: 哦。
0: 哦。
1: 哦，嗯。哟嚯，看这架势。
2: 大刀。
1: 您拿它试试快不快。
2: 哎，王老师您拿它试吧啊。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云手啊。
0: 哎，你先啊。
1: 哎，有光练不说的，有光说不练的啊。
2: 大枪为破病之祖，大刀为破病之母。花枪讲究一丈单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小。这个就说到这。

0: 不行，真是练家子出身。
1: 别老跟马老师开玩笑、啊。
0: 不开了，不开了。
1: 别跟马老师玩笑、啊。
0: 不开了。
1: 谁知道马老师身上有真功夫呀？哎呀
0: 呵，要说马老师这一段的故事，咱再请出邓华老师一发小吧。
1: 好
0: 嘞，刘方廷先生，掌声欢迎。
2: 好。弟弟呀，我们从六七岁就那么手拉手，哦，然后考到中国京剧院学员班也手拉手，哦哟，现在
3: 右手拉手，
0: 坐。
2: 那时候啊，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院里的练武术，嗯，那是小孩啊，
1: 是啊。
2: 我父亲对这武术这个特别严，
3: 院里练
2: 啊，冬天。我们那不是先练基本功，十二趟弹腿，
3: 对，
2: 十二弹腿，
3: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对，
3: 哦，就基本就跟这个意思一样，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个。
2: 我父亲啊，在院儿他一会儿一冷啊，他就进屋了。我们俩呢，咱怎么着了？冷啊，就我们就这么练了。是，等我父亲一掀帘子
3: 马上钻出来。
1: 我想问您个事儿，当年马老师挨了一顿打，就是因为没练武术，在那看拆牌了，是不是就是没去您家练呀？那个
2: 对，
0: 都是实在人。
1: 老刘先生给告了，没来。哦，就是您家呀？
2: 那时候每星期日啊，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上故宫那个城根底下，练去，
0: 就筒子河那儿。
2: 筒子河哦，那都是一堆一堆一堆，全是练武术。德华呀，他特别聪明，为什么呢？一学就会。哦，我有一堂剑，是这个我父亲传下的这个祖传剑，没教他，因为祖传的嘛。
0: 对呀、啊，这
2: 所以我在他面前呢，我也没露过。
0: 因为什么意思？
2: 他这个眼睛啊，就是摄像机。脑袋呢，就是录像机，都印下来。我一练，他会了。
1: 天，您的意思？
0: 时至今日了，这都几十年过去了啊。
1: 那么您
0: 是不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咱们中华民族精华的东西，咱得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应该展示展示啊，
0: 马老师，
3: 见
0: 您把眼镜摘了。
2: 那不行，这他一看就会了。不，我这是龙形剑，古传的民族，
1: 那这顾名思义，
2: 拳的这一种剑法。

0: 好。
1: 马老师，您这个摄像机跟录像机都录下来了吧？
2: 不灵不灵不灵。
3: 那个，您知道刚才刘老师念完说什么吗？我就练了半套。
4: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5: 我先吃了。
4: 他塑造的角色贪吃懒惰，却憨态可掬。
5: 师兄，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4: 而鲜为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6: 被老板又蒙又骗，弄掉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4: 天蓬元帅住东四正在播出。
7: 马德华呢，是昆剧演员出身，从小啊就着天赋伴着努力端上了这么一碗铁饭碗，但是站在台上的人怎么会愿意只是默默无闻地站在台上呢？因为舞台分配的原因，马德华呢甚至从武生转成了从未想过的丑角。他虽然有天赋有实力，可出演的角色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于是呢他总是感叹命运无常。就是在这样纠结当中，一位站在台上的老演员点醒了他，角色是鲜活的，哪怕再小再坏的角色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如此这般之后，他服从导演在舞台上的安排，每次出演小角色之后都会获得人们大大的称赞。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实力渐渐的累积，马德华呢才被导演看中，请他去出演舞台剧《孙悟空大闹芭蕉洞》。在这当中他扮演猪八戒，而正是这次出演让舞台下正在选角的《西游记》剧组看中，觉得出演猪八戒非他莫属。从此马德华和猪八戒结下了不解之缘。
8: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5: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
8: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5: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7: 采访的时候马德华说，在86版《西游记》当中，对猪八戒来说，高老庄那场戏是最重的一场戏，也是为数不多摘下猪脸面具的镜头。那个时候把面具摘下来反而有些不自然，他自己也感觉不习惯。剧组的其他演员也说，你这摘下面具看着你都觉得别扭，一戴上面具，哎，看你倒对了。
9: 你小子往哪跑？
10: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
9: 走！
10: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
9: 话语之下，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4: 当年天蓬元帅一展拳脚救了高小姐。
11: 恩人，请用茶。
9: 多谢小姐。请用茶。
1: 哎，那咱真实的生活当中，马老师，这跟我们师母这是怎么相见的呀？
6: 等于人家介绍的嘛。
1: 啊，
6: 住口那儿见面，一见面说这是侯玉敏，这叫马德华，人家很大方，你好，
1: 嚯，
6: 主动一握手
1: 啊，
6: 我心说，我说咱们这不是介绍工作，这是介绍对象，你还跟我握什么手啊？
1: 依着您呢，亲下面颊了就。
6: 不是，跟依着我就是， 这完了啊，点点头就完了。
1: 哦，
6: 因为我比较可能有点这个保守。
1: 哦，比较矜持，
6: 所以后来这事儿过去了，完了之后，
3: 那说完您好，握下手就完了，
6: 就完了，就互相谈谈彼此的情况呗。
3: 没吃一顿呀？
6: 没有，留个电话吧，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
1: 您留就是那个侯宝林大师他们家电话吧？
6: 没有，那时候还没留他电话。
3: 那年您多大呀，马老师？
6: 啊，27岁，
3: 27，
1: 也不年轻了。
3: 那咱大妈那年多大呢？
6: 她比我小3岁。
3: 哦，3岁，
1: 合适。
3: 那年25，不是24，
1: 哎呀，都记得是
6: 啊。初次相见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往下谈。
1: 哦，为什么呢？
6: 这就是你说那个矜持。
1: 哦，矜持。
6: 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你有什么情况得给我打电话。嗯，人家也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得给我打电话。
3: 嗯，绷着了，
6: 就绷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来个电话。他你不主动给人打电话？
1: 是是。
6: 我说我怎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
3: 其实您心里也特别想给人主动打个电话
6: 的。这真是的，真是这么回事，没放不下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等于是我姐姐的一个同事跟她的哥哥又是朋友，说这是你弟弟有对象吗？我还介绍几个都没成，哥们儿的那妹妹挺好的，叫侯玉敏。
3: 嘿，
6: 我姐说这名字怎么觉得
1: 熟啊？
3: 见过
6: 吗？
1: 再见见，
6: 再见见，再见。那是在我们俱乐部门口。

0: 头垫的，
1: 正中您吓坏了吧？终于等到你了，
0: 见了面，这次就聊的时间长了一点，
2: 大方多了。
0: 他那时候是23、24岁的时候，好美的时候。嗯，他呢，那天穿了一个像棉猴一样戴帽子的，但是他是很潮的那么一个，关键是他在戴那个非常漂亮一个手巴掌俩手的那个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白，哟，中间一花儿，
2: 黑花儿，
0: 哎，这出口转内销的。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太什么，扎眼。
1: 嘿，你看看您啊，
0: 那我这人比较保守，这个、
1: 刚演的二师兄的时候没看出来保守。
0: 我说你把这个手指头啊，大拇哥啊，给它绞掉，完了给它缝上。他说那干嘛？我说你改双袜子挺好。
1: 呵，
2: 这还幽默呢，马老师啊。
0: 他知道我不喜欢。第三回再见面的时候，
2: 真改了一双袜子给您带来了。
0: 没有，他就带了一个皮手套。哦，黑颜色的五个指头的那个啊。哎，我说你瞧这手套多好。
2: 这手套可不都五个指头的吗？是、哎，黑颜色五个指头的那个。
0: 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件啊，外头是军大衣啊，里头呢。穿了一件劳动布的，现在叫牛仔裤了，那时候叫劳动布裤，但是我那个呢，膝盖以下，一直到大腿这地方，弄了一个补丁。
3: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4: 我先吃了。
3: 而且没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0: 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3: 天蓬元帅住东四正在播出。
0: 我媳妇儿最后拍板都是我那个谭元寿老师的那个爱人，就我们叫师娘啊，就是那师娘给我拍的板。他说德华，别选了，就是他了，我觉得他。跟你挺般配，而且非常好，很贤惠。
1: 这婚事儿就是那儿办的啊？这酒席怎么摆的呀？
0: 我的酒席是在我东四这儿摆的，都是在家里头
2: 搭棚办席。
0: 对，搭棚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啊，做这种
1: 坐席的大师傅来。
0: 对，他到这儿来一看，这个位置选好了，菜单给你开出来，然后。需要买什么东西告诉你
1: 背着去，
0: 哎，完了之后就拿着这个开始了，先去买这个黄土，砖煤
1: 砌灶，
0: 对，
2: 这是当天垒灶，当天
0: 当天晚上，
2: 哦，当天晚上，
0: 今天晚上6点多钟到你们家啊，然后开始东西都到齐了开始垒，哦，到夜里12点了开始切菜，哦，切菜完了之后咚咚咚咚咚弄完了，天亮了，这冷盘已经上桌了。嘿，
1: 都什么菜呀、啊？你还记得吗？
0: 菜可是太丰富了，鱼有各种的吃法，有清蒸的啊，有这个红烧的啊，嚯啊，卷过松肉，什么山药墩儿啊，哦，芥末墩儿啊，就那个北京的那些个小吃，这全都有。
1: 您吃了吗？
5: 吃了，嘿，非常好，啊、因为他这个吧。家里都特别讲究，那时候要吃他们那菜啊，那简直是过了年了。
1: 这是物质食粮，精神食粮说您这婚礼也很丰富，说还有山东快书上演吧。
0: 这穿白衣裳这就是我，
1: 哪个是您啊？
0: 就是这个穿白的背影。
5: 背影，
1: 呵，这结婚照拍的啊，可以这个哈。啊，背身念稿这是您。
0: 我们碗里头啊有一个。写剧本的，他给我写了一段这个山东快书，就是拿我砸卦，就是，就是让我这上这念。要不您看，全都乐的，您瞧瞧。
1: 那您还记得住当年都什么词儿吗？
0: 我在团里官称就是马老三。哦，头三儿吧。讲那个讲讲那个讲，闲言碎语咱不讲。讲一讲老三今天做新郎，这老三平日里上班总迟到，吊儿郎当出洋相。今天里做新郎，你看他天不亮就起床，又糊窗户又扫房。侯玉民，那是我媳妇儿。哦，侯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张照片就是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天
2: 在这儿拍的，忘不了
0: 床还是那个位置，当然挂的这幅画就是我那个同学李怀慧给我画的一幅油画。那个时候装潢都很简单，墙上就是贴了个喜字儿，就表示新婚大喜了。

0: 承志，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少年从容。他曾是军营里的侦察尖兵，而后跨界声乐，师从声乐大师沈湘，潜心研习美声唱法。他音色纯净明亮，气息沉稳，高音极具金属穿透力，被国际乐坛盛赞为来自东方的威胁。他一开口就是经典，记忆特别邀请承志生前的众多好友、学生、亲人一起追忆这位舞台上震慑四方的歌者，生活中从不端着的大哥。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5: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4: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6: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4: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7: 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4: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这眼睛干眼症好多年了，最近严重了，眼睛里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厉害，看手机一会儿就眼睛疼得受不了了，而且特别容易流眼泪，控制不住，简直没法跟人接触了，特别影响生活。我也跑了好几家医院了，眼药水点了不知道多少瓶，可顶多舒服那么一小会儿，过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心里头特别着急，而且最近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我有点怕会失明，这到底咋办？听说你们节目有好专家，帮帮我吧。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眼科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忙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军主任，欢迎翟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李川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翟彦军，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疸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李川，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在三甲

0: 院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20年，原河北省预防与保健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多篇眼科核心学术论文，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干眼症、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科疾病的诊治，完成多例眼科激光治疗及疑难手术技术精湛。
1: 白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干涩，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干眼症是个很严重的病吗？
2: 干眼症绝对不是一个小病，看似呢眼睛只是发干，但实际上呢危害比较深远，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那么干眼症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呢，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这种泪膜呢是保证我们的黑眼仁呢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它不干燥，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利因素导致了这个泪膜呢出现了问题，你比方说出现蒸发过快、水液不足等等，那么就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睛的干涩，厉害的时候呢，眼睛呢就像是被沙子打磨过一样，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眼睛会有烧灼感，就是说看任何东西时间久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出现发烧、刺痛。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可以出现这种视力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呢眼睛畏光、发红。一出门的时候呢，必须戴上墨镜才觉得舒服。厉害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时候需要呢拉上窗帘才觉得眼睛舒服一些。还有一些症状呢，你说稍微遇到点风啊，或者是比方说吃饭有时候有一些热的蒸汽啊，都可以导致眼睛流泪，甚至和人对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流泪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早晨起来眼睛会出现一些粘稠的分泌物。再有一个，有些人呢可能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这个眼镜呢他也戴不了了，戴上去以后呢他会觉得十分的干涩，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1: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他这个名字上面说哦眼睛干而已，
2: 他
1: 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2: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1: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2: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Shimmer 实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1: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就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是有一点呢，李医生，眼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
3: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

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内膜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

0: 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类小点栓塞术。
1: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在这
2: 类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他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他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他的眼睛呢，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两秒的时间，他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两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他的情况呢，给他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他进行了皮内针呢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他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他的泪液分泌时间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他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1: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性的治疗，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用呢？
0: 类小点栓塞术呢，首先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什么叫类小点。类小点呢，解剖结构来讲呢，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都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眼睛呢靠鼻侧的这一侧上下各有一个孔，这就叫类小点。类小点是跟鼻腔相通的，一直到嗓子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点氯霉素的眼药水，你点完以后嘴里会苦，这原因就是在这儿，就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如果咱们正常的眼泪，比如说分泌的就比较少了，或者说我们点的人工泪液这些药以后呢，它很快从泪道里排出去了，它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会儿做泪小点栓塞呢，这个东西很小，跟米粒儿一样，非常的小，把它放到泪小点以后，让这个眼泪或者是人工泪液这些药物呢，能在眼睛里边更多的停留的时间，大概能提高80%以上。这样它这个对眼睛这个润滑保湿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个药物的利用度。这个整体的操作来讲呢很快，我们那个操作医生经验非常的丰富，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安装完这以后呢，好多人就比较担心我眼睛会不会红肿啊，有什么异常，实际没有任何异常，你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外观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持久的缓解这个干眼的症状，它对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很严重，我们也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类小点栓塞术，
0: 对，
1: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一些生津治疗，就是我们给一些中药熏蒸来刺激眼泪的基础分泌量，让它基础分泌量也上升，来开源节流，这样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1: 中药的治疗怎么能够配合，然后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呀？
2: 在中医上呢，有一个对于干眼症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叫做神水江枯。一个局部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整体全身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针灸的治疗，还包括中药的调理，来促进泪腺对于正常泪液的分泌。刚才那位阿姨呢，经过我们中医专家的一辩证，认为呢她是一个我们叫肝肾阴虚，给她进行了滋补肝肾、养阴生津、清肝明目这样一些治疗。那么用的中药包括熟地啊、 山茱萸啊、枸杞啊、

0: 菊花啊、石斛等等，好改善它的精液生成。服用一段时间后呢，阿姨的眼睛不干了，然后也不疲劳了，然后呢刺激症状呢也没有了。在我们给阿姨进行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应用了这种皮内针治疗。我们知道好多这个经络呢是止于或者是起于眼睛的周围，所以对于皮内针治疗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马上觉得哎呀眼睛不干了，然后一些不适的症状呢也消退了。
1: 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讲解以及对于我们干眼症的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一定要找对我们眼睛干的病因，然后呢像两位专家说的，我们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来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2: 干眼症不仅是眼睛含渴了，更是缺少了一种油脂。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准备两块干净的玻璃板，一块滴上清水，另一块滴上等量的油。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滴很快被吹干，玻璃板上只留下了淡淡水痕，而油滴呢，即便吹了同样长的时间，依然保持着圆润的形态，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实验模拟了我们眼睛的状态，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泪膜，而这层泪膜的最外层正是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的。所以说，干眼症不仅是眼睛缺水了，更深层次的关键往往在于缺油。及时补油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水分流失，让眼睛真正告别干涩困扰。
1: 这缺油了怎么办呀？滴点油吗？
3: 缺油这个油呢，其实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油，油呢是咱们自己眼睛分泌的油。
1: 油脂。
3: 油脂。首先我们了解一个结构，什么叫睑板腺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互动摸一下自己的眼睛，上下眼皮各有一个类似于像软骨一样的组织，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就大家翻眼皮你翻过来以后就这个结构，它叫睑板腺。正常的时候它是源源不断的分泌一些睑脂的，睑脂就是淡黄色，就类似于像橄榄油一样的东西，它是参与人眼泪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成分。如果这一层的结构遭到破坏以后，比如睑脂睑板腺开始堵塞了，或睑板腺的萎缩，这个睑脂分泌的量不够了，就是眼泪挥发的就快，人眼睛干的就会很明显。这个我们在做干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就是睑板腺缺失程度是可以发现的，如果它的缺失程度大于等于30%以上，就怀疑这个睑板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它是形成干眼症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我有一个真实一个病人，就是一个75岁的一个老爷子，这个人是一个重度的干眼症，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持续性的眼睛干疼，他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平时生活来讲眼睛干疼的，天天拿一个湿毛巾一直要敷着眼睛，他也点过好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的睡眠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睡眠质量特别差，如果他睡着了以后再醒了过来的时候眼睛会疼得会更厉害。所以这个人以前特别喜欢遛弯，比如逛公园，要不就看看手机，这些活动都不可以了，所以也不出门了，手机电视也不能看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而且治疗过好多的手段效果都不好，这个人变得脾气越来越不好，特别暴躁。我们用裂衣灯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老爷子他的睑板腺就是大量的开口都堵塞，这睑脂都是属于凝固状态，我们给他做的睑板腺的检查就是睑板腺的萎缩和缺失的程度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判断他是一个睑板腺严重的萎缩的一个功能障碍引起的一个干眼。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穿透性特别强的一个治疗手段，叫中药雾化熏蒸治疗。中药雾化熏蒸呢，首先来说我们要用中药的话，我们的中医和医生会对他进行辩证分析，他说这个老爷子呢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而且伴随着眼睛有红肿热痛的表现，考虑他是个阴虚燥热兼有瘀阻，然后我们给他就是清热活血化瘀的一个对症治疗，给了一些处方的用药呢，就是一些金银花、菊花、麦冬啊。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以后呢，老爷子的睑板腺开口有明显的这种脂栓大部分就开始脱落了，睑板腺的分泌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睑缘充血也明显的好转了， 最大的改善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像以前他没有正常的睡眠时间，很难的，很难入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好起来了。经过一系列的巩固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来复查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明显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精神抖擞，
3: 对，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眼睛干疼的这种症状基本就消失了，眼睛也红血丝也少了很多，包括他以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模糊，跟人正常这种社会交流都不行了，那现在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治疗室的医生啊护士啊还开起了玩笑，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这个中药物化熏蒸，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温和，对吧？中药给我们的感觉就特别温和，再加上这个熏蒸它也没有什么负担，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对干眼症的效果这么直接？
0: 我们采用的中药药液呢，都是具有十几年经验的中医专家给配制的，对干眼病的治疗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我们会根据干眼症的特点，如果是水液缺乏，还是蒸发过快，还是睑板腺的功能障碍，有针对性的选择药材，然后呢再放入这个高科技的雾化仪内。高科技的雾化仪呢，可以保持恒定的温度，能够促进睑板腺的功能呢修复，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直接作用于眼睛的局部，眼睛周围的睑板腺的开口，或者是促进了阻塞的线管呢疏通，同时呢可以促进眼周围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呢睑板腺周围组织的一些营养和代谢，促使呢睑板腺功能的修复，有助于修复受损的上皮细胞，缓解眼干、疼痛、畏光、流泪等等，促使干眼的恢复。很多患者呢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呢，瞬间呢就觉得舒服了，不适的症状呢也没有了。像刚才说的这位患者呢，他是白天做的，到了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就舒服多了。经过这个持续一周的治疗以后呢，他自己觉得眼干的症状也明显的缓解了。后来呢，他到我们这儿来复诊，他自己说呢，我现在呢干什么呢都不受影响了，也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眼睛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太好了。干眼症它绝对不是一个小病，它轻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影响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但严重了也会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李川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问题，不用太在意。
3: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是一个小问题。一般的眼睛疲劳经过短暂休息就可以迅速的缓解，如果眼睛干涩持续超过3天以上，应该到医院及时的就医。如果眼睛干眼症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眼睛角膜上皮可能持续的出现一些病理性损害，可能发展成角膜的溃疡或穿孔，严重的影响工作和生活。
1: 第二个问题，得了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3: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干眼症不只是单纯是眼睛的问题，它可能合并有全身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干燥综合征或者是更年期等全身疾病密切相关，所以治疗干眼症的同时要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综合管理，综合治疗。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只有老年人会得。
3: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干眼症不只是只有老年人会有，而且干眼症这些年的发病率逐年年轻化，长期使用电脑办公的工作人员，像中青年人也是高发人群。
1: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翟主任的患者，我们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翟主任好，专家好，我呢是一名那个干眼症的患者，现在已经好了。我以前眼睛啊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而且啊还觉得特别的疲劳，就像下午啊你说有时候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 哎呦，就觉得这个眼睛吧，好像就进了像进了灰尘似的，就睁不开了那种感觉，就不能再看了。而且吧，就老想去揉眼睛。当时啊，我真的我不知道有干眼症这个病，时间长了以后吧，我就发现我的眼睛，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是越来越难受了？而且眼睛发干，也发涩，就觉得眼睛里边老是像有东西磨得特别厉害。当时点完眼药水吧，就觉得还挺舒服的。眼药水的药力一过了以后吧，哎呦不行了，这眼睛就又开始了，又觉得怎么，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这眼睛，你说我每天吧，我还得要去接送孩子，我一出门以后吧，我就不自觉的怎么就开始就流眼泪了，就开始，我要老流眼睛，你说我走在马路上，眼泪一流出来，一模糊以后，我就要看不清楚，一过马路，到时候再出现点危险，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孩子，我可能也慢慢就接不了了，而且吧，有时候我跟人家一对视一说话的时候吧，眼泪就流，人家还说我说你怎么流眼泪了？一迎风的时候也是流眼泪。说真的，我的心里可难受了。你说这家里那些活儿，你说有时候你说最简单就做个饭吧，切个菜，切一会儿，哎呦就不行了，我就赶紧就得到屋里去歇一会儿去。哎呦，我就觉得我特别的闹心。你说我本来吧，这血糖就高，成天这么一折腾吧，这我血糖就更高了。哎呀，就控制不了了。对我们家老伴儿，我也是有时候就哄他两声。哎呦，我们家老伴儿也说你这脾气怎么这样了？你说我心情多烦躁啊，每天也不出门了，自己一个人就生闷气。有的说，你说真的，后来我就感觉这人的这眼睛啊，真是特别重要。结果我孩子吧就看见我，哎，一看见我天天就这样吧，太着急，给我四处打听。他们同事吧是得那个干眼症了，后来就跟他说了，说你去找翟主任吧，他看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孩子就带着我去找翟主任了。翟主任真是太好了，看得特别的仔细，所有的小毛病都给你问到了，把你的病症都给你问到了，而且吧说话吧慢声细语的，就说我这个病啊，睑板腺那个堵塞了，最普通说话就是眼睛没油了，还说我那个就是眼睫毛上它有螨虫。后来翟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整套的那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就用脉冲光那个治疗，还有一个中药熏蒸，还有吃药就是调理。我呢就按照这个方案就去做去了。做了第一天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就舒服多了。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哎呦，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真的比以前可真是强多了，也比以前看东西看得清楚多了啊。就不像过去看得特别模糊。哦，你看看我现在，我觉得我眼睛看什么都清楚了，而且眼干眼涩、眼睛疼痛那些毛病全都没有了。那个出门了以后吧，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我呀，真的特别的感谢翟主任治好了我的干眼病，谢谢。
1: 顾阿姨提到了有一点，好像是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就是她这个干眼症是和螨虫有关系的。
0: 是的，螨虫呢可以导致我们睑沿呢油脂分泌减少，同时呢这个螨虫呢还可以在睑沿上呢活动，导致我们眼睛出现呢干痒涩的一些症状，可以加重干眼的发生。这个阿姨呢，她同时呢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综合她的情况呢，我们给她进行了脉冲光，再加上这个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应用着中医给他进行调理，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特别开心。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现在治疗方法也非常的多，让我们眼睛呢更水润。
1: 跟阿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当中，翟主任您也提到了，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的关于这个脉冲光的治疗，为什么对干眼症也这么的有效？
0: 它目前呢是国际上一个比较先进的针对干眼症的一种治疗方法。脉冲光呢，它有一些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消除睑板腺的梗阻，然后促进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我们知道呢，睑板腺功能恢复了，正常分泌油脂了，那么油脂呢可以保护眼睛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我们眼睛不干涩。第二个作用呢，它可以消炎，在我们睑沿有时候经常会发红，这就是一种炎症表现。那么好多患者呢，通过光脉冲的治疗呢，眼睛睑沿呢不充血了， 也就是说它有消炎消肿的作用。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说在一些针对有睑板腺分泌障碍的一些患者，它分泌的油脂呢很难附着在睑沿表面，那么通过脉冲光的治疗呢，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症状。还有一个作用呢，脉冲光它有杀螨虫的作用。眼睛呢，在这个睫毛的根部呢，往往呢含存有一些油脂，是螨虫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如果螨虫过度增殖，那么就可以导致呢睑板腺功能障碍，油脂分泌出现问题。同时呢，由于睑沿炎呢，也可以加重干眼的症状。那么用脉冲光治疗呀，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杀灭螨虫的作用。那么脉冲光呢，治疗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呢时间非常的短，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阿姨呢情况呢比较严重，一共进行了3次的光脉冲治疗，她的睑板腺

0: 功能呢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恢复，睑板腺的油脂分泌功能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好了，阿姨的心情也好了，眼睛呢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她也提到了好像自己还有糖尿病，那这个糖尿病会加重我们的干眼症吗？
2: 糖尿病可以加重干眼症的，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它不光是血里面的血糖高，它的泪液里面的血葡萄糖含量也增高，整个泪膜的稳定性就会变差，泪膜破裂时间会变短，它会加重你的干眼症。所以像这位阿姨一样，我们给她治疗呢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既治疗眼睛又调整血糖，所以双管齐下，这位阿姨的这个干眼症才不容易复发。在中医眼科里边有一些专科用药，比如说蜜蒙花这个药，它对干眼症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它不仅有清热的作用，还有养护肝脏，还有改善视力的功能，不仅对这些眼睛红肿等症状常见症状能够缓解，还有对肝肾两虚引发的视物模糊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整个阿姨这个精神状态也变得非常的好了。
1: 嗯，
2: 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治疗了有很多，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1: 干眼症不是小病，在这儿一定要画三个感叹号，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检测，精准分型，找准病因，中西结合的治疗，我们会获得一个明亮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物模糊等等的这样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众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元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4: 您之前说就说10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15: 啊，他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16: 待这15年

0: 之内啊，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
1: 到现在这15年当中，你们是怎么相处的呢？
2: 没有一个电话，
3: 找不着人了。
4: 15年前一场官司，让同伴手足陷入冷战。再度重逢，他们会演绎出怎样的情景？
5: 3万块钱是不是我给你出的？他说是妈给的我。
0: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你们跟他谈不清楚。
4: 含辛茹苦抚养孙子，是老人自愿还是无奈？两兄弟各执一词，真实情况陷入谜团。
5: 都没出满月，就20来天嘛，就把这孩子扔这儿了，扔给我妈这儿了，从那儿就16年，都是我们养的，吃喝拉撒，一切的费用，
3: 弄得了吗，老家？
6: 哎呦，
7: 比我弄得好，
3: 就管这孙子，
6: 对，就管这孙子。
4: 一方说寒心，一方说失望。昔日大家庭的和谐场景还能否再次重现？
6: 再一个，我爸爸，咱说句实在的，就是心疼这孙子，这心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的，我们家，你瞧，我弟弟，有孩子，我妹妹有孩子，谁生下来小孩，我爸根本就没那什么过，
3: 都不管。
6: 不是不管，这个孙子生下来完了以后没有，我爸下班回来以后连饭都不吃。不行，我得上医院去看去。
5: 我想这种事儿，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巴了。
4: 曾经倾注的爱与关怀，能否为双方挽回局面？他们最终将如何选择？
5: 诉求就是现在现有的这套房子先转身先给，就是现在趁着也有人，也有这个政策，赶紧变成成都人。
3: 变成资产，
5: 对，完了之后呢，再把这房给买了，就把这给分了就得了。
1: 变成成官，变更给谁？
5: 我的就现在要是真有条件的，那肯定是我姐。我们自己都有房，就她没房，她现在主要处于无房户了。
3: 就她比较符合条件。
5: 对，她有条件。
1: 你现在户口还在里头？
2: 我现在户口不在了。
1: 不在了。
5: 现在那儿没有户口。
2: 我结婚完了，就哪年我才签到？就
1: 那现在房子里边还有谁的户口？
2: 现在谁
5: 的户口都没有，就空着呢。对，空户
2: 都不在。
3: 那你的诉求是按怎么个份额来分呢？
5: 就31/31呗，
3: 31/31平均分。
5: 对，
3: 还有别的诉求吗？
5: 别的诉求就按这房，就是刚才说那个，如果就这这一阵子的租金，跟过去我们的老头留下这个，就是那个现金就算了。
3: 存款
5: 啊，那存款就也谁也找不着，什么他花了吧，也没证据。但是那存单还有一张，我们还打算就是上去查一下，现在我们也知道怎么个渠道了。死期的他取走没取走，用什么渠道取的，或者是真没有，我们想再那么跑一下。
3: 这方面你们也想31/31分？
5: 对，那应该是我父母留这东西。要是我就说，如果我们的亲情要真有啊，一直在走动都不错，这都无所谓了。就谁拿着，谁多拿点，谁少拿点啊，都无所谓。10年都断了，谁都不跟谁走，又自己合适就得了。就劝他的人，就是撇掌劝他的人也多。把房给卖了，你把那个跟弟弟妹妹，你给他们点钱。
3: 好，老二，你的诉求跟老三一样吗？
2: 一样的，
3: 一样的哈。好，
6: 我没有诉求，我就是说的，我就得给我儿子保住房，我别的什么诉求都没有。我儿子得有地方住，因为他那儿也有俩孩子呢。
3: 然后这个存单呢，如果能取出来，大家分。
6: 那都不是问题，
3: 不是问题。
8: 那早就说的。
3: 刚才老三说有10多万，这个不存在。
6: 我把那个我父亲的那个父亲母亲的那个退休本儿，就是那个什么
3: 都有。
6: 您一算就能算出来，他没有那么多钱。
8: 法院都已经判完了。
1: 张鹏老师问您今天的诉求，您刚才说的非常明确。我要为我儿子保住这个房子，
6: 对
1: 对吧？
6: 对，
1: 告诉我您的理由。
6: 我的理由，
8: 儿子长期居住。
6: 我儿子第一个是长期居住，
1: 长期居住
8: 存在
6: 爷爷奶奶。这再一个没有，我父亲那人吧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人，对于这个长子长孙他是特别在乎。
1: 好，第二个，还有第三个，
6: 第三个
3: 有遗嘱啊。这不算
6: 这个，
1: 您认为那遗嘱，
8: 那就是老人的心，
6: 这是老人的心，就是心。
4: 至此，双方的想法基本明确，但诉求差距依然很大。此时，一场面对面的沟通，或许能让三兄妹放下壁垒，也希望久违的重聚能让他们回想起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
8: 那我们往边上
9: 啊，那您二位往边上坐。
8: 对。
4: 同台刚刚开始，对话尚未进行，双方就因座位问题产生了细微摩擦。最终，在嘉宾们的不断劝解下，几人才勉强落座。

0: 这场不同寻常的见面似乎注定难以平静。
1: 我想先问一下老三。刚才你也听到老大夫妇说的了，
2: 听见了，
1: 好像有很多分歧点，你跟老大沟通一下，到底你们谁说的是事实。
2: 现在当着各位老师，你问我哪点说的是我说的是假的。
1: 刚才他说到一点，就是说他的儿子啊，你的侄子啊，好像他没不管。
2: 我不能说他一天都没管，但是说的前半截是因为他们老打架，那个是两口子老打架，是生了气走了，就我这侄子就扔到我妈那儿了。那时候我跟我妈我们在一块住嘛，你说你们从这16年，你说你们去过几次，你们拿过什么，你们拿过一块糖，说一块糖没拿过是瞎话，你说你们拿过什么东西，这孩子不是我们帮着养大的，是谁？
3: 我们搬走了是不是因为你们要结婚啊，老头老太太哎舍不得孙子啊才给留下的。那房子够住的吗？
2: 那房子够住的吗？啊，
3: 就是说我们要不包的不搬走。
2: 那是你本身你外边你有房啊。
3: 我哪有房啊？
2: 你贴着那个马路那个那铁道边上，你一直在那住来的，那边上跟你的跟你租的房子呢。
3: 我那时候是不是你都有了李真以后哎，你们
2: 是有了他以后啊？
3: 结婚的时候，
2: 对啊，
3: 我没有，我那时候刚一开始搬的是那哪儿，就是那个娘娘坟那儿，
4: 北顶
3: 那儿。
2: 你北顶那是
3: 第二租的农民房。
2: 是啊，是租是那也是你们单位，
3: 不是单位的农民房。完了以后，那儿建了一个北顶仓库，后来我才搬的北顶仓库。
0: 兄弟间的对话火星四溅，场上的气氛也显得格外紧张。难道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兄弟已变得这般生疏？该如何尝试才能触动他们心中那最柔软地方呢？
1: 而且还有一件事啊，老三，家里四间房是老大跟他单位申请单位给盖的。
2: 啊，这点我也给你澄清一下。他要说是他申请单位给盖的，不能说单位一点力没出啊，出了三根铁管，就挺长的无缝管。
1: 出三根铁管，老大。
2: 完了之后是那顶子。我那时候我跟那一朋友正好在我们小一条口那儿，他是搞那一个住宅，那时候说弄点沙子弄点砖，连包括门窗。
1: 老大他们出力了吧？
3: 他们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那个包工队是那个窦店的包工队给弄的，砖是人窦店给我送来的，对不对？说的怎么？我上面那个顶子是什么顶子？我要那三根铁管干嘛用啊？
2: 下水道，就三根下水道。
3: 我那顶子是什么材料了？你要说是什么，你得说说。
2: 气泡砖，就是那种压的那叫青砖嘛，那种。
3: 哪儿来的？
2: 那一定也是从铁厂弄的。
3: 我那不是，我那是从加气板厂单位里边给我盖房子的时候，最后也是说，哎，咱就甭弄那坨了领了。说咱们用加气板，就是说
2: 咱们这儿有时候咱实话实说，
1: 就是老三他们出力了没有？
3: 没有，
1: 哦，连出力都没出。
3: 哎，这我想起来了，拿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简易房子，就是那简易房子那铁门。
4: 他们
1: 呀？哦，就出了一门，
3: 出了一窗户，一个门，
1: 一窗一门。老三，你出的这点东西，
2: 那个
1: 有点少啊。
2: 窗户和门，这他这么说呗。我要说我解你这行不行？
0: 家长里短的温馨回忆被兄弟俩生生变成对峙，这情形让嘉宾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有些事本无需刨根问底，只要能得到对方的认可就好。而眼前这三兄妹的状态却似乎在彼此赌气。
1: 你当年出这3万块钱是借给老大的，
2: 我
1: 老大从你妈那儿拿的，
2: 对，
1: 然后又还给你妈了。
2: 我妈说让我帮帮她，当时那时候连他们都不知道，我这把钱可不是给我妈了吗？他要刚才我听着这句话，你拿什么还？你那日子过也都过不了，你说你拿什么还妈？
3: 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
1: 还没有3万块钱，
2: 嘿啊，
1: 有吗，老大？
2: 你要是
3: 您说，我怎么能没有呢？
1: 老二啊，刚才你大哥说了，当时那个赡养老父亲老母亲的时候，啊，你竟给出难题，雇一个保姆你给辞一个。
4: 您知道吗？这是这么回事儿，我每次回家吧，我那个我爸跟我妈就老说这保姆。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老听那什么，就是那保姆也不干活，什么又什么每天都得吃苹果，说我这还没吃呢，说他得到时间得吃一个。 每次我回家，我妈都跟我说这些。
5: 那几个？
4: 后来就这个呢，我说那就算了，那就咱就不要保姆了。我这我刚才我跟你讲嘛，我就把那个我退了休以后，我就找一第二职业，我把我那第二职业我就给辞了，我回家我就照顾我父母去了。
0: 说起自身的赡养表现，三兄妹事无巨细，一一隶属。可轮到评价对方，他们却纷纷皱起眉头，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
1: 就
4: 这
1: 个，说对于大哥啊、大嫂他们在照顾老家这块赡养老人这块，你们两位认可吗？
4: 我还得跟您说，您说我那时候他退休最早，我妈又把你儿子给看大的，按条道理来讲的话，是不是你就应当自觉的你去照顾我父母？
1: 你说是应该的，
4: 您说是不是？老师
5: 是应该的。
4: 你照顾过吗？我跟你说，我妈就是跟我说啊，您说我指得上他吗？说那个，你说我跟你爸这儿吃个药都不知道吃什么药，我给他去电话，他讲话以后您别给我打电话，说我这还忙着呢。哎呦，您说我这心里边，我是他闺女，说您让我怎么说呀？啊，每次去我妈都跟我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1: 哦，大嫂，
4: 我跟您说，我是真那什么。
1: 老二啊。啊，
5: 这个完全没有胡编乱造啊！天哪，
4: 老师，刚才您看您那个就是他儿子给写的信了吧？二郎腿一翘，小烟卷一叼，大长指甲，你不是就是信上写的？
1: 这是个人爱好。
4: 这是那信上写的，咱不给人胡编乱造。
2: 活着的时候，对吧？在家里边一块吃饭。哎，那个喝点酒，指着我妈和我爸的鼻子，
4: 那是你
2: 生不养死不葬。
4: 您说他就那，您我都不会。到现在主持人还有那什么，我都到现在这句话我都不会说。
2: 对，
4: 到现在我都不会说。
5: 这老太太跟我说来的。
0: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退让，一种更激烈的情绪也随之在现场蔓延。眼看三兄妹难以达成有效交流。调解团队不得不迅速介入，以平息这场无谓的争执。
6: 俩人说的话是完全对不上。
2: 你说这坐在一块儿了，
6: 我坐一块儿了。
2: 本来我说有什么咱们说什么，让给评判。你这
6: 刚才大嫂说了一句，
2: 嗯，
6: 说妹妹那句话，啊，这死不对症。其实今天大家咱们说的好多，父亲说过啥，母亲说，这不都是死不对症吗？
5: 对呀。
2: 所以说嘛，就凭良心到这儿来，
5: 嗯，
2: 你们给评判一下，凭良心，都这岁数了，实话实说也不含呢。
0: 经过耐心劝说，几位当事人终于暂时平息怒火，调解团队也抓紧机会就此次协商的关键性原则进行说明。
6: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困惑的就是，在同样一件事情上边，你们双方都用父母的话来为自己佐证，可是父母都已经百年了，我们无法去印证这个谁的话
5: 难就难在这儿，
6: 对与不对，
5: 为什么？
6: 所以这样的话，我提个建议，既然咱们都说也承认有些东西是死不对症的，
5: 嗯，
6: 咱们能不能就放一放？
5: 可以，
6: 就不要再为这个过去父母
5: 说
6: 的话，
5: 不再说了，
6: 我们再争着来争着去，
5: 可以，
6: 意义在哪儿呢？
5: 嗯，可以，
6: 对吧？
5: 对，
6: 并不利于今天解决问题。
0: 嘉宾们语重心长的劝导令双方连连点头，他们终于意识到继续纠缠于过去已经没有意义，而眼下最应该寻求的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5: 哎，老三去过我们家对吧？我说其实我早就跟你哥说过，我说你们有血缘关系对吧，我说你不能说老那什么，如果他们要想说你们在一起谈见面你们就去。
1: 嗯，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什么呢？
5: 啊，
1: 就是老三去。
5: 商量结果，老三每回去他都没把实质东西给我说出来。
1: 你说说吧，老三。
2: 实质的东西，我说这套房子，嗯，我说早晚咱要解决，我说我现在我有关系能给咱们变出成都人，完了之后咱给买了。
5: 嗯，
2: 他说那就是给他儿子吧，留着了。
5: 嗯，
1: 我觉得老三这想法挺好啊，变成私产，这以后你们都好处置啊。老大，这你不能固执己见啊。
2: 那我儿子上哪住去啊？
1: 变成私产，然后你们一分配再买房啊。
2: 再一点钱他能买什么房啊？
1: 再一
2: 个，那我那个就是在那个哪儿，就是那个小西天，那儿那自建的房子，那就等于我白建了。
1: 老大，这个房子，您那时候自建的房已经灭失了，现在这三居室依然是你父亲的名字，他是承租人，那么大家都有权利居住使用，明白吧，老大？
6: 现在咱们把问题归到核心上啊， 这个60平米的三居室，承租人现在还在附近宁夏，你们两方的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同的。老大，您就要求说，根据您刚才所提的理由，这个房子就应该是给您儿子的，对吧？老二跟老三的意见。

0: 件事，这个房子现在有机会还可以购买，买完以后变成资产，变成资产之后折现，可以考虑给你儿子多分一些。刚才老三他们已经表明这个态度，说明他们对这个侄子还是很认同，对吧？
1: 首先呢，就刚才了解一个事实，有一个出入，就是最早说你们起诉，你们说是撤诉了，但实际上是有法院的判决。
2: 哦，对，我
1: 说错了，这一点你们说的跟实际情况不相符。
2: 我说错了。
1: 你不仅是说错了
2: 啊，
1: 对于这30000块钱存折，到现在已经经过法院判决了，
2: 是，
1: 对吧？这是一个本案当中非常重要的事实关系。
2: 嗯，
1: 你所有今天的调解也建立在原有法院判决的基础之上去解决，就好像说你的房子如果说已经判决解决了，那你今天的调解还有意义吗？就没意义了。这一点我要先纠正。
2: 好，
1: 你们的表述每一句话咱都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就是这30000块钱，实际上已经是分配完了，
1: 已经分配完毕了，
3: 没有执行下去，
1: 没有执行下去。
3: 原因在哪儿？
1: 他们没有人去领这个钱，
3: 原因在老二把这个挂失了。
2: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对你们造成很被动。你这是30000块钱，如果是300万呢？2010年判的决书到现在14年了，你都过了法院所规定的这个执行期了，你连申请执行期都已经超过了，就让你们之间因为你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让这个钱死死趴在了银行上。就我们来复盘一下，到今天为止，你们在还在固执己见的坚持自己的道理，依然是让问题存留到现在。我相信最后你们双方都不是赢家。
3: 嗯。我同意杨律的说法啊，就这个事儿啊，存款这个事儿，你们提出有10多万存款，没有得到支持，现在只有30000块钱你们可以分配，这个没有分歧吧？
2: 嗯，
4: 对，刚刚我说了嘛，那就对不上账吧，我们也就不纠了。
5: 在纠正了双方的陈述错误之后，律师再次强调，一份生效的法律判决，其本身具有严肃的强制性与执行力。就此，嘉宾们也展开了深入探讨，希望尽快拿出一份可行的解决方案。
6: 那从他们这个双方的这个意愿来看啊，就这个公租房呢是解决居住问题，但是现在啊，听他们说有个机会可以变成资产。
0: 是，现在个别地方还有，就是
6: 所以
0: 房管所的公租房，包括单位的直管公房，因为大的形式基本停了，就这么多，就是用工龄折算购买这个房屋变成这种资产房，这叫房改房嘛，就是大的方向现在基本停了。
6: 那这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
7: 您是想把房子给儿子留下来，但是呢，他要是什么都得不到，人家可以说谁都要不到，直接说举报把房子收回。您就别说您这房子老这么站着，这都十几年了，该解决这问题了。我说这话您听得进去吗？
8: 能。
9: 他们也没找过我们呀。
7: 这不是今儿找了吗？
0: 那么现在这一点，我可以明确跟您讲，老大所持的和这个房子就是。我不是追问了他几个理由吗？对吧？你们也都听见了。包括遗嘱在内，所有的理由都不可能成立，这一点你们充分关心。所以你们跟老大也别再置这个事儿
2: 啊，不置
0: 啊，别再置这个
4: 事儿。
0: 说房子就是我儿子，这句话你们也别往心里去
2: 啊，
4: 是
0: 因为他实现不了，
2: 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0: 实现不了，所以你们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去纠结了。
5: 在分开调解中，调解团队向双方指出，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摒弃前嫌，一致对外。此次房改机遇难得，不容错失，三兄妹应该尽快接受意见，达成共识。
10: 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一定是建立在立遗嘱人对生前所拥有的合法财产进行处分，那么这个是公租房，这一点就不符合前提条件。所以说，我与其说把这个看成是遗嘱，不如说看成是遗愿，哎，一个个人的愿望。
11: 如果说这个是遗愿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们应该就是各占1/3的份额是比较合理的。
9: 可是我怎么还听说一个，比如说谁在那儿长期居住，尤其这种公租房，谁要长期居住，谁又
7: 没有？
9: 嗯，
7: 我就跟你这么说，
9: 嗯，
7: 你儿子在那儿居住没有合法权利。你别看他居住的久，他居住下去100年，他也没有合法权利，无权占有。那法官说你占这个房子，你有什么道理占有这个房子？不是说记事就维持啊，对吧？
9: 那不是他爷爷说让他，
7: 你那是无效遗嘱，先说这一点，你站不住脚。
9: 但就是说没写遗嘱之前也是这么跟大家，
7: 那也不代表这房子应当是在他去世之后还由他继续居住啊。
0: 就假设这个房子现在还符合政策，还能购买，变更成一个承租人，然后呢买下来变成产权房，然后呢变现卖掉，卖掉呢你们应该是三一三二一，对吧？你们愿意跟大哥说，大哥告诉你啊，多给你一点不是给你的，给侄子的。
4: 哎，我们要给侄子是我们自己在给，算我们的事儿，不能通过他那边去。
0: 啊，我听明白了，
4: 还是对我们有那个情谊。
0: 你有这意见吗？
2: 我听我弟弟，
0: 听弟弟的。三一三二一，然后呢，侄子需要单给一点，你们从你们这里边可以再一个。
4: 对，我们直接给他，对，
0: 直接给他。
2: 哎，我们要
0: 也不给你，
4: 对，不给他，因为他拿的太多了。
0: 我就要你们一个方案，一个态度。
5: 对嘉宾们给出的调解方案，双方都基本认可。但同时，大哥一方又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希望弟弟妹妹接受。
11: 您之前说就说十几年没有跟大哥联系了。
8: 啊，他跑了就找不着人了。
12: 在这15年之内啊，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
0: 到现在这15年当中，你们是怎么相处的呢？
2: 没有一个电话，
4: 找不着人了。
5: 15年前一场官司让同伴手足陷入冷战，再度重逢，他们会演绎出怎样的情景？
8: 对，3万块钱是不是我给你出的？啊，他是骂给了我，
12: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你们跟他谈不清楚。
5: 含辛茹苦抚养孙子是老人自愿还是无奈？两兄弟各执一词，真实情况陷入谜团。
8: 都没出满月，就20来天嘛，就把这孩子扔这儿了，扔给我妈这儿了，从那儿就16年，都是我给养的，吃喝拉撒，一切的费用，
3: 弄得了吗，老家？
13: 哎呦，比我弄得好，
3: 就管这孙子，
14: 对，就管这孙子。
5: 一方说寒心，一方说失望。昔日大家庭的和谐场景还能否再次重现？
14: 再一个，我爸爸，咱说句实在的，就是心疼这孙子，这心疼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的，我们家，你瞧，我弟弟，有孩子，我妹妹有孩子，谁生下来小孩，我爸根本就没那什么过，
3: 都不管。
14: 不是不管，这个孙子生下来完了以后没有，我爸下班回来以后连饭都不吃。不行，我得上医院去看去。
4: 我想这种事儿，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巴了。
5: 曾经倾注的爱与关怀，能否为双方挽回局面？他们最终将如何选择？
4: 诉求就是现在现有的这套房子，先转身先给，就是现在趁着也有人，也有这个政策，赶紧变成承租人。
3: 变成资产，
4: 对，完了之后呢，再把这房给买了，就把这给分了就得了。
0: 变更成官，变更给谁？
4: 我的就现在要是真有条件的，那肯定是我姐。我们自己都有房，就她没房，她现在主要处于无房户了。啊，就
3: 她比较符合条件。
4: 对，她有条件。
0: 你现在户口还在里头？
2: 我现在户口不在了。
0: 不在了。
4: 啊，现在那儿没有户口。
2: 我结婚完了，就哪年我才迁走？就
0: 那现在房子里边还有谁的户口？
2: 现在
4: 谁的户口都没有，就空着呢。对，空户
2: 都不在。
3: 那你的诉求是按怎么个份额来分呢？
4: 就3一3二一呗，
3: 3一3二一平均分。
4: 对，
3: 还有别的诉求吗？
4: 别的诉求就按这房，就是刚才说那个，如果就这这一阵子的租金，跟过去我们的老头留下这个，就是那个现金就算了。
3: 存款
4: 啊，那存款就也谁也找不着，什么他花了吧，也没证据。但是那存单还有一张，我们还打算就是上去查一下，现在我们也知道怎么个渠道了。死期的他取走没取走，用什么渠道取的，或者是真没有，我们想再那么跑一下。
3: 这方面你们也想3一3二一分？
4: 对，那应该的是我父母留下这东西。要是我就说，如果我们的亲情要真有啊，一直在走动都不错，这都无所谓了。就谁拿着，谁多拿点，谁少拿点啊，都无所谓。10年都断了，谁都不跟谁走，就自己合适就得了。就劝他的人，就是撇掌劝他的人也多。把房给卖了，你把那个跟弟弟妹妹，你给他们点钱。
3: 好，老二，你的诉求跟老三一样吗？
2: 一样的，
3: 一样的哈。好，
14: 我没有诉求，我就是说的，我就得给我儿子保住房，我别的什么诉求都没有。我儿子得有地方住，因为他那儿也有俩孩子呢。
3: 然后这个存单呢，如果能取出来，大家分。
14: 那都不是问题，
3: 不是问题。
13: 那早就说的。
3: 刚才老三说有10多万，这个不存在。
14: 我把那个我父亲的那个父亲母亲的那个退休本儿，就是那个什么
3: 都有。
14: 您一算就能算出来，他没有那么多钱。
13: 法院都已经判完了。
1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9: 我还得一问，您比如说啊，那个说，要卖房之前就是过户得过户一个人的事情吧。可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们这么一天到晚的胡说八道，那真的过他们头上，
16: 我们不放心。
17: 在那写名字的问题，
18: 那他说呢？他要是不同意，那就是你
0: 说的是变更承租人、变谁名下的，那是另外一个环节。先说大方案，
18: 对，
0: 是吧？同意变名，然后出租，这个出售，那么再一个问题，变谁的名儿？
17: 对，
0: 这是又一个方案。两个环节你别搅和在一起，搅和在一起什么都谈不上。
19: 现在人家松不松口还得看你们的态度呢，说看看大哥大嫂是吧，态度上面是不是由头转弯，让我们舒服一点，舒服一点，没准我们还主动说给侄子让点呢。
9: 那我们转变
16: 了，您去忙去吧，就那么着了，
19: 是吧？
16: 怎么着，
19: 您的也就三一三十一的
16: 行不行？三一三十一，行，是这个意思吗？一人三分之一是吗？
19: 行，这是大原则。
16: 我时间太短了，我就是太长了，我也真心疼你啊。说句，
9: 一开始不来，我给劝来了，比我还开通。
19: 是
16: 不是
1: 啊？他都开通，您更没事了。
16: 不是，开通不开通，我就看着能辛苦啊。
1: 好了。
5: 在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协商沟通，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三兄妹同意互相配合，尽快买断老旧公租房的产权，然后再变现分配。
1: 首先我们看到大家争议最聚焦的就是关于海淀区清河的这套房产的一个分配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公租房，所以说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啊，但是只不过说像老三所讲的，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能把它买成私产啊，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老大呢也提到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呢是一份代书遗嘱啊，通过我的判定这份遗嘱属于无效遗嘱。那么关于这个房子呢，一直是在这个由这个老大的这个孩子在居住使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十几年间作为这一方来讲是个受益方啊，必然会导致老二和老三心理上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平衡，但是我觉得是家人之间还是抱着一个谅解和谦让的精神去解决这个问题。要真算起记账来，不是这点租金的问题，是这么多年对于孩子的这种帮扶，这是更可贵的啊，精神上体力上还有一些心思上的消耗，我觉得是更大的。这应该看到老二和老三一颗金子般的心。老二呢也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这个说明是开发商啊所讲到的，是把老二作为安置人安置到这个公租房里面去，也就是这个房子也会有您相应的权利。最后呢，我们综合几方的优势和劣势来看，我们希望还是大家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调解意见。简单来说，大家合着把这事儿办了，大家都受益。如果有一方不同意、不签字、不配合，那势必导致几方都会受损。
5: 律师清晰而明确的解析，让双方心悦诚服，几人终于渐渐放下了误解。经过漫长的15年的隔绝，他们也再次展现出了互相理解的姿态。
3: 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们是当局者迷，他们是旁观者清。经他们一点拨，说老大开明了，其实不是，老大还是讲亲情的。所以你们兄弟姐妹之间还是要珍视亲情，所谓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希望你们在专家的协助之下早日签订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吗？
16: 好好，
3: 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18: 好，谢谢各位老师。
19: 谢谢你们的支持。
13: 哎呀，你们辛苦了。
5: 都说亲情无价，李家三兄妹最终的选择又一次验证了这句话。那些令人难过的隔阂与恩怨就此被放下，父母的生前愿望也得到了实现。 在此衷心祝愿他们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利，共享温暖。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1: 八路军的

0: 有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请你吃披萨。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注天下事。
19: 他们是同行，是发小，又是老街坊。
13: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7: 少扎五六分钟，
2: 哎，五六分钟。
7: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哎，就这么着。
2: 穿那个刘学路，
7: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2: 哎，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
19: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双双改了名？
7: 我们俩这名字原来都不叫这个，我这艺名叫王文林。我们这一代啊是文字辈的，哎，因为是什么德寿保文明，我们上一代是宝字辈的。
2: 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哦，哎，我呢也叫王长友。
19: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俩投身神秘组织？
2: 成立起来之后，他还得发展呢。
13: 对呀，
2: 说这谁发展呢？这王友你发展，你负责这发展这事啊。
13: 您是组织委员。
2: 对，我就负责。我一想谁呀？这他当时叫我王慧林，我这得发展王慧林的这个
13: 啊。好事紧着自己兄弟
2: 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一说啊，这还是我同意，我同意。
19: 一群小顽童如何糗事不断？
2: 在这个大栅栏那口那点一站。这人呐，好乌泱乌泱的，全都看热闹了。这一看热闹，这车就什么也过不去了。
13: 是，本来挺清静的，
2: 车也过不去了，
13: 堵上了，
2: 把船头全给堵上了。我一看这阵势，我赶紧跑了。
19: 相声演员王文林、王文友为您讲述朱市口西大街的传奇故事。
16: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6: 有些事。一遇一生，
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您知道吗？在北京城中心啊，藏着个金十字。这儿的胡同呢，能让北京人都竖起大拇指。可别以为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样，这儿的每条巷子里都藏着压箱底儿的故事。有的门墩刻着百年前的秘密，有的院墙听过王府的夜话，就连门口下棋的大爷都可能揣着一段传奇。您猜出来这是哪儿了吗？我提示您一下啊，它挨着前门，连乾隆爷都常打这儿过。而且呢，是个美食的天堂。这如果您还不知道的话，我就再给您提个醒儿。老北京说，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那些百年老字号大半都扎堆在这附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住在这片金十字里。
13: 老师这名字，大家一听这不明就里的，都以为是亲哥俩。
7: 我们俩这名字。

0: 是慧字，王慧林啊，王慧刚啊，王慧荣啊，这个王慧民，我们是慧字辈，然后在下边呢应该排是丙字辈，我们家谱排的是啊常慧丙，
1: 嗨嗨，
0: 我们街坊家排的是老吃面，
2: 这就是这街坊吧，
1: 面着呢。
3: 这位王
0: 维友呢，也是后改的名字，这你给说说，
2: 您给说说您怎么改？
4: 我这名字改的太有意思了啊！我这个原名啊，跟他父亲的名字呀是一模一样。我呢也叫王长友。我进了北京曲团以后呢，一看呢，还有个老师也叫王长友，跟我同名同姓，就这么样的。这个他父亲呢也特别喜欢我。那时候我跟着李金狗，我们俩是一场，所以我们这个演出这个水牌上呢就写着李金狗，小王长友。
3: 区分一下，
4: 对，就这么样呢，我呢就叫小王长友。现在团里的有些老人还见着我都叫小长友小长友的。为什么改名了呢？这就因为金斗、天祥、曾瑞他们几个人，他父亲呢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教我们四个人。有时候我们在小剧场玩，他父亲呢就路过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就玩，金斗呢瞅不冷的就喊一句王长友。他父亲呢就回头，谁呀？不是我们喊他呢，一直我，大家呢哈哈哈一乐。这个呢也不算回事儿。再有一次呢，就是他，60年我们进的北京曲团嘛，
0: 对，
4: 是61年呢，是六，他呢上团里呢找他父亲去，
0: 是，
4: 在这个前门小剧场，正好呢，金斗跟天祥他们在门口呢，问他，你找谁呀？我找我爸爸。你爸爸是谁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哦，行，让王天祥就把我给叫出来了。
2: 不带这事儿，怎么这么玩事儿？
4: 一直我这是你爸爸呀？不是我爸爸，这不是我爸爸。
2: 这天祥老师也够怪的。
4: 你爸爸叫什么呀？我爸爸叫王长友啊。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王长友啊。这不是你爸爸，这是谁？我跟你说呢，王长老说这不成，这干脆你改名吧，你改名吧，你就这么样呢。我这名字呢就是王长老师给我改的，叫王文友。这么样以后演出呢就是李金斗、王文友，就这么回事。
2: 那
4: 后来呢他呢就随我了，改叫王文林了吧。
3: 王老师您住哪儿啊？原来
4: 我呀大的地方呢就是在天桥鸟顺，我这个胡同呢叫天桥市场西街。我们这条街里头呢现在呢也都没有了，全都改造了。原来我们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2: 二位老师家互相离着不远吧？
0: 走着五六分钟。
4: 五六分钟。
0: 如果要骑车的话两三分钟。就这么着。
4: 穿这个刘学路。
0: 从刘学路南口到北口就到我们家了。
4: 我们住的就是一个大杂院。一共是前院后中间院后头还有一个院。我呢就在前院住。在我们口那儿呢就有一现在的国医大师葛普仁。我小时候淘气嘛，跑啊，
2: 把鸡磕了，
4: 把这儿磕了一口子。我到现在这点有一疤了，
0: 瞧瞧，
2: 瞧，
4: 而且我这疤还就是贺普仁大师给我缝上的。
5: 这个地方呢，曾经啊，地摊上就能做出满汉全席，戏台上呢演的是人间百态，就连拉洋片的吆喝声都比戏堂子里面唱腔更加的勾人。您猜猜它是哪儿？它不在王府扎堆的内城，却比西单鼓楼还热闹。它没挂过天下第一的招牌，可清代末年时三教九流都往这儿来，看戏的、喝茶的、吃卤煮的、看杂耍的，挤得能够把鞋踩掉。这藏龙卧虎的地界就是天桥。元明时期就有了市场，到清末更是成了活的百戏图。这边抖空竹的刚耍出花样，那边说书的就开了嗓，小吃摊的香味能够飘出半条街。

0: 所谓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说的就是这儿的热闹。
1: 天桥了，这边吆喝大碗的面，那边喊叫豆汁儿的粥了。那张宝珠有把大刀了举了，中国拳拉硬弓要卖大理的弯了。那宝三儿宝三银有把官叫的了。
2: 说到天桥，咱们记忆节目的老朋友禅人老孟，孟凡贵就聊起过这个地界，他记忆里的天桥满是烟火气。
3: 我母亲姓赵，我母亲是叶尔根觉罗
4: 啊，
3: 她是也是满族，她是镶黄旗。老太太是3岁到的天桥，我姥姥家，我母亲
4: 也在那儿
3: 过去给自己的亲姨。哎，我这个姥爷家呢，就是住天桥的，那不是那桥头往东
4: 啊
3: 一点儿，过去那叫东一巷。实际上呢，这地方呢，在解放前就龙须沟。
4: 哦，
3: 就龙须沟呢，是从我们家院里过去。
4: 嚯，
3: 原来我们家是沟南边、沟北边都有房。
4: 对，
3: 这个后来呢，龙须沟呢，1950年把这个明沟这臭沟改成暗沟了。我父亲在这沟上边盖的房。
4: 哦，
3: 就是这沟实际上在我们家那房底下呢。
4: 哦。
3: 这个，所以我爸爸老说我一句话，你呀，要没有修沟，你一生下来你就掉沟里了。我上天桥有什么优越条件呢？
4: 啊，
3: 就是这儿吃的半碗饭，假定今儿吃面条吧，热汤面，这面太热，烫嘴，
4: 亮亮，
3: 这功夫我就天桥了。那会儿要看玩意儿俩，看一个回来，这碗面正合适，
4: 正合适，
3: 吃的啊不烫嘴了，就这么方便。
5: 您觉得看的最过瘾的是？
3: 小时候当然最过瘾的上天桥啊，是看摔跤。从小就长在天桥脚上，
5: 说您也练，
3: 喜欢，
4: 喜欢
3: 那就从小喜欢这个，
5: 拿当这那身衣服跟当年的还一样吗？
3: 什么呀，
5: 孟爷，就那胶布
4: 搭嘞，
3: 搭嘞
5: 啊，
3: 搭嘞，
5: 咱拿那比划比划，说孟爷，
3: 那可以
5: 啊，来，
3: 过去呢这搭嘞呢，
5: 跟现在这一样吗？
3: 不一样，过去没有这么多花的，
4: 哪有这么
3: 红的蓝的，没有这么多的，就是那的。
4: 您说那
3: 过去呢，这个
4: 啊，
3: 这搭林呢在地里搁着一个，过去呢不是这个搭林袋儿，这搭林袋是勒的毛绳。
4: 对，
3: 哎，
4: 我还
3: 是勒的毛绳，
4: 还奇怪呢。哎、
3: 对，勒的毛绳，过去呢脚上穿的呢得是靴子。像你看，郝先生，您这个啊，那云头的，
5: 这
3: 云头的撒双脸撒鞋，过去呢摔跤的穿的是中间前刀了肚后刀了肚的靴子，靴子呢，这个摔跤的这个服装胶衣呢叫搭脸，要是说穿这个呢，这个有一个别称，叫横人皮，实际上这项运动呢是官方的，在清朝的时候呢，由于帮助康熙拿了鳌拜，这成了一支御林军，叫善扑营。这个善扑营呢分左右两翼，一边呢200人，一共400人吃俸禄。善明的刚儿搭就是领导，三品顶戴。
4: 嚯，
3: 之前说天桥说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啥把式，又说又练他真把式。天桥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理。北京话叫讲理儿，
4: 讲理儿。
3: 天桥人有理儿有面儿，
4: 对，
3: 说这搭令搁地下有理儿有面儿。
5: 对，我想问，
3: 那是面儿在底下，这是理儿在上边
4: 啊。
3: 拿的时候呢，都不能说得拿起来得，你看拿俩手拿，拿着这搭令，首先得，先生您，瞧这得跟人家。这儿有让过各位子弟老师，您打过一拳踢过一腿举过双石头拿不大顶，您来到天桥有钱您帮个钱员，没钱您帮个人员，这就是啊，
4: 这是地上的
3: 啊，地上这过去这买卖啊，说我们哥几个在这儿给您卖力气过过号。啊，我们给扔头发钱的鞠躬，我这都是啊，
6: 扔头发钱的鞠躬，哎，
3: 扔头发钱的鞠躬，这个都是有这个话啊。说这个撂跤，您打个拳踢个腿，撂跤讲究大半子三千六，小半子赛牛毛，那是28个字：通天贯日，七拿相棚，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崩拱排花道，爬拿李刀钩，这个。这是穿的时候，你看，这任袖子拿着这个，
7: 对对对，
3: 都是好看。穿上以后，他得跳那黄瓜
6: 垫，得跳黄瓜垫，
3: 得跳黄瓜垫，
6: 闷汁的。
3: 这个啊，这个有感觉啊。这个因为这穿这个搭理呢，必须得把衣服脱光了，所以艺人不容易。艺人不易在哪儿？大冬天的，
5: 大冬天也得光身穿这个。
3: 对，我这儿光着膀子。我这儿俩人一穿搭了一撂就出一身汗，这身汗出来这上边沾着冰碴儿，下一个人拿起来穿，你脱了再穿这身搭了，你得把冰碴儿穿身上。哦，这个所以不容易。当时挣那点钱呀，有的时候没有观众啊，你今天刮西北风哪有人啊？哥几个今天这饭辙就没了，家里还有几家子人等着吃饭呢。所以艺人不容易，这个，所以哎，搁的时候你也不能你脱下来你给人这么搁着，那湿的那是土地，所以呢，你就脱下来的时候也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一转，给人搁在这儿，
6: 有理有面，哎，
3: 有理有面，
5: 哎，这湿
3: 天
5: 的有理有面，
3: 天桥讲理。就在这儿，
2: 孟凡贵小时候不光练摔跤，还是天桥地界的孩子王。那阵儿他淘的没边，可没少让家里着急上火。
3: 小时候淘气啊，淘气呢，小朋友们呢不像现在，现在住高楼大厦呢，这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一个楼道住着都不知道是谁。小时候呢住在那条街上，晚上一块玩呢，就是挨门挨户叫你，叫你的时候啊，都有歌谣。叫你的时候，
6: 暗号时间，
3: 有暗号啊，比如玩捉迷藏嘛，咱小孩叫草米根儿点红点儿，谁不来小王八儿，这一叫一会儿三个五个，一会儿叫好几十来，
5: 是啊，
3: 这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玩的这个玩的玩意儿吧哈，玩那儿男孩女孩一块玩啊。啊，我们有求一个人呢，是吧？啊，什么人来同道齐呀？小时候都玩过吧？啊，一碗不捞鱼哟，二碗去赶集哟，三碗就三碗。哎，在这
6: 儿我小尾巴鱼哟，
3: 小尾巴尾巴尾巴鱼。哎，男孩子玩意儿比女孩子多。啊，什么骑马打仗啊？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玩的一个玩的，尤其夏天玩打屁股会。
5: 什么叫鼓？
3: 您这都打屁股会啊？你不知道啊？就是全是小孩吧？
5: 什么组织？
3: 这一个人在这一马扎上坐着，蒙着眼睛。然后有一个人打你屁股一下，然后你呢起来猜
5: 猜，
3: 你看这帮人是谁打的？猜对了，让他趴这儿打他。你要猜不对他，这个
5: 接着打，
3: 接着打。哎，比如像
6: 老让你猜不对，
3: 老让你猜不对啊！比如大家伙儿说好了，今儿打谁？今儿打李金斗，蒙着李金斗，李金斗撅着，哎，这帮人还那小孩也挺使劲的，啪打一下，哎，看你诚心这装出脸上来这紧张样啊！当然就猜你啊，一猜你
6: 借手
3: 不是，有时候真给打着打着打窟窿窝了。
2: 对，朱市口西大街路北坐落着一家经营近20年的洗车行。而它的前身则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第一舞台，这个当年最好的剧场为何屡遭灭顶之灾？是巧合，是人为，还是命数？
8: 第一舞台据说呢，它是原来呢是一火神庙，哎，把这庙宇拆了以后，因为当时老戏园子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到了民国了，然后就想盖一个新型一点的剧场。哦，
5: 改造改造。
8: 哎，对，所以这第一舞台当时盖起了以后呢，相当的有影响，规模也大，因为那时候戏园子一般的就是800人啊，600人啊，
5: 那不小。哎，
8: 到1000人就了不得了，但是这个1200多人，你知道吗？大。
7: 那
8: 楼上楼下，
7: 北京算最大的了吧？
8: 北京大的了，算大的了。然后那时候的去的演员呢，也都是大的艺术家，那都够大师级的。嗯，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余淑妍呐、马连良啊，这那时候都第一舞台接的都是这一等。谭富英先生，这都是全是一流的这
7: 些大明星，
8: 一线哪个都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时候还搞什么呀？合作戏，你知道吗？大家伙联合演出，那更了不得。所以第一舞台。那绝对是这个北京市有名的舞台，
7: 都是投入角。
8: 哎，对，但是呢，火的大发了
6: 啊！怎么
8: 火大发了？据说是半夜里边电路啊，这短路了是怎么着？
7: 引起的火灾。
8: 嗯，完了以后呢，后来这个赶紧呢又修复。这个大家伙都想看这些演员的戏啊，赶紧又恢复。恢复完了以后又演了没有这么一年半载，又着了。
7: 又着了呀！哎，
8: 最后等于第三次又着了。后来呢就停演了。怎么样？这第一舞台那绝对是停在北京挺有点这个影响。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典故，也挺有意思，因为当时。时啊，就是德寿堂不是把着这个陕西巷口吗？嗯，陕西巷对面呢，等于是万明路。嗯，万明路在当时民国初期来说，那个地方算是金融一条街了。那个时候呢，上海呢正好是什么开了一个那个黄金荣、杜月笙他们搞了一个大世界，啊，这可了不得，集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也是几层楼，很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
7: 说今儿这话叫烧瓶帽。
8: 哎，对，没。没错，那时候可就了不得了。像上海来说吧，它不贵，谁都能去得起。你比如一毛钱一张票，当时那一毛钱也买不少东西。但是呢，这一毛钱你可以上里边，你愿意看什么看什么呀。所以那时候天天人如潮水啊，又是新兴的，它又引进好多什么哈哈镜啊。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个这个资方一看说这买卖好啊，咱们在北京这个地方要弄这么一个，就把这万明路啊。跟香厂路这角这儿盖这么一个叫大世界，你知道吗？盖完以后呢，说咱们得设计好了，有这外形呢，有点像那种豪华游轮似的，哦，
6: 像个船，
8: 哎，对，豪华游轮的形。但是呢，谁呢都有仨亲的俩后的，也可能有几个不对付的，因为呢，这搞资方的嘛，互相有竞争啊，有人跟他不对付，然后就请人啊说给那什么，给推算，他这不是像一个游轮似的吗？他本身要扬帆远航，你呀在他的这个西南角，你给弄一个锚桩，然后把他这船拴住，他这买卖就不行了，就按着这方位在哪儿啊？就等于在他西南角，在这个福长街、陆长街这边了，你盖了一个什么呀？四面钟。那灰砖盖的一小塔楼似的，小砖楼，那就是一庄。然后上面俩呢，按那民国时候装一个表，为什么叫四面钟啊？四面都有那表盘，你知道吗？实际呢，它那盖的等于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小灰的那个小，跟那瞭望塔似的。它这个咱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后来实践证明呢。他还真有作用，这买卖弄得这么好啊，投资也不少，最后还真没弄起来。完了以后呢，怎么干都不行，最后后来不行，改写字楼吧，那么样。后来又改旅店，后来又改解放以后又改小学，香厂路小学，哎，也在那里边。就后来是拆了以后盖的什么呀？张一元现在那茶社。就是那地址，
0: 您说怪不怪？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炒疙瘩，到了某些人手里啊，却让相声圈的好多的老先生追着要方子。火候差一点不对味儿，调料多一勺就失了魂儿。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就说王文林老爷子，他炒的炒疙瘩堪称是相声圈里的传说。面怎么和才筋道，疙瘩怎么揪才匀溜，酱油什么时候下最提鲜，这些门道让多少同行惦记着要拜师学艺。那一口裹着酱香带着锅气的疙瘩到底是啥神仙味道呢？为什么寻常食材能够做出让人放不下筷子的魔力？别着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王文林先生露一手，把这炒疙瘩的秘诀全都给咱们抖了出来。
8: 因为咱们这炒疙瘩啊，是咱们清真的一道菜品，你知道吧？这因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等于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吃的东西。为什么实惠？
9: 它
8: 这哎对，因为这疙瘩它筋道。那咱先把这配料给切了。这个蒜苗，蒜苗呢得切断。
9: 对。
8: 咱们再切点这黄瓜丁，
9: 我知道为什么把这黄瓜中间的这籽儿剃了去、
8: 要不然它出汤啊。
9: 对了，
8: 对，
10: 就是这哎，
11: 李先生不单叫李半张，还叫李半桌呢。
8: 哎，对，咱们再切点这个胡萝卜丁，
10: 可以啊，还这么好刀口，你看看，
11: 还得鼓掌啊。
8: 主料辅料咱们都准备好了，
11: 得嘞。
8: 下边儿咱这疙瘩得先煮疙瘩，咱得先给它揉揉。
10: 整个一老太太的手，
8: 女子手如柴，没柴也有柴。
11: 你看李然那手可柴了，
8: 嘿好。
11: 这宽窄有讲究吗？
10: 哎，有
8: 讲究。
10: 那这个地方还得揉呢。
8: 这个是等于啊，这疙瘩啊，你得切完了以后啊，你这个跟这个盆里头得摇它一下，这样呢，它得让它裹上薄面以后啊，它就不粘了。
9: 是
11: 李然先生啊，这要不知道啊，以为您是一个巨人呢。
9: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抻这面要是跟平常大师傅抻那面比例要一样的话，您一定是个巨人。
9: 拿面一抻叫抻面，抻不开一拧叫了麻花。
8: 这就可以像那谁王老师说呢，你要揪疙瘩也行，就这面往里揪。
11: 哎呦呵，哎，
8: 这面揪、哎，你知道吗？这也是，这揪疙瘩，这还得给捞出来。哎，
9: 不成一会儿您打点卤的，
10: 就是
9: 我这面条还真好了。
8: 打什么呀？得，这就齐了，
9: 这就齐了。
10: 你瞧瞧，得，就这点够李然吃的了。
8: 得嘞，好。再咱们先把油放上。
9: 王老师，
8: 油多了它香啊。
9: 公家的油一放都多，自个儿家也不放那么些油。
10: 半两疙瘩，四两油。
8: 它这个先煸肉，肉完了以后再搁上葱姜。
9: 哎，
8: 对，
10: 我躲远点儿喽。
9: 我躲远点儿的。您上这边来吧。
10: 啊，
9: 累，一身油一会
10: 儿。就是我
9: 啊，再躲一点吧。
11: 嘿，弄羊肉，王文林老师绝对是
8: 哎，对，没错，没错，没错，来点料酒。
9: 嘿，您瞧瞧，我说这不像话，人家王文林老师做的时候全躲开了，一会儿吃的时候都围上去。
8: 应该是青豆啊，
11: 青豆，哎，没
8: 青豆，咱哥的，对，
9: 放点豌豆。
8: 对，这来点那什么
10: 更好
8: 也行，哎，
11: 直接装盘吧。
8: 咱们再搁这胡萝卜，
9: 哎，今儿咱不放虾仁那个了哈。
8: 这咱们炒这羊肉炒疙瘩。不是三鲜炒疙瘩，这时候咱就放这蒜苗了。
9: 蒜苗，
8: 哎，
9: 哇，真够香的！
8: 你看看，有点意思这个。
9: 王老师，您不翻一锅呀？
8: 我呀、啊，
9: 就这煎勺。
8: 这个炒疙瘩没有翻勺的，翻勺它热出去了，因为它都一粒一粒的。哦、你瞧见没有？
11: 嗯，确实。
8: 这时候咱们就该搁这个
11: 疙瘩了。
8: 哎，对。
11: 哦，
8: 可以。
9: 还差点黄瓜没下您呢。
8: 别着急，黄瓜得最后下，黄瓜蒜末是最后下。
9: 其实这道菜您看就是之前准备工作呀，
8: 没错，
9: 比较细致，真正一炒很快。
8: 对
10: 对，
8: 咱们得来点酱油，
9: 也得用好酱油。
8: 哎，
11: 这就不搁盐了是吗？
8: 也得搁点盐，
11: 搁盐。
8: 因为什么？这个菜香不香啊？实际上
10: 就是
8: 主要是盐味儿，
10: 底味
8: 吗？
10: 底味，
9: 盐是五味神是吗？
8: 哎，对，没错。
9: 哎，这味儿还真是挺香
8: 啊！其实当初人家恩源君木和寨炒疙瘩就是油大，那时候也是你吃完了以后那盘子得一层油，
11: 对，
8: 没错，
10: 油是油，
9: 就是油得特别宽。
8: 对，蒜末再搁里头更提味儿了，
10: 所以
8: 你知道吗？咱们再倒点这
9: 香油。这王老师做饭呀，有一特点，还一边做老在表扬自个儿呢。
10: 他不说你们不说呀，你知道吗？哎，您知道，
9: 确实那个转一转去，这香味出来了。
10: 对，
8: 没错，
9: 黄瓜也可以那个洗根，然后就着、那个、
8: 就着吃，
9: 吃也行。哎，真好，这颜色好，
8: 颜色好，你看是不是？
9: 赤橙黄绿青蓝紫。
8: 哎，对，没错，太好了，齐了。因为黄瓜不禁炒，先给李然来一盘，
10: 可以，
8: 然后再搁在碗里头。咱们再看大伙儿再吃，好不好？您看，得嘞，
11: 快给鼓鼓掌吧！
8: 好，好，让大伙儿尝尝这个，嘿，炒疙瘩。 老北京，谢谢谢
10: 谢。你瞧瞧啊，
9: 你先生，尝了吗？嗯啊，您这味儿还真挺好，
8: 是不是？嗯、不是我这味儿，这菜这味儿。
9: 我们试试试，
10: 烤了一辈子了，你尝尝、啊。
0: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人心里啊都有那么一个执念，即便是住进了单元楼，心里面呢也想着胡同里的动静。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顺着风飘过来。凉棚下孩子们的笑闹能够掀翻屋顶儿，明明是普普通通的小巷，怎么就成了牵肠挂肚的人们的牵挂呢？夏天槐树下摆着的小马扎，邻居家大黄狗摇着尾巴蹭裤腿儿，张家婶子喊吃饭的声音能够传到三条街外，这些细碎的日子串起了胡同里说不完的故事。说到底，那是北京人心里最美好的惦记。砖缝里藏着烟火，墙根下长着人情，每一记脚步声都踩着回忆。那些日子早成了刻在北京人骨头里的乡愁。胡同是北京人最美好的念想。

0: 我倒是记得上学的时候，你是说过你们家里已经没人了。
1: 对啊，我爸跑了，我妈不在了。
0: 那兄弟姐妹呢？
1: 没有。
0: 那可奇了怪。这老太太为什么是你妈？说你现在出名了，有钱了，也不认得，找你好几回你也不见。
1: 神经病吧？
0: 让他给前台留个电话，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
1: 他什么电话啊？我案例这么多都处理不完了，我就一个疯老太太。
0: 我觉得没。
2: 哎，康总，哎，资料收到是吧？哎，对，就是那个制作人郭璇，你看过了吧？
1: 对啊。
0: 别瞎客气了，这两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啊。别不敢回家，你没做错事儿，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把腰杆挺起来，理直气壮一点。
3: 回来了，小主任。
0: 有事儿啊？
3: 有事儿。哎，咱们医院每年有那抗胆草原小儿畸形再造义诊，你知道吧？
0: 知道啊。
3: 本来是小李要去，但小李他媳妇儿要生了，让我临时帮个忙。今天晚上飞机。
0: 义诊好事儿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儿子大难，我走了之后他害怕睡不着觉。
0: 那找阿姨啊。你不会想找我去吧？你儿子害怕你找我去，那他不更害怕了吗？
3: 不是，你看啊，这愚公呢，你是主任，我是员工，你是不是得帮我料理一下家事啊？于私呢，上次你五进那件事情真的耽误了很多我陪儿子的亲子时光。于实际我儿子大蛋特别淘气，比一般人压不住他，就得你这种凶猛啊。
0: 哎，真不好意思，同事的私事我向来不参与。
3: 私事不参与？那上次谁妹妹结婚让我陪她参加婚礼啊？
0: 上次那是个意外啊，反正我带不了孩子。这完全是冲着康丹草原那些小儿畸形的儿童的面子，我才愿意帮你这忙。听见没？
3: 啊，听见了。
0: 下不为例啊。
3: 好，我下次我就给你写一个表扬稿发咱们的官网上，标题我就写我愿爱心好主任为照顾员工家属困难以身相许，好不好？
0: 你就以身相许。哎，你不跟我说你这次去就是一天半吗？到底多久啊？
3: 我将使用锁链，让大胆教你啊。嗯，没电了。啊，大蛋，大蛋开门。
4: 大号。
3: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4: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3: 不在。
4: 吃了吗？你吃了。
3: 吃了。
0: 你俩还真是够二次元的。
3: 大蛋，过来叫阿姨。
5: 把女朋友带回家了，这不还是上次那女的吗？
3: 别乱讲，这是我领导主任。哇哦，哇哦个头啊！这两天我出差，他陪着你。
5: 什么？爸，他可是异性啊！
0: 哎，咱俩想法一致，我先走了啊，拜拜，
5: 拜拜。
3: 等会儿，别走！我跟你说，我跟你没有谈判的余地，这两天听阿姨的。领导，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两天我就回来了。
0: 两天？我杀了你！你。

0: 知道了。
1: 冰箱这么整齐啊？
0: 没有蝴蝶面啊。
1: 那点小事都干不掉。过来，不就在这儿吗？胡老阿姨，长这么大个眼睛有什么用？
0: 哎哎，咱俩商量个事儿呗，别老一说一个阿姨了，你就不能叫人姐姐吗？
1: 你应该比我爸大吧？
2: 小小年纪就别搞年龄焦虑那一套了啊！你爸还喊我宝贝呢，你准备叫我什么？
1: 咦，宝贝阿姨。
2: 行，算你狠。认识一下吧，我叫乔阳，你叫什么？
1: 陆大一。
2: 陆大一，大小的大，一二三四的一。嗯。哇，你爸该不会在大学一年级就有了你吧？
1: 志大无外，谓之大一，大蛋就是零，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出自礼记，你是领导，这点儿应该都懂对吧？乔阳
2: 懂了，大零蛋呗。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哎，静雯回来了，给你打电话没接啊？
1: 手机摔坏了。嗯，哦，跟妈说两句。哎妈，雯雯，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你们怎么吃了晚饭呢？天天吃外卖可不行啊，你身体本来就不好，老这样要出问题的。你们好久都没回家了吧？ 上次你表弟结婚，你也没回来，大家都问你呢。妈，别说这些啊，最近静雯也挺忙的。妈，给您买的那个鱼油吃完了吗？哎呀，你买的东西我用不完，就是想你们。下次放假可一定得早点回来啊。
0: 哎，
1: 那你们慢慢聊啊。
0: 啊，
1: 儿子。 好像不太高兴，你们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0: 没事，他就是。

0: 这么快睡了？
1: 嗯，行。
0: 我在想，要不中秋节的时候，咱们还是回家一趟。你上次去我家还是一年前了吧？
1: 有那么久吗？你怎么没感觉啊？
0: 怎么了？我妈刚才也没说什么吧？她知道你不爱听，她现在都不敢跟你说孩子的事儿。怎么了？
1: 没怎么，你刚不是都说了吗？我累了。

0: 有理所缺半修复半侧颜面萎缩。
1: 学霸就是学霸啊，
2: 做个手术都还要先预习，要不要我帮你画重点啊？
3: 不用，我喜欢任何事掌握在自己手里。
2: 这是一家专门做 3D 打印医疗器械的公司，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只要你同意在手术中用他们的产品，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技术，还会给你一笔额外的费用。
3: 周医生，你为什么这么积极啊？
2: 因为我也想掌握我自己做的事啊。刘淼，我很理解你为什么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以前的我跟你很像，总是有防备心，说出来的话可能更具有攻击性。那是因为我们都不相信人，我们宁愿去伤害别人，也不愿意做被伤害的那一个。
4: 自白，通过自我暴露的方式拉近与谈话者之间的距离，很入门的心理学。不过你想错了，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比人丑就要多读书更恶毒的话是什么吗？身残志坚。不过这句话说得很准确，自从我的脸变成这样之后，我比以前变得坚强多了。
2: 明白了，你不是不相信人，是你不想被别人同情，你宁愿让人家讨厌你怕你，所以你才会威胁我，对我提出苛刻的条件，那是因为不想欠我。
4: 这个世界上最沉重的就是人情，一旦接受别人的人情，就得按照他们希望的样子去活着。
2: 你不想欠我，那你就帮我忙，让我欠你。这个比赛对我很重要，我要你帮我赢。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伊利格普朗克赞助的第七届新伊利格杯整形修复手术青年医生大赛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郭璇。这个比赛啊，可谓是咱们整形行业每年一度的华山论剑，聚集的呢都是业内的顶尖高手。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的第一组，来自格木整形医院的两位医生，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6: 大家好，我是格木的整形外科主任周静文。
7: 大家好，我是格木的整形医生乔阳。
5: 咱们这期的主题啊，是美的移植，到底如何把美移植过来呢？有趣的是啊，我们第一组的案例是朵两生花，一位是派对少女，突遭不幸，人生急转；一位是天才少女，考上名校，弥补遗憾。其实，在大赛之前啊，我们就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提问。请问好心，如果当时没有去夜店的话，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被伤害的风险呢？也许此刻的他还可以继续上着学，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年轻女孩去反思。我想问问好心，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穿着暴露，后悔那天晚上去泡吧呢？
8: 过来过来，去看那边，看看一下。
9: 我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啊？你这样问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10: 来，我来说。
7: 不好意思啊，我是好心的主治医生乔阳。刚才女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网络论调啊。当一个女孩遭受了性骚扰啊，甚至是性侵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或者是穿得太少。好，那在我看来呢，这是一种混蛋逻辑。那尤其当这些话呢，从一位女性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呢，是极其的让人失望的。没有人质疑加害者， 而我们的受害者呢，至今还要坐在这个地方遭受他人的质疑，被社会的舆论反复鞭打，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那换作是我呢，我现在恨不能一把火烧了这个演播厅。但即便我共情力再强，我也无法想象他在遭受灾难的那一刻的时候的绝望。我甚至也无法想象，如果当时是我，我该怎么办。我每天都在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其实在我看来呢，他们中的大多数呢都长得很正常，没有问题。但通常呢，他们都会对自己非常的不满意，甚至深深的厌恶。所以我常说，其实整形医生呢，整的不是脸，而是心。正所谓相由心生，境由心转。甚至在我眼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病人的，只有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做节目我不懂，当然作为整形医生呢，我今天想给好心一个专业指导意见。你始终要记得，你是珍贵的。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了，还有一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就是你自己。

0: 你的医生掉进节目组陷阱了，制造公共话题冲突就是他们想要的，但也不一定，兴许他们就是有剧本就这么演的，效果也还挺好。
1: 你很像我发小，我跟他从小学玩到高中，不过后来我退学了，我俩就没联系了。他跟你一样什么都懂。
0: 我也没什么都懂，你像这些，这些我都不懂。
1: 你不会化妆？化妆多简单呀，来，我教你啊，我教你认认这些东西。这个，这是遮瑕，就是我们脸上这些瑕疵它都能遮得住。然后完了，这个是腮红，你可以打在你想打的任何一个位置，你想眼睛红你就涂在眼睛上。它这可以调，它是比较自由一点，专业一些，一般都是专业化妆师用的这种比较大的盘，然后我们平时就用这种小盘就差不多，这日常颜色都能用得上。嗯，
0: 都是腮红。
2: 情感漫画可算赶回来了。哎，
3: 我谢天谢地谢谢，我这几个晚上过得真是水深火热。
2: 辛苦了，这家里有女主人就是不一样，你家真的好久都没这么干净。
3: 你们家之前没有女的来过吗？
2: 阿姨。
3: 你前妻呢？大丹他妈？
2: 没有，只有在他给大丹寄礼物的时候，我俩会简单聊两句。大丹天天晚上跟他妈视频，你这两天没发现吗？
3: 昨天晚上还同视频来着，他把门关上不让我看。我发现大丹好像比一般孩子更敏感。
2: 他妈从小不在身边，没什么安全感。
3: 咱俩都是婚姻的叛逃者呀，他也是人生的幸存者。但我一直很不明白，你这么爱玩的人当初怎么就结婚了呢？
2: 爱玩跟结婚有冲突吗？为什么总把结婚这件事情想得这么恐怖呢？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享受这段旅程，而不是为了那些什么未知的结果去妥协，真的没必要用未来那些烦恼来惩罚今天的自己。
3: 但今天的自己迟早会为过往的冲动买单。
2: 开完买单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为了那点冲动吗？冲动多重要啊。
3: 那陆大夫，麻烦以后你冲动的时候能不能想想后果？
2: 我现在就很冲动，我就想冒犯领导，有什么后果吗？
3: 后果很严重。
0: 爸爸，让我睡觉。
2: 你自己睡吗？这小孩子让他锻炼锻炼。
3: 哎呀，那干嘛非选今天锻炼？回头该恨我了，就我这坏阿姨。去去去，
0: 快点儿！
2: 来了，我先把他哄睡着了，等下再过来吧。干什么你？啊，不是你自己睡吗？你爸忙，你没看着吗？啊？

0: 来，停停停停！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周主任出来太晚了，都回去再来一遍吧。
1: 哎，小伙子，我这真是给你们面子，才配合你们在这没完没了的来回走呢。这走路有什么好拍的呀？我手术总不能再来一遍吧？这样吧，他们谁走得好，你让他们走，我得干活去了。梅小溪，你走路上瘾是吧？
2: 啊。
3: 乔主任都不拍了，别拍了吧。
0: 要不我给你演个乔主任？
3: 你下一边去。
4: 真绝！你说参赛医生那么多，非把咱们两个主任安排到一个组。
5: 那肯定的呀，人节目组要的就是这效果，同时操歌，知道不？
3: 同时操歌。
5: 哎，你们说这场竞赛谁能笑到最后啊？
6: 一顿早午餐，我全压周主任。
7: 我再加两杯奶茶，我替个乔医生。
6: 哎，董主任。
8: 哎，
6: 你怎么来我们科啊？
8: 哎，我就是来看看啊。
7: 主任，来看热闹的吧。
6: 哎，
7: 他们怎么没拍你啊？
8: 我哪有那个时间啊？真是，你们看看我这治疗排得满满的。没有这个时间。
6: 哎，那董主任，那你觉得这次比赛咱谁会赢？
8: 哦，那你们觉得哪一个会赢啊？
6: 我赌周主任。
7: 我压乔医生。
9: 我也压乔医生。
8: 哎呦，哎，全糖的，女孩子嘛不要喝这么甜的啊。你输定了。
7: 哎，主任，你又拿我奶茶，明天记得给我做个项目啊。
8: 哎，没问题，哎，随时来找我啊。
7: 主任，记得给我做。
8: 哎，但是我不一定在啊。

0: 准备麦特波。
1: 我他妈怎么遭乱的这么严重啊 ？CT 还是没有完全拍出来，怎么办，李楠？要不然先缝上。能看懂吗？
2: 啊？
3: 不是，
0: 报告出来了。
3: 血管收缩化成像。
4: 师傅，您看这儿，血管内膜增厚腔很窄，大概率会出现堵塞。
5: 动脉硬化闭塞及脉管炎啊！
4: 他这么年轻，怎么会这样？
6: 日常颜色都能用得上。嗯，
7: 你都是腮红吗？
5: 病人可能隐瞒了吸烟史。
4: 那我们怎么办？
5: 取消手术。
8: 你先去通知郝鑫。
4: 师傅，我们准备这台手术准备了这么久，我不甘心啊。
5: 取消就取消了，因为破比赛还能比病人的命重要。
9: 不好意思啊，二位，你们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10: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9: 啊？没有没有，我们商量点事儿啊。谢谢。
8: 为什么手术为什么取消？不，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4: 问我呢？李总，你给解释一下呗。
11: 不是，哎，这段要不然先不拍了吧？你现在这样是不是对我们医院形象不太友好呀？
8: 你们耍我呢是吗？
9: 把糟烂的骨头磨掉，再接上三 D 骨骼呢？
12: 那三 D 骨对不上，跟当初我们设定的面部形状不一样，做出来又不好看。你怎么来了？
5: 我们出点小意外，手术取消了。你们怎么样啊？
12: 这面部骨骼糟烂的情况超乎我们预期，三 D 骨骼也完全无法吻合。
5: 可以先把这个糟烂骨头切掉，取肋骨的第七肋跟你这个三 D 骨骼配合。
4: 可以这样，
8: 但就是恢复时间比较长，
5: 估计赶不上他开学了。
9: 我们签了手术协议，必须在开学之前出院。
12: 你找家属重新签字，顺便把胎钉、胎网还有肋骨结构包拿来。
9: 好。
12: 加强麻醉的时间。小雅，你去扶我休整。

0: 会里面那切口再小一点。
1: 位置不够，
0: 够，我来，
1: 我最小的服务间。

0: 为什么取消手术？
1: 你为什么骗我们？
0: 我骗你什么了？
1: 当时我们填资料的时候，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确认过，你不抽烟、不喝酒，对吧？现在报告出来了，你的血管内膜增厚腔很窄，就是因为你抽烟，所以我们这个手术做不了了。
0: 这不可能，我从来都不抽烟。
2: 但我在你的化妆台上看见了一个烟盒。
0: 跟你说那烟盒。
3: 特写特写。
0: 拍我，拍我！我从小就有偏头痛的毛病，紧张的时候经常犯，所以我随身携带 S 匹林。对不起啊，乔主任，让你误会了。
2: 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跟郝信聊聊。
4: 乔医生，这是我们工作。
2: 出去，这是我的病房。
1: 我们出去休息一下，
5: 搬点东西好不好？
1: 来
5: 来，出去，先不要拍了，
1: 咱们先歇一会儿。
6: 拍，你这别拍了，这拍的都是我特写。快，来来来来，
5: 先不要拍了。
2: 确认是我搞错了。
0: 你没错，我是问题少女嘛，你会这么想很正常。
2: 做医生的，大多数都有过度自信的臭毛病。我也不例外，也可能是职业习惯吧。通常我不愿意放过任何细节，所以我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对我的患者负责。这本来是个优点，但也是个问题。所以我过度主观。就像今天这件事情一样，是我判断失误。我向你郑重道歉，对不起。
4: 不好意思啊，我就问问咱们这边还要聊多久，手术应该还能做哈。

0: 病人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术前已经退了血凝酶，现在关键是要控制术中的出血。血压怎么样？目前血压正常。
1: 皮瓣移植以后，首要关注的就是并发症。第一晚的这个护理呢，是尤为重要的啊，需要一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
2: 就要去看一眼啊，确认一下皮瓣成活的情况。那如果说有看到发白、发黑，甚至是红肿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得特别警惕了。
3: 皮瓣颜色发白，明显是供血不足。
1: 有没有可能是血管底部出了一个问题啊？那也
4: 不可能。
1: 咦，醒了？你们怎么都来了？出大事儿了！没成活吗？
4: 我来。
1: 嗯，你平时是不是又往一侧睡的习惯？
4: 嗯，
1: 往右边。
4: 嗯，
1: 难怪，这就跟我们压着手睡手会麻一样，所以会供血不足。
4: 你看，魏大夫多紧张你，咱们为了更好的恢复，从今天起不许侧睡了。你的任务就是躺平。
1: 平躺着我睡不着啊。
4: 是吗？那把你那个临床医学导论给他拿过来，那可是本好书啊，谁看谁睡着。
1: 医学伦理学效果会更好。
4: 是吗？那一块拿过来吧。
1: 要睡，
4: 不打呼噜呢你？嗯。
5: 我觉得还是要你学历，还是
6: 力学。哎呀，那仨字我一看我就。
5: 袁丽轩，你听一听，
6: 睡了半个小时都不用动弹。哎，我下午还去找你呢。
5: 嗯。
6: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5: 在忙呢。
6: 看一看我给你带的新的，这都已经换上了。
5: 我请朋友从德国替妈买了鱼油，我算了一下时间，她差不多要吃完了。

0: 支持的。这方面最近做得不太好，你别介意啊。
1: 对，我们提早两天回去，先陪陪他们，我们再去度假。
0: 这件事情我们回头再商量。
1: 怎么了？
0: 我其实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总觉得你有一些事情在瞒着我，就像你退学那件事情，说实话我真的不在意。但喜欢，我们是夫妻，我们应该坦诚。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行，以后什么事情都告诉你。手机你要不要看？
0: 这太没诚意了吧。
1: 看呢，
0: 新手机里边能有什么呀？我可得把这个机会用在刀刃上。
1: 碎念。

0: 我们什么时候回蓉川的？周凯呢？怎么跟你一块儿啊？你谁呀？你花了那么大功夫来找我，不认得我了？啊，文文，真漂亮啊！ 我认得你呀，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周凯找你来要多少钱啊？哎，对你把家里钱全拿走，这一走十几年，对吧？啊？这卡里没有10万，密码在背后。
1: 我当初离家就只拿500块，现在连本带息的还你，你跟周凯说，以后别来找我，我不欠你的。哎，文文，妈，让你别来，没意思吧？
2: 真够不错的，嗯，
3: 漂亮死了，大宝贝儿，嗯，
2: 乔医生，我漂亮不？
3: 老漂亮，像你这种戴领巾、你能戴头，你这种气质感觉人，凤毛麟角。
2: 妈呀，真是啊，有了名的乔医生的嘴，骗人的鬼，净瞎说。

0: 你咋回事儿？能不开心啊？
1: 这脸部神经恢复了呀，能笑啊？
2: 能笑得出来吗？芭蕾舞学校那边给消息了，被辞了。
1: 这什么道理？
2: 那现在社会不就这样吗？人们的同情心只会放在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上，一旦涉及到自己，立马就是另外一副嘴脸。
3: 没事，我能理解。学校里都是小朋友，我在那儿家长不放心很正常。等出院了，我再找个工作不就行了？
2: 说的轻巧，工作那么好找呢？这节目现在这么火，都知道你了。你说哪个找你的不得掂量掂量？
1: 我想给你注射的是玻尿酸，为了让你两边脸颊比较对称，这算是中小考吧。等到半年一年恢复差不多，就给你脂肪填充，就算正式毕业了。
2: 直到毕业都免费吗？
1: 就当送你的奖学金啊。
2: 可是我参加不了开学典礼了。
1: 很抱歉啊，我承认是我违约了，我还有件事情没告诉你。你的手术是我跟乔医生一起做的。
2: 看来你是用不了了。
4: 八六早，
5: 小溪。
4: 啊，珊姐，
5: 美式还是拿铁？
4: 啊，拿铁就行，谢谢。您是来找乔主任还是周主任？
5: 找你。尽量不说话。
4: 好。
5: 没事儿，李总没来呢。刘淼那台手术本来都暂停了，我们团队退出之后又完成了，这也太神奇了。怎么完成的呀？你跟我说说呗。哎呀，
4: 珊姐，刘淼他是周主任的病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5: 小溪，你别多想，我呀就是听他们说这台手术有彩蛋。就想从你的视角听听这个故事。
4: 珊姐，您看啊，这件事情有两个主角，一边是我师父，一边是我老板。您别为难我了，我在背后说什么都不合适。
5: 理解。这毕竟也是个比赛，你总有你自己的立场吧。
4: 我的立场就是希望我师父赢。
5: 你们医疗圈还真有意思。哎，后续我们准备对这种节目做个系列，想找些年轻医生，你有兴趣吗？
4: 啊，有啊。
5: 那加个微信吧。
4: 行。好的。
5: 你们周医生这台手术呀，太神奇了，我错过了真是很可惜。小溪，你就跟我说说呗。
4: 我师父的这个境界，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
5: 那这么说，这台手术乔医生也参与了？
4: 你看他平时挺厉害的，其实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没啥心眼，大大咧咧。
5: 怎么个大大咧咧啊？
6: 哎，小溪，到点了还不上去啊？
4: 你先上。
6: 好，
5: 那这样你先忙，下班了咱们再聊，到时候我喂你啊，拜拜。
4: 哦，好。

0: 面，刘淼去厕所半天了，我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里面。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因为咱们违约所以不想入了，你说我用不用跟他联系一下？心真大。
1: 萱姐，你找我，
2: 去给我倒杯水。
1: 好，
2: 坐。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跟节目组承认刘淼那台手术出现了意外，估计就是想隐瞒到底。周静雯那台手术终止的视频准备好了吗？
1: 必须的，我都安排了几台机器，到时候视频一放就拍特写，幕后花絮肯定更精彩。
2: 这次的两台手术我们也是全程记录，说实话这么近距离的观看手术过程确实非常考验心理承受能力，等节目上线了你们也可以一起来挑战一下。其实呢，在这两台手术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意外和波折，两位专家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3: 手术很顺利，皮瓣成活的情况呢也符合预期，两位患者术后恢复的也很好。
2: 周主任也同意乔主任的说法吗？
3: 同意，很顺利。
2: 两位真不愧是黄金搭档，配合得真默契呢。我相信观众朋友已经和我一样开始磕起了他们俩的 CP 了吧。不过我们拍到的一些情况似乎和你们说的不太一样呢。来，请看大屏幕。
3: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0: 有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明，其实刘淼手术的当天出了一些状况，到最后是我跟乔主任一起完成的。明杰，
1: 哎，干嘛去啊？
2: 能帮我放下这个吗？
0: 不能播吗？
3: 哦，只要是关于手术，没什么不能播的，可以播。
0: 大家可以看哦，在打开面部的时候，其实他骨头糟烂的程度比片子看到还要严重，大家应该觉得不可思议哦。但是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这个在手术台上还是经常见到的。我当然还是可以决定磨掉他的骨头跟 3D 骨结合，但是我没有这么做，那是因为他的形状会不如预期。我在他肋骨的第七节取了一块。
4: 哎，主持人，这里我插一句话，这个方案确实效果更好，但是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磨骨，另一个人取骨。
0: 是的，何教授，所以我找乔主任求助了。说实话啊，当下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想把手术做好，但是现在想想，既然是比赛，这是有违公平的，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
3: 那台下的专家怎么看呢？
5: 可以理解，都是为了患者。
4: 乔主任自愿给你当助手，你仍然是这台手术的主刀，在流程上没有问题。
3: 那评比还继续吗？是不是要征求一下乔主任的意见？
0: 我没意见，那就看观众的意见好了。
3: 那观众朋友们，大家想继续看吗？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为大家放一下好心的术前照片，同时请上好心，有请好心走向舞台。

0: 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好心上妆后遮盖了伤口的位置，几乎看不出受过伤的痕迹。那么请何教授从专业的角度来做一下点评。
1: 自体皮肤的接口做得十分仔细，而且面颊的对称也做到了平衡。乔医生好手法啊。
0: 相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判断，刚才周医生也为我们展示了刘淼的术前照片，让我们再次请上刘淼。大家请看观众席，刘淼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刘淼患有的是半侧颜面萎缩症，也就是俗称的阴阳脸。普通的脂肪移植术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而这次手术采用的游离筋膜脂肪瓣移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我们刘淼恢复到了现在的状态。那么刘淼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2: 我其实不满意这次手术。在手术开始前，我和周医生签了一份合同，要求是在开学之前能够完全恢复。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参加过开学典礼，这一次我真的很想像普通女孩一样，在炎热的天气里和同学们在操场上听训话，偷偷聊天抱怨。
0: 但是据我所知，你们大学已经开学了一阵子，在军训了吧？
2: 对，正是因为周医生的这个决定，让我彻底失去了这个机会。在术后醒来的那一刻开始，我心里骂了他无数次。
3: 对，特写。
2: 但今天我坐在观众席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终于变成普通女生了，甚至毫不害臊地说，我就是全场最美的女生。

0: 我相信以后会有无数个开学典礼这样的机会在等待着刘淼，而你也将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两位求美者大家都看到了，
1: 你也很美，
0: 我觉得呀效果都非常的惊艳，你们觉得呢？手术大赛第一轮比赛的名次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现在让我们看看现场的观众更喜欢哪一个案例呢？

0: 你说怎么还没来？没事儿，再坐一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久久不能自拔了你。我刚看好心，有点沮丧，我劝了劝他。我说：“乔主任不会在乎这个比赛输赢的。”你就这么想赢啊？
1: 一个比赛而已，有必要吗？
0: 是啊，我就是想赢。 现在网络这么多的整形医生，求美者更不知道信任谁，甚至是这些医生的案例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技术是不是经过包装。我们好不容易参加这么专业的手术大赛，有这么棒的舞台，我当然是想尽办法让大家都可以看见。我总不能把这个话语权拱手让给那些骗子吧？
1: 嗯，道理都对。那你更应该做的。 是让那些对整形有好奇却缺乏正确认知的人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靠一个煽情的故事来博眼球。你不可能让所有看节目的人都进格目，但你确实有责任和义务，让他们知道该如何选择正确的项目和合适的医生。是啊，但是这两者不冲突啊，就像我跟你。 虽然我们俩有分歧，但又可以一起工作，又这么合拍。我手术出了问题，你不是也来帮我？那我那是去看热闹的，实在看不下去我才给你搭把手的。否则你在节目上太丢人，还影响格木的业绩，我也得跟他道别。
0: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这些人都跟我有相似的经历，只是他们受侵害时穿过的衣服。
1: 但他只有6岁。

0: 来，你看这边，还有人一次性进来了三间。其实主办方找我的时候是拒绝的，那件事之后我曾无数次后悔，如果那天我没有去夜店，我没有玩那么晚，我没有穿这身衣服，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不过现在我都不在意了，或者说，我接受了。我只不过是遭遇了不幸的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嘛，就是起起伏伏的。工作没有了，再找就好了。
1: 看来我的手术很成功，不仅治好了你的脸，还治好了你的心。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好心。
0: 谢谢你，贾老师。
1: 别客气，
0: 来，我带你转转。
1: 你爸最近还有来找你吗？
0: 他没钱就来找我，不过没关系，我现在会这个。
1: 行，改天我带你去练练拳。
2: 昨儿睡得怎么样啊？
3: 很好
2: 啊。你看我，我一晚上没睡着。你说咱的分数在第一轮所有案例里面横着比，那能排到全国前五吗？没想到现场投票居然输了。要我说，这是比赛，您不能太高风亮节了。
1: 没你说那么高境界。好心开心的时候，我内心对自己也很满意的。患者才是我的终极敌人，别人不重要。
4: 第二回合，不一样的我。本回合要求医生对求美者进行改头换脸的修复治疗。
5: 陆医生，你是办了我们这儿的卡吗？
6: 我不在保持一线吃瓜吗？以前这个时候大赛一点意思都没有，现在有了这个节目之后好玩多了。
5: 不是，你们就看你们乔主任啊，在手术台上那个样子，脸上的横筋膜调动都能写一篇论文了。
1: 他说这不能播啊。陆大夫，你今天很闲啊，没病人啊？
5: 我发你邮箱了，看一下吧。
1: 什么呀？神经纤维瘤啊，
7: 向人症。
2: 大卫林奇的电影《向人》主角得不就是这病吗？
7: 不过这是我们的病人吗？
5: 这是孟春辉主任的病例，他想找人协助他一下，我就推荐了乔主任。
7: 可以啊，
1: 仗义啊！
7: 你这瓜不白吃啊？这案例简直是为主题量身打造的。
2: 关键这么大的面积，去深山老林也找不到比这更罕见的病例了吧？
5: 哎，像人，10万分之3的概率。哎，我真的宁可相信刘新芳找着儿子，刘淼赶上开学典礼，也不相信咱们能找到更好的案例了。哎，这把输了呀！
8: 谢谢你啊。你不提我还不知道我之前案例那么失败呢。
9: 这段我们录吗？
8: 录啊，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不知道效果吗？效果挺好的。
9: 好好。
8: 你别老看那些大案例，换换思维。
10: 就是换换脑子，打扰一下啊，辛苦辛苦。来，吃点东西。
9: 谢谢，
5: 谢谢李总。
2: 给你看看这个。
8: 英姐，带他们去茶水间休息，点点喝的，找我报销。
5: 你说吧。
9: 好。
5: 走吧，咱歇会儿去。
9: 我们
10: 辛苦啊。
9: 走吧。
5: 我请客。
8: 乔阳决定接这个案例啊。
11: 这是孟主任的病人，他说了要找最合适的同事合作。人没上手术台之前，一切都没有定论。
8: 你怎么突然对我们这案例这么感兴趣啊？
11: 贤儿看比赛回放，说咱们隔幕组是最精彩的，未来他们节目组会把重心向我们偏移过来。这个节目潜在影响力已经超乎我想象了，做得好

0: 有可能成为咱们医院新的突破口。具体说，我要支持你走到最后。
1: 这个手术是我做还常常做，对隔母没什么不一样。
2: 你那天跟我说坚决反对合并，说完我回去郁闷好几天。我就想，你说我们对隔母目标是一致的，怎么会产生这么大分歧？前几天我给咨询他们做培训，讲管理学原理，讲到最重要的一条，权责分明，我一下就通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管理错误，在我们隔母一直长期存在着，那就是静文，你辛辛苦苦操持这家医院，但你不是院长，这就导致咱们医院管理层权责模糊，很难做到大家真的背靠背相互信任。
1: 听李总的意思，是要支持我当院长？
2: 那必须支持呀！只有你当上院长，咱们才能合作，什么转型啊、合并这些才能往下推行。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谁做这个手术对隔母而言真不一样。
1: 看来李总对于找我合作非常有把握。
2: 我知道隔母是你的孩子，我的使命就是让这个孩子茁壮成长。你看看这墙荣誉，我跟你说过吗？我见到你第一眼就觉得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些，哪怕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怀疑过。
3: 哎，没事儿，雨再大我们都正常营业，您来就行了。哎，我等您。静文，
4: 哎，
3: 你会打针吗？
4: 当然了，注射是最基础的，基操嘛，我连手术都上过了。
3: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咱们客户可越来越多了，这批玻尿酸你给他们打。
4: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3: 怎么会有问题呢？你的执业证书早就注册在咱们诊所了，要不是之前邱医生在，早就让你上手了。
4: 但是
3: 静文，我一直都觉得咱俩是一路人，没得靠，只能靠自己。面前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没有权利放弃。就像我们是没有伞的孩子，在下雨天的时候只能全力奔跑。
5: 害羞什么？我跟你妈都一边大年纪了，放松。这受雄性激素的抑制，这男人的胸部就是一个退化的器官。
6: 我知道这个，我在网上查到过。
5: 当然，你要是自己实在接受不了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做塑形手术，7天就能拆线。嗯，就算术后你再胖个十几斤，好好练练，还是男子汉的胸膛。
6: 嗯，那您尽快帮我安排手术吧。
5: 可以啊，把你家长叫来，我跟他谈谈。
6: 为什么要找家长啊？我是成年人了。
5: 啊？
6: 我，
5: 你多大了？
6: 我23了。您看。
5: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给，丈夫娃娃脸。
6: 那行不行啊？
5: 行行，肯定行。
6: 那我先去交费了。
5: 来来，
6: 啊，谢谢。
5: 嗯。
6: 那谢谢孟医生。
4: 去。
6: 嗯，好。
5: 哎，乔大主任，哈哈，我在办公室，来吧，来吧，嗯。
7: 师大附的开放日报名这周末就截止了，你问过你朋友没有啊？啊，能不能挤出名额？我得再说一遍，这不是单纯的参观，现在录取条件一年一变。瞎，你上点心啊！
5: 你上点心行不行啊？我有多大能量啊？我
2: 孟主任，打扰了，聊两句啊。
5: 李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看看这忙什么呢？
2: 哎，难乳症
5: 啊！
2: 现在这小孩啊，一个一个都营养过剩，
5: 可不是？
2: 像你们家囡囡保持那么好，
5: 坐坐坐。哎呀，看，
2: 哎呀，都这么大了，
5: 嗯，
2: 就得12了吧？你是不是应该小升初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师大附还是七中？
5: 哎，肯定是师大附啊！我这不正发愁呢吗？
2: 师大附。哎，师大附那个招生主任叫于什么来着？
5: 认识啊，
2: 我上礼拜饭局还见来着呢。余光，你看我这记性。
8: 哎呦，
2: 怎么着？我打个招呼啊？
8: 会不会太麻烦了？
2: 你客气什么呀？我的工作就是替你们解忧的。
8: 哎，
2: 不管是生活上啊，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您就直接张嘴。
8: 哎呦，
2: 余光，我说话好使。
8: 哎，真是。
2: 我有私心的呀。那我帮你们把后顾之忧解决好了，你们不得更投入在事业上？
8: 哎呀，简直是。太意外了，我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哎呀，李总，你简直是解决我大问题了。哎，您刚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2: 啊，小事儿。
8: 啊，
2: 我刚来的时候啊，听静文说您接了一案例。
8: 嗯，
2: 那个病人叫孙晓，我觉得还挺适合用在咱那个手术大赛里。你不是要找人合作吗？
8: 啊，
2: 正好跟周主任强强联手。我就提个建议哈，专业上的事儿还是您决定。
8: 啊，
2: 那我联系这个于主任。
8: 哎呦，那真是拜托了，麻烦了。
9: 王王，哦，李总在，等我一会儿再来。
8: 哎，没事，进来。
9: 孙晓那个参考病例，我发你微信了啊，你看看。
8: 啊，
2: 常主任，嗨，这事儿啊，可能弄卡了。
9: 什么事儿？
2: 孙晓这个案例啊，是跟周主任合作的，跟你合作的那个案例是。程大宝，
10: 一个男乳正在缩乳，
2: 啊，说是要整成偶像男团，跟咱那主题多贴合呀！不一样的我，食堂孟主任，
5: 食堂，
11: 您跟乔主任既是工作中的搭档，又是研究生时期的同窗好友，回到母校拍些小花絮，呈现一下你们私人的一面，多好呀！
9: 是啊。我们那花絮没拍够吗？干嘛要回母校呢？要不我跟强跳个女团舞给你拍啊？
11: 不是，哎，乔主任，我发您那个回母校外采的方案，您看了吗？
9: 不是谁的母校？
11: 你们俩的母校呀。周主任不同意，您圈圈。
9: 周主任为什么不同意？那母校怀旧不挺好的吗？回呗。
11: 就这么定了。
9: 怕什么呀？
12: 我们就随便聊聊，两位可以放松一点啊。
9: 我们不会打扰大家吗？
12: 哦，不会，他们都是学校为了配合我们拍摄安排的，都是演员。
9: 啊？哦，这演的也太投入了。
12: 来，开始啊。
9: 这十几年没回来，学校没怎么变啊。
13: 你都没待多久，你瞎怀什么旧？
12: 这老朋友见面就是互呛模式啊。两位之前都是高材生，那你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好朋友了？
9: 不算吧。
12: 不算，这个词儿很微妙啊，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展开讲讲？
9: 没有，没什么特别，就这么分分合合，很正常。
12: 合了吗？来这边，听说周主任研究生的时候学习成绩就很好，怎么后来突然出国了？
9: 啊，去了德国，发觉跟国内的教育还是有点不一样，比较
12: 朝阳。你是朝阳吗？
13: 这也引起来。怎么还有剧情呢？
12: 剧本没这拍啊。我是乔慧的同学。来来来，拿着，还是拿着。
14: 哎，好嘞。
12: 嗯。把那水发了吧。嗯，休息一下。给我一瓶。花花，哎，哎，雪儿姐。
15: 你们怎么回来了？
12: 哦，他们碰到熟人了，聊两句。
15: 聊两句你就不拍了？
12: 人家让我回来的。
15: 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了？那你们干什么来了？他们躲着你肯定是因为有故事呀，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12: 是是是，
15: 多好的素材，赶紧拍去啊。
12: 是是是，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啊。别吃了别吃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我们慧慧是一个宿舍的，现在在这个学校当老师，没想到还能看见你。慧慧的事儿，让我们那一届的同学都活在阴霾里。
12: 这么多年了，每次想到慧慧我都睡不着觉，我总觉得是我害死她的。
13: 什么？
12: 本来我们宿舍几个人关系都挺好的，都快毕业了，她突然开始整形，一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去问她，我就去问了，她也承认了，一下子宿舍的氛围就变得很微妙。后来她鼻子整毁了，好多人都发现了，学校里面传的风言风语的，说什么都有，还有很多人对我们宿舍的人都指指点点的，我们都觉得特别丢脸。她也经常一个人在宿舍里哭，想找我们说说话，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搭理她。
14: 你会不会你轻点啊？
12: 不好意思，
14: 你医院怎么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也能上岗吗？
12: 哎，不好意思啊，家长，不好意思。
14: 验血结果出了吗？
12: 还没有。
14: 你带教呢，赶紧去催催他。
12: 好好。
9: 喂，慧慧，你鼻子怎么了？哎，你等会儿啊。
12: 哎，喂，检验科吗？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出事儿以后，我又伤心又自责，又觉得很气愤。我想起他跟我说过，他是找的你的一个朋友，叫什么我忘了，是去他的那个诊所打的针。我总觉得我要为他做点什么，就去你们院找了领导。后来那个人被开除了。本来以为做了这些事儿以后，我心里面会好受一点，其实并没有。
1: 你后悔过自己这么做吗？
0: 从来没有。我觉得那个人就是罪有应得。

0: 找你半天，我也以为是你，我才发现我现在连个怨恨的对象都没有。你为什么从来不否认啊？
1: 因为我希望那个去告发你的人是我。
2: 哎，这喝点喝吧，这儿。
1: 哎，这么快就聊完了，我还说拍点素材呢。
3: 想拍我俩掐架，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和好了。
1: 咱们还有节目没录呢。
4: 有手术。
2: 小姐，不能骂死他们。
1: 我要你提醒我。

0: 上次你不给我打针，我就找了别人，比你可差远了。你看，鼻子都歪了。
1: 你这明显是玻尿酸打多了，你注射要适量呀，一下子打那么多会出问题的。你知不知道整形会上瘾的？你不能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呀。
0: 我不是没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吗？我想微调一下。
1: 你这样我会很担心，而且乔阳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事我必须告诉他。
0: 你别呀，跟他说干嘛呀？我既然来找你，就什么都听你的。我发誓，以后我哪也不动了，除了鼻子。
1: 你这样，
0: 你就再帮我一回吧，求你了。
1: 真的是最后一次了，你不能再去做别的。
2: 乔慧，
3: 哎，干嘛呢你？
2: 我也是医生，
3: 出去！
2: 乔慧要怎样？乔慧要怎样？
3: 别找事儿啊！
2: 你没有资质吗？没有资质，做什么犯法的？
3: 别在这乱说话！哎，你给我

0: 其实现在想想，我认识乔慧的时间并不长，短短两个月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上初中的时候我早恋，我爸一怒之下把我头发给剪了，还是用家里那种鲨鱼的大剪的。我至今都记得那个鱼腥味，给我搅得像狗啃的一样，惨不忍睹。我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嚎啕大哭，想杀了我爸的行为。慧慧知道了，冲到我们家，二话不说把我带走。当时有首歌特火，梁咏琪的《短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慧慧卧室就贴了那张专辑的海报，她照的海报上的梁咏琪，给我一点一点一点修成了同款发型。我后来靠了这个发型，在学校可拉风了。女孩们纷纷效仿，
2: 把怀孕更好，
1: 把我快气死。
0: 听你这么说，乔慧还真是人如其名，特别有智慧，也是一个特别爱护你的姐姐。
1: 是，慧慧是我们家族里最优秀的孩子，也是我小时候的女神。她打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喜欢尝试所有新鲜的事，她是那么的勇敢。我真的想不通，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他得有多绝望才会去选择自杀。
0: 乔慧，我特别能理解你，因为我跟你一样，想要一个完美的样子，一个完美的人生。如果你还恨我，就请你继续恨，我也没办法原谅我自己。对不起。
1: 各位，少喝点奶茶啊，变胖了就不美了。
0: 很想念你，生我气了。
1: 梦，你看看我。

0: 老火太不够意思了，你不说好了等我一星期的吗？你现在就给租出去了。再跟你说啊，
1: 回去。要不是你奶奶看了你手机啊，给我们打电话，你是想把手术做完都不告诉我们是吧？你才是个孩子呢。
2: 我不是孩子，我都23了。
3: 反正又没花你们的钱，和你们没关系。
4: 丢人呐！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哪像一个23的人呢？
0: 您好，不好意思啊，我是格木的运营总监李启，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不然咱们办公室聊聊。
1: 不用，就这儿说。
4: 李总是吧？我是程大宝的爸爸，我跟他妈妈呢常年在外地做生意，这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找着工作，现在跟他奶奶住在一起，他奶奶发现他最近背着我们来你们医院做整形，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先消消气，我现在立刻安排人马上给您退款。
3: 我不退，我就要做。
4: 你
3: 我都跟孟医生约好了。
4: 程大宝，我给你脸了是吧？你
0: 您消消气哈。你是这样的，你看你父母现在已经在现场了，他们不同意这手术，我们不可能给你做的。
3: 和他们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
4: 你是不是得寸进尺？
0: 你这么说，你看父母多伤心。晴晴，快带客人去退款
1: 啊！这边去。
0: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道个歉。
1: 哎，去哪儿呀？退什么款呀？这不是退款的事儿。我就想知道是谁给我儿子下这迷药啊？非要去做什么整形，还是贷款整形？哎，大家你们来评评理啊！你们说说，是你们家孩子，你们会让他这样？

0: 引导客人贷款整形，这是很严厉的指控，也是突破底线的行为，
1: 这在我们格目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0: 不管病人家属有没有提要求，我们自己必须要查清楚。咨询这边最早接触的张大宝，你们先说一说吧。
2: 秦总问话呢，
3: 程大宝谁带的？
4: 是我，对不起李总。
3: 贷款整形这事儿跟你提过没有？
4: 没有，我以为他家里是做生意的，应该不缺钱，那谁知道出了这种事儿。孟医生，您知道什么吗？
5: 可没跟我谈过钱的事儿啊，再说也跟我聊不着这些呀。不过当时我确实看他长了一副娃娃脸，我还很认真地看了他身份证，确实是成年人，那人家有这个权利啊，咱总不能说因为人家思想幼稚给人劝退了是吧？
4: 我也是这样想的呀，他没工作，自尊心又强，手术的事儿都没告诉家里，贷款的事儿更不可能告诉我们。再说了，他父母常年在外地，出了事儿就推卸责任，说都是我们把孩子教坏了。
6: 张晴，你怎么能这么说客户呢？那这就很清晰了，这孩子呀，还都不能说是孩子，这程大宝想整形，家属不理解，这属于人家家庭内部矛盾，说我们引导客人贷款整形就是一乌龙，回去好好跟人沟通沟通。嗯，
7: 咱们这么快下结论是不是有点太仓促啊？不，李总，你可能忘了，这大宝啊是我的病人，孟主任跟我只是合作而已，病人出了问题我难辞其咎啊。这样好不好？我一定会负责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给咱们医院也给患者一个满意的交代。
6: 那既然乔主任您都表态了，周主任医务一直都是您管，您说。
8: 我女士大宝父母坚持要一个结果，医院方面就必须提出一个让家属幸福的答案。我建议啊，在这之前停止所有相关人员的工作，这对双方都好，希望你们理解。
4: 李总，李总是这样，
6: 上班握手。
0: 所以，你觉得格目内部真的有人在引导客人贷款整形？
8: 不是我觉得，这是事实啊。格目能做到今天，靠的就是口碑。那贷款整容这事，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含糊。
0: 要查，就查个清楚。乔阳这头起得挺好，我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积极。你们说好了。
8: 了解他。
5: 你说你干嘛呀？跟你有啥关系啊？你非趟这浑水。
9: 别太感性了，我心里有数。明知道事儿你也别太在意，估摸也就一两天。
5: 哎呀，我闺女班上最近一堆的事儿，我们家老人也生病，嫁的老公啊跟假的一样，一点用都不顶。我正愁怎么办呢？天降假期。
9: 不愧是你啊，贷款整形这事儿你怎么看？
5: 肯定是误会啊，咱们在格木待这么长时间，什么时候出过这事儿是吧？
9: 但愿是误会吧。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政治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水汽在山谷间升腾，思念也在滋长。老徐家守住水口，西边的大树上藏着宝贝。
1: 石斛啊，一般都是寄生在树上和岩石上，在一排树上都有的，仙草现在很值钱呢。
0: 石斛，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可生津养胃，滋阴清热，润肺益身，明目强腰，药用价值很高。妻子一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为了给爱人调养身体，老徐每隔两天就要上树采石斛。
1: 他比较辛苦，要上班回来要做饭，要洗衣服什么，都他比较辛苦。去年身体也不大好，我知道要多照顾他，多照顾一下。
2: 自己的女人要自己疼哎。
0: 老徐承担起了所有家务，不过今天是个例外。
3: 这次包的这个粽子呢，目的是要寄到我儿子吃的，他在杭州那边上班，因为过节嘛，意思就带点孩子品尝一下，每个节日有我们这边特色，我都会寄点给他，让他品尝。都想着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能尝到亲手做的。都说嘛，每逢佳节陪思亲，让他们也想。
0: 母爱无关弟弟的远近，离得越远，思念越浓。后天就是端午节，快递两天就到了杭州。儿子在应时的节庆里吃到爸妈亲手包的石斛粽子，这事儿心意重大。
3: 儿子，看一下在干嘛？看一下在干嘛？
2: 我爸包给你来年就卖。

0: 老毛包就是一种我发那个酒呢。
1: 张丽英很善于对农家食材进行混搭，往往效果清奇。

0: 在小峰村，家家户户都有熏制腊肉的习惯。
1: 一般每家都有的，去年也喂着猪的，这是自己喂的猪哎。首先都是把它腌了一个月左右，用柴火啊，熏2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0: 熏腊肉选用硬质的湿木，火力不大，烟却很丰富。腌制的土猪肉熏陶20天以上，柴火中的有机酸、醇、脂、酚类等有机化合物附着在制品上，赋予熏肉特有的烟熏香味。熏烟成分中的羰基化合物可以和肉蛋白质、游离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使腊肉变得红润透亮。腊肉切大片，铺盖在腊笋干上，浓郁的动物油脂受热涌出，把湿油的笋干浸润的饱胀，连吃几片都不觉油腻，回味是满口熏香。在村里，石斛粽子也是张丽英的首创。
2: 1010年端午节的时候，我说你们家石斛这么大个，好大的嘞，那颗嘞，人家多出了10几万块钱，我们没卖嘞。那时候我们就想着做成美食，看一下行不行。碰巧是在包粽子，榨汁放在糯米一半，我们开始是这样子试的。我们是做出来是自己品尝的，因为那个是香香的。做好了以后给他们品尝，他们给你家的粽子怎么绿绿的，我们是黄黄的，然后他们吃过，哎，这个味道很好哎。
3: 田园石斛肉粽。
1: 哎，等一下，这还没这点。
3: 田园石斛肉粽，
1: 它没有食标准。
3: 香糯可口。
1: 等一下，它没有食标准。
3: 田园石斛肉粽，香糯可口。
0: 邻居纷纷来学，张丽英也不吝啬，一五一十教了制作方法。
2: 我希望大家都做起来嘛，因为把我们小峰村的这个田园居美食推出去，特别是这个石斛粽子。
0: 石斛拌糯米，若叶裹粽香，简单的组合萌生天才的创意，无意间带动了村里产业的发展。美食声望着人间烟火，却也撩动着人心的繁杂。

心是与非，名与利，在他们看来，石斛是好东西，要跟家人好好分享。如今儿女都已成才，家中小丰，两口子没什么遗憾，能自自在在地在小院包几个粽子品尝，才是真的志得意满。老钟在山下开了一家餐馆，招牌美食和鲜奶有关，每天准时到牧场采购，是店里的

0: 头等大事。
1: 有时候是二三十斤，有时候是四五十斤，
2: 七斤来一斤疼。
0: 夫妻俩正在制作一道粤菜名点炸牛奶，以鲜奶为主料，是岭南风味压桌甜菜。
1: 油油啊，你放上了一点，它就到时候煮的时候放了粉之后就不会粘锅。
0: 牛奶煮热后，玉米淀粉的加入是牛奶从流质凝成固态的关键。
1: 因为你这个比例不行的话，吃起来肯定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滑，是吧？要不你稀了，太稀了就不行，太干了又不行。
0: 小火慢煨，不断搅拌，让牛奶慢慢汇成糊状。美食的呈现总是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和耐心。对此表示认同的还有这位自诩为丑男的男子。一波一厨闯江湖，老谭从葛澳老家来到县城创业，行的就是手上的活计。他每天在街头表演，是要向食客展示于都非遗美食擂茶技艺。今天他计划在擂茶中加入鲜奶，以取悦女性食客的味蕾。
3: 这三个配料我们当地就传了一千多年了，就这三个配料。
0: 不过在搞定食客之前，他得把这三味食材搞定。三味食材经过细密的研磨，色香味完全融合在一起，茶香中带着芝麻，花生浓郁的果仁清香，新加入的鲜奶不仅增添了味觉层次，也让擂茶更加营养

0: 时刻驻足品尝，老谭摆上了特色农家小食鲜草冻，一碗擂茶，一口鲜草冻，是于都人夏季特有的消暑方式。
1: 老板，再来一碗，不够了，再来一碗。
0: 男性食客赞不绝口，女性食客却聊有驻足，这让老谭心里犯嘀咕，是自己不够帅有碍观瞻，还是茶里放了盐少了糖不是口感？传统茶饮要成为街头的热门饮品，自己还任重道远。60公里外，老钟家的奶糊也熬成了，放入模具中冷却成型后，切割成小方块，质地嫩滑的奶块散发着浓郁的奶香，需要小心拾取。
2: 把它的效果调到最好，又能保持它里面的奶味，是吧？又搞到又吃起来那个口感又要好。所以呢，就当时也尝试了好多次，要哪些食材包起来那个效果才好啊。
0: 老钟曾尝试用面粉皮、春卷皮、薯粉皮来包奶块，都太厚太硬，口感不佳。多方打听，他终于寻得这种米皮。米皮纤薄如蝉翼，小有韧劲，入水即化，油炸即脆。它本身没有味道，不会干扰炸牛奶的奶味，取其形而用其无为，是包裹奶块最好的外衣。妻子操作娴熟，奶包成型后放入鸡蛋液浸透，在面包糠中打个滚，诱人的鲜奶包才能入锅煎炸。
3: 要去炸啊，锅里面炸要看得来啊。
2: 牛奶是拿来喝的，但是我把它演变成了拿来炸牛奶，这也是一道特色，是吧？所以呢，你只要把有心思去放到一样东西上去，所以你就相当于一个菜，你可以把它变化成多种多样的吃法。
0: 滚油入锅，把奶包炸至两面焦黄，奶包鼓胀上浮，便可起锅。
2: 来，纯炸牛奶，
4: 炸牛奶，这个是平山手串，我们兄弟在澳大利亚带过来的技术啊。
0: 炸牛奶充分保持了新鲜牛奶的味道和营养成分，外焦里嫩，形态可人。吃甜食确实会让人心情变好，炸牛奶便是这种既让人愉悦又让人能量充足的甜品。嗯，
4: 可以。
0: 凭着这道美食，老谭的夫妻店在平山一带名气很大。
2: 开店的是2009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的就是榨牛奶，就榨牛奶的话取材也方便。小孩子大了总得回来吧，是吧？在外面漂泊的那个心情是可能你们是理解不了，毕竟爸妈也开始老了，是吧？自己儿子又大了，开始要读书了，那你总要回老家来，是吧？在外面拼搏，一年像我们做这个餐饮的，每年过节过年的话都基本上不在家的。
0: 在广东做餐饮早已厌倦了漂泊的日子，终于靠着一两道拿手好菜在老家扎下根来。

0: 生活可能比不上那外面城市里面的，但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过这个平凡的生活的话，像我们这里山清水秀，这个环境是相当好的。我回来了，我就不愿意出去了，说实话。
1: 年轻逐梦，是相信能攀上高峰；离别故土，是想阅尽山外风光。多少人以梦为马，丈量出一个长长的半径，终其一生再画一个大大的圆。人们为梦想期盼，焦虑奋斗，彷徨，却常常把圆心遗忘。这个圆心可以是初心，是健康，是亲人，还有家乡。夜宵行当是透支生命的营生，从业者夜以继昼，黑白颠倒，多半干得五脏俱疲，气血逆乱。老戴本以为洗脚上岸，又被生活一竿子打下水。
2: 每天这么做太辛苦了，不想换一个行业做了，然后自己回来又抄起了原来的老本行，就起了这个婚纱摄影这个行业。然后因为但是怎么说啊，也是运气不好，大概我个人的话就亏了有50-60万吧。
1: 50万，说多不多，却是老戴夫妇十几年来靠卖5元一碗的清谷粮攒下的积蓄。
3: 开始做馒头、做包子的，在那个街上卖不出去，后来就下乡卖，卖了2-3-4年呢，我们就回来搞这个，这里做起房子，就在这里搞米粉店。米粉店搞了有20几年了，出来的话，到那个做生意的话，只有

0: 30块钱，去借了50块钱，就跟人家去来卖这个包子，做包子卖。
1: 夫妇俩走街串巷，一手推着餐车，一手拖着奶瓶，拉扯到了3个子女。如今临近花甲，重新操起这门营生，老戴夫妇哪还有心思感伤，倒真是背水一战。父母的包容让小戴愧疚难当，却不知好事难成双，祸事不落单。去年年末，吴水英因为常年劳累生了一场大病，亏空的家中折了劳力，又欠新债。
0: 因为我老婆她很吃的苦呀，她很耐心的。
1: 老戴出身农村，靠着数字创业在城中村安了家。面对接连变故，他依然相信做夜宵能为生活带来转机。创业失败的小戴也终于沉下心来跟父亲学做夜宵，可父子兵才刚上阵又遇上了难题。
0: 我们第一年搞了租店，店呢人家找不到了，又卖赚了钱，又搞了亏了。
1: 摊位冷清，这可不是好兆头。
0: 对，这样子跟以前跟我这样子不一样，全卖这样子是吧。
1: 父子俩心情沉重，寻思再三，唯有在味道上下足功夫。
0: 这顿饺子干太多，干好吃。
1: 传统清补凉的制作是将银耳、红枣、桂圆、红豆、绿豆等食材分别炖煮后冰镇，食用时才应食客的喜好搭配主料。加入有嚼劲的葡萄干、酥脆的花生米，老戴的清补凉有口感上的差异。这样各种食材口感分明，又可彼此融合，入口顺滑，丁甜转糯。
2: 我觉得比较好吃，真的，就是和其他的那种味道比起来都不太一样，很甜，然后花生很脆。
1: 清补凉制作成本不低，3.5块一碗的售价，利润微薄。老戴索性不靠清补凉赚钱，每一碗都给足了料。他把自己的利润点放在了各种配菜上，卤爆鸭头是老戴琢磨出来的金牌配菜。鸭头洗净，用秘制卤料小火炖煮入味，再用大火烹油，炸至焦香酥脆，嚼一口，回味无穷。
3: 各个菜的味道都行啊，那个藕啊，什么螺丝啊，鸭头啊，都可以的。
1: 熬笋，则是老戴夜宵摊上的另一道王牌配菜。王怡萌因为老戴的清补凉与小戴结缘。
4: 2020年的时候，然后就经过家里的亲戚就介绍嘛哈，介绍来我就说，我刚开始就说无所谓嘛哈，我就说那就认识一下。他说你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做清补凉的，老戴清补凉。我说那都很熟了，我都是吃他家的。
1: 家中变故，王一萌没有焦虑，曾经备受家人爱护的他，无怨无悔地扛起了自己的责任。
4: 但是觉得只是运气不好呀，从来就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华呀。
5: 没有怀疑过他的才华？
4: 没有呀，真的是运气不好，真的。
1: 从不用下厨房的宝贝媳妇，如今也成了厨房里的半个主力。
6: 89年，
1: 小两口切菜洗菜，老两口把握味道火候，一家人的配合很默契。 但要制作出食客难以忘怀的美味，仍需忙碌上一整天。困难让全家受苦，也让儿子成长，老戴还是很欣慰。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己只能陪他走一程。
6: 来，爸爸呢辛苦了，今天啊，今天多炒了两个菜，让你多吃一点。
0: 小妹妹啊，你还有好多要学的东西，让妈妈。
6: 来，老婆辛苦了，多吃一点。
0: 保养一下身体，健康一点，大家都好。
1: 生活原本善变，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和接踵而至的不顺对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一段人生都有自己的意义，亦或平凡，亦或伟大，我们终究要善待这乖张又可爱的人生。
1: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2: 我先吃了。
1: 他塑造的角色贪吃懒惰，却憨态可掬。
2: 师兄，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1: 东四闻名的猴三因何得名？
3: 侯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1: 天蓬元帅的胡同情马上播出。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每当提到猪八戒，马德华的形象几乎是众人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
2: 好小小姐，那衙役被我赶走了，快出来吧。
3: 翠兰啊，
4: 小姐，
5: 小姐，
6: 翠兰，
5: 小姐，
6: 翠兰，
5: 小姐，小姐，
6: 哎呀，多亏庄氏搭救
2: 了，
5: 谢谢
6: 小老师，拜谢了。
2: 哎，不当谢，不当谢，不当谢。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6: 哎，好好
7: 好。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猪看不见你。
8: 郎君
7: 啊，
8: 我在这儿呢。
7: 啊，娘子，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
8: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7: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年过八旬的马德华老师始终保持着松弛潇洒的生活状态，尽显老艺术家的从容风采。近期有网友偶遇他漫步白洋淀湖畔，悠然赏景，亲和随性，精神状态饱满亮眼，岁月沉淀的儒雅气质扑面而来，让无数网友直呼状态绝佳。
9: 要跟你讲，这个猪八戒人家都特别烦他
6: 啊，
9: 又懒又丑啊，这又贪吃，而且他还好色。你要是慢慢体会，
6: 是
9: 猪八戒其实最接地气。第一，他对生活的那种乐观，
6: 是
9: 马上要给他下油锅了，他还调侃，
6: 对，
9: 他就觉得他死不了。再一个就是知足，
6: 是
9: 什么事都能看不开。
1: 不止于惬意闲适的生活日常，马德华老师更是酷爱传统戏曲，一直心怀热爱，深耕戏曲领域，时常登上舞台，登台献礼，大胆跨界戏曲舞台，倾情演绎经典黄梅戏《女驸马》选段。
10: 状元公，
11: 老大人请。
10: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11: 什么大喜？
10: 状元公啊，恭喜你少年的你呀。
1: 褪去荧幕经典猪八戒的可爱憨态，化身戏曲舞台上的翩翩表演者，唱腔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带来满满的惊喜。

0: 八六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剧中马德华饰演的猪八戒大部分的时间都戴着猪头面具和猪肚子，难露真容。不过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这是在《西游记》第七集祭收猪八戒当中，马德华摘掉面具出演高老庄新郎官的剧照。其实呢，马德华在《西游记》当中除了饰演大家最熟悉的猪八戒之外，还饰演了猿猴、天兵、大臣、强盗、道士、僧人、山神、使臣、喇嘛等十多个其他的角色。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嘿嘿嘿嘿嘿
3: 悟空，
4: 小神参见大圣。
2: 好你个山神，不怕俺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4: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诵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东。

0: 中听用。
1: 啊，
0: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想你。
2: 啊，二位奶奶
3: 啊，
4: 奶奶
2: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3: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儿来呀。
3: 要到哪儿去呢？
2: 要到那儿去啊。
3: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不管角色大小，马德华都认真对待。而他之所以能够把每个角色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和他自幼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都密不可分。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马德华的脚步，一起来到他从小就生活的东四，来感受和体会那从前的胡同生活。
6: 您真住东四哈？
7: 对，过去叫东四牌楼。
6: 哦，
7: 住在牌楼根底下。
6: 哟，那黄金旺地呢？就在十字路口啊？
7: 就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稍微往东一点儿。
6: 您那片儿也不少这演艺界人士啊，好像是侯宝林大师家也跟东四那个。
7: 他是正好在我们后面，我们那个墙那个房子的屁股那边啊，是这个侯大师的那个屁股。
6: 哦，
7: 那房子的屁股啊！有一次我就在那儿碰见二爷了，
6: 侯耀华老师。
7: 对，侯耀华老师。
6: 嗯，
7: 啊，我一看，我说哟，我说二哥您这是
6: 啊？
7: 他说你干嘛去？我说我就住这儿。
6: 哦，
7: 正这时候那边来就有我们那公用电话，那大妈。
6: 嗯，
7: 马德华电话。
6: 哟呵，
7: 就在那一喊，
8: 这大妈是山东人，
7: 我就赶紧跑过去，我说二哥，我先接电话
8: 啊，
7: 接完电话回来，他说，你这还得跑那么老远去接这公用电话
6: 啊，
7: 咱们家有电话
8: 哦，
6: 对，那会儿侯大师他们
7: 家对，咱们家有电话，
8: 嗯，
7: 下回啊，你把咱家电话告诉人家
8: 哦，
7: 完了之后有什么事儿我一凿墙，
8: 嗯嗯，
7: 德华电话，你就赶紧跑回来。
8: 哦，
7: 我说好，我跑那儿了。早上起来，您再来一电话，我就过去。到那儿快吃中午饭了，我得
8: 绕。
6: 当年东四四个牌楼，
7: 四个牌楼，
6: 什么样？
7: 中间这个高，两边这个低。在三几年的时候就有那个红绿灯了。
8: 哦，
7: 可是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我那时候见的时候呢，就是。红绿灯我记得是在那个马路中间吊着那么一个，
6: 开的时候您亲眼得见，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7: 五六年五七年吧，也就这样。
6: 嗯，
7: 哎，也就这样，因为五四年。
6: 老先生，您再跟我们说说，您记得是哪年拆牌了吧？
9: 五四年，
6: 五四年
9: 十二月。
6: 您也住东四？
9: 对。
8: 哦，
9: 我住东四二条。
8: 哦，
6: 二条的啊。
8: 拆的时候您也特别舍不得那牌楼吧？要不然也不能记得这么清楚。
9: 对，特别漂亮那牌楼。
7: 那时候就是拆这儿拆那儿的，我也看过好多。
6: 嗯，
7: 有的时候
8: 好看拆房啊，拆着拆着
7: 不是
8: 看
7: 过。我就是看过，但是我没有这么上瘾
6: 啊。
8: 哦，
7: 好像这吃饭吃半截饭，我就得赶紧扔在这儿，就得赶紧去看去。
6: 哦，
7: 他那个拆牌楼是什么呢？他编上号，系的什么东西一样的那个，往上扔，上头啊，一走，嘿，还带着口号呢。
8: 哦，还有交流，
7: 哎，有交流。你在下头都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一下一下拆下来之后，到别处还得组装，
8: 不是破坏性的拆。
7: 对，当时就听说好像是到陶然亭去组装。
6: 那后来在陶然亭又重新组装起来了吗？
9: 组装起来一组。
6: 哟，您后来去堂您看见过吗？
9: 看见过，
6: 一组。
9: 因为这个拆的时候这牌楼
6: 啊，
9: 已经是水泥的了。
6: 哦，
9: 原来它是紫檀木的，换成水泥的以后呢，还加高了。
6: 嗯，
9: 因为它要过车啊。
8: 嗯，
9: 过电车。
6: 嗯，
9: 原来是在那湖的南边。
7: 湖的南边，对。
9: 嗯。
6: 哦，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有可说那会儿您就为了看这牌楼可挨了一顿胖揍啊。
7: 还有那顿揍可是，这一生都得记住。
6: 怎么呢？
7: 我小时候啊，练武术，我就老早的赶快吃口饭，完了之后，就跟我妈说，我走了，提了那个练功鞋呀，
8: 就奔老师家去，
7: 奔老师家去了。实际上到了四牌子这儿了，一看。就没舍得走，就过来了。我还在上那沙土堆那儿，还跟着一块儿，还他妈这手舞足蹈的。我爸呢，回到家以后，德华呢，我妈说去练去了。我爸说我瞧骑着车就去了，到那儿
6: 没
7: 一看，德华呢，没来呀。
8: 老师也是实在人儿，没替您躲着点儿。
7: 我爸一听这，好嘞，
6: 好嘞，
7: 就回去了。哎，你怎么一人回来了？又没去。车上门口一搁啊，上哪儿去了呢？准是看拆牌了的去了。啊，
8: 知道您有这爱好。
7: 到这儿一看，人挺多呀。哦，我在那沙土堆里头，你想，就这一孩子在这儿，您瞧。二话没说过去一滴了耳朵，
8: 得
7: 就这滴了耳朵给我滴了家去的，我这手就攥着我爸的手啊。
6: 我说西游记里您这姿势那么传神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啊，小时候给递了家去了，到家里往屋里扔，把门一插，我妈就说你要干什么去了？我爸说，今儿谁管我打谁。哎呦，我那时候认错的那个特别快，你知道吧？哦，
6: 那您怎么说的呀？
7: 我说八位，我错了。
4: 石头山
10: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11: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链门。
11: 洞里有多远？
4: 洞里有多远？
11: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4: 不敢不敢，
11: 快去！
4: 不敢了，
11: 快！
12: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3: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2: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啊，
13: 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2: 真的。
13: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哎，
12: 回来。你别走啊。
13: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6: 要不让您演这二师兄呢？
7: 就弄那这么粗的一绳子啊，哐哐哐就。系上那疙瘩，哎
8: 呦，这是软冰刃呀！
7: 你想想，这抡上你受得了吗？
8: 刘星奎
7: 从外头回来呀、啊，就开始挽这疙瘩。哦，
6: 就背着呢。哎，
7: 后来让我妈给藏起来了。哦，把我给蹬回来，一下找不着了，随手就一个胆巴子，
6: 就是那拍背后褥子那个，
7: 是木头棍儿，啪啪两下，那个棍子就折了。你想想，哎呦，
8: 我身体这么……
7: 我爸有一样。我爸有一样，就打你，他不乱打，就是奔你屁股上打，就跟宰孩子似的。那是，完了，我妈急的呀，就不能开门呐。最后就找我们那个邻居，一个大爷，姓王，王大爷。他们老两口子呀，没孩子。特别
6: 喜欢您，
7: 喜欢我。哎，二哥，别，二哥，别介，你听我说句话。就这样，他我爸给他点面子，开开了。我爸说，我别的事，你要看开拆牌了都没关系。你跟我说，我今儿不练去了，我看拆牌了，都行。你说瞎话，我就不能让这孩子说瞎话。
8: 明白。
7: 一下我就让他过来。
14: 什么利器让李然深恶痛绝？

0: 这最狠，这
1: 你看他对这个最清楚，你看没有？
0: 哎，这招最狠。
2: 什么滋味让马德华记忆犹新？
3: 您都尝过啊？
4: 我这都尝过。
2: 啊，这些家居用品您都熟悉吗？
0: 所以小树得砍，媳妇得管。
2: 记忆精彩继续。
5: 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孩子不打不成器，等等等等的俗语啊，我们小的时候听得多了，挨打也成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挨打的方式也不大相同。如今咱们更多的是提倡要尊重孩子，理性教育，用理解和沟通代替打骂。而马德华的小时候呢，又有哪些让他记忆犹新的童年往事呢？
3: 这鸡毛掸子、痒挠、拖鞋，这都哪儿找来的？真不容易啊！笤帚，哎，这
1: 没有，
3: 有年头，皮带啊，这个
0: 这叫什么呀？
4: 这叫吹杵，
1: 吹
3: 杵啊！反正这是我们家扫床用的。
0: 这怎么还有这个呀？这一看不是亲妈亲爸呀，这怎么还扎呀？这个
4: 黄人他妈这个
0: 就是
3: 啊！我说呢，
0: 这怎么还有这个家伙呀？
3: 尺子，这我们知道，这有时候原来早年间教书先生
0: 用打手板，
3: 这李兰先生对于筷子和能出手的兵刃印象最深。
0: 但是这最不人道，这最不人道，有事说事吧，打两下没关系，你别不给他吃饭呀。
4: 我这里头就是这笤帚疙瘩，这个最厉害，这是竹子的，应该是竹子的，不是塑料。这个倒是。
3: 您都尝过啊？
4: 我这都尝过。啊？这个没尝，皮带没有。这个尺子比这个窄，但是比这个厚。我就是傻头啊，反正三天两头都得挨顿揍。
0: 那家常便饭啊，
4: 真是家常便饭。我跟他说，我到什么程度，我爸只要是在外头，我这甭管干什么啊，我这还这我爸了，一咳嗽，我一听我爸来了，马上就安静。哦，有时候我爸一过来，我说爸，我叫一声，我就赶紧的，我先得看他这脸。哦，我爸是瘦长脸。哦，这一脸的连毛胡子。哎呦，他这个有时候。真一急了，这一生气呀，就咬着后槽牙，这儿这个咕噜咕噜咕噜，就一这样，我就看了，
0: 坏了，
4: 赶紧躲。我爸那时候说，那时候要是不打你勤点啊，你早成流氓了啊。有那么一句话，你就既吃不记打，
0: 不打不成才。
4: 哎，不打不成才。
3: 能不打还是别打啊！真是气头上，左手攥着右手，这不能出手时候别出手。
0: 是忍一时就风平浪静。
5: 东四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中部，东四北大街东侧的东四呢，在元代叫十字街，明代在十字街的四面各建了一座四柱三楼式的木牌楼，又因为位居皇城之东，故称东四牌楼。牌楼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不复存在，东四呢作为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3: 东四那片儿，这德华老师那玩意儿淘的也是一个出名的，
0: 都淘出圈去了。
4: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我们家住那地儿，这个门口都是这个各个铺眼，冬天啊门口都有那个，他炉子是烧烙铁的，有的是做水的，
0: 熨衣服的，
4: 哎，有的这个炉子呢有圆的，就跟那烤白薯那似的，有圆的有长的，人家到晚上啊，冬天啊，全给他封上火。封上火是什么呢？把那火这个煤啊快着乏了吧，然后这边搁点煤沫子，跟那黄土泥，黄土一和上，然后扑扑扑扑一呼上，捅俩眼儿。哎，这里头那老是围着这么着着，人家等开了门的时候，挑开火，坐上水，
3: 直接就用了，
4: 烧上烙铁，就开始干活了。我呢上学早啊，5点多钟那时候就出门了。出门出去一看，那走那儿这也挺好玩，嘣儿给人挑下来了。哟。
0: 那封着的火您给挑
4: 开了。对，给人挑开了。有的盖一个那个大的那个那盖火挺厚的那个，拿着咣啷给人给拽的。我姐就在后头啊，赶紧的就给人在布了上头。 再给人盖上。嗯嗯，随着坐，随着就还德华，你干嘛呢？你完了，我就噌噌噌噌，就是反正这一道上老是热闹。
0: 那您那会儿是口淘的，
4: 是这闲脸，你知道吧？
6: 闲脸，
4: 就那叫闲脸。嗯，就是你碍不着你什么事儿。
3: 咱们下面请出李怀惠先生啊。
7: 哎，先生您好，
3: 您好，
8: 您好，您好，您好，李先生，
3: 您好。哎，这二位是发小，
0: 发小，
7: 对，小学的时候我们同班，
4: 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画啊，
0: 哦，油画，
4: 专门画油画。我那时候呢，
7: 他练武，
4: 我是练武术，
7: 他挨打时候我没见过，我去他们家小时候去啊，就看他爸爸。挺严厉的，不敢跟那个他爸说话。哦，他爸大络腮胡子，挺严肃。进去以后，我们赶紧顺着过道上他楼上，他有一小楼。嘿，上楼上我们俩一块儿，哎，玩去啊，也不写作业，不是一块儿写作业的同学。嗯，
3: 是马老师一般都不写作业。
0: 哦，马老师自个儿那时候住一小楼。
7: 哎，他那小楼啊，楼就是那个前面
0: 楼
4: 家里是
0: 西楼，
7: 那楼一上那嘎吱嘎吱乱响，那个地板上不像现在咱们这种小楼。
3: 您去马老师家挺开眼的。好多刀枪剑戟，
7: 对对对，进那个门啊，有一个窄过道，过道边上搁着那个，我特好奇，我说怎么多兵器啊，棍子、枪，最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铁的闪闪发光的，叫虎头双钩。
2: 马家经营早点铺，为何会暗藏兵器？
0: 大枪为薄饼之祖，大刀为薄饼之母，花枪讲究一丈单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小。
2: 天蓬元帅遇上李小姐，频频暗送秋波，
4: 被老残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2: 天蓬元帅祝宗寺正在播出。
5: 这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有见过。照片当中，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正摆着一个大鹏展翅的造型，他眼神坚定，威风凛凛。这个小男孩就是马德华的儿子马扬。马德华之所以能教儿子这些习武的动作，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有关。1945年的5月10号，马德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之所以取名德华，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文化人，寓意为厚德载物，才华横溢，以此寄托对马德华未来的期望。受父亲爱武术的影响，马德华呢从小就开始练习武术。他常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被父亲拉着去练，一练呢就是2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去吃饭上学。这段习武的经历为他以后的戏剧表演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3: 那您在这武林中也算有一号吗？
4: 我那是完
3: 了，家里就藏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今儿我们也给您备下了，马老师来亮兵器。您看看这里面哪个您最得手啊？
4: 我这拿手那是耙子。没有。
3: 哦
4: 哦
3: 哦，嗯，哟嚯，看这架势，
0: 大刀。
3: 您拿它试试快不快？
0: 马老师，您拿它试吧啊！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云手啊！
4: 哎，你先啊！
3: 哎，有光练不说的，有光说不练的啊！
0: 大枪为薄饼之祖，大刀为薄饼之母，花枪讲究一丈单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小。

0: 练家子出身。
1: 别老跟马老师开玩笑、
0: 不开了，不开了，
1: 跟马老师玩笑、
0: 不开了，不开了。
1: 谁知道马老师身上有真功夫呀？哎呀
0: 呵，要说马老师这一段的故事，咱再请出邓华老师一发小吧。
1: 好，
0: 来，刘方廷先生，掌声欢迎。
2: 好，弟呀，俺从六七岁就那么手拉手，哦，然后考到中国京剧院学员班也手拉手，哦哟，现在
3: 又手拉手，
0: 坐坐坐坐坐。
2: 那时候啊，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院里头练武术，那是小孩啊，
1: 是啊，
2: 我父亲对这武术这个特别严，
3: 院里练
2: 啊，冬天。我们那不是先练基本功，十二趟弹腿，
3: 弹腿，
2: 对，十二弹腿，
3: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对，
3: 哦，就基本就跟这个意思一样，非常简单的这个。
2: 我父亲啊，在院儿他一会儿一冷啊，他就进屋了。我们俩呢，咱怎么着了？冷啊，我们就这么练了。这样，等我父亲一掀帘子
3: 马上就出来。
1: 我想问您个事儿，当年马老师挨了一顿打，就是因为没练武术，在那看拆牌了，是不是就是没去您家练呀？那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让实在人
1: 老刘先生给告了，说没来啊，就是您家呀。
2: 那时候每星期日啊，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上故宫那个城根底下练去，
0: 就筒子河那儿，
2: 筒子河哦，那都是一堆一堆一堆，全是练武术。德华呀，他特别聪明，为什么呢？一学就会。哦，我有一堂剑，是这个我父亲传下的这个祖传剑，没教他，因为祖传的嘛。
0: 对呀、这
2: 所以我在他面前呢，我也没露过。
0: 因为什么？有意思。
2: 他这个眼睛啊，就是摄像机。脑袋呢就是录像机，都进去了。我一练他会了。
1: 天，您的意思
0: 时至今日了，这都几十年过去了啊。
1: 那么您
0: 是不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咱们中华民族精华的东西，咱得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应该展示展示啊。
0: 马老师，见您把眼镜摘了。
2: 那不行，这他一看就会了。我这是龙形剑，古传的民族，
1: 那这顾名思义，
2: 全的这一种剑法。

0: 好，
1: 好，好，马老师，您这个摄像机跟录像机都录下来了吧？
2: 不灵。那个，您知道刚才刘老师念完说什么吗？我就练了半套。
3: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4: 我先吃了。
3: 他塑造的角色贪吃懒惰，却憨态可掬。
4: 师兄，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3: 而鲜为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5: 被老板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3: 天蓬元帅驻东四正在播出。
6: 马德华呢是昆剧演员出身，从小啊就着天赋伴着努力端上了这么一碗铁饭碗，但是站在台上的人怎么会愿意只是默默无闻地站在台上呢？因为舞台分配的原因，马德华呢甚至从武生转成了从未想过的丑角。他虽然有天赋有实力，可出演的角色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于是呢他总是感叹命运无常。就是在这样纠结当中，一位站在台上的老演员点醒了他，角色是鲜活的，哪怕再小再坏的角色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如此这般之后，他服从导演在舞台上的安排，每次出演小角色之后都会获得人们大大的称赞。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实力渐渐的累积，马德华呢才被导演看中，请他去出演舞台剧《孙悟空大闹芭蕉洞》。在这当中他扮演猪八戒，而正是这次出演让舞台下正在选角的《西游记》剧组看中，觉得出演猪八戒非他莫属。从此马德华和猪八戒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1: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
0: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2: 采访的时候，马德华说，在八六版《西游记》当中，对猪八戒来说，高老庄那场戏是最重的一场戏，也是为数不多摘下猪脸面具的镜头。那个时候把面具摘下来反而有些不自然，他自己也感觉不习惯。剧组的其他演员也说，你这摘下面具看着你都觉得别扭，一戴上面具，哎，看你倒对了。
3: 你小子往哪跑？
4: 壮士饶命了，壮士饶命了，
3: 走，
4: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
3: 话人之下，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5: 当年天蓬元帅一展拳脚救了高小姐。
6: 恩人，请用茶。
7: 多谢小姐。

0: 哎，那咱真实的生活当中，马老师，这跟我们师母这是怎么相见的？
1: 等于人家介绍的嘛。
0: 啊，
1: 住口那儿见面，嗯，一见面说这叫侯玉敏，这叫马德华，人家很大方，你好，
0: 嚯，
2: 主动
1: 一握手。
0: 啊，
1: 我就是，我心说，我说咱们这不是介绍工作，
2: 嗯，
1: 这是介绍对象，你还跟我握什么手？
0: 依着您呢，亲上面颊了就。
1: 不是，跟依着我就是，这完了啊，点点头就完了。
0: 哦、
1: 因为我比较可能有点这个保守。
0: 哦，嗯，比较矜持。
1: 嗯、所以后来这事儿过去了，完了之后，
2: 那说完您好，握下手就完了。
1: 就完了，就互相谈谈彼此的情况呗。
2: 没吃一顿呀、啊？
1: 没有，留个电话吧。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
0: 您留的就是那个侯宝林大师他们家电话吧？
1: 没有，那时候还没留他电话。
2: 那年您多大呀，马老师？
1: 啊，27岁。
2: 27
0: 也不年轻了。
2: 嗯，那咱大妈那年多大呢？
1: 她比我小3岁。
2: 哦，3岁，嗯、
0: 合适。
2: 那年25。不是24，
0: 哎呀，都记得吃
1: 啊。初次相见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往下谈。
0: 哦，为什么呢？
1: 这就是你说那个矜持。
2: 哦，
0: 矜持。
1: 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你有什么情况得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人家也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得给我打电话。
2: 嗯。绷着了。
1: 就绷着。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来个电话，他你不主动给人打电话，
0: 是
1: 我说我怎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
2: 其实您心里也特别想给人主动打个电话
1: 的，这真是的，真是这么回事，没放不下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等于是我姐姐的一个同事跟他的哥哥又是朋友，说这是你弟弟有对象吗？
0: 嗯，
1: 说还介绍几个都没成，哥们儿的那妹妹挺好的，
0: 嗯、
2: 哦，
1: 叫侯玉敏。
2: 嘿，
1: 我姐说这名字怎么觉得
0: 熟啊？
2: 见过，
1: 见过吗？
0: 再见。
1: 那是在我们俱乐部门口见的，
0: 正中您下怀了吧、
1: 哎？
0: 终于等到你了。
1: 见了面，这次就聊的时间长了一点，
2: 大方多了。
1: 他那时候是23、24岁的时候，好美的时候。
0: 嗯，
1: 他呢，那天穿了一个像棉猴一样戴帽子的，但是他是很潮的那么一个，关键是他在戴那个非常漂亮一个手巴掌俩手的那个，
0: 嗯，
1: 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白，
0: 哟，
1: 中间一花儿，
2: 还花儿，
1: 这出口转内销的。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太什么，扎眼。
0: 嘿，你看看您啊。
1: 那我这人比较保守，这
0: 刚演的二师兄的时候没看出来保守。
1: 我说你。

0: 你看这手套多好，
1: 这手套这不都五个指头的吗？
0: 是，
1: 黑颜色五个指头的那个。
0: 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件，外头是军大衣，里头呢穿了一件劳动布的，现在叫牛仔裤了，那时候叫劳动布裤，但是我那个呢，膝盖以下，一直到大腿这地方，弄了一个补丁。
2: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3: 我先吃了。
2: 而且没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0: 被老板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2: 天蓬元帅住东四正在播出。
0: 媳妇儿最后拍板都是我那个谭元寿老师的那个爱人，就我们叫师娘啊，就是那师娘给我拍的板，他说德华，别选了，就是他了，我觉得他跟你挺般配，而且非常好，很贤惠。
4: 这婚事就是那儿办的啊？这酒席怎么摆的呀？
0: 我的酒席是在我东四这儿摆的，都是在家里头
1: 搭棚办席。
0: 对，搭棚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啊。做这种
4: 坐席的大师傅来，
0: 对，他到这儿来一看，这个位置选好了，菜单给你开出来，然后需要买什么东西告诉你，
4: 背着去。
0: 哎，完了之后我就拿着就开始了，先去买这个黄土，砖煤
4: 砌灶。
0: 对，
1: 这是当天垒灶，当天晚上。哦，当天晚上，
0: 今天晚上6点多钟到你们家啊，然后开始东西都到齐了，开始垒，到夜里12点了开始切菜，切菜完了之后，咚咚咚咚咚弄完了，天亮了，这冷盘已经上桌了。嘿，
4: 都什么菜呀？你还记得吗？
0: 菜可是太丰富了，鱼有各种的吃法，有清蒸的啊，有这个红烧的啊，卷过松肉，什么山药墩儿啊，芥末墩儿啊，就那个北京的那些个小吃，这全都有。
4: 您吃了吗？
5: 吃了。嘿，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吧，家里都特别讲究，那时候要吃他们那菜啊，那简直是过了年了。
4: 这是物质食粮，精神食粮说您这婚礼也很丰富，说还有山东快书上演吧。
0: 那穿白衣裳这就是我。
4: 哪个是您啊？
0: 就是这个穿白的背影。
5: 背影。
4: 呵，这结婚照拍的啊，可以这个哈。背身念稿，这是您。
0: 我们碗里头啊有一个写剧本的，他给我写了一段这个山东快书，就是拿我砸卦，就是让我这上这念，要不您看这全都乐的，您瞧瞧。
4: 那您还记得住当年都什么词儿吗？
0: 我在团里官称就是马老三。哦，头三儿吧。讲那个讲，闲言碎语咱不讲，讲一讲老三今天做新郎。这老三平日里上班总迟到，吊儿郎当出洋相，今天里做新郎，你看他天不亮就起床，又糊窗户又扫房。侯玉民，那是我媳妇儿。侯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张照片就是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天在这儿拍的，忘不了的床还是那个位置，当然挂的这幅画就是我那个同学李怀慧给我画的一幅油画。那个时候装潢都很简单，墙上就是贴了个喜字儿，就表示新婚大喜了。

承志，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少年从容。他曾是军营里的侦察尖兵，而后跨界声乐，师从声乐大师沈湘，潜心研习美声。

0: 唱法，他音色纯净明亮，气息沉稳，高音极具金属穿透力，被国际乐坛盛赞为来自东方的威胁。他一开口就是经典。记忆特别邀请程志生前的众多好友、学生、亲人一起追忆这位舞台上震慑四方的歌者，生活中从不端着的大哥。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5: 天上万千岁月四季，
6: 心上万千岁月四季，
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7: 并不是我激动，一样掉那流水当饭咬啊！
8: 一套单位房改房拆迁后，却让他们陷入了12年无家可归的困境。
7: 就那周转金，从那2万多块钱还用两笔给的。
8: 从产权制换到开发商强制回购，
7: 6月份之前把这钱都给我们全钱进行，他肯定有那承诺。
8: 开发商承诺的180万回购款，为何成了空头支票？律师门诊室之违约的开发商马上为您播出。
5: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这位先生。
7: 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
7: 是啊，
5: 您是，所以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呢？
7: 就关于一套房产的拆迁和回迁房吧。
5: 啊，是您的一套房子是吗？
7: 我爱人的。
5: 你爱人的。
7: 我爱人。
5: 啊，那这套房子回迁出什么问题了？
7: 他这原来是一个职工宿舍楼，在90年房改的时候就，产权就通过钱买下来了，也在90年买的吧，就是咱们平谷区国土局把它工业用地就是作为房地产开发。你咱老百姓说让你在租房去，还有孙子，我孙子就老两口的，我爱人退了，我还没退，我还没有工作，没有几个月，这一宽一股骨头是10多万块钱。
9: 就生活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
7: 你不跟他要，你房租也不给人不给，你不要就怎么弄啊？是不是？我爱人一月退休金你也知道，企业就2000多块钱，他也不够家庭的费用了，他不够支出。
8: 咨询人陈先生无奈地来到了律师门诊室，诉说着这10几年的窘困生活。一次拆迁不仅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让陈先生一家漂泊无依。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这个是在2013年的时候来讲，是我爱人的房产。咱们国土局呢，在2013年跟我们签订了一份协议，就是把那个房子啊，要进行开发。 挂牌价是三万到三万
6: 左右，
7: 三万左右。但是我们补偿就是64.5平米。
6: 对，64.6。
7: 他建的面积，因为这房地这房产商就是那样，人家利益得利益最大化呀。咱们老百姓的理解肯定是他不建小平米。你比如你要知道我们这有这几户又是老百姓，你就给建几套这个60平米、70平米的，这不就没这些罗
6: 大房子？
7: 他全都是120、130的。你让我们补偿这50多平米，我们三万，我们拿一般老百姓上。
10: 一套64.5平米的职工宿舍遇到拆迁，却让陈先生一家陷入长达12年的维权泥潭。2013年拆迁时，开发商提供的回迁房面积远超原房产，百万差价让普通工薪家庭望而却步。
9: 之后在国土局的这个介入下，然后签了这个补偿协议，就是说您这边就放弃了那回迁房，开发商以货币的形式给您补偿。
7: 对，
10: 无奈之下，陈先生只能被迫选择货币补偿，但开发商却迟迟未付清补偿款。从陈先生出示的2019年补充协议看出，开发商承诺按2.85万元每平米标准补偿，总价有183万元，并支付每月2500元的租房过渡费。然而履行过程却如挤牙膏一般，补偿款分多年支付，至今未结清。年迈的陈先生拖着病体奔波讨债，退休金难以覆盖现有房租和医疗费，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9: 刚才因为你提到一个起诉，您是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了是吗？
7: 对，
9: 还有个起诉书。
7: 对
9: 啊，一共是130万左右。现在案子法院受理了吗？
7: 他有一个民事调解，他那调解中心完了，那个接待我们的那个法官，他说这位律师写的这个诉讼状，就是这种诉讼的这个请求，一是不明了。他不是，他那法官说这律师不专业，他肯定不是打这种房产官司的。
10: 陈先生说，他也曾尝试起诉，却因缺乏专业的法律指导，在复杂的司法程序中让他手足无措。而律师在了解完全部的案情后，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9: 主要是房屋的货币的补偿的总价，包括这个租金，还有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其实都比较明确。
7: 是。
9: 对你比较就是不利的一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现在这个对于开发商的这个支付能力，以及他支付这个钱的诚意方面，那么您这边还是深深的怀疑的。我一会儿呢跟嘉宾这边就你们的问题沟通一下，我们商评议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刚根据您刚才所问的问题给您做下解答。
11: 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咨询人咨询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拆迁纠纷。他跟我们讲，应该说最开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13年，
9: 所以大家
11: 一算的话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这么难解决？您先跟我们讲一讲。
9: 他最早的时候呢，其实相当于是这个是他单位的房子，那单位的房他进行了这个房改变成了私房之后呢，整个的拆迁项目就涉及到十几个人。那十几个人呢，一开始跟国土局签的回迁房，就是给一个60多平米的回迁房，但是呢，2019年之前回迁房一直没有建，或者是这个安置的房子一直没有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土局的情况下，那么他们才跟开发商，就是也就是说，负责安置他们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国土局，现在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开发商。那么既然我跟开发商签订的这个协议，其实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合同关系，那么由行政协议变成了民事协议，在权利保障上其实是不利于这个陈先生的。那么可能是这一点的转化，给他造成了后边的很多困扰。那么刚才他也提到嘛，他们这十几户人有三户已经拿到了这个房子，因为开发商的房子面积很大，而价格又比较高，他们没办法再补150多万去买那个房子，那只能是选择货币。
6: 的，
11: 对对。但是海霞律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和刘老师特别纳闷的一点哈，咱们常说给老百姓拆迁，那是为了保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要向上走一个台阶。
6: 嗯。
11: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拆迁，
6: 嗯，
11: 他不但说没让我上一个台阶，把我撵走了不说，到现在欠我的钱还不给。
6: 嗯。
11: 这个和我们常规理解的拆迁确实是背道而驰的。
6: 嗯。
11: 啊，您怎么理解这事儿？
9: 就这个跟他的项目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一般的那种拆迁项目，可能是我拆迁面积比较大，涉及的人数会比较多，那么会专门有专门的回迁小区，或者是说有专门的拆迁的相关的部门，那么负责他们的安置补偿问题。但是呢，这个项目一共十几个人，那么肯定不可能因为这十几人，我专门给你建几套回迁房，那所以就把他们安置在了开发商。所以

0: 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咨询律师，或者有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法律支持介入的话，那么相信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对，
0: 是不是？
1: 他这个陈先生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们跟开发商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没有把国土局作为合同的一方。那比如说他能够把国土局放在合同一方中，在合同中约定，那么如果开发商不付我钱的话，那你国土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是你要有义务然后呢帮我去追钱。
2: 律师强调，拆迁纠纷拖延十余年，源于项目小，开发商逐利，导致补偿落空，同时协议性质也不从行政变为民事，削弱了权利保障。这警示我们，涉及政府补偿时，务必确认协议主体和性质，避免权利降级，并在拆迁初期咨询律师，以防后续被动。最好签订三方协议，强制责任分担。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像陈先生说的，我们老百姓哪有那个就是想的那个那么充足啊，没有经验呀、啊、所以在这里的我觉得，在这么大的拆迁可是一个这个房屋啊，这个土木之功，咱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语说，这个好家伙，这可不是个小事儿。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应该找专业的律师啊，那么来咨询，就是避免事后像这些麻烦。
0: 就像刘老师说的啊，这个房子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当下来讲，对于我们咨询人来讲，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1: 那既然是一个合同嘛，并且这个开发商是明显的违约的一个行为，他是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的。
0: 那您也拿到了他的这个起诉状哈、就是通过看他这个起诉状，您觉得他还需要有一些补充的部分吗？
1: 他这个起诉状里边呢，其实内容各方面的要素都是具备的，只是可能在事实和理由方面呢，有些写的不是特别的规范，和明确。当然，这个就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讲呢，起诉书里边的起诉书，它就是一个敲门砖，或者它就是一个景区的一个门票。我只要能够进到这个门里边去就可以了。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要把起诉书写的详细一些。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0: 因为其实说你写的太详细的时候，尤其是不是专业的人提写起诉书，可能你在事实和理由里边所陈述的事实是对你不利的。
1: 明白。
0: 另外，你把所有的事情，把你所有的主张，甚至你的法律的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都写出来，那就证明仗还没打，你已经把你的策略、把你的方法全告诉了对方，对吧？其实这是一个大忌。所以我们在写起诉书的时候就非常简单。
1: 明白。
2: 我们也特别想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普个法啊，也让海霞律师帮我们去解答一下。就是在起诉这个问题上，我们老百姓总觉得说，嗨，能不起诉咱们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0: 对
2: 吧？你对方态度又好，那我不起诉就算了。那但是在您看来，这个起诉究竟在什么时间才是恰逢其时的，才是最准确的能够击中到对方要害的？
0: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是建议大家在纠纷发生，对方有可能会违约或者侵权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去做这个起诉的打算了。为什么？第一呢，现在的诉讼程序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它不会让很快的就是案子立了以后就立马就要求交诉讼费，它会有一个诉前调解的程序。那你的诉前调解其实法院是不收任何的费用的，也就是说，那么你把起诉，那么起诉了以后，第一呢，你的成本就是一个起诉的一个成本，另外呢，那么有第三方介入这个调解，对于这个矛盾的化解或对于纠纷的产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不像我们双方说起来还一说就说掰了，那么如果调解不成的情况下，那么转为诉讼，那转为诉讼的时候，有前提有这个调解了，你也能够知道对方的一个意图和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后边起诉的这个做诉讼的。
3: 针对违约，诉讼是有效途径。海霞律师点出诉讼时的一些技巧，首先起诉状需简洁，避免自曝策略。建议您起诉前找律师审核诉状，聚焦核心违约点，节省时间成本。其次，起诉宜早不宜迟，诉前调解不但免费高效，还能试探对方态度。如调解不成，则速转诉讼，利用法院程序保护权益。
2: 好，那么说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起诉之后，海霞律师，如果咱们退一万步讲，这个开发商他就是矫情，就是要不给这个钱，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那就是如果判决一审判决，这个判决了以后生效了，对方都不上诉的情况生效了，那么开发商还是不付钱，那最终法院还有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程序嘛，那么这个陈先生可以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的申请，那么由法院借助于强制执行力，那么去支付这去拿到这个钱。现在呢，其实法院的这个针对于执行难的问题也出具了很多的一些措施，那么是可以保障到他的一些权利的。另外呢，我也跟他讲过，起诉了之后呢，现在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对开发商的房产或者对他的账户进行一个财产保全，那将来如果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开发商就不付钱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强制执行，通过拍卖房产或者直接将账户冻结的钱强制划走的这个方式来保障，就是判决书里边赋予他的这个权利能够得到实现。
2: 那好，接下来就让海霞律师到我们的现场帮他进行一个解答。
0: 好的。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先生，刚才呢，我也跟嘉宾合议了一下，那么针对于刚才您提的一些问题，那么结合着我的代理案件的一些经验和法律的规定，我给您做一下解答。第一个呢，刚才您提到那个国土局那边有没有责任的问题，虽然呢，当时你们最早签补偿协议呢是跟国土局签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但是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没有履行，就变成了您跟开发商签订的这个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安置协议的甲方呢是现在的开发商，那么国土局呢并不是这个

0: 协议的一方。关于这个合同呢，它是有相对性的，也就是说你只能是去向合同的另一方去主张您的权利。但是呢，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拆迁的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国土局来就是组织的，它这里边呢其实是负有一个监管和管理的一个责任或者他的职权，那么你们可以就开发商的这个行为呢，可以要求他去做一对开发商做一些他监管方面的一些职责，这是第一个问题呢。第二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现在关于这个就是违约金的问题，这个违约金呢约定的是按1/4的这个支付违约金，这个呢其实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将来起诉的话，这个1/4的违约金法院是支持的，虽然现在开发商说他这个不支付给您，但是呢，只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又在合同约定的，法院在诉讼过程中肯定是会支持你们的。那同样的又提到了你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法院判了之后呢，这样之后不就涉及到这个执行的问题吗？刚才你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呢，如果是说开发商他不履行这个协议，是可以申请，您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也就是说，法院会帮助您去要求开发商，那么承担这个就是去履行他的付款的义务。
1: 你不是起诉吗？起诉我就不给你，我就不给你打款，我就不给你钱。
0: 也就是法院判了以后，开发商不履行合同，不履行判决怎么办？是吧？
1: 对，他就拖着你。
0: 所以说就是就提，你可以，咱们可你们你可以写申请，让法院去冻结开发商的没有出售的房屋。那将来如果真的到强制执行阶段，他不付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申请法院直接对冻结的房进行拍卖，拍卖的钱款就直接支付给您，作为他偿还您这个补偿款的一些费用，是这样的。
2: 因为刚才我跟您讲了，他现在所剩这么多套房子，可能在
1: 去前年法院已经给冻结了。
0: 对，
1: 他没有现在这个就是他这个这地产公司，我们评估这地产公司，他没有权利卖他的房子。
0: 就是很多时候呢，你们大家都是道听途说的，那么真正的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法院他会根据他的职权去调查到底有没有房子可以保全。对，所以说这个只是为了保障您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实现，那么法律所赋予这个原告的一个权利，那么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可以去申请做一个争议保全，让法院通过去查询那刚才你所陈述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那如果属实，没有房子保全，对于你来讲的话，那么毕竟他也是个开发商嘛，开发商他肯定也还是有一定的支付能力。那么如果有，我们把这个房子保全了，那么对你债权的这个债权的实现，不就增加了一层保障吗？那刚才呢，我把我解答的法律意见和建议以及具体的方案呢，都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现在交给你。那希望我今天的解答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3: 好的，陈先生，刚才跟海霞律师聊完之后怎么样？你有收获吗？
1: 挺好的，解答确实很好。也听明白了，这儿心里边稍微就是老百姓就是想弄明白，因为有些律师解释的，我们评估律师解释不太清楚的，这样到咱们，因为我也经常看咱们这个法治进行时栏目，就是打电话前几天约的，确实解释挺好。说的是心里话，确实心里话，都给解释明白了，是吧？回去该怎么弄呗，反正这么点事儿，啊，感谢，如愿以偿吧，这是心里话，我人不会虚伪，我说的是真心话。
3: 那我们也代表栏目组祝愿您这个事儿早日解决，好不好？
1: 谢谢您啊，
3: 真谢谢咱们。好，谢谢您的参与。
1: 好吧。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

0: 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2: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上去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3: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接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4: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4: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 宽敞啊。
4: 是吗？
2: 对，
4: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2: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的，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4: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 没有。
4: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2: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4: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2: 对对对，
1: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2: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曹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我老公的爸妈在我们结婚时给我老公转了100万买房，写的是我和我老公的名字。现在我们要离婚，他们说这是借给我们的，要我们还，可当初没说要还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观众曹女士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啊，她说呢，在两个人结婚之前，那么男方的父母是给100万到小两口让他们去买房，可是现在呢，等到离婚的时候，对方父母说这个钱是借给他们的，还要还，那曹女士现在该怎么办呢？
9: 现在就是问问您，当时老人给您转钱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们写过借条，或者是有没有类似的，老人说这个钱是借给你们的？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个借条，也没有向你们表示说你们日后要偿还这100万，那么按照您刚才所说的，那这100万应该是赠与给你们，让你们来购房使用。那现在呢，可能是基于你们婚姻关系出现了问题，现在老人提出要求你们偿还100万。那首先，如果老人要求偿还100万的基础前提是100万是债务，它不是赠与的法律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人能够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当时的确就是借给你们的，那这个钱你们可能要偿还。那如果说之前没有任何的协议，也没有说过要偿还，那这笔钱我认为老人他可能 法通过诉讼把这笔钱要回来。
0: 嗯嗯，就说我们说赠出去的东西现在就很难要回来了，是不是？
9: 赠与的话，那你说这个现金，如果说我已经交付了，那你又没有说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况，那你就基本上要不回来。那再比如说房子，我们办理了过户登记，是吗？转到人家名下了，你这时候你不能说要就要，因为毕竟是一个合同，合同要讲究一个诚信，是吗？那你履行完毕了，不是说你这个想什么时候要就能要回来，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东西要回来。
0: 那回到这个曹女士的离婚诉讼当中哈，因为她毕竟要面临离婚的问题，这个房子究竟该怎么分割，包括在离婚诉讼当中她需要做哪些准备？
9: 面临离婚，如果说离婚这100万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购房款了，是吧？那等于说这个房子在夫妻名下，双方名下，那您就是向法院主张要求分割这个房子，按照正常来讲，如果都没有过错，那就是1/2，一人1/2，那你就主张1/2分割这房子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在这个案子，如果说您的男方的父母主张着100万是借款，那他们有可能会另外提起一个对于这个100万借款要求偿还的诉讼。那么即便他们提出了100万的这个民间借贷的诉讼，也不影响您在离婚案件中分割房屋，因为他们只主张的是债权，并没有主张这100万转化成了物权，所以和房子的份额没有关系。
0: 那么这两个官司对于我们这位曹女士而言，就是大大方方去应诉就可以了。
9: 对，是的，因为我认为既然当时刚才他也说了只是赠与给他们买房子嘛，当时也没有说是借款，说你们日后要偿还呀，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条件，是吧？所以我认为风险不是很大啊。
0: 曹女士，我们看到您这个离婚案件呢，虽然说对方现在要把钱要回来，但是从最开始他们的承诺是说这个钱呢是给到你们去买房子的，所以大概率呢现在是无法要回来的。如果您遇到了诉讼的话，您可以再次拨打我们律师热线的电话，然后了解进一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需要准备哪些问题。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我是主持人柴汉杰，先来收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一次被扣21分，这名司机干了啥？
11: 你还远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着别人车怎么办？
10: 老头乐驶入高速路，民警紧急劝离。
12: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呢，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
10: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13: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1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14: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夜幕降临，城市归于宁静。家住江苏扬州的刘女士刚和好友看完演唱会，准备独自驾车回家。谁也不曾想到，原本平常的返程路上，一场毫无预兆的危机悄然而至。
15: 车要监控，你快等一下啊！车开门的，车停下来，快走，快走！
16: 你关门。
15: 等一下，
16: 你关门，我放你走。你得罪人了，我跟你说。你关门，我跟你说实话。
15: 你先送开，我也喊了。
16: 你别喊，我放你走，好。
15: 老头，我就透口气，回头。
16: 不是，你相信我，我真的我会放你走。
10: 这是前不久的一天深夜11点多钟，刘女士车上行车记录仪录下的一段对话。当时她正被后座的一名男子紧紧地勒住脖子，捂住口鼻。
15: 你透口气。
16: 你放心，
15: 别动，小妹，你别动，你别走啊，你都得喊救命了。
10: 趁着男子放松的间隙，刘女士瞅准机会挣脱下了车，而后座的男子也趁机溜走了。随后惊魂未定的刘女士重新返回车上，将车开离事发地，并报了警。
17: 你好，什么情况？
18: 报警，我朋友是这边业主嘛，我车停他车库的，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代驾就一下窜到我的车后座，他说他指给我看，说你看我的代驾小车在充电，你能不能把我带到路口。我当时还说呢，我说你不会害我吧？他说哎呀不会的，他说你看我代驾，后来我想行吧，然后在前面快到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用他那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我，我感觉我就要睡着了，我就假装挣扎，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他让我关门，我没理他，然后他就往这边 跑掉了。
10: 刘女士告诉民警，当天她和闺蜜相约到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看演唱会，由于体育场距离闺蜜家不远，于是她就将车停在了闺蜜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等看完演唱会准备驾车回家时，没想到发生了惊魂一幕。民警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信息，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找到了男子逃跑时没来得及骑走的折叠电动车。车库的公共视频显示，深夜11:29左右，刘女士独自一人来到地下车库。然而等她进入车子刚启动，车门还没关，一名身着代驾服装的男子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入车中。在交谈了几句之后，刘女士开车驶离地下车库，随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一幕。那么这名身穿代驾服装的男子究竟是谁呢？面对这起突发的恶性事件，警方没有丝毫懈怠。根据受害人刘女士提供的关键线索，结合小区地下车库及沿途的公共视频，办案民警精准锁定嫌疑人特征，快速展开排查布控。第二天上午10左右，成功将嫌疑人郑某抓获归案。当天晚上又将同伙张某抓获归案。经查，郑某曾因犯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和2年4个月，2024年2月刑满释放。随后他因手头拮据和朋友张某商议实施抢劫，两人在多地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物色驾驶豪车的独行女性，跟踪观察，伺机抢劫。
19: 这个事前商定就采用迷药迷晕被害人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作案，为此呢还购买了作案用的绳索和迷药以及刀具，另外呢还一辆面包车进行了改装，然后用以实际控制这个被害人。
20: 你们精密面包车是哪来的？
21: 某个借的。
10: 为实施犯罪，郑某、张某事先准备了 GPS 定位设备，用于定位跟踪被害人，并购买了外卖小哥服装、代驾服装及电动折叠自行车，伪装成外卖代驾人员，以便接近被害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通过非法途径搞来了迷药、绳索等工具，准备在犯罪过程中控制被害人。郑某和张某商定，由郑某去跟踪刘女士作案，等郑某迷晕刘女士并将其绑在车内后，再开车与张某会合。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郑某和张某还准备了针筒、葡萄糖、口服液等物品，假装要给被害人注射以进一步恐吓。更为离谱的是，他们还计划了一出大戏，以内讧、互相残杀导致一方死亡等假象来麻痹被害人，让他不敢去报案。
19: 故此呢，两个人准备了假的刀具和假的这个血浆。
10: 可没想到郑某碰上了机智冷静的刘女士，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她始终保持清醒，没有被对方的威胁和谎言迷惑，通过巧妙周旋最终成功脱险，让他们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戛然而止。
18: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对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能睡着，你一定要自救，比较夸张的猛地挣扎了一下就不动了。其实在那个一刹那我是屏住了呼吸的，他以为我晕倒了，他就试探的把那个毛巾慢慢的放下来。现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很谨慎，我会在车周围看一下。女同胞们一定要就是一键勒索，如果当时我这个功能启用了，他也上不了我的车。
10: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郑某、张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均为抢劫主犯，其中扬州作案的一起为犯罪未遂，常州作案的两起为犯罪预备。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以自己为抢劫从犯为由提出上诉，被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22: 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高速公路行车，分毫疏忽都极易引发危险。前不久，江西高速接连出现危险驾驶行为，一名驾驶员只因赶路心切，公然上演遮挡号牌、发道逆行的离谱操作，两项违法叠加累计被扣21分，惊险行径令人心惊。
10: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好家伙，

0: 居然是在遮挡后排，遮完牌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这操作交警自然不会惯着，立马安排拦截。一查，司机胡某理由还挺充分。
1: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2: 走好远了，
1: 你走好远，你还原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你逆行了，师傅。
2: 我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0: 听听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1: 刚刚遮挡后排哈，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后排。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的，俺讲没讲过这个事的后果？你这样的，依法依规哈，两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啊，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两项合并处罚扣21分，这要对你两个进行扣留。好，听清了吧？下次不要这个样子去开了，好吧？
0: 处罚很严厉，教训也很深刻。最后，胡某将车辆交给同车另一个人来开。
3: 日常中乘坐出租车出行方便快捷，尤其是在交通枢纽、口岸等地，到候车区上车很方便。不过有个别驾驶员考虑到距离问题，竟然会挑客拒载。要知道这一行为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交通执法人员对此是坚决查处。
4: 在那里？
5: 去那个罗湖出入境。
4: 出入境就在外面啊，跑
5: 路有2公里啊，走死了。
4: 你上面坐啊，啊在这里排队的。
5: 那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承担是吗？2公里会走死人，是不是？天，你让我怎么走啊？
4: 到上面那个马路上坐车，不是叫你走路。
0: 根据出租车视频录像显示，尽管乘客明确表达了坐车意愿，但是司机依然没有载客的意思，反而让乘客到地面去坐车。
5: 我们不要耽误彼此时间，什么意思？你快说。
4: 你要坐就坐，不坐就走。哎，
5: 不是你这么为难我，我到底是坐还是不坐？
4: 你走不走？那就要上车了，你也站在这里。
5: 你别冲我喊啊！我不欠你什么。
4: 不欠什么你就不要坐啊。
0: 尽管已经坐上了副驾驶位，但是面对司机的态度，这名女乘客最终还是觉得难以接受，下了车。视频录像显示，随后另一名男乘客上了车。
6: 针对这个市民对出租车拒载的违规行为的信访投诉，我单位执法人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通过我市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平台调取相关的车载视频及车辆轨迹，对信访内容进行核查并固定证据，然后联系涉案的出租车企业及当班的司机到我大队接受调查。
7: 这个是不是视频的一个内容？
8: 这个也是啊，
7: 是属实的对吧？
0: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为，拟处1000元罚款。
6: 针对巡游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执法支队将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全面规范巡游出租车营运行为，构建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出租客运市场秩序。
3: 对于不少消费达人来说，在准备网购下单前，总会习惯性的翻翻商品评论，瞅瞅买家秀，靠着评论和图片来甄别货品的优劣。而早前常被网友调侃成趣味段子的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的巨大反差，近期却被爆出疑点。晒出的买家秀精致好看，但画面画风高度撞款，处处透着 AI 生成的痕迹。针对此类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发出警示，别被虚假买家秀误导，避免踩坑。
0: 有网友反映，网购一条连衣裙时被评论区的美女反图吸引，可仔细一看，破绽百出。不同评论里，镜子里的背景物体一直在变，电表、开关、窗户反复错乱。更离谱的是，模特换了好几个动作，脚边的猫咪的姿势却纹丝不动，明显是 AI 批量生产的虚假买家秀。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一些女装产品好评数量多，带图评论密集，但多张买家秀人物姿势、背景光影高度相似。记者将这些图片上传至国家反诈中心 AI 内容鉴定平台，均被检出含 AI 生成痕迹。这类 AI 图人物神态、光影细节高度雷同，隐蔽性极强，极易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相关人员表示，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目前多是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
1: 被用于制造虚假的买家秀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获得虚假的购物信息，那么也会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0: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整治 AI 买家秀乱象需要多方共治，商家应自觉抵制 AI 买家秀造假，踏实提升商品品质，电商平台需升级技术筛查，精准识别 AI 虚假图片，严处违规店铺，监管部门也应强化监管处置，完善相关法规标准，引导 AI 技术合规使用。近日，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也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新功能，该功能包括图像检测、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等，每日可检测十次。
1: 消费者也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大量的雷同图片或者精美的这种买家秀的，要增强这种提高这种警惕意识，也可以利用我们国家上线的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 AI 内容的鉴别功能进行一个鉴别。
2: 刚刚看到的这个片子啊，其实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呢，还是很生气的。 AI 技术呢本来是科技创新的应用，但是现在呢却被不良的商家异化为了造假的利器，也让我们的网购从一个便利的事件变成了我们被挖坑的一种可能性。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出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3: 主持人好。
2: 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的事件啊，商家使用 AI 变成买家秀，而且没有标注，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存在商业欺诈？
3: 确实啊，我们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生成啊，不仅包括图像、声音，甚至是动态画面，已经能力非常强了，甚至有时候是真伪难辨。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相应法律法规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能用这种生成的东西去替代真实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法规里要求要进行相应的标注？而且在商家使用的环境中啊，用这种所谓生成的买家秀去替代真实的客户的购买意愿和客户的购买反应，这个本身也涉嫌了一个欺诈。那就是我们现在法规所严厉打击的。生成是一种技术手段，但如果你将这种生成的手段用作一种虚假宣传，甚至是对消费者的欺诈，那显然是触犯现有所有法律法规规定的。
2: 刚刚您提到一个词儿叫严厉打击，那也想问问您啊，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这样的行为有哪些惩处的规定呢？
3: 实际上针对 AI 的人工智能生成已经有相应的很多部门规章了，像进行标注，像其中可能涉及的一些肖像权等等侵权问题。那对于消费者领域呢，首先是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作为消费者我享有知情权、选择权，但你用一些假的东西来蒙骗我，看了半天买到的东西全都货不对版，就侵犯了我的消费者权利。同时往更高层次来讲，这种经营行为本身也涉及了一个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本身在公平的市场中啊，我们进行一个正常的宣传，但你完全通过这种假的东西去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将来有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直接取消经营的主体资格。
2: 那作为消费者而言，如果真的我们当时在买商品的时候没有明晰的辨别能力，或者确实买到了一个商品货不对版，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该如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呢？
3: 如果呢我们被欺诈购买这些产品啊，买到的东西不是那玩意儿，首先可以去选择退货，如果退货商家不给退，那找平台进行协商，再不行通过咱们工商的举报方式，最后还可以通过诉讼维权。如果真的是采用欺诈的手段导致我们消费者购买了这些错误的商品，甚至有可能将来能够退一赔三。
2: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黄律师啊，那如果我们买到了这样的不合规的产品，或者我们被诱导性的消费了，那作为平台方他们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3: 那我们现在的商务法，我们现在的关于平台经济主体的相应法规都提供了一个要求，就是首先要保证平台上的交易是真实的，说它的销量有多大，它的好评有多多，最后一看全是编的，这个就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平台首先要增加技术能力去辨别哪些是 AI 的，对于那些不良商家应该给予警告甚至剔除。平台如果明知有大量虚假的评价、虚假的内容在上面啊，不闻不问甚至是放任这种行为，我觉得平台未来有可能要和

0: 这些虚假商家一起对消费者承担责任。技术其实应该是便利我们的生活的，而不是说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中增加了更多的风险，增加了更多的成本。那这样其实就异化了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啊。
1: 谢谢黄律师的解答。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啊，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具有一双火眼金睛的辨别能力的眼睛。那同时呢，我们自己的辨别能力，包括我们心理，包括我们对商品品的认知也要提高，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买到类似诱导性的商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2: 老头乐驶入高速路，民警紧急劝离。
3: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呢，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
2: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4: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2: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5: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重庆的黎先生做二手车生意已经很多年了，自诩也是个老车商了，可是前些天的一段经历让黎先生颇有几分被套路了的感觉。
2: 前几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心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汽车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7: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卖的那个车子，我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20000块钱利润。
2: 顺心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000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7: 核验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跟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就给他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2: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几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心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心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8: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把这辆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只要他是扮演的否认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退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2: 事后双方复盘分析，这个套路并不复杂，利用的就是二手车交易惯例里的一些漏洞。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黎先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广大同行，交易过程中一定要多个心眼儿，特别是异地交易更需要谨慎小心，各个环节都多加核实，以免大意失荆州。
7: 各位同行一定要提起警惕，那个说白了骗20几万，你可能嘛挣半年，现在个行情半年都不一定挣得回来。接车的时候一定要要求代驾师傅去核对转款账户是否是他们公司的。
6: 偏僻山林暗藏不法踪迹，广东籍男子张某、吴某二人结伴私自携带气枪潜入江西赣州寻乌县非法捕杀野生鸟类。对于二人的铤而走险行为，警方循迹追踪，严密布防，一举将两人当场抓获。
2: 当天，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森林公安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寻乌县境内使用气枪射杀野生鸟类，民警立即行动，现场将张某

吴某二人当场抓获。经查，两人共猎杀野生鸟类12只，其中含2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翅鸦鹃。警方现场查获气枪1支、气瓶1个、铅弹30余枚。

0: 拘留，涉案物品及野生动物均被依法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和法治宣传工作，严厉打击非法狩猎、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0: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观念，若发现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共同守护辖区生态安全。
2: 前几天，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检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94公里路段有一辆低速行驶的电动四轮车，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头乐，在应急车道内缓慢行驶。当时正值中午，车流量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交警立即赶到现场，安全引导老人驶离高速。
0: 发现险情后，指挥中心立即调度路面巡逻警力赶往现场，并全程跟踪车辆轨迹。12点左右，执勤民警在乔家景区收费站匝道口精准找到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
3: 从哪儿上的上来的？我这从我水过来。哦，到齐乡不是有个道呢？
4: 哦，对，有个城道。
3: 原来我走过是这么好的。嗯。那么多人在地方不一样，像驾驶就不一样了、所以也就不敢也就走，因为就又在这绕行边道了，他这车小嘛，就过来叫一下，哎呦，不对了，这掉头也不能掉，车太多呀。
0: 经了解，驾驶员是一位80岁高龄的退伍军人，当日独自从吕梁孝义驾车返回榆次家中，因自己对其中的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稀里糊涂从城兆收费站驶入高速。意识到走错后，老人试图寻找出口，在应急车道低速行驶时被警方发现。
5: 你看老师傅，不管是什么原因，咱们上了高速
3: 啊，
5: 但是现在呢，我不是现在我也拦住您了
3: 啊，
5: 是吧？
3: 啊，
5: 哦，本来按理说您这个非机动车上高速，我们是要进行处罚的
3: 啊，
5: 但是看您80岁的高龄了，第一次是吗？
3: 第一回呀，
5: 我们
3: 这花钱我也不敢说。
5: 咱不说
3: 啊，
5: 我这回不处罚你了
3: 啊，
5: 好不好？
3: 谢谢。
5: 但是说啥了？但是说，我得给您提个醒儿、
3: 啊，
5: 你看，你认一下，这就是咱们的收费站。就长这样、每个车道呢它都有一个杆子
3: 啊、
5: 您只要碰到这种的
3: 啊、
5: 上高速的这种收费站，你就千万不能开上您的这个车。
3: 对对对，
5: 千万不
3: 能。哎呀，大姐，
5: 如果你要是真不认识路，你就停下来问一下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能不能走。如果不能走呢，咱就不要往上开了。
3: 哎呀，
5: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了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然后
3: 谢谢啊。
5: 没事没事。
0: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秉持人性化执法原则，未予处罚，而是耐心讲解高速行车规定，现场教其识别高速入口、收费站等交通标志，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老人连连道谢，随后安全驶离。
6: 郑重提醒广大中老年人及家属，老头乐等低速代步电动车不属于合法合规上路车辆，无法登记上牌，无安全防护，不具备合法通行资质，高速公路严禁低速非标代步车驶入。在此呼吁广大中老年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驾驶非标代步车上路，更不闯入高速。家属请履行好监护提醒责任。
2: 自从预付式消费成为很多人图优惠为省事儿而进行买单起，这种消费方式就开始成为各种纠纷投诉的重灾区。
0: 早在2022年2月，严某花3500元在镇江丹阳某健身房办理了一张5年期健身卡，当时只收到了一张收据，并没有拿到实体健身卡。
7: 原告没有取得健身卡，也没有激活健身卡，更没有使用这个健身卡。从2023年5月1号开始，这个原告严某呢，因这个脚部受伤，住院治疗。之后通过多次微信与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协商退卡，被告呢均以这个原告是单方解约，没有办理这个停卡手续，拒绝退款。
0: 无奈之下，严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健身房退还全部办卡费用。 庭审中，健身房辩称严某办理的健身

0: 卡为时间卡，自付款当日即生效，并且双方签订的汇集合约书中明确约定受伤可申请免费停卡，但原告没有提前向健身房告知受伤情况来办理停卡手续，因此拒绝退还卡费。
1: 根据被告提供的这个健身系统这个截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上面开卡方式呢，就是第一次花卡之后开卡，这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卡是需要开卡之后方能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0: 法院审理认为，从健身行业惯例及大众普遍认知来看，健身卡需要由消费者本人激活，划卡后才可生效使用，服务期限也应从实际开卡之日起计算。健身房也没有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已向严某交付健身卡，也举证不了他已明确告知服务内容、服务期限起止、预付款退还条件等关键事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客观上，严某又有伤在身，不具备健身的条件，双方已经丧失了履行健身服务合同的可能性。最终，法院判决健身房全额退还严某办卡费用3500元。
1: 健身卡消费呢，属于这个预付款消费，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悉只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这个费用、这个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预付消费暗藏不少的消费陷阱，办卡签约务必擦亮双眼，商家要依规明晰权责条款，杜绝不合理约束条款，消费者办卡要留存凭证，欲侵权及时依法维权，守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2: 陈女士在外卖平台点餐，收到餐品后发现餐品和图片相差很大，立即拍照反馈给商家，商家说以实物为准。陈女士咨询商家的说法是否可行，自己能要求退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该商家以实物为准的说法不能成立，陈女士可以要求退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外卖平台上展示的商品图片是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案中，陈女士收到的产品与图片相差很大，如果这种差异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足以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而商家呢，如果不能证明其主观上不是故意的，那么该行为就涉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这种情况下，陈女士就有权要求该商家全额退款，还可以向其主张惩罚性赔偿。
2: 蒋先生入职新公司后，公司收集其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个人信息，还在公司内部公示了。蒋先生觉得隐私被侵犯，咨询企业是否有权收集并公示员工的私人生活信息。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一般情况下，企业无权收集或者公示员工的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私人生活信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规定，企业收集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因为婚恋状况、家庭收入等信息属于员工的个人隐私以及敏感个人信息，与员工的工作情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要性关联，因此企业无权收集该类信息，更无权在企业内部进行公示。蒋先生有权要求该公司立即删除相关信息，停止公示。
2: 沈女士参加线下活动时被路人偷拍，偷拍者将照片发至网络并 P 图调侃，给她造成很大困扰。沈女士咨询路人偷拍后恶搞 P 图，是否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毫无疑问，该偷拍者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制作、公开他人肖像，也不得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本案中，偷拍者不仅在公共场所擅自拍摄沈女士，还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照片发布到网络并 P 图调侃。偷拍者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肖像权侵权行为，因此沈女士有权要求该偷拍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侵权责任。
0: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4: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5: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的处事可要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可是前不久，重庆某小区的一户居民在安装空调外机的时候就欠些考虑，给对面的邻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0: 罗大姐家住重庆市巴南四季缤纷小区四栋的顶楼，大约十天前，她发现邻居家的一台空调外机出现在她家厨房窗户面前。
7: 他直接把那个空调外机，他在我们那个位置，那个直接那个噪音和那个热量都直接往我们那个窗子，热天窗子根本都不敢开。
0: 罗女士说，邻居家空调外机不仅影响她家的采光，运转时产生的噪音和热浪更让她备受困扰。她和邻居商量，希望能把空调外机安装到规范的位置上。
7: 我们那个小区不是旧小区，是新小区，每家每户都有专门的安装空调的那个机儿。那个租金目的就是为了节约点通关费，所以从他那栋墙打来摔到我那边来。
8: 这个房子修的时候有他的空调机位，但是他们可能比如装修的时候把有空调机位拆了，或者那个情况啊，或者说比如说装修的时候了就把有空调机位有些部分之前拆出了，
9: 没用啊，是吧？
8: 哎。有那个户型嘛，都是一些小户型，是安得拆了。但我们作为物业管理方面说，肯定是不允许那些的。
0: 罗女士和邻居多次协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邻居陈女士看来，是罗女士有点过于敏感了。
10: 因为我的空调外机离他们家窗子有3.8米，而且本来都是因为没有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基本上是不影响他的采光。我说如果我们两个，因为我当时说不几百块钱给他，他也不同意。然后我说我挂到侧边的，我们那边就是左边的墙，他也不同意，非要我挪到楼顶或者是外面，或者是就是我们厨房那边。但是因为中间太远了，就是说如果我挪的话的费用有一点高。我当时给他商量，我说要么你承担一部分，我承担一部分也可以。他说我们家房子为啥你承担？
7: 必须要按照我们那个采光器的位置，如果要一机，还要我给他那个平板摊他的费用，我那个啷个可能？那个完全是不现实噻。
0: 几番协商无果，双方关系越来越僵。为平息邻里矛盾，物业公司也曾出面协调，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8: 反正安在那点儿，因为他也从几个方面考虑。他说第一，怕弄在那个高头；他说怕万一有小孩那些上来，如果万一碰到或者啷个到了哈。当然，那个作为他的考虑也是正常。好，他说要么就安在那一面也可以，在那个位置。
9: 那个位置可以嘛？你们物业同可不安嘛？
8: 那种可以按逻辑，他就说逻辑意思，他不同意啷个？
7: 那个位置肯定是影响我们家的隔热噻，那是我们的窗户位置的嘛。
8: 因为那点也是
7: 在
8: 工作方面也是他们的一个顾虑嘛，也是。
7: 我们那个空调外机都没敢往前头安，都是因为怕它燥热，那个热气往我们那儿窜起来的不？
0: 原来罗大姐家的层高比较高，可以隔出两层来。物业建议的地方正好对着罗大姐二楼卧室窗户，所以罗大姐也不同意。而在邻居陈女士看来，罗大姐实在是有些不好商量，也来了气，干脆拒绝移机。邻居还说，罗大姐自家的空调外机也没有安到指定位置。
10: 我说如果说我挂那儿你违法了，因为他们家有台空调外机是挂了我们楼顶侧边墙，也是相邻权侵犯了。如果说他的空调外机对不对，相邻权也侵了哈，那就要么让他一起跟我搬，他不搬非要我搬的话，那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0: 邻居还说，罗大姐二楼的窗户本来没有这么大，是私自现交后扩大了面积，这样的做法属于违建，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记者采访期间，巴南区城管局执法人员赶到了现场， 工作人员表示，根据他们初步判断，罗大姐反映的情况不在他们的执法范围内。对于这类相邻权的侵犯问题，只能是通过双方协商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
11: 特别是一个民事那个妨碍那个相邻权的事，你反映哪个情况？也有很多那个司法判定的一个案例，我们敢说90%以上啊，肯定会支持你的那个诉求。
0: 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邻居认为罗大姐家窗户有违建嫌疑，也可以向他们进行举报，由城管部门来作出认定并依法处理。发稿前，记者得到消息，邻居陈女士已经将空调外机迁移到原本的空调位，双方的矛盾得以解决。
6: 近日，浙江绍兴市民罗女士特意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急民所急寻失物的锦旗送到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感谢警方快速帮她找回遗失的手机。
0: 事情发生在几天前的一个傍晚，罗女士带着家中的窗帘到裁缝店修改长度，将手机放在店内桌上，转身寻找剪刀的片刻功夫，罗女士再回头时发现手机已不见踪影，焦急万分的罗女士立即报警求助。安昌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徐克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4: 我们通过调取裁缝店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名中年女子形迹可疑，他在罗女士寻找剪刀时一直靠近观望，趁其不备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0: 民警快速锁定嫌疑人阮某，并通过数据分析精准确定其住址。第二天，民警依法将阮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4: 经审查，阮某如实交代，当天到裁缝店补衣时，见桌上手机无人看管，便心生贪念，顺手拿走。因知道苹果手机价值较高，他不敢立即倒卖，一直将手机藏在家中。
0: 随后，民警固定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把手机完好无损交还给罗女士。目前，嫌疑人阮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警方提醒，外出时务必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贴身看管，不离视线，在商铺、菜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提高防范意识，避免财物被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6: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最近在电商品牌搜一个牙膏，有四个品牌全喊自己是第一，但是仔细一看呢，竟然全都是套路。不管是烟酰胺美白细分品类的热销第一，还是青少年防蛀金榜的第一，各种限定词啊，那是层层包裹。这种定制的销量冠军，其实啊是妥妥的误导消费者。如今的网购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方便大众的同时，夸大宣传、文字游戏也随之而来。但是大家要知道，只有产品的硬实力才是企业的生命线。这种玩套路的宣传早就涉嫌违反广告法了。大家别急啊，目前监管部门已经出手了。今年三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启了半年的专项整治，严查误导性宣传、违规绝对化用语等乱象，各地也在同步行动，效果很显著。广告宣传是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桥梁，绝对不是忽悠人的幌子。只有坚守诚信，摒弃套路，才能让市场更有序，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真正的被保护。
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5: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

0: 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连日来，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某小区的不少居民被一件糟心事儿困扰着，不少业主接连发生举报，物管方直接将物业用房擅自对外租赁经营，蹊跷的是这笔跨度长达10余年的出租收益，全体业主却从未见到分毫。大家不禁要问，这笔不明去向的资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5: 淮安盛华和美居小区2010年规划建设，2012年年底正式建成交付。从当初的规划效果图上看，位于小区红线内的15号楼共3层，原先设计为小区会所，后更改为物业用房、社区用房等附属设施进行建设。
6: 资料上面写的是一楼是社区用房，2楼那个两的小间是社区用房，最南边的大间是物业用房，3楼整个都是物业用房。
5: 淮安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产权登记信息显示，15号楼1层103室规划显示为公厕，建筑面积为26.78平方米，产权登记为全体业主。2楼局部规划用途为物管用房，建筑面积75.68平方米，产权登记为全体业主。3楼规划用途全部为物管用房，建筑面积为234.44平方米，产权登记同样为全体业主。3项相加，总建筑面积为336.9平方米。业主表示，物业管理用房只能用于物业管理相关活动，未经业主同意，不得对外出租或挪作他用。但是从2012年底小区建成交付至今，物业仅仅使用了2楼作为办公场所，1楼和3楼则全部由当地社区整体对外出租。
7: 物业用房交接是开发商和第一任的物业公司进行交接的，它交接的范围就是说2楼全部都是物业用房，我们还是在这个原来的2楼，我们没有代位出租。
5: 陈先生向记者出示了2012年年底开发商物业用房交接单，上面清楚地标明物业用房位于盛华和美居会所内2层全部，实际建筑面积为303.52平方米。但是业主们认为，从产权登记情况来看，15号楼的3楼才应当是物业的办公用房，而目前1楼和3楼被整体出租，显然已经违背了当初的规划。至于开发商当初为何将15号楼3楼物业用房调整为2楼，不得而知。
8: 开发商交付的时候，2楼的全部是物业用房，并且在小区交付的时候，开发商也交给了物业公司。3楼的全部和1楼的交付是社区用房，开发商当时交付的时候就是这样交付的。
5: 业主们表示，开发商在盛华和美居小区15号楼交付时，在未经业主表决同意的情况下，不仅把物业用房和社区用房的位置进行了调整，本身就不合理，同时建筑面积也缩水了33.38平方米。客观上来讲，这样的调整方便了当地社区将房屋整体对外出租，同时也把租金收入弄成了一笔糊涂账。
9: 现在这个房子的它的一个性质都被改变了，本来应该是属于物业跟社区来为业主服务的一个用房，现在却被社区对外出租牟利。
8: 社区用房的产权归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所有，社区有使用权。现在的房子的形状是在出租，是社区租出去的，这个钱在社区的账上。
5: 而业主们则要求当地社区要么根据原规划恢复物业用房和社区用房的面积和功能，要么将相应的出租房屋的租金归还给全体业主。
10: 他租了钱是我们业主的事儿啊，

0: 哎，你看到你彻底的事儿，是你的，你找人可以。不是你的，你不能让你跟他去算啊。
1: 这么多年的租金，这个，要公示透明，归还到全体业主。
2: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波池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业主们提出的诉求，近期街道将邀请当地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住建局等部门共同协商，进一步明确盛华和美居小区15号楼的产权和使用属性，给业主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3: 其实据我们了解呢，刚刚短片当中出现的这个行为啊，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物业和业主当中都会出现。那在每个小区当中呢，都会有一些房屋，包括有一些大量的公共资源都会被广告啊一直在贴着。那么产生的所谓的公共收益，这些收益该如何分配呢？同样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也想问问您啊，黄律师，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啊，这些公共收益究竟他该归谁所有？然后我们的业主呢，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像刚才短片中所提到的，我们的物业管理用房在产权性质上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那么交付给物业公司，让他为小区进行服务啊。有些小区确实因为这个面积，它是和小区有多大有关系的。如果房屋多，他自己用不了，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允许自主的去决定任意的进行出租。如果要将我们物业管理用房将来用作经营、出租甚至产生收益，首先应当经过全体业主开会表决。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程序，那出租本身就是违规违法的。如果经过了大家的表决，同意进行出租的利用，这些收益也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实际上我们住在小区里啊，我们所有的权利是三项的。第一是关起门来家里的房子，那都是咱自己的。第二就是对于小区共同事项的共同管理，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公共区域的收益是全体业主共有的，它不是唐僧肉，不能说谁都想咬一口。第三个权利就是对于共同事项的表决，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哎，我们可以决定让不让你出租或者租给谁。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业主来说，其实我们在小区中享有的权利不仅仅是自己家房子住好了，还包括对于这些共同事项、共同权、共同区域的一些权利。那现在这些权利怎么实现？最好的途径是成立业主委员会，啊，全体业主嘛，它是一个整体概念。但真的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总要有一些人站出来去干这个活儿，那就是我们选出来的这些业主代表，代表广大业主去做这样的工作。
3: 黄律师也想问问您啊，你看现在我们的物业产生的这些公共收益啊，如果在没有明显公示的情况之下，他们究竟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些公共收益据为己有，同时可以随意的支配使用呢？
4: 那是肯定不行的啊！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公共收益产生的这部分钱，那就是全体业主所有的。未来如何使用、如何支配，应当由业主开大会，大家来表决。所以我觉得业主的公共收益每天都在产生，都在增加。我们如何能够保好这部分资金？如何对它的使用进行相应的监督？首先是要有相应的业主组织，第二就是如果发现了这种线索呀、这种问题，我们也及时通过投诉、举报、行政的方式去追偿。啊，这些公共收益如果我们自己不加以关注的话，就会出现长期的跑冒滴漏，对我们自身就会造成各种损失。
3: 谢谢黄律师专业的解答。那也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大家不要慌张，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也往一处使，运用法律的武器，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5: 在车流穿梭的街头，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违法的骑行行为潜藏极大道路安全风险。前段时间在广州荔湾区就发生了惨痛的一幕，一名配送骑手遭遇车祸当场身亡。而在后续的调查中，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普遍存在无牌上路、车辆非法改装、违法违章、未处理等诸多问题。涉事站点负责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崇文寺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即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骑手担任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事故深度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未按规定车道行驶、多宗违法行为未处理等情况。经调查，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公安机关依法对莫某某予以刑事

0: 拘留。
1: 有天天发，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遵守啊！我都往这边走，我是往那边走的，我要等红绿灯啊！
2: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3: 会说一下昨天的一个数据，还有今天落跑单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就是大概是这样。
4: 什么事项？
3: 安全事项啊，还有头盔啊，还有装备啊，各方面都会讲一下，大概会开10分钟左右。
0: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州市荔湾区上下九步行街，这里是广州市传统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人流量和车流量较大，部分外卖骑手存在遮挡号牌、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等情况，有的甚至叠加了多个违规行为。有骑手表示，目前广州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较为严格，平台其实也有监管骑手的驾驶路线，若骑手有交通违法行为，将被平台处理。
3: 例如是你通过这条路的话，如果是有那个红绿灯的话，你就必须要停靠，如果是你冲过去的话，平台的话会提醒多了几次了之后，他会强制要求你去参加线上跟线下的培训，包括站点的话也会，就是因为我们站点的话会有些，如果是你没有去那个遵守相应的一个交通规矩的话，包括闯红灯，包括不太爱那个头盔的话，他站点的话会被平台就列入什么那些危险站点啊之类的，所以如果到时候的话就会影响整个站所有人的或那个保单。
0: 但有骑手透露，众包骑手相对比较自由，管理也会相对松散。
3: 因为现在如果整个外卖如果包括不同的平台，两个平台呢，它都是有专送，还有小队，还有众包，那其实可能就是在众包这一块管的会比较松一点，因为你专送会有站点，小队的话会有队长，都会去管。
5: 我上夜班了，谁管我啊？他们开会，我还在睡觉。
6: 我们是众包的，没见过站长的。
7: 我们众包的不需要接受那些安全教育培训之类的吗？
6: 在平台要吧，好像每个月都会有那个安全培训那个提示的吧，他就是培训你那些交通规则嘛，还有那些送餐之类的流程啊，那些之类的。
7: 那就一定要你考核过了才可以吗？
6: 对啊，考核过了才给你接单呢、啊。
7: 你觉得我们众包的骑手会不会比较多，可能没有太遵守一些规则或者之类的？
6: 有吧，因为赶时间嘛，闯红灯啊那些咯，还有逆行啊那些咯。
0: 有骑手表示，交通事故的发生，除了骑手和站点有责任，平台也应负上主体责任，优化配送机制和考核算法。
6: 平台的规则嘛，就不要压榨时间嘛，时间给长一点嘛，自身也要遵守那些交通规则呀。
0: 外卖骑手交通安全问题需多方共治，平台应优化算法，站点需落实安全培训与隐患排查，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骑手自身更应遵守交规，只有各方切实履行责任，才能减少悲剧发生，保障城市道路安全有序。
8: 接下来请看北京记者发来的报道。
9: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的一幕。2026年5月7号上午，一家废品站突发火灾，冒起滚滚浓烟，很快火苗就迅速窜起，大面积燃烧起来。
10: 快着火了，你快跟过来，
11: 尽快啊！这边火势有点大，快点，快点。
9: 穿着白色短袖的小伙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名专职消防员，老家在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当天，魏国强正在老家休假，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商场的途中突遇火情。起火的是一处废品收购站，现场杂物堆积，易燃物多。更危险的是，废品站后方紧邻一片树林，正值柳絮纷飞的高发期，一旦火势蔓延，后面的村庄将直接面临威胁。与妻子简单交流后，魏国强立刻冲向火场。 火势蔓延快，没有救火经验的人员靠近极易遇险。魏国强立即让没有救火经验的群众远离火场，同时迅速拨打119，清晰报出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险情况。魏国强使用灭火器、水泵枪喷水控火，并让大家快速转移没有燃烧的杂物，设置隔离带，死死守住火势向树林与村庄蔓延的通道。整个过程他动作专业，指挥有序，原本慌乱的现场渐渐稳定下来。
4: 不行，只能把凉皮断开，中间熟吧，把凉皮断开。
9: 离岗不离心，休假不缺位，魏国强用专业、勇敢与善良化解了一场可能扩大的火灾，用实际行动彰显消防员的责任担当。事发后，有网友把魏国强返乡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在此也提醒大家，遇到火情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盲目靠近火场，避免发生意外。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蛛丝马迹啊！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1: 他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他不让他爸让他妈挣去，他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2: 哭啥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朝阳公安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预警，说正在上班的一位王女士通过顺丰快递寄出了一块手表，价值14万多元，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王女士遭遇的是怎样的骗术？又是否能被拦截成功呢？
0: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4: 我给朋友买手表。
0: 因为现在属于是全民反诈，都是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4: 你也不能来我公司找我呀。
0: 去你公司哪去呀？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4: 还挺快。
5: 电话劝阻不成，又担心堵车耽误时间，民警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往王女士的单位，希望面对面交流能够劝阻王女士。
0: 核实一下，你那个寄的是什么东西啊？
4: 一块表，
0: 上面写的就是手表。
4: 对，
0: 对方你认识吗？
4: 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认识你。完了之后呢，又联系上了。
0: 我没弄，你给朋友买表，
4: 我赚个差价。
0: 你的手机我方便看一下吗？
4: 不是很方便，你就涉及个人隐私。
5: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女士显得很不耐烦。她告诉民警，自己听同事说转卖二手奢侈品能赚差价，自己正好挣点小钱。她花14万4购买了一块名表，寄给了朋友。
1: 她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她不让她爸让她妈挣去，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0: 买完这表之后，您是他给您钱了吗？您记得吗？
4: 没有。
5: 然而，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王女士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诈骗 APP。出于职业本能，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暂停快递投递。
1: 您被骗了，不是说警察非得找您怎么着？这个要收他表的这个人就是骗子，人家肯定是把表收过去之后不可能给他钱的。
5: 面对王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并未气馁，联系上王女士的丈夫，请他到派出所一起劝阻。
1: 比如说您对您媳妇了解，就除了这事儿，他有没还有没有其他事？因为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咱知道的是他这表的事，就怕还有其他的。
6: 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就这我挺吃惊的，就是怎么可能会就是犯这种错误。
5: 在派出所，民警耐心地向王女士介绍了当前高发的诈骗手段。然而王女士坚称这是一笔无懈可击的买卖。

0: 再以14.4万购入一块高档手表，再以14.6万转卖，稳赚2000块钱的差价。听说王女士花巨资购买名表，丈夫也是一脸茫然，
1: 也不再跟我说，也比较抵触我。咋说呢？就她闺蜜，她有啥事老想跟她说，但是我又不太想把人家给牵扯到这件事里面。
0: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民警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网络交友，极有可能是一场洗钱骗局。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为诱饵，诱导王女士购买奢侈品进行交易，然后再寄出，实际上以赃款交易，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民警深知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唯有彻底击碎骗子的谎言，才能让她悬崖勒马。于是民警上演了现代版三顾茅庐，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回派出所。民警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释法说理。
2: 哭啥呀？
3: 飞龙啊，
0: 在民警们反复劝导下，王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
3: 那天我刚下来，肯定可以了。
2: 后来对方提出加 QQ 是吗？
3: 啊。
2: 有没有聊男女朋友之间的事儿？
3: 有。
0: 原来王女士遭遇了杀猪盘诈骗。1个月前，她在一款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位军人，对方与她兴趣相投，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理财账号。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王女士注册了虚假平台，并在对方诱导下进行了美金兑换。
3: 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兑换那个美金了，因为我支付宝就是封控了。
0: 当王女士的支付宝账户因风险被冻结后，骗子便露出了獠牙，指导她购买高档手表进行寄送。
3: 没法兑换美金了，她就说就是实物兑换也可以。
0: 直到这一刻，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她痛哭流涕，后悔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
2: 买了二手的。
0: 幸运的是，由于民警介入及时，那块高档手表被成功拦截并追回。目前民警还在追查骗子的下落。
4: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段武警礼兵执勤画面是刷屏全网，点赞中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全网点赞的国门礼兵，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战士刘振成。
5: 5月13日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缓缓驶入停机坪，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发动机排出的热浪裹挟着气流，狠狠拍打在执勤礼宾的身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专机旁的武警战士自始至终岿然屹立，身姿如松，目光如炬。
6: 就类似于一股强风把你推着往前走，然后我要保持就通过平常的训练，然后来克服这种带来的冲击感，保持身体的稳定性，然后让自己站稳。
5: 这些刷屏全网、收获中外无数赞誉的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6: 报道出来第一下，我当时是比较骄傲自豪，因为我其实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展现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以及国家的形象。
5: 记者了解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门礼兵，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外形上身高需要在1.85米至1.90米之间，身姿必须匀称挺拔，体态端正，入选后更是要历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锤炼，训练全程对标实战，模拟强风、噪音等复杂执勤环境，锤炼官兵在干扰下稳如泰山的军姿、纹丝不动的身形。因任务特殊，他们常年礼服加身、军靴不离，恪守夏不穿单、冬不穿棉的执勤准则，时刻以最佳姿态守护国门哨位。
6: 正是通过这种专项的训练，让我们能够更稳定、自信地站在机坪上。
7: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来完成好每一次任务，就是从零开始，每一场任务都从零开始。
5: 任务走红，这份荣光也第一时间传到了刘振成的家中。母亲看到刷屏的执勤视频，激动地发来消息求证。可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却化作了彼此的点头示意。
6: 在任务结束的第二天， 我们在手机使用的规定时间内，我的母亲发来了两条消息，第一条就是转发的这个视频，第二条就问儿子这是不是你。我当时就立马给他把视频通话拨过去，然后我就对他默默点头，他也对我点着头。从视频里我能看出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5: 青春无悔，坚守无声。刘振成与战友们以挺拔身姿站好外交每一岗，用赤诚初心践行军人誓言。他们默默守护，不负韶华，用青春担当书写新时代国门卫士的荣耀篇章。
8: 我觉得穿上这身军装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是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我身后还有14亿的人民和人民强大的祖国。
6: 我们日复一日挺拔坚守，不仅是守护一方平安，迎接外宾访华，更是以军人之姿见证繁荣昌盛、大国崛起，看到的是祖国愈加昌盛、愈加从容自信，在国际交流中备受尊重，我们的内心也是由衷的骄傲。
4: 凌晨的街头，炸串、烤串、臭豆腐、烤生蚝、扇贝，十几样网红小吃，这些路边摊呀，在填饱夜归人胃口的同时，很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一些商贩使用的是来路不明的黑气瓶。
9: 这是几个摊儿呢？这是一个还是两个？
10: 目前好几个。
5: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1: 你也没有照吧？
12: 哦，我知道。
11: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2: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1: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5: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3: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2: 从哪儿来的？
14: 买的。
12: 从哪儿买的？
14: 在煤气站买的。
12: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14: 我叫好像是那个。
13: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12: 办卡了是吗？
14: 有卡。
13: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4: 因为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3: 你这个罐肯
12: 没罐呢？
13: 罐肯定有问题。
1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5: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13: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它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险性的。
5: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13: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4: 广受欢迎。

0: 的经验好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由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 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游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896，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 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 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896，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月21号，江苏连云港一位女士买奶茶，就因为店员少放了两根吸管，当场情绪失控，又是辱骂，又是砸东西，还把吸管拽向店员。即便店员主动道歉，她仍然是不依不饶，丢下一句“惹到我了，算你倒霉”，最后拿了吸管，扭头就走。 我想说，生活中谁都有小疏忽，但把坏情绪扔向别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暴露了您的修养。别让小事儿点燃怒火，关键现在这社会真没人惯着你呀。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话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人是不以为然。最近，江苏南京一位18岁小伙子骑电动自行车闯长江大桥机动车道，还拍了视频发网上，有热心市民就艾特了南京交警，他竟然 公然回应说：“来抓我呀！”交警成全他了，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您看，您想求关注，法律肯定回应您。 追星可以，但是您追到厕所，这是几个意思呢？5月19号，5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胡同一张公厕门口的打卡照发出来之后，竟然有很多歌迷跑去公厕排队合影，把公共厕所当网红打卡点了。5月23号，阿信道歉，请大伙儿啊理性打卡。说实话，这公厕是服务居民的民生设施，不是追星的背景板。您排着队拍照，那些住在附近真正有需求 的老人孩子怎么上厕所呀？公厕不是秀场，文明才是偶像。公厕打卡，这个味儿可不对呀。 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00-430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居民啊，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这里又怎么样了？来看看记者的报道。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 还建起了蒙古包做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1: 贝克公司承租了这343米河堤之后啊，

0: 利用这个河堤紧挨着这个河面这个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于这个经营，并且把这个河堤这个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该公司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应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
1: 这段343米的白河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22年来，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从未间断。
2: 就是我在密云居住了很长时间，也是咱们密云人，过去这块两边都是堵着的吧，都没来过这边，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面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
3: 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4: 以前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坡，大概比我身高还高，比如说我像带孩子来的时候这个坡就是下不来。
1: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就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由被告返还河堤河段土地，是吧？就来那个解除合同，然后解除协议书。
6: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不同意起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5: 咱们的范围是从河堤外沿是吧？
7: 对，从
5: 外
7: 边就是咱们照片上能看着这防浪墙，从这防浪墙往外量12米到14米。
6: 那还有个，如果说法院的话，在解除的情况下，这个我只能说按照数目。我们有这个权利，关于那个分红包，是我们分包给下一家，这些东西我们上一次开完庭以后回去请示了一下，我们这个这边放弃。
1: 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啊，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啊不是很和谐。
1: 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回，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3道难题。
0: 于是啊，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
1: 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
0: 被告公司在经营过程当中有餐饮方面的经营，会产生厨余垃圾和其他一些生活垃圾。被告公司啊，就将垃圾站设立在了河堤的旁边，很可能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于是啊，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首先呀，对这个垃圾站进行了及时的腾退和清理。
1: 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啊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针对这种情况呀，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进行统一的整治。
1: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对这段340

1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

0: 市密云法院践行绿色司法理念的生动实践。它不仅解决了长达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青山，更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1: 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是不可逆的。在此啊，我们倡导大家都要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将这343米河堤打造成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也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今年15岁，前几天我发现他手臂上纹了一条龙，他说是在纹身店花几百块钱做的，我们去找纹身店理论，对方却说孩子自愿的，家长管不了，请问纹身店给未成年人纹身违法吗？
11: 该行为违法，王女士可以要求店家赔偿。纹身是在皮肤上刻绘图案的侵入式行为，该过程可能引发感染等健康问题。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未成年人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纹身经营者必须对顾客的年龄尽到审慎的核实义务。暗设纹身店在没有核实王女士儿子年龄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纹身服务，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侵害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多项权利，因此暗设纹身店的行为违法，家长可以向店家索赔。
9: 观众孙先生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搭朋友车回家，朋友也喝酒了，但是他没在意，结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负全责，孙先生受了重伤，他想问问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1: 开车的朋友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孙先生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朋友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并且负全责，其违法行为是造成孙先生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孙先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孙先生明知朋友喝了酒仍然选择搭乘，未能对自身的

0: 安全尽到基本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朋友的赔偿责任，因此孙先生也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再次提醒大家，酒后不驾车，也不坐饮酒人的车，请对生命和健康负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在这15年之内啊，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
3: 对，三百年时候我给你出的都是骂给我，
2: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我不跟他谈。
4: 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巴了。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进去，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城市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它是慢慢的在萎缩，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
7: 2008年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收到一个紧急通知，说她的老母亲突发疾病，情况不太乐观。这个消息让陈女士万分焦急。
0: 咱不说，就是我结婚就没离开过我母亲，一直照顾。
5: 下个世纪，
1: 所以她老说她照顾老太这么多年。2012年，我妈还能走，能吃饭，还不用人那么的全程照顾呢。
0: 老太太也不让哪个儿子照顾，就说让老四照顾。
1: 我妈都会说，老霞不比你们照顾的少。那晚上睡觉说谁照顾呀？不都是她吗？
7: 陈家共有7个子女，陈女士排行老6。谈起对母亲的照料，他和排行老四的哥哥说法各异。
0: 我母亲就说了，这个地方包括你这个产品弟弟，谁给他照顾，这房子有谁。
7: 随着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陈家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产生在哥哥老四和妹妹老六之间。
1: 他儿子跟这砸了2回，他砸完以后我才想起去问这些东西，
6: 谁伺候走了这房子就归谁。
1: 感觉我就是这儿的主人，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6: 因为老太太不是说一遍，说跟孩子就说过，所以孩子就说把户口迁了。
7: 听起来陈家兄妹争执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户口，而我们了解到，陈家在朝阳区左家庄本有2套房子，而且这2套房子就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内，户型和面积也完全一样。
12: 他提供这个房子是201号，
2: 对对对，等于都跟这儿住。前期呢也是照顾我妈，我妈属于是瘫痪嘛，需要人照顾。
7: 2010室到底谁在住？兄妹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心态失衡，从而导致了一连串令人哭笑不得的纠葛。据了解，在本次调解之前，他们彼此之间的言辞和态度都已经相当激烈了。
2: 因为我们也没房子，就这么一套房子，对，所以我才找我四哥他们谈的。
0: 你的意思让我们走是不是？我是直接答复他了。他说你们得腾房。
2: 我说我想的是啊，明年过完春节你给我腾房，我好装修给孩子结婚用。
0: 我说这个
10: 有点什么不现实。我说
2: 我四哥没说，好像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
7: 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怎样，陈家兄妹各有什么诉求，调解嘉宾又会如何入手帮他们化解纠纷呢？
20: 公租房现如今还是公租房？
2: 头两年买了。
20: 有本了吗？现在房产证的本？
2: 有，我带来了。
20: 您把那些资料给我们老师提供一下。
7: 在第一现场，陈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家里这两套同一小区的住房都是1993年房改时所获得的安置房，但直到2017年，陈女士才将201这套安置房购买成产权房。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陈女士心里特别高兴。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
2: 我四哥没说好，嫂子当时就说了一句，不可能，我们得住到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房子当初分房是没有你的，这是老太太跟五子分的房子。
20: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有依据吗？危房改造的时候，那时候
2: 应该是我觉着没有依据。应该危房改建的时候，我们户口上五个人，应该都是在安置范围内。
20: 有哪五个？我听听。
2: 我妈，我四哥，我五哥，我还有我弟弟。
7: 陈女士说，因为她的儿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所以她便找四哥协商此事，却不料一张嘴就遭到了哥哥和嫂子的断然反对，一场错综复杂的亲情纠葛也由此开始了。
20: 安置了几个房？就这一个房吗？
2: 最后最终我们就是两个两居室，一个是201，一个是501。
20: 501是谁的呀？
2: 501最后回来的时候落户口落的就我四哥了。对，
20: 完全属于他。
2: 对，然后201呢落户口就落的是我。
20: 所以您户口在里面呢？
2: 对，我跟我妈，我五哥，我弟，我们等于四个人在这一个户口里头。
20: 哦。
2: 然后501是他自己。
20: 那听起来一共这个回迁了两套房子。
2: 对，
20: 这个四哥已经有一套了，完全占有使用，是吧？那这一套他还继续要
2: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居室得有他一间。
20: 有一间。
2: 对，
20: 这个从何而来呢？
7: 大家共同拆迁都是被安置人，为何老四会独得一套房子？既然501那套房子已经全权归属了老四，他为何还要分走这201的一间房呢？
10: 当时那会儿考虑就是没考虑这些事儿，就考虑这就是我母亲嘛。我母亲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我那个残废弟弟，残废弟弟呢，他说你这个要是谁把残废弟弟给伺候走了，这就有你一间房。这是老母亲原话。
2: 等于五哥现在不也
20: 也不在了
2: 吗？也不在了，
20: 所以他认为那肯定就是他的了。
2: 对，他就认为这两居室里有他一间，有我一间，不能都给我。
20: 当时不还有弟弟吗？你不是老七不？
2: 我有一弟弟啊，我弟弟人家也不跟我争啊。
20: 他也不掺和这个事儿。
2: 也不掺和这事儿。
20: 您认为两间都是您的？
2: 对呀、啊，因为户口上户主是我，房本上的房主也是我。
20: 当初母亲在的时候，户主也是您吗？
2: 就是我，就我们回迁的时候一落本一写名字就写的是我。
7: 陈女士告诉我们，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唯有老四还在苦苦纠缠，其他人除了已经去世的之外，都明确表示不参与此事。而说起201到底归属谁的问题，还得从20多年前的拆迁说起。
2: 我们是93年拆的，可能95年。
20: 20多年了。
2: 对，可能95年回来的。
20: 那些文件什么的都没有。
2: 因为这个办房子要房子都是我哥他去办的、哦，我什么都不知道。
20: 他可能有，但是您这儿没有。
2: 对，我什么都没有。对。
20: 当年成都人的这个是谁呀？就是办之前。
2: 搬之前是我妈，平房里是我妈，对。
20: 不是搬过来这个201以后，
2: 那就是我。
20: 成都人就是您，
2: 对。
20: 包括现在买断了以后，产权证上的名字
2: 还
20: 是
2: 我，
20: 所以啊，这个事情感觉拖了太久了。如果说按哥哥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就没有您的份儿，但是成都人是您，买断以后写的还是您，他也一直，而且还是您来跟他商量，不是吗？说我儿子要结婚，想把他请出去，他再提出异议，说不行。
2: 对，我们之间从来没提过这房子的事儿，我也没跟他指字提过。我就想着你伺我妈就伺我妈，就在这住着吧、我孩子还小，我也不用房，等哪天我用房的时候，我再让你给我挪就完了。我就一直这么想的，到现在也这么想。
20: 我听说您好像不是一直住在这个201里面，是不是？之前后来
2: 离婚以后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
20: 哪年回来的呀？
2: 我是 12年，
6: 是他儿

0: 儿子。
1: 他离婚是他给他精神户住的户，所以他回到妈这边来的。
2: 我弟都可以说，姐，我这没有地儿住，我回来住，我都不能推脱。但是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你就不应该跟那较劲不走了，是不是？我原来孩子小不用房，我也不提，现在用房了，我才让你给我腾房。
3: 他现在是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吗？还是？
2: 对对对，都在楼上501。
3: 在501，他201呢？你不是他不走吗？
2: 就是他们的儿子结婚了，带着孩子跟那儿住呢。他们就打伺我妈起到现在一直跟那儿住着呢。
3: 等于是哥跟嫂子两人住在201的其中一间。
2: 08年伺我妈等于搬下来住，一直到现在。
3: 为了孩子，你也是为了孩子，想给孩子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房间嘛，他起码可以结婚时。
2: 对。
4: 陈女士说，自己离婚后，孩子的婚姻大事就成了她最在意的心事。而调解嘉宾也了解到，在当初老母亲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家里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纷争，只是随着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渐渐萌生出一场危机。
2: 其实就是说0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一年不如一年了，她是
3: 从08年开始，是吧？
2: 颈椎压迫神经，肌肉萎缩，她是慢慢的在萎缩。先是从手，对，慢慢的就手就残废了，慢慢就转到这手去，等于是后期呢，就等于是自己不是特别能自理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妈是雇保姆来的，雇了保姆，后来保姆呢不干了要走，一走呢，那时候是快年底了，就不好找了，我妈就着急，哎呀，这走了上哪再找就不好找了，着急，哎，正好我嫂子接过来了，说那个啊，没事，我要退休了，我照顾吧。后期就说成了，说梁二就一块照顾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招手就往下搬了。
3: 我这么听说，就是住的也近，是吧？从搬过来以后，一个楼上楼下，包括后来这个保姆不好使啊，或者怎样，他们也更早的提出了去照顾母亲，甚至于照顾这个就是家里的亲属啊。会不会因为离得近，就是关系好，曾经母亲对他有过什么允诺呢？
5: 因为刚才我听你们的陈述来说的话，是说在这个分这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有五个人嘛，五个安置人，你们呢是独立的一个户口，然后独立的分到了一个501，然后你母亲还有你妹妹还有你弟弟，他们一共四个人分到了201。但是你们认为，虽然说这个名字当时承租人写在你妹妹名下，是借用你妹妹这个单位能报销这个煤火费啊，只是借用她的名字啊作为承租人，那你们实际上内心来认为这个房子201的房子应该是安置给谁的？
6: 老太太和
7: 安置给我母亲和我那个残废弟弟。
5: 对。那您当时出资的想法就是说，您想出资买和您那个妹妹一起来买这个房子，但实际上您已经出资买了501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
7: 这个房子是一块儿买下来的，都是一天去办的手续
5: 啊。是的，我就问您当时想出钱买。
7: 我出钱是出于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头买妹妹买这房，因为现在妹妹居住，哎，我现在也一直在这儿住着。我出一部分钱。是站在我这个良心上出的，我并没有说想去占有这间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想法。
3: 刚才也提醒过各位，他们家特别是四哥夫妇俩在考虑事情的时候，很明显他们不会优先考虑的一些就是法律关系，一些财产的分配，就是很模糊的一种状态。一家人就是传统的一种理念，母亲说什么啊，母亲你来住吧，母亲说给你一半吧，都是以家庭的这种怎么说呢？传统的这种生活氛围为前提，所以刚才这个四哥四嫂对于一些法律点表示很，我感觉就是很迟钝，有点觉得没想过这些点，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老师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注意这一点，确实他们不是那种状态。
4: 把问题解释清楚，把误解都说明白，这或许可以令亲人间的心结慢慢解开。
3: 就是您觉得以前借我名字可以，但现如今哥，这个五哥，包括母亲都不在了，您认为你还是个户主？
2: 对，我也应该跟那儿住吧。
3: 所以哥哥也说了，您可以住一间房。刚才哥哥跟嫂子也说了，一人一间房，这是他认为的。您觉得不够，而是说得整个201都是给您？
7: 你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事儿呢？可就有点内容了。
2: 有什么内容啊？
7: 你说你，就说分了我房了，这点没错。分了 分了我房子，我是一成不染的，一成不变的，就在这儿原地踏步呢。我也是一天天活到现在，我有儿女，
2: 嗯，
7: 我儿子大了，他娶媳妇儿成家，
2: 对，
7: 我得给他创造条件。
2: 那你创造，我不创造。
7: 你，我没说你不创造。
2: 还是的呀。
3: 打断二位啊。我不希望一辈子没吵过架，没有有过分歧的这个兄妹俩，但是在我们这儿反而越聊越不开心。打断一下，所以你们也稍微安静一下，我问点问题吧。刚才妹妹一个人在场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因为母亲可能没有权利，
2: 没有安置权利，这是事实。
3: 为什么刚才我表示我说我特别理解您啊？哥哥跟嫂子一直认为201是母亲的家，母亲在一天那肯定是母亲的家，不管写谁承租房，不管写谁的这个产权房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家。那母亲的家，他会认为母亲当然有绝对的处置权，是吧？我母亲的家，他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在某些意义上，妹妹为什么会这么说，就因为她也了解过法律规定。在法律上，特别是在17年6月份以后，在法律上说句让您可能觉得不爱听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家可能就真的不是母亲说了算，他也不再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家了。所以妹妹才会说那句话，母亲说了可能也没那个权利去处置。这是哥哥一直内心中最认可的一个事情，但不得不告诉您，这是有差池的。一个在法律上也许母亲无法做主的家，他说的话还管用吗？
0: 我这么跟您解释吧，四哥，他就是原来呢，您的理解是妹妹弟弟们住着妈妈的房，其实后来2017年6月20号以后，其实是妈妈弟弟住着妹妹的房，是这么个关系。所以您后来2017年6月之后，您再过去照顾母亲住着那儿的时候，您不是住着妈妈的房，是住着妹妹的房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您能理解吗？可能在您心里一直就觉得，我住的是我妈的房，直到妈妈过世那天，你都觉得。
7: 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5: 这块刚才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我说买房的时候您说过您和您妻子都有想法，想出一点钱，然后即使用妹妹的名义买，您也想出一点钱，因为您在这住，对不
7: 对？
5: 您认为您应该出点钱，所以我当时问您是以您出这个钱是给自己出的，想在这住，还是说给您母亲出的？这块假设您当时要是出钱了，用您母亲的名义说给你母亲出这个资，让你母亲来买这个房子，和你妹妹一起买，那这个房子里头就有一半你母亲的产权，那你母亲对这个房子的处置，那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遵照你母亲的意愿了。但是当时您的想法其实没有考虑到这块儿。您说您母亲当时没有钱来出这钱，但是你没有说用自己的钱去替母亲来出钱买这个房子，所以最终导致这个房子现在是妹妹全部出资的。那么这个房子在法律角度上来说，这个房子现在所有权其实是全部归妹妹所有的。虽然您现在很难接受这个一个法律上的事实，但是这是法律规定。
0: 对，哥哥一直在讲情，而您一直在讲理和法。
3: 所以我不认为，刚才我说了，哥哥是我们这儿最不像争房的人了。
2: 嗯，
3: 虽然他的诉求听起来是在争房，要一间房，但他不像我们以往这些调解的当事人里面，他们会准备一摞资料，会准备一篇长篇大论来跟我们说他有什么理由来争房。哥哥只有一句话，一直这么过来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也在那住了这么久。
7: 我现在就是有地儿住，现在我的困难，我是5楼我住不了。
3: 困难都
7: 回不去，
3: 妹妹也有困难。
7: 啊，妹妹有困难，你妹
2: 咱们都有困难，就互相的就。
7: 可是你现在让我给你腾出来地儿，我腾不出来。
2: 为什么腾不出来？那你要
7: 我没进去，
2: 我们家孩子怎么办？
7: 你们家孩子你可以让他爸想办法吗？他有爸呀。
2: 他有爸，那孩子是我的。
7: 孩子姓范。
2: 姓范，他也是我的孩子。
7: 是你的孩子。他断给你了。
2: 他断给我了，我就应该给他有这义务。
7: 他断给你了。
2: 再者说了，我也没把这房都让给孩子，我们还在一块儿生活呀。你要让我让给他，我也不干呢。他给我挤兜兜，我可不干。是不是我们在一块儿生活？
3: 那个编导，
2: 是不是
3: 二位不要吵，真的，我不希望感情挺好的兄妹俩在这儿吵起来。你们二位把我们刚才的老师的一些话也都思考思考，我们去开个会，给咱家协商一个解决方案，好吧？
4: 眼看双方的情绪都有些激动，为了不让场面失控，我们暂停了调解进程。 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商讨解决方案。
6: 妹妹住的时间不短呀，从12年到现在也得有6、7年呢。
8: 他是那个哥哥心里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房子根本安置的时候就没有妹妹的份儿，他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4: 经过紧张的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
9: 我们是觉得您有房产证还得应该搬走，但是您家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可能会伤感情，另外一个搬走呢它有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考虑？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您来之前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措施说把这个事儿解决，比如说出点钱啊，或者说有什么表示啊？
2: 没有，要是出钱的话，这里一分钱的那个都不应该出。
6: 如果你们要是真是去打官司到强制执行的话，对您来说我觉得脸面上不好看。另外除了腾房这件事儿以外，那个房产证是他的，
2: 因为你是住的我的房子里，我让你给我腾房，我凭啥给你钱呀？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啊？尤其是房子现在我买了，我算是私有房子，更跟你没关系了，所以没有钱的事儿。
9: 那刚才您也看到了，您哥哥也比较强，
2: 他就赖，
9: 他也比较强硬。我们也在做他工作。那么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能够让步的地儿啊？
2: 我觉得没有。
9: 您什么？
2: 他让步无非就是说要钱，钱没有，钱不可能给。因为这个房子不牵扯的钱，就说不买的时候，当初也是公租房，也是不可以出售、不可以买卖的。
9: 这个事儿
2: 牵扯钱。
9: 那我最后再跟您说一个吧。
6: 你们住在这儿，人家是可以法律上跟你们要这个占有使用费，它不叫租金啊，叫占有使用费，就是参照了周边租金，打官司也能跟你们要的。你们名下又有财产，如果这个钱攒多了，最后给你们强制执行，您那个房子实际上也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就是说这块儿您要考虑，如果他要是真是跟您犯狠，
9: 就是说啊，法律上来说呢，您现在确实拿着房本啊，我们也支持您，这个房产登记在谁名下，谁就享有这个权利，没问题。但是呢，您家这房子的由来多少是有您母亲的贡献，像您母亲去世了，您哥哥又这个对待母亲也不错，所以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他能接受的方式，一会儿呢也可以表达一下。
2: 我觉得接受方式他不会得跟我要钱，但是我们从来没提过钱的事儿
9: 啊。如果要是跟您要钱呢？人家现在也没说要钱
2: 啊。对啊，他也没说，我也没想到这个钱的事儿。
9: 如果
2: 要钱，我还真得听听他要张嘴跟我要多少钱。
6: 我现在不评论你们谁对谁错啊，但是我说实话，你们是吃着亏呢，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这个调解它是依法调解，法律上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给观众一个交代。所以呢，您家这事儿我跟您这么说吧，出口第一就是说这个非常体面的搬家，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情理的角度来讲，对您肯定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您要是死活不愿意走，非要在这住，您也必须得给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就是 就跟租房子似的，您知道吗？
9: 就是您自己有什么打算没有？自己让我们也稍微清楚一点。
2: 他要跟我要钱，我也没钱呀。
9: 行，那钱的事儿不说了。
2: 对，
9: 那他如果要是在这住，需要一段时间搬家呢？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我说了，过完春节就搬。
9: 那很快是吧？
6: 您当初拆迁的时候啊，我都不用看合同，你们肯定如果要真分的话，是分不到一套房的。那几个人的户口都在里边，父母的房拆迁对吧？你们如果要是按照分家细产，你们看其他的我们节目啊，你们分是分不到一套的，因为一共就两套。你们不可能分走一半，你们现在在这里边已经分走一半了，所以你们的事儿不用说了。
9: 我跟您这么说，打官司也没这么快。
2: 打官司没那么快的话，他要是赖的话，我也打官司，我得让他走，我得让他明白个道理。
9: 行，
2: 这里头没有你的份。
9: 我们一会儿看看他是最终是什么意见
2: 啊对，探探他的口，想要多少钱。
6: 实际上法律上现在不产生继承了，因为办了房产证了。那么如果说母亲的那个份额，咱们就抛开法律不说，就说母亲这个份额有多少啊？
10: 小五
6: 啊，
10: 我们都伺候着。
6: 那小五你们继承不了啊。那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份额的话，我觉得你们真是想要跟他提，也是情理上的，就是情分上的，不是本分了。
4: 在分开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嘉宾依然耐心地劝导双方，要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以亲情为重考虑问题。
3: 我们千景律师也把我这个今天这个房子201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律问题也给我们两位重新阐述一遍。
5: 那么现在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这个房子延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妹妹在2017年的时候出资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所有权已经属于妹妹了，那么妹妹是完全的产权人，妹妹实际上对这个房子享有了完全的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 那么哥哥在这块继续住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已经没有了继续住的法律依据了，所以现在妹妹提出这个要求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哥哥这块从亲情的角度上来说和从家族这个一直这个相处的事态来说啊，现在还有自己想在这住的一个想法，那么这

0: 块我不从亲情的角度来说，我只是说法律这块来说，现在哥哥在这块没有居住的法律依据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哥哥来谈这个问题，想让哥哥这边来说搬走。那么最终的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最终达到我们大家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对四哥这个心理状态来说，可能接受这个法律规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希望四哥也回去再慢慢的去消化一下这个事情，看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改变。
1: 刚才四哥的不是台上也问我们说我没有违法，目前来说可能还不涉及啊，但是妹妹如果明确提出了主张，这个房子不想让您住了，如果您还坚持住，那这就算是在侵害他人的权益了，因为他有权利说这个话了。现如今我前面一直在给您铺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法律结果得告诉您，不想冷不丁的一下告诉您，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不断的给您铺垫，是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的用苦良心吧。当然我刚好像看见各位老师劝的好像这个四哥都很抵触，不太能接受，包括刚才我也说过很多理解您的话，但理解归理解，法律条款在那儿，如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妹妹只要不同意咱们就没什么办法，一辈子没跟妹妹红过脸，现在要说这么
2: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他非要到这一步怎么办？
1: 您觉得是妹妹在逼你？
3: 那得尊重法律。
2: 是，
3: 我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也没逼着这。
2: 咱们俩什么都不说，
3: 咱们就是按法走。
2: 咱俩什么都不说了，你就等着法律来判决我。
3: 你现在还是就不走呗？那意思？
2: 我就是不搬出去。
3: 你听见没有？就是一个赖了。
2: 我就不搬出去。我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3: 为什么跟法给你讲多清楚？为什么呀？这是我的房子。
2: 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不就完了吗？最终结果就是这结果。我触犯法律，他制裁我呀。
3: 你在家怎么说的呀？你在家说明说第三条怎么调解，你怎么做呀？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我们调解的方案双方都有权利接受或拒绝，四哥表示拒绝没关系。
3: 嗯，对，没错，
1: 我们调解不是强迫对方接受，但是刚才四哥他自己也明白，法院如果判决了，那就不是说来征求你的意见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益的一个判决。双方的儿女们都能看见的话，我也希望能劝劝你们的父母，挺好的一家人，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这样的一个财产，为了一间房说这样重的话。可能哥哥今天情绪比较激动，我觉得我不太希望你们在以后再去这样沟通，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起码也不用着急去沟，那个两个人坐在一起聊了，消化一个星期吧，两个星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说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再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包括妹妹也是，你有权利去起诉，我也不希望你立马去起诉，也给哥哥一个缓冲时间，也给你自己一个消化时间，好不好？我们后续会继续跟踪咱们这个事件的进展。我希望还是哥哥能够想明白吧，不要再去 这么去执拗下去了，对自己、对家庭、对妹妹都不好。我们没有强迫您接受任何的意见，只是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改善，希望您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坚持吧，没有太多意义的坚持。
8: 我希望能帮助你们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你们回去之后呢，首先不要发生这个肢体上啊或者言语上的矛盾纠纷，回去冷静，那么给双方一个这个冷静期之后呢，你们再去解决这件事儿啊。如果你们能回来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
1: 我相信哥哥不是没有听懂我们的法律条款，只是这个心里的这个情绪还过不去这一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作为咱们把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并且延误下去的这样一个理由。我希望哥哥能早日联系我们吧，跟我们说想明白了，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让，不管是亏，不管说忍气吞声，总之这个事情我们得推进下去。您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不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家里边一团糟，好不好？妹妹也希望不要太去那么着急的去逼哥哥吧，彼此一个缓冲时间，我们希望能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好吗？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几位老师，也谢谢两位当事人。
7: 通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陈家兄妹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节目录制当天，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几个月后记者再次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然而他们仍希望再多一些时间考虑调解嘉宾的方案。对我们的调解工作，陈家兄妹都表示认可，我们也衷心希望兄妹二人不要纠结于过往的成见，多用理智与宽容去面对彼此，这才是化解心结的正确方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此都没叫我心，叫我操了多少心。
7: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11: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12: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11: 你复婚吧。
13: 哎，这是好话呀。
11: 哟，好话，
13: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11: 哟，太幸福了。
7: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4: 我得叫他复婚呀，我让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11: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12: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犯。
7: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13: 他
11: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13: 啊，
11: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12: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11: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的话，
13: 就看不惯。
11: 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13: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11: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10: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12: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7: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13: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11: 三个，
12: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7: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10: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哥也搁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12: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7: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13: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11: 打小比较受气，
13: 不受待见。
11: 不受待见。
13: 不受谁待见？
11: 主要是我父亲。
13: 怎么了？
11: 不知道。
15: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13: 你举个例子。
11: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 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

0: 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1: 为什么呢？
0: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1: 真是，
0: 我说哦，那我错了。
2: 瞎说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0: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1: 还打，
0: 啪这一筷子。
1: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0: 哎，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 你怎么不吃别的？
0: 啊，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3: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4: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5: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跟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你要他干嘛？
3: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从小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5: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
1: 质问过吗？
0: 质问过。
1: 他也说不
0: 上。我问一句啊，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1: 是亲生的。
0: 是吗？
1: 你都有点疑问了。
0: 我问了
1: 他怎么说的。
0: 他没说出来。我是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1: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0: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2: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
6: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 我父亲是5年前吧。
2: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他老找人管事儿，这个是无所谓的。
7: 这只是说你觉得，您觉得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呀？
2: 啊，对呀。
3: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儿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8: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0: 不对。
5: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火化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骨影。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你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3: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5: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3: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母亲素秀敏，欢迎您啊。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83。
1: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2: 听见了。
1: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了？老打他？
2: 没老打他，他。57年初，整春天，正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1: 您是打算从57年开始说哈？
2: 那你要是问说打他不打他
1: 啊，就得从哪
2: 儿说。俺57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8个月，他腊月是就走的，我整个初八生的大，这个二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
3: 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之所以寻求调解，是为了家里的一套三居室住房，这是父亲在90年代初所分。正是因为他，自己和母亲闹了长达20年的别扭。
0: 因为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闹了将近20年。
1: 这是在哪儿啊？这房？
0: 在外交学院。
2: 不是，我就觉得说的没用，说这些。
0: 我不是有意去怼谁，可能您认为，小伙子，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就因为这个，你争这个，你争那个。说今天在这儿，本身我不想讲家里这些事情，我只想问一句。
1: 嗯。为什么？
0: 因为就这一间小房，跟我折腾了20多年，
2: 这是老烂骨子，现在学的坏透了，坏透。
9: 保证我离婚。我
0: 当这个一居室、三居室买下来的时候，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这个房买了，你弟掏2万，我掏了1万，将来以后这房给你弟。”
3: 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父母当年分得的三居室早已经被买成了产权房，但是母亲对这套房产的处置却让他不能接受。
5: 我当时就一愣，我是这么问一个问题，我弟结婚之前没上班，结婚之后没有几年，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说句不好听，上哪儿来的2万？
3: 母亲的话让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一种不公平，于是他心中积压许久的愤怒也随之袭来了。
0: 这个问题啊，我这么来跟你说，其实今天本来我不想说这一大堆事儿废话，我就是一个事儿，有没有我份额，有我份额得了，我啥也不说了，没有我份额我也啥也不说了。为什么？
1: 都是你，
0: 我太累，我60了。
2: 60了，得到60了，你看那马都我老了，坐电视台上。
0: 今天我所要来调的最主要一点，我就想问三里屯的这个我父亲去世了，有没有我的份额？
1: 那个三居室里边有你的吗？你觉得？
0: 应该有我份额。
1: 也有。
0: 对，
1: 有你多少？
0: 不知道，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5: 我们单位分房，我还跟我母亲说了，我说我们单位要分房，可能要加房。完了，我们单位来看房的时候，人家来调查的时候，我母亲不是说打开我房子，他连我的房子，连他的房子都打开让人看，说这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单位说了，你们家有房，不分。
3: 前期采访时，王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年近60的他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而他多次与分房失之交臂，都和家里这套三居室有关。
2: 可能来看房子，他没提前没告诉我，因为正好外交部那时候也分房，他就这么来我这房子，他没捞着。
5: 第二次房怎么回事？是我们家搬家了，我的户口呢还在外交学院，我父母呢搬家搬三里屯去了，我还在那儿。当时那外交学院呢让我们家腾房，我说我不腾。
2: 他说他能站住了，我这么做能站住那么做，他说了好多。这话你不，哎呀，他想站，他直接说可能说，哎，老太太怎么愿不愿意？说这话，这不是这个房子，他就被倒着就过来上这来了。
5: 这么着，我姐又跟我急了，我就把那房腾了。到三里屯，我们三口人带一孩子住着一个7平米的地方，孩子写作业在坐在有时候在炕上写。
3: 大半生住房局促，年过半百还没有安身之所。这可能就是王先生的危机感所在，可是这一切的责任该由母亲承担吗？
5: 我这个人不是说因为什么我非得记这个仇，至于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10: 您现在跟那个老三是在一起住吗？
2: 在一块住，小儿子给在一块给我给生活费，一个月给500。
10: 就是小儿子给您生活费，大女儿就不管。大女儿不给，反正
2: 不给你，大女儿给你有外的给，你过年过节的给，过年能给5000。
10: 那这个老二给您生活费吗？
2: 在一块住，做饭吃，给生活费。
10: 不是，我就是这个大儿子，大儿子。
2: 你别听他胡说。
10: 然后，
5: 哎呀，看起来没办法，只有说接，整个坐在这儿是，就是开始接家丑。我母亲可以说是有时候这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以刚才在台上让我讲呢，我刚讲一半开始质问我，我没法去说，我本身不爱去掰扯这些家庭这些事儿，没什么意思。
2: 三居室给我租出去了。
1: 租出去了。
2: 嘿， 那怎么的？我的房子，老头的房子，我也没改，也没给小儿子。
1: 那

0: 可不吗？
1: 我不
0: 着硬气，
1: 那我每天我不着。
2: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苏女士表示，三里屯的三居室她一直出租，用于补贴自己的生活。现如今，她是在小儿子家居住。
3: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三居室现在这个房屋的名字是谁的名啊？
1: 老头的。
3: 现在也变成产权了是吗？
1: 早哎，96年买的了。
4: 这个话，在我母亲这来说，这话转着圈说。
1: 我小儿子那点，他说他可能我听见了，他说他你上班了，人家在保险公司。
5: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啊，还是小儿子拿一半，您拿了一半呢？
1: 嗯。
5: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的吗？
1: 也不是，一家一半。
5: 一家一半。
1: 嗯。
2: 母亲明确表示，在三居室房改的时候，已经工作的小儿子支付过一笔买房款。这件事和三居室的归属有没有关系呢？
3: 那老头走的时候有遗嘱吗？
1: 有遗嘱写的，有。
3: 老头有遗嘱是吗？
1: 嗯。
3: 啊。
0: 遗嘱怎么说的？这不用说吧。
3: 这个
0: 是不是保密啊？
1: 保密。
0: 啊，你看大妈说保密。
4: 我好话赖话我说了无数次了，
3: 可是儿子今天的诉求来的主要是就问这三居室有没有他的份额呀、啊、最终您得给我们律师说呀，这个到底
1: 没有
3: 遗嘱？
1: 他也刚才不说了没有？
0: 没有，有遗嘱，遗嘱这个内容不便泄露。
1: 他也没有权利要，他也没养老，他也没过养老，他也没在，老头他活着也没死了也没葬了，活着也没要。
2: 面对在场嘉宾的询问，母亲表示老伴离世前曾立有遗嘱，而问及遗嘱的内容，他却不愿说明。
1: 他提也不能提这些啊。
2: 苏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如今不断找麻烦，甚至主动要求调解，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三居室。难道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房产争议吗？
1: 这房子就是外交部的房子，房子几里楼，
4: 离我们家差十几平米嘛。
6: 什么差十几平米？
4: 就是我父亲的房子，三里屯的房子，他那时候不都是单位都是按职称嘛、
6: 嗯、
4: 给房子嘛、
6: 嗯、
4: 因为我父亲属于90平米那个档次的，
6: 嗯，
4: 哎，差个十几平米，说这样的话就给我要一间房。
2: 据了解，当年在三居室调房时，王先生的父亲还补差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而这套位于景泰西里的房子才是王先生的主要诉求。
6: 那要来都谁在用啊？
4: 一直我在用，
7: 是打以我的名义去找外交部要的。
0: 怎么叫打你名义呢？
7: 因为我们家我没房。
0: 哦，
7: 我在外头租房。
0: 哎，那
7: 孩子
0: 人单位管这个吗？
7: 你听我说呀，也管，因为外交部有的房子是外的单位。
1: 这孩子就走着看，他们老人走着看，
7: 在景泰西里。这是99年，
0: 说给你了吗？
7: 说给我了，
0: 老父亲也说了。
7: 因为要这一居室，我也回家了，我开着车拉着老妈一块儿去要了。
0: 那应该落在你名下呀。
7: 您听我说呀，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呀，自己呢也有点私心，当时有一个煤火费嘛，挂着老父亲的名字，不是还能够给报销吗？
0: 那你的意思是母亲改主意了，不想给你了？
7: 好，他就说改主意。
0: 你觉得这个有你的份额吗？
7: 有，就是我的。
0: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7: 就是我的。
2: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1: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2: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1: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插着，
4: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6: 这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4: 只有这一个，
6: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4: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6: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4: 对，
6: 那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友的名
4: 字，那就变成孙秀敏了。我能变吗？
1: 这个事儿没通过他。
0: 哦，没通过他。
1: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呀。
0: 那就说前提是他得复婚，
1: 这当中是必须的。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方，你过一间房子。
0: 是他得复婚。
1: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2: 挑界现场，母亲解释说，

0: 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药房，是指药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1: 他就翻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0: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1: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说那住呀，这收拾我住，这也不睡给他出去收住，这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2: 您报警？
1: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0: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1: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一跳，我心脏吓都直跳啊！
3: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4: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5: 只这一个，我不给他，
4: 因为他不孝。
5: 他这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4: 不来，
5: 他要原来的媳妇，我早给他了。
4: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5: 就他不登门。
4: 好，这是第一个。
5: 第一个。
4: 第二个呢？
5: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4: 这个、
5: 都我一里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呀？你这闺女结婚管了吗？俺们管的。
3: 就要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1: 妈呀，又不应该生他了，不应该。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子，他就住不成。
0: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1: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0: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3: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1: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20多年不上门，带上住带上租，我都硬是没要，我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给我找妈人？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蒙拐糊到现在。
6: 不办他们家是担心这儿媳吗？
1: 哎，不管孩子，
6: 就是给家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3: 我不会，
6: 也不会给女儿。
3: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着我。
1: 我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4: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身上你有这么一个儿子呢，把这一居室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0: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7: 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在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1: 我带了事，
7: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4: 哎，一声叹息，
1: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
0: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骋有些无法接受，他 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

0: 要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1: 真鬼。
0: 我说我在这儿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啊，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2: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0: 就我就说了一句
2: 三句式里边有你的份，
0: 三句式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啊，哎我说你拿出来可以，
2: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0: 就是
2: 没这里没有你的，
0: 就是
2: 父亲留了遗嘱了，
0: 对啊
1: 没得，
0: 这没什么，
2: 有没有老母亲
1: 没在我这
0: 儿，你看
2: 没在他这儿，
0: 那
2: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0: 这都能算出来。
2: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嗯，一居室
0: 一居室就那么搁着吧，
2: 怎么就那么搁着呀？啊，
0: 谁都可以反悔，谁都可以闹。
3: 调解过程中王先生突然提出自己要主张三居室的遗产份额，而对于他一直占用并志在必得的一居室，他却提出继续搁置。
4: 他为什么只提三居室不提一居室？他知道一居室是公房分不了，
5: 是
4: 要是他不签那个字，然后他就完全解决不了，并且他又是既得利益者，他现在有着这一居室呢，
6: 他想一居室占着然后再分三居室利益，
4: 他真的想分的三居室是三居室已经房改房已经变成产权房了，能确实能分，他想分得他爸爸那部分的利益，
7: 就因为这个变成产权，他比如说他咨询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
6: 就
7: 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分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有可能说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来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分一部分。
3: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8: 那如果他想分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6: 就是说
9: 法院不受理。
6: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它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9: 是吗？
6: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7: 可是他现在没租到，
6: 如果对，如果他没有
7: 住，
6: 对，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
3: 从现有的情况看，苏女士手里是否有老伴留下的遗嘱是关键的问题，这遗嘱有或没有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走向。
6: 没有遗嘱肯定这个儿子要分走1/8，然后呢这个对，也就是说这房子如果400万的话，那他要拿走50万，所以就是说这块的话如果就是要调解，那肯定就是我配合你把这个房子过户，一居室我过户给你，让你完全可以你自己将来有条件购买你就购买，你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那就是这个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9: 现在他不想谈一居室，
6: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是他
9: 是有条件的，
6: 对，他不是就想要这三居室吗？那你想要这三居室我就必须得把一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3: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一居室，儿子放弃三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7: 那就三居室这边老头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1: 这个遗嘱还是我姐上那咨询的律师
7: 找的律师写的，
1: 我找的律师写的
7: 啊，
1: 律师给我写的，他俩家抄的，俺两个抄的
7: 啊，老头自己有亲自写的遗嘱，
1: 对，
7: 说三居室
10: 每年一次吗？
1: 2012年、2013年他
7: 相当于这个遗嘱，
1: 这个遗嘱
7: 您老两口都写了，
1: 都写了，都写了。
3: 在嘉宾与苏女士单独沟通时，苏女士确认自己手中确实握有老伴儿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4: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一居室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 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能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5: 啊，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是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一居室您同意给他，他给您12万。

0: 就十二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1: 不行，
0: 他不行，
1: 不给我钱不行，真的不行。所以说他们出租汽车花了我，借给九万，我给你还了。
0: 啊，那就是12万可以降三万，可以给9万。
1: 对，怎么说的？
2: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苏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3: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一居室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4: 对。不同意。
3: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他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2: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八旬的母亲能和年过六旬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懂得珍惜。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天下万千，岁月四季。
8: 天下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在北京的安定门附近呢，有这么一胡同叫五道营。很多人问我呀，说这个其他城门怎么没有六道营、七道营呢？因为早先呢，这地方不叫五道营，叫武德卫营。这得说到明代有卫所制，就是明朝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负责呢皇上人身安全的。咱都知道明代有锦衣卫吧，很有名。但是啊，这武德卫比锦衣卫还早。当时呢，朱元璋还没建立明朝呢。这朱元璋大败陈友谅之后啊，自封吴王，身边呢设置了17个卫，其中排行第一的就是武德卫。等到了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啊，这武德卫不再负责皇上的安全了，而是呢驻守在安定门。所以您看，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地图上这儿标的是武德卫营。等到了清朝呢，大量裁撤卫所制，所以呢没有这个卫了，这叫武德营。你看念着念着，武德营武德营就变成武德营了。现如今这武德营里边啊，云集了很多时尚的小店，包括餐厅，是年轻人喜欢打卡的地儿。那今天呢，咱介绍的卫道掌门呢，是一对80后的夫妻。这妻子负责炒菜，丈夫呢负责前边张罗。别看两口子都不是干餐饮的出身，但是啊，凭借着自己的热爱和执着，把这小店经营的那也是风生水起呀。
1: 他应该马上就能长香椿了，他那个芽苞影都拱出来了。自己要摊鸡蛋，炸香椿鱼，或者拿香椿炒小河虾也好吃。
2: 做成那种韩式的香椿海鲜煎饼，我觉得它一定会很好吃的。
3: 院里的香椿树还没发芽，但杨科已经想出了好几种香椿的吃法。
2: 你啊啥呀？你这还比划写稿呢？
4: 是不会说呀。
5: Yes.
4: Okay. Yes.
5: Thank
4: you. Okay. Okay. 时间太长了。
5: Sorry.
2: 不是，刚才我都跟他说 wait a moment 了。
4: Wait a moment， 你那 moment 都40分钟了。
2: No table 是不是没有地儿的意思？
4: 是没有地儿。
2: No table 对吧？
3: 杨科和丈夫王浩在五道营胡同经营着一家小而温馨的私房菜馆。店名取自杨科收养的一只流浪猫福袋，
2: 它就是在我修露台的时候我们俩遇见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只有福气的猫，因为我救它的时候它都已经就是病得挺严重的，特别特别瘦，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给它做了绝育，给它治好了病。
1: 你说用不用搁点老抽，就是拿着给它擦一下，别太多水。
3: 杨科是80后、
1: 这个、
3: 北京姑娘，没学过厨行，没拜过名师，也没在餐厅酒店打过工，纯凭爱吃爱做就硬生生地干起了这行。店里的每道菜都是杨科自己的创意，您别说，来吃饭的人还真不少，而且一水的都是年轻人。小店更是在网络上被网友热评为东城区私房菜好评榜第一名。
1: 橙子皮嘛，橙皮拌菜心嘛。
2: 喜欢做美食，然后做饮料，然后做牛轧糖，做烘焙。我那时候也挺能折腾的，家里满地的柠檬饮料，做的饼干就是满墙的饼干桶。每一次发货大概其都能发100多个包，我都是我自己在打包。
3: 做了5年的网店，杨科一直希望能开一家实体店。有一次他和王浩来五道营胡同闲逛，看到一家小店在招租，院子里的香椿树、石榴树、柿子树，让爱做菜的杨科脑子里一下迸发出了许多新灵感。夫妻俩当即决定拿下这里开一家小菜馆儿。
6: 实话讲，之前也没做过炒菜，压力还是有。
2: 他给了我一个目标，2个月要做出30道菜来，自己就坐在屋里，然后大哭。
6: 我很平静。
2: 那他对于我每次的情绪崩溃，他都很平静，而且就是一般哭什么哭？
6: 我就这样。
7: 下个月再准时到。
2: 咱们炒个皮蛋，我跟你说肯定好吃。来尝尝，好吃吗？
8: 差点意思。
2: 臭臭的不好吃吗？多好吃啊！
8: 就皮蛋这种菜的话，喜欢吃的人可能就没问题，不喜欢吃的人我跟你说直接就是。
1: 那你不喜欢吃，你为什么要点？点它的人肯定是爱吃皮蛋的人。
2: 只有不断的试、不断的摸索，才能知道这个到底行或者不行。准备没有万全的，只有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不断的再去完善。
3: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杨科只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做菜，出品没有标准，好不好吃、好不好卖，只能依靠讨论和点单率摸索着来。小店开业一年多，菜单上现有的30多道菜都是这么沉淀下来的。可年轻人的喜好变化快，杨科不敢停下脚步，他得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不被淘汰。
1: 我就得要炒烧饼，我觉得肯定好吃。
4: 信众那不就是主食炒主食吗？
1: 那肯定它也好吃。
4: 还要配个米饭。
3: 苕皮是用红薯淀粉制成的一种食材，在川渝火锅当中比较常见，类似北方的粉条，但质地更宽厚。最近在年轻人当中很流行烤苕皮的吃法，杨科就想用它做一道新菜。
1: 炒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汁儿都吸到苕皮里面，然后不能让那个汤特别浑，而且汤特别多。
4: 把上面看看，
1: 上面有销量的，怎么样？
4: 炒苕皮还真可以，回头客第一名了。
1: 那必须啊。

0: 再接再厉，再接再厉。
1: 如果说口味会因人而异，那么一道菜算不算成功，能不能留在菜单上，夫妻二人会用数据来做考量。春天了，杨科又有了新想法。
2: 那我想推出一些时令的春菜，食材首选就是笋，找了春笋，然后冬笋，但是都不太符合我的要求。在网上无意间发现了一种能做刺身的食材，就是甜笋。我想这种食材它拿来炒肯定会是更美味的。
3: 你先走，就得买那个笋。
4: 不是轴，因为你说现在春天它是冬笋的尾季了，就算你焯水过后它还是会有一点麻或者涩在里面。春笋是必须要经过焯水的，就是焯完水可能它那种涩味可能还去不掉。这个是春笋，这个是冬笋。你能不能搞甜笋？
5: 这样没有。
4: 有
3: 有，你不弄。
4: 我从网上能买着，但是咱市场上就是没有。这儿也没有甜笋，他说得五月份才能有，能只能从网上从云南买了。
1: 在做菜这件事儿上，杨科想法多，敢尝试，也比较坚持自我。王浩就陪在他身边，一起去寻找他想要的味道。

0: 我还选择了应季的那种小的玉米笋，还有甜腊肠，然后和这种甜笋一起去炒，很鲜美的感觉。厨房的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也是大家共同试菜，然后共同融合的一个成果。
1: 杨科和王浩明白，喜欢吃和经营餐厅是两码事儿，但他们相信，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好每一道菜，就会收获回报。
2: 是，就是想吃吧。
0: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不容易，它没有捷径，只有一道菜你炒十遍、二十遍或者上百遍，才能达到你现在的这种游刃有余的状态。有时候我会再去看这一道菜的销量，哎，我就知道这道菜我炒了多少遍了。偶尔崩溃，但是要必须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满血的复活。其实有的时候崩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逼着自己往前走才是一个最优解。
3: 我是要把这个灯光的那个焦点放在那个桌子的正中间，这样的话呢，它是菜放到桌子上以后视觉效果能更好一些。
1: 王浩精心打理餐厅的细节，为的是让杨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琢磨和创作他想做的菜。
4: 完了，
0: 走了，大哥。
3: 看到没有，胡同里又开新店了。
0: 是，
3: 商业气息越来越浓了哈。
0: 你害怕呀？
3: 那没什么可怕的，就做好咱自己就行了嘛。
0: 那是，你都不怕，我怕啥？是不是？
3: 那必须的。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福袋味道掌门，

0: 我是福袋一品的味道掌门杨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道菜是我妈妈传给我的拿手菜——葱爆羊肉。做这道菜有两个要点。第一呢，我们选用的肉呢是一定要选择这种羊里脊肉，咱们一定要断丝来切，给它切成片状。第二呢，选择那种葱白长的大葱，加酱油，加一些料酒，再加入糖提鲜，再加入一些醋，加入淀粉，最后用香油封住它的味道。就是要把所有的味道在炒制之前先都入到肉的味道里，把锅烧热以后再倒油，一定要稍微多放一点，把羊肉先下锅，把它都翻炒开，没有血色了就可以了。大葱断生以后放入一点酱油，再翻炒两下，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一说到镖师这行业，估计大伙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呢，是您在影视剧啊、小说里边基本都看过；陌生呢，估计啊，谁身边也没有镖师这种朋友。说到镖师呢，就是古代啊保护别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这么一个职业。在清代呢，这镖行是极大的发展。要说北京啊，当年最有名的镖局，别说是崇文门附近半壁街的顺源镖局，这创始人呢叫王正仪，因为手使大刀，人送外号叫大刀王五。各位都熟悉吧？有人说了，你讲这味道掌门说镖师干嘛呀？因为今天呢，咱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他的祖上就是镖师，但是他呢当了厨师了。
8: 这里是北京昌平洋房镇的西冠市村，有着京北回族第一村的称号。村落的面积不算大，但在清末的时候，这里曾经开过6家镖局。到今天，村里人还保持着每天练武的习惯。他叫李铁路，虽然习武的架势和村里的老人相比略显逊色，但一招一式也是行云流水，精气十足。当年西冠市村6家镖局中，以西光玉镖局名气最大，位列京师8大镖局之一，当家人正是李铁路的太祖。
9: 站得最高呢，就是我太祖李希伦。说开镖局呢，肯定是得功夫好啊，但是他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你要有担当的责任。
8: 如今李铁路成了月朗斋清真餐厅的味道掌门，别看转了行，但店里的清真美食都和当年祖上开镖局护圣驾的故事有着不少的联系。

0: 在西关市村有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古寺，建于明朝弘治七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洮就住在了这儿。
1: 吃饭呢是在这个外面这个过厅里面，叫做那个御前会议厅。这是慈禧和光绪呢第一次在紫禁城以外召开这个国务会议，当时就安排谁去找洋人谈判。

0: 据李铁路说，当年他的太祖李希伦也参与了接驾工作。传说当天的晚膳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准备的是野菜馅的贴饼子。李希伦还吩咐自家西光玉镖局连夜为慈禧和光绪准备了三成骆驼酵。
1: 我们当时呢找了这黄绸缎，哎，给包裹起来。
0: 西光玉镖局的镖师尽忠护驾，一路把慈禧跟光绪护送到了西安。慈禧、光绪回銮北京之后，念着李家献教护驾有功，还特意褒奖众镖师，西光玉镖局也得了御前镖局的称号。

0: 等于是84年开始学的。金农的七书，京张铁路一通车，镖局退出历史舞台，慢慢的这武术就淡薄了。就镖局后来不行了以后，转成这个客栈，开客栈呐、啊，开饭馆啊，经商了就。
1: 月朗斋这块匾啊，是当时护送这个慈禧和光绪从西安回銮以后，1902年，当时呢是请的这个军机大臣瞿鸿基给题写的。他这个寓意呢是什么呢？月色晴朗的傍晚吃开斋饭。
2: 随着镖局的没落，李希伦的后人都与武行渐行渐远。李铁路的父亲成为了一名教师，到了李铁路这辈儿，他决定重拾月朗斋的招牌，借助老辈人曾经走镖护驾、开客栈、开饭馆的经历，投身餐饮。
1: 我们家的镖局啊，主要走西北镖，我们呢是把内蒙地区的羊骨汤和这个西北的这个手把肉，还有咱们老北京的这个涮锅啊，结合在一起。咱们呢用这个羊骨呢熬出这个羊骨汤，哎，再把这个手把肉呢做成小块的手把肉，放在咱们这个羊汤里面。这样呢，咱们呢是先喝汤，再吃里边的这个手把肉。
3: 很多这个人啊，都在咱们家里头怎么就熬不白了哈？首先来说啊，咱们选择这个棒骨啊，是2到3岁的羊，然后呢，它呢是满骨髓的。第一步呢，咱们是先浸泡，哎，而且呢，咱们在一天之内啊，需要换4次水，把它这个血水都拔出来。这个可不能小火慢炖了，大火熬制啊！熬制的时候，像它这个骨髓都熬到汤里了。这样这个汤呢才能是白的，等于煮的时间长了，本来是上面带的肉嘛都掉下来了。
2: 虽说老辈人常年在西北走镖，但留下来的资料只有老照片和口口相传的故事。如何把西北风味与北京本地回族吃法更好的结合，都得靠李铁路自己去吃去琢磨，在摸索中前行。这自然让他走了不少的弯路。
1: 90年代末吧，刚开始做这个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他内蒙那边啊做这个肉的人吧，就为了节约成本啊，他就没有使用这个速冻库，颜色啊品质啊都要差，当时亏了10万块钱嘛，当时还是不少的。
0: 像我们这个呢，这个虽然说武术没传下来，但是我们这个武术的精神得往下传，老祖宗这点镖局文化咱们得给它传承下去。这中国这个武德，这是讲信用，做这餐饮那就得是真材实料，不能自欺欺人。镖局义气，武无第二，民族传承，砥砺共进。
2: 无论是做了一辈子教师工作的父亲李建功，还是现在做餐饮的李铁路，行侠仗义、诚实守信的镖局精神始终刻印在李家父子的心里。按照当年流传下来的慈禧太后夜宿西观的故事，李铁路特意还原出了慈禧同款贴饼子，虽说是野菜馅儿的，但做法在他的琢磨下可精致了不少。
1: 我们使用咱们当地的野菜扫帚苗，在夏天的时候带着员工呢去把这个尖儿采下来存在冷库。这个馅儿呢在调的时候呢，我们得使这个葱油，虽然是素的，但是呢这个味道呢也得提上来。

0: 据李家人说，太祖李希伦受封以后，走西北镖的李家就常给宫里进贡西北的羊肉，由此也就常和御膳房打交道，得到了些御膳房的方子。李铁路请了回族老师傅帮忙，根据现在人的口味进行了一些调整，推出了烤法独特、别具风味的烤全羊。
1: 咱们选用的都是这个乌珠穆沁的黑头白羊，这个羊呢号称这个天下第一羊，8、9、10、11、12、13、14，世界上所有的羊都是13对肋骨，只有乌珠穆沁羊它是14对肋骨。半岁的羊，春起的那个下的羔，是一个夏天的青草，大约呢它就长在20斤左右，肉的品质是最好的。使了30多种这个料，像什么藏红花呀、冬虫夏草之类的，亚麻籽油均匀的刷在羊上面。烤制呢，我们呢是把这个泥灶用那个炭火加热，然后呢把这个明火去掉，用这个泥炉的这个温度把这个羊缓慢加热。它的这个烤制过程中呢，可以说这个比这种窑式的这个火呢要柔和。最后呢烤出的这个羊呢是表皮金黄，肉嫩多汁，这个是那个月亮斋这个烤羊的这个特点。来，我腾个地方。拿俩大盘过来，大盘子。

如今月朗寨的生意非常好，周末还要排队等位。2023年，在李铁路的用心经营下，还被老字号协会评定为北京老字号。李铁路也有了接下来的奋斗目标，他想把这块带着镖局诚信为本精神的餐饮招牌传承下去，再现当年家族一路顺达的辉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月朗斋味道掌门李铁。

0: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李雪布。我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黄金脆皮鸡。先把这只鸡啊放在锅里，加热水就行了，让这个水啊没过这个鸡。先用大火把这个烧开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些个香料加里边了：香叶、白芷、肉蔻、桂皮、大料、香茅草、花椒、辣椒。最主要的是这个质子，这个黄金的颜色就靠这个质子了。大家看啊，你看这个质子一放进去，哎，这颜色就变黄了。葱姜，加盐，这样呢，大火呢煮上个五六分钟就行，哎，然后就改成小火。好，咱们这个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哎，已经熟透了，没问题了，咱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冷却以后呢，在上面再铺一层冰块，哎，让它这个皮更紧致一些。这道黄金脆皮鸡就做好了。
1: 在北京啊，一说七九八艺术区，可以说无人不知。但是七九八所在的区域大山子，因为什么得名？您知道吗？今天呢，咱就说一说。现如今呢，挨着七九八有一公交站叫王爷坟，这大山子跟这个王爷坟就有着关系。这王爷坟葬的到底是谁呢？他呀叫做车登巴赞尔，是乾隆皇帝的外孙子。他的母亲呢是乾隆的第七位公主固伦和靖公主。当然各位啊，这位和靖公主16岁成婚，20岁就病故了，生前呢并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呀，乾隆的这个外孙子也是过继过来的。那么当时啊，这王爷坟的宝顶后头有一座土山，据说呢是人工堆砌的，为的是啊这背有靠山，满足这么一风水的需求。那么后来呢，当地百姓啊就把这个土山呢当成地标，管这儿叫大山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说的餐馆就在大山子附近。那么这个餐馆在这儿开了9年了，是一个极具人间烟火气的小馆。而且说到这个味道掌门呢，您跟附近老街坊打听，霞姐那没有不知道的。
2: 哎呀，又看见你们了，好开心啊！别好了，每周五天，就是每天都来啊，周一到周五啊，每天都来，是不是？哎、啊，今天3个人，有时候4个人，有时候5个人，怎么样，宝贝？
3: 好吃好吃，
2: 好吃啊！
3: 一如既往，
2: 多吃啊，一如既往。
4: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5: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6: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7: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4: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7: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8: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7: 秘鲁？
8: 那不挨着巴西吗？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9: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0: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8: 我是武士。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4: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8: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0: 那我是，
8: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1: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4: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8: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0: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1: 3、2、1，玉米。
12: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3: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4: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4: 兄弟，今晚还喝不？
1: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篇北京。

0: 邻居。
1: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2: 我先吃了。
1: 他塑造的角色贪吃懒惰，却憨态可掬。
2: 师兄，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1: 东四闻名的猴三因何得名？
3: 猴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1: 天蓬元帅的胡同情马上播出。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每当提到猪八戒，马德华的形象几乎是众人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
2: 小姐，那衙役被我赶走了，快出来吧！
3: 翠兰呢？
4: 小姐，
5: 小姐，
6: 翠兰，
3: 小姐，
6: 翠兰，
3: 小姐，好啊！
6: 哎呀，多亏庄氏大舅娘，瞧到这儿，拜谢了。
2: 哎，不当谢，不当谢，不当谢。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6: 哎，好好
7: 好。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猪看不见你。
3: 郎君
7: 啊，
3: 我在这儿呢。
7: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3: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7: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年过八旬的马德华老师始终保持着松弛潇洒的生活状态，尽显老艺术家的从容风采。近期有网友偶遇他漫步白洋淀湖畔，悠然赏景，亲和随性，精神状态饱满亮眼，岁月沉淀的儒雅气质扑面而来，让无数网友直呼状态绝佳。
8: 猪八戒人家都特别烦的
6: 啊，
8: 又懒又丑啊，这又贪吃，而且他还好色，也是慢慢体会的。
6: 是
8: 猪八戒其实最接地气，第一他对生活的那种乐观，
6: 是
8: 马上要给他下油锅了他还调侃，
6: 对，
8: 他就觉得他死不了。再一个就是知足，
6: 是
8: 什么事儿都能看不开。
1: 不止于惬意闲适的生活日常，马德华老师更是酷爱传统戏曲，一直心怀热爱，深耕戏曲领域，时常登上舞台，登台献艺，大胆跨界戏曲舞台，倾情演绎经典黄梅戏《女驸马》选段。
6: 状元公，
3: 老大人
6: 请。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9: 什么大喜？
6: 状元公啊，恭喜你少年的姑娘。
1: 褪去荧幕经典猪八戒的可爱憨态，化身戏曲舞台上的翩翩表演者，唱腔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带来满满的惊喜。

0: 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剧中马德华饰演的猪八戒大部分的时间都戴着猪头面具和猪肚子，难露真容。不过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照片，这是在《西游记》第7集祭收猪八戒当中，马德华摘掉面具出演高老庄新郎官的剧照。其实呢，马德华在《西游记》当中除了饰演大家最熟悉的猪八戒之外，还饰演了猿猴、天兵、大臣、强盗、道士、僧人、山神、使臣、喇嘛等10多个其他的角色。
1: 你干嘛呀？
2: 去你的！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3: 悟空，
4: 小神参见大圣。
2: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怎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4: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诵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啊，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降你。啊，
5: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6: 啊，奶奶，
5: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7: 这和尚不错。
6: 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5: 我从那儿来呀。
6: 要到哪儿去呢？
5: 要到那儿去啊。
6: 那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不管角色大小，马德华都认真对待。而他之所以能够把每个角色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和他自幼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都密不可分。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马德华的脚步，一起来到他从小就生活的东四，来感受和体会那从前的胡同生活。
8: 您真住东四哈？
9: 对，过去叫东四牌楼。哦，住在牌楼根底下。哟，
8: 那黄金旺地呢？就在十字路口啊？
9: 就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稍微往东一点儿。
8: 您那片儿也不少这演艺界人士啊，好像是侯宝林大师家也跟东四那个。
9: 他是正好在我们后面，我们那个墙那个房子的屁股那

0: 边儿啊，是这个那侯大师的那个屁股。
1: 哦，
0: 那房子的屁股啊！有一次我就在那儿碰见二爷了，
1: 侯耀华老师。
0: 对，侯耀华老师。
1: 嗯，
0: 啊，我一看，我说哟，我说二哥您这是？
2: 啊，
0: 他说你干嘛去？我说我就住这儿。
1: 哦，
0: 正这时候那边来就有我们那公用电话，那大妈，馒头花电话。
1: 哟呵，
0: 就在那一喊，
1: 这大妈是山东人，
0: 我就赶紧跑过去，我说二哥，我先接电话
1: 啊，
0: 接完电话回来，他说，你这还得跑那么老远去接这公用电话
2: 啊，
0: 咱们家有电话
1: 哦，
2: 对，那会儿侯大师他们有，
0: 对，咱们家有电话，
1: 嗯，
0: 下回啊，你把咱家电话告诉人家
1: 哦，
0: 完了之后有什么事儿，我一凿墙，德华电话，你就赶紧跑回来。
1: 哦、oh. ，
0: 我说好，我跑那儿，早上起来您再来一电话，我就过去，到那儿快吃中午饭了，我得
1: 绕。
2: 当年东四四个牌楼，
0: 四个牌楼，
2: 什么样？
0: 中间这个高，两边这个低，在三几年的时候就有那个红绿灯了。
1: 哦、oh. ，
0: 可是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我那时候见的时候呢，就是。红绿灯我记得是在那个马路中间吊着那么一个，
2: 开的时候您亲眼得见，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五六年五七年吧，也就这样。也就这样，因为五四年。
2: 老先生，您再跟我们说说，您记得是哪年拆牌了吧？
3: 五四年，
2: 五四年
3: 十二月。
2: 您也住东四？
3: 对。
1: 哦，
3: 我住东四二条。
1: 哦，
2: 二条的
1: 啊。拆的时候您也特别舍不得那牌楼吧？要不然也不能记得这么清楚。
3: 对，特别漂亮那牌楼。
0: 那时候就是拆这儿拆那儿的，我也看过好多。
2: 啊，
0: 有的时候
1: 好看拆房啊，拆着拆着
0: 不是
1: 看
0: 房。我就是看过，但是我没有这么上瘾。人
2: 啊，
1: 哦，
0: 好像这吃饭吃半截饭，我就得赶紧扔在这儿，就得赶紧去看见。
2: 哦，
0: 他那个拆牌楼是什么呢？他编上号，系的什么东西一样的那个，往上扔，上头啊，一个走，嘿，还带着口号了。
1: 哦，还有交流，
0: 哎，有交流，你在下头都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一下一下拆下来之后，到别处还得组装，
1: 不是破坏性的拆。
0: 对，当时就听说好像是到陶然亭去组装。
2: 那后来在陶然亭又重新组装起来了吗？
3: 组装起来一组。
2: 哟，您后来去陶然亭看见过吗？
3: 看见过，
2: 一组。
3: 因为这个拆的时候这牌楼
2: 啊，
3: 已经是水泥的了。
2: 哦，
3: 原来它是紫檀木的，换成水泥的以后呢，还加高了。
1: 嗯，
3: 因为它要过车啊。
1: 嗯，
3: 过电车，
2: 嗯，
3: 原来是在那湖的南边。
0: 湖的南边，对。
3: 嗯，
2: 哦，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我可说那会儿您就为了看这台了，可挨了一顿胖揍啊！
0: 嘿呦，那顿揍可是，这一生都得记住了。
2: 怎么呢？
0: 我小时候啊，练武术，我就老早的赶快吃口饭，完了之后。这跟我妈说，我走了，提了那个练功鞋呀，
1: 就奔老师家去了。
0: 奔老师家去了。实际是到了四牌子这儿了，一看，就没舍得走，就过来了。但是我还在上那沙土堆那儿，还跟着一块儿，还他妈这手舞足蹈的。我爸呢，回到家以后，德华呢，我妈说去练去了。我爸说：“我瞧，骑着车就去了，到那儿
2: 没
0: 一看，德华呢？没来呀、
1: 老师也是实在人儿，没替您躲着点儿。
0: 我爸一听这，好嘞，
2: 好嘞，
0: 就回去了。哎，你怎么一人回来了？就没去？
2: 呵，
0: 车上门口一搁
1: 啊，
0: 上哪儿去了呢？准是看拆牌了的去了。”
1: 知道您有这爱好，
0: 到这儿一看人挺多呀。
2: 哦，
0: 我在那沙土堆里头，你想，就这一孩子在这儿，你瞧，二话没说过去一滴了耳朵，
1: 得，
0: 就这滴了耳朵给我滴了家去的，我这手就攥着我爸那手啊。
2: 我说《西游记》里您这姿势那么传神呢。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
2: 啊，
0: 小时候练。 给提了家去了。

0: 到家里往屋里扔，把门一插，我妈就说你要干什么去了？我爸说今儿谁管我打谁。哎呦，我那时候认错的那个特别快，你知道吧？哦，
1: 那您怎么说的呀？
0: 我说八位，我错了。
2: 石头山
3: 洞什么洞？
2: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2: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2: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2: 不敢不敢，
4: 快去！
2: 不敢了，
4: 快！
5: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6: 什么？法师？我不怕。嘿，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5: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6: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5: 真的。
6: 哎呀，坏了！哎呀，我得回家。
5: 哎，回来。你别走啊！
6: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
1: 让不让您演这二师兄呀？
0: 就弄那这么粗的一绳子啊，哐哐哐就系上那疙瘩。
7: 哎呦，这是软钉刃呀！
0: 你想想，这抡上你受得了吗？
7: 刘星奎
0: 从外头回来呀、啊，就开始挽这疙瘩。
1: 哦，就背着呢。
0: 哎，后来让我妈给藏起来了。
1: 哦，
0: 把我给蹬回来，一下找不着了，随手就一个胆巴子。
1: 就是那拍背后褥子那个，
0: 是木头棍啊，啪啪两下那个棍子就折了，你想想。
7: 哎呦，我身体这么大。
0: 我爸有一样，我爸有一样就打你，他不乱打
1: 啊，
0: 就是奔你屁股上打，就跟宰孩子似的。那是完了，我妈急的就不能开门呐，最后就找我们那个邻居一个大爷，姓王，王大爷，
1: 嗯，
0: 他们老两口子呀
7: 啊
0: 没孩子，
1: 嗯，
0: 特别
1: 喜欢您，
0: 喜欢我。
1: 哎，
0: 二哥，别，二哥，
1: 嗯，
0: 别，你听我说句话。
1: 嗯，
0: 就这样，他我爸给他点面子，
1: 嗯，
0: 开开了。我爸说，我别的事，你要看开拆牌了都没关系。你跟我说，我今儿不练去了，我看拆牌了，
1: 嗯
0: 都行。
1: 嗯，
0: 你说瞎话，我就不能让这孩子说瞎话。
7: 明白。
1: 哦，
0: 一下我就让他过去。
8: 什么利器让李然深恶痛绝？
9: 这最狠，这
1: 你看他对这个最清楚，你看没有？
9: 这招最狠。
8: 什么滋味让马德华记忆犹新？
1: 您都尝过？
0: 我这都尝过。
1: 啊，
8: 这些家居用品您都熟悉吗？
9: 所以小数得砍，媳妇得管。
8: 记忆精彩继续。
10: 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孩子不打不成器，等等等等的俗语啊，我们小的时候听得多了，挨打也成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挨打的方式也不大相同。如今咱们更多的是提倡要尊重孩子，理性教育，用理解和沟通代替打骂。而马德华的小时候呢，又有哪些让他记忆犹新的童年往事呢？
1: 这鸡毛掸子、痒挠、拖鞋，这都哪儿找来的？真不容易啊！笤帚，哎，这
7: 没有，
1: 有年头，皮带
7: 啊，
1: 这个这叫什么呀？
7: 这叫吹杵，
1: 吹杵啊！反正这是我们家扫床用的。
9: 这怎么还有这个呀？这一看不是亲妈亲爸呀，这怎么还扎呀？这个
0: 黄仁他妈这个
9: 就是啊，
1: 我说呢，
9: 这怎么还有这个家伙呀？
1: 尺子，这我们知道，这有时候原来早年间教书先生
9: 打手板，
1: 这李兰先生对于筷子和能出手的兵刃印象最深。
9: 但是这最不人道，这最不人道。有事说事吧，打两下没关系，你别不给他吃饭呀。
1: 啊，
0: 这里头就是这条疙瘩，这个最厉害。这是竹子的，应该是竹子的，不是塑料。
1: 这个
0: 倒是。
1: 您都尝过啊？
0: 我这都尝过。
1: 啊？
0: 这个没有，皮带没有。
7: 嗯。
0: 这个尺子比这个窄，但是比这个厚。

0: 我就是傻桃啊。哦，反正三天两头都得挨顿揍。
1: 呵，那家常便饭啊。
0: 真是家常便饭。哎，我跟他说我到什么程度，我爸只要是在外头，我这甭管干什么啊，我这还这还那我爸了，

0: 这个咕隆咕隆咕隆，就动。一这样我就看了，
1: 坏了，
0: 赶紧的，赶紧躲，赶紧躲。我爸那时候说，那时候要是不打你勤点啊，你早成流氓了。有那么一句话，你就记吃不记打，
1: 不打不成才。
0: 哎，不打不成才。
2: 能不打还是别打啊！真是气头上，左手攥着右手，这不能出手时候别出手。
1: 是忍一时就风平浪静。
3: 东四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中部，东四北大街东侧的东四呢，在元代叫十字街，明代在十字街的四面各建了一座四柱三楼式的木牌楼，又因为位居皇城之东，故称东四牌楼。牌楼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不复存在，东四呢作为地名却一直沿用至今。
2: 东四那片儿，这啊，德华老师那玩意儿淘的也是一个出名的，
1: 都淘出圈去了。
0: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我们家住那地儿，这个门口都是这个各个铺眼，冬天啊门口都有那个，他炉子是烧烙铁的，有的是做水的，
1: 熨衣服的，
0: 哎，有的这个炉子呢有圆的，就跟那烤白薯那似的，有圆的有长的，人家到晚上啊，冬天啊，全给它封上火，封上火是什么呢？把那火这个煤啊快着乏了吧，然后这边搁点煤沫子，跟那黄土泥，黄土一和上，然后噗噗噗 噗一呼上，捅俩眼儿。哎，这里头呢老是围着这么着着，人家等开了门的时候，挑开火，坐上水
2: 直接就用了，
0: 烧上烙铁，就开始干活了。我呢上学早啊，5点多钟那时候就出门了，出门出去一看，这走那儿这个挺好玩，嘣给人挑下来了哟。
1: 哦，您那封着的火您给挑开了。
0: 对，给人挑开了。有的盖一个那个大的那个那盖火挺厚的那个，拿着咣啷给人拽着。我姐就在后头啊，赶紧的就给人在布了上头，再给人盖上，随着坐随着就喊德华你干嘛呢，你完了，我就噔噔噔噔，就是反正这一道上老是热闹。
1: 那您那会儿是口淘的，
0: 是这闲脸你知道吧，
2: 闲脸
0: 就那叫闲脸，就是你碍不着你什么事儿。
2: 咱们下面请出李怀惠先生啊。哎
4: 哎，先生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李先生您好。这二位是发小，
5: 发小，对，小学的时候我们同班，
0: 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画啊，
1: 哦，油画，
0: 专门画油画。我那时候呢，
5: 他练武，
0: 我是练武术，
5: 他挨打的时候我没见过。我去他们家小时候去啊，就看他爸爸，挺严厉的，不敢跟他爸说话，他爸个大络腮胡子，挺严肃。进去以后，我们赶紧顺着国道上他楼上，他有一小楼，上楼上我们俩一块儿，玩去啊，也不写作业，不是一块儿写作业的同学。
2: 是，马老师一般都不写作业。
1: 哦，马老师自个儿那时候住一小楼，
5: 哎，他那小楼啊，就是那个前面
1: 楼，
0: 家里是
1: 旧楼，
5: 那楼一上那嘎吱嘎吱乱响，那个地板啊，不像现在咱们这种小楼。
2: 您去马老师家挺开眼的，好多刀枪剑戟。
5: 对对对。进那个门啊，有一个窄过道，过道边上搁着那个，我特好奇，我说怎么多兵器啊，棍子、枪，最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铁的闪闪发光的，叫虎头双钩。
6: 马家经营早点铺，为何会暗藏兵器？
1: 大枪为破病之祖，大刀为破病之母。花枪讲究一丈单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小。
6: 天蓬元帅遇上李小姐，频频暗送秋波。
0: 被老残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6: 天蓬元帅驻东四，正在播出。
3: 这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没有见过。照片当中，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正摆着一个大鹏展翅的造型，他眼神坚定，威风凛凛。这个小男孩就是马德华的儿子马阳。 马德华之所以能

0: 教儿子这些习武的动作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有关。1945年的5月10号，马德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之所以取名德华，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文化人，寓意为厚德载物，才华横溢，以此寄托对马德华未来的期望。受父亲爱武术的影响，马德华呢从小就开始练习武术。他常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为父亲拉着去练，一练呢就是2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去吃饭上学。这段习武的经历为他以后的戏剧表演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那您在这武林中也算有一号啊。
2: 我那是完不是
1: 家里就藏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今儿我们也给您背下了。马老师来亮兵器。您看看这里面哪个您最得手啊？
2: 我这拿手那是耙子。没有
1: 哦
2: 哦
1: 哦嗯哟嚯，看这架势，
3: 大刀，
1: 您拿它试试快不快？哎，
3: 马老师，您拿它试吧啊！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云手啊！
2: 哎，李江啊，
1: 哎，有光练不说的，有光说不练的啊！
3: 大枪为破冰之祖，大刀为破冰之母，花枪讲究一丈当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小，这个就说到这。

0: 天八方藏刀式。
1: 真是练家子出身。
2: 别老跟马老师开玩笑
1: 了。不开了，不开了。
2: 别跟马老师玩笑
1: 了。不开了，不开了。
2: 谁知道马老师身上有真功夫呀？
1: 哎呀呵，要说马老师这一段的故事，咱再请出豆花老师一发小吧。
0: 好，
1: 哎，刘方廷先生，掌声欢迎。
0: 好，
3: 弟呀，俺从六七岁就那么手拉手，
1: 哦，
3: 然后考到中国京剧院学员班也手拉手，
4: 哎呦，现在又手拉手，
1: 坐坐坐坐坐。
3: 那时候啊，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院里头练武术，
2: 嗯，
3: 那是小孩啊，
2: 是
3: 啊，我父亲对这武术这个特别严，院里
4: 练
3: 啊，冬天。我们那不是先练基本功，十二趟弹腿，
4: 对，
3: 十二弹腿，
4: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啊。
3: 对，对对对，
1: 哦，
4: 就基本就跟这个意思一样，非常简单的这个。
3: 我父亲啊，在院儿他一会儿一冷啊，他就进屋了。我们俩呢，咱怎么着了？冷啊，就我们就这么练了。
2: 这样
3: 吧，等我父亲一掀帘，
4: 一掀帘马上就出来。
2: 我想问您个事儿，当年马老师挨了一顿打，就是因为没练武术，在那看拆牌了，是不是就是没去您家练呀？那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让实在人
2: 老刘先生给告了，说没来啊，就是您家呀。
3: 那时候每星期日啊，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上故宫那个城根底下，练去，
1: 就筒子河那儿。
3: 筒子河
1: 哦，
3: 那都是一堆一堆一堆，全是练武术。德华呀，他特别聪明，为什么呢？一学就会。
1: 哦，
3: 我有一堂剑，是这个我父亲传下的这个祖传剑，没教他，因为祖传的嘛。
1: 对呀，这
3: 所以我在他面前呢，我也没露过。因为什么？
1: 有意思。
3: 他这个眼睛啊，就是摄像机。脑袋呢就是录像机，都进去了。我一练他会了。
2: 今天您的意思
1: 时至今日了，这都几十年过去了啊。
2: 那么您
1: 是不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咱们中华民族精华的东西，咱得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应该展示展示
1: 啊。马老师
4: 见的，
1: 您把眼镜摘了。
3: 那不行，这他一看就会了。我这是龙形剑，古传的民族，
2: 那这顾名思义，
3: 全的这一种剑法。

0: 好。
1: 马老师，您这个摄像机跟录像机都录下来了吧？
2: 不连。那个，您知道刚才刘老师练完说什么吗？我就练了半套。
3: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4: 我先吃了。
3: 他塑造的角色贪吃懒惰，却憨态可掬。
4: 师兄，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3: 而鲜为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5: 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到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3: 天蓬元帅祝东四正在播出。
6: 马德华呢是昆剧演员出身，从小啊就着天赋伴着努力端上了这么一碗铁饭碗，但是站在台上的人怎么会愿意只是默默无闻地站在台上呢？因为舞台分配的原因，马德华呢甚至从武生转成了从未想过的丑角。他虽然有天赋有实力，可出演的角色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于是呢他总是感叹命运无常。就是在这样纠结当中，一位站在台上的老演员点醒了他，角色是鲜活的，哪怕再小再坏的角色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如此这般之后，他服从导演在舞台上的安排，每次出演小角色之后都会获得人们大大的称赞。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实力渐渐的累积，马德华呢才被导演看中，请他去出演舞台剧《孙悟空大闹芭蕉洞》。在这当中他扮演猪八戒，而正是这次出演让舞台下正在选角的《西游记》剧组看中，觉得出演猪八戒非他莫属。从此马德华和猪八戒结下了不解之缘。
7: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4: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
7: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4: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6: 采访的时候马德华说，在86版《西游记》当中，对猪八戒来说，高老庄那场戏是最重的一场戏，也是为数不多摘下猪脸面具的镜头。那个时候把面具摘下来反而有些不自然，他自己也感觉不习惯。剧组的其他演员也说，你这摘下面具看着你都觉得别扭，一戴上面具，哎，看你倒对了。
8: 你小子往哪跑？
9: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
8: 走！
9: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
8: 壮士饶命！话日之下，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3: 当年天蓬元帅一展拳脚救了高小姐。
10: 恩人，请用茶。
8: 多谢小姐。

0: 请用茶。
1: 哎，那咱真实的生活当中，马老师，这跟我们师母这是怎么相见的呀？
2: 等于人家介绍的嘛。
1: 啊，
2: 住所那儿见面，一见面说这叫侯玉敏，这叫马德华，人家很大方，你好，
1: 嚯，
3: 主动
2: 一握手。
1: 啊，
2: 我就是。我心说，我说咱们这不是介绍工作，嗯，这是介绍对象，你还跟我握什么手啊？
1: 依着您呢，亲上面颊了就。
2: 不是，跟依着我就是，这完了啊，点点头就完了。
1: 哦，
2: 因为我比较可能有点这个保守。
1: 哦，比较矜持。
2: 所以后来这事儿过去了，完了之后，
3: 那说完您好，握下手就完了。
2: 行，就完了之后，互相谈谈彼此的情况呗。
3: 没吃一顿呀？
2: 没有，留个电话吧。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
1: 您留的就是那个侯宝林大师他们家电话吧？
2: 没有，那时候还没留他电话。
3: 那年您多大呀，马老师？
2: 啊，27岁。
3: 27，
1: 也不年轻了。
3: 那咱大妈那年多大呢？
2: 她比我小3岁。
3: 哦，3岁，
1: 合适。
3: 那年25。不是24，
1: 哎呀，都记得吃
2: 啊。初次相见完了之后，就没有再往下谈。
1: 哦，为什么呢？
2: 这就是你说那个矜持。
3: 哦，
1: 矜持。
2: 哎，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你有什么情况得给我打电话。
1: 嗯。
2: 人家也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得给我打电话。
4: 嗯。绷着了。
2: 就绷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来个电话，他你不主动给人打电话，
1: 是是。
2: 我说我怎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
3: 其实您心里也特别想给人主动打个电话
2: 呀，这真是的，真是这么回事，人放不下来。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等于是我姐姐的一个同事跟他的哥哥就是朋友，说这个这是你弟弟有对象吗？
1: 嗯，
2: 说还介绍几个都没成，哥们儿的那妹妹挺好的，
3: 哦，
2: 叫侯玉敏。
3: 嘿，
2: 我姐说这名字怎么觉得
1: 熟啊？
3: 见过，
2: 见过吧？
1: 再见见，
2: 再见见，再见。那是在我们俱乐部门口见的，
1: 正中您吓坏了吧？
2: 哎，
1: 终于等到你了。
2: 见了面，这次就聊的时间长了一点，
3: 大方多了。
2: 他那时候是23、4岁的时候，好美的时候。
1: 嗯，
2: 他呢，那天穿了一个像棉猴一样戴帽子的，但是他是很潮的那么一个，关键是他在戴那个非常漂亮一个手巴掌，俩手的那个，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白，
1: 哟，
2: 中间一花儿，
3: 黑花儿，
2: 这出口转内销的呀。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太什么，扎眼。
1: 嘿，你看看您啊，
2: 那我这人比较保守。
1: 刚演的二师兄的时候没看出来保守。
2: 我说你把这手指头大拇哥给它绞掉，完了给它缝上。他说那干嘛？我说你改双袜子挺好。
1: 呵，
3: 这还幽默呢，马老师啊。
2: 他知道我不喜欢。第三回再见面的时候，
3: 真改了一双袜子给您带来了。
2: 没有，他就带了一个皮手套。
3: 哦，
2: 黑颜色的五个指头的那个。
3: 啊，
2: 哎，我说你瞧这手套多好。
3: 这手套可不都五个指头的吗？
2: 是，
3: 黑颜色五个指头的那个。
2: 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件。
1: 啊。
2: 外头是军大衣。
1: 啊。
2: 里头呢？穿了一件劳动布的，现在叫牛仔裤了，那时候叫劳动布裤。但是我那个呢，膝盖以下一直到大腿这地方，弄了一个补丁。
5: 他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
6: 我先吃了。
5: 而且没人知的是，马德华从小就成长在咱老北京的东四牌楼下，
2: 被老板又蒙又骗，弄掉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5: 天蓬元帅住东四正在播出。
2: 媳妇儿最后拍板都是我那个谭元寿老师的那个爱人，就我们叫师娘啊，就是那师娘给我拍的板，说德华，别选了，就是他了，我觉得他。跟你挺般配，而且非常好，很贤惠。
1: 这婚事儿就是那儿办的
2: 啊。
1: 这酒席怎么摆的呀？
2: 我的酒席是在我东四这儿摆的，都是在家里头
3: 搭棚办席。
2: 对，搭棚就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啊，做这种
1: 坐席的大师傅来。
2: 对，他到这儿来一看，这个位置选好了，菜单给你开出来，然后需要买什么东西告诉你，
1: 背着去。
2: 哎，完了之后就拿着这个开始了，先去买这个黄土，砖煤，
1: 砌灶。
2: 对，
3: 这是当天垒灶，当天
2: 当天晚上。
3: 哦，当天晚上。
2: 今天晚上六点多钟到你们家
3: 啊，
2: 然后开始东西都到齐了，开始垒。
3: 哦，
2: 到夜里12点了开始切菜。
1: 哦，
2: 切菜完了之后，咚咚咚咚咚弄完了，天亮了。这冷盘已经上桌了。
3: 嘿，
1: 都什么菜呀、啊、你还记得吗？
2: 菜可是太丰富了，鱼有各种的吃法，有清蒸的
1: 啊，
2: 有这个红烧的
1: 啊，
3: 嚯
2: 啊，卷过松肉，什么山药墩儿啊，
3: 哦，
2: 芥末墩儿啊，就那个北京的那些个小吃，这全都有。
1: 您吃了吗？
3: 吃了。
2: 哎、
3: 嘿，非常好、
1: 啊、
3: 因为他这个吧家里都特别讲究，那时候要吃他们那菜啊，那简直是过了年了。
1: 这是物质食粮，精神食粮。说您这婚礼也很丰富，说还有山东快书上演吧。
2: 那穿白衣裳这就是我。
1: 哪个是您啊？
2: 就是这个穿白的背影。
3: 背影。
1: 哎，哥，这结婚照拍的啊，可以这个哈。
2: 那、
1: 啊、背身念稿，这是您。
2: 我们碗里头啊有一个。写剧本的，他给我写了一段这个山东快书，就是拿我砸卦，就是，就是让我这上这念。要不您看，全都乐的，您瞧瞧、
1: 啊。那您还记得住当年都什么词儿吗？
2: 我在团里官称就是马老三。
1: 哦，
2: 头三儿吧。
1: 嗯、
2: 啊。讲那个讲，讲那个讲，闲言碎语咱不讲。将一将老三今天做新郎，这老三平日里上班总迟到，吊儿郎当出洋相。今天里做新郎，你看他天不亮就起床，又糊窗户又扫房。侯玉民，那是我媳妇儿。
1: 哦，
2: 侯玉民温柔善良的大姑娘，被老三又蒙又骗，弄得了手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张照片就是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天在这儿拍的。床还是那个位置，当上挂的这幅画就是我那个同学李怀慧给我画的一幅油画。那个时候装潢都很简单，墙上就是贴了个喜字儿，就表示新婚大喜。

0: 承志，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少年从容，他曾是军营里的侦察尖兵，而后跨界声乐，师从声乐大师沈湘，潜心研习美声唱法。他音色纯净明亮，气息沉稳，高音极具金属穿透力，被国际乐坛盛赞为来自东方的威胁。他一开口就是经典。记忆特别邀请承志生前的众多好友、学生、亲人，一起追忆这位舞台上震慑四方的歌者，生活中从不端着的大哥。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他们曾指挥千军万马，却被同一个敌人脑卒中打败。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曾国藩，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脑卒中跨越时代的无声狙击。
4: 因为他从疾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一小时时间。
3: 看历史档案，学现代自救。
5: 我现在才知道，就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
3: 让我们揭开无形杀手的面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今天呢，我把我们本期节目的导演，我的同事曾真也请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导演曾真。之所以我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跟诊了王衍医生。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王衍医生。
3: 王衍，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曾真啊，你跟这个王大夫就跟了很长时间哈，就是每次跟着他去出诊，尤其是在门诊，我就想问哈，你在他的门诊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1: 我有两个就是特别大的印象，就是就诊的人比较多，就
0: 是这个判断是多，
1: 就是以前我也去跟诊嘛，那就不会看到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个患者，就一个接一个。我去之前，我自己做节目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个中老年疾病，就老年病，我觉得应该是老年人来的，都应该是老年人。但是发现90后很多来了以后就主诉睡不着、头晕，然后失眠嘛，就是这些症状，然后结果全是脑血管疾病，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个病现在年轻态，就老年病年轻态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
0: 这记者的观察哈，特别敏锐，
2: 非常敏锐。
0: 就我跟诊我看到的，我眼前看到的这些病人，跟我想象当中的，我做这期节目的这个理念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
0: 您的实际感受也是这样吗？
2: 对的，像年轻患者，其实他的人群中往往有一些危险因素。您比如说，现在都市人群中加班熬夜非常多。然后工作繁忙，没时间好好吃饭，加上我们工作是怎么样，每天坐在电脑桌前写，
1: 对啊，不动，
2: 想，运动很少。
0: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1: 996是正常嘛，
0: 还有生活方式，跟
1: 还有好多人是10/17，99610/17，
0: 对，
1: 好多人是这个工作状态。
0: 您抽烟喝酒？
2: 我没有，有很多医生可能都没有。
1: 别抽烟别喝酒，结果自己抽烟喝酒那可不行。
2: 对的，尤其是这个吸烟中，烟中的很多焦油成分、尼古丁成分等，对于血管的受损其实很厉害，它会潜移默化的伤害你的动脉，使血管早早的发生了老化。对，
1: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加速老化的一个原因。
2: 对的。
1: 我觉得除了这些因素啊，因为我婆婆是那个心梗嘛，她这些因素都没有，什么熬夜、吃的咸、什么三高
0: 喝酒啊，
1: 都没有啊。你说脾气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觉得她脾气特别大，你知道吗？
0: 这点挺有意思的。
2: 这个其实除了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之外，还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第一位的是年龄老化。随着年龄增加，经历着各种慢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可能性就越高了。第二个就是遗传因素，家族中直系亲属中有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他罹患的概率其实也很高。第三个，像您刚才提到的脾气、情绪、焦虑、抑郁、休息睡眠不好等等，
0: 一定是有关系。
1: 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视频吗？就是说你生气5分钟，你的血管
0: 血压肯一定会是高。
1: 40分钟就是40分钟它是受损的。
4: 那一个人如果他发脾气5分钟，但是他的血管的舒张功能受损，要到40分钟以后才能恢复。
0: 其实刚才我觉得这个曾真说这个问题啊，说脾气哈，我就想到了情绪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我们家就发生，我妈妈啊今年不到80岁，也是因为家里她的家乡来了一个人，是她的侄子，可能是跟她聊起了家乡的过去的一些往事，她就非常的激动。那天当天晚上血压160-170，最高的时候180，我都不敢跟她讲了。我当时量血压的时候，我说没事，但是我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我要不要打120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1: 180算要打120吗？
2: 其实如果要是能够用药物控制或者平复情绪能下得来，是可以居家紧急处理的。但如果说控制不好，或者一旦出现伴随症状，什么叫伴随症状？比如说不仅单纯血压高，病人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头疼、头胀、视物模糊、恶心、呕吐，甚至是肢体的麻木乏力等，要紧急呼叫120来医院。
0: 所以我觉得得益于我这么多年来做健康节目，跟很多医生打交道，我当时像您刚才说的这些，虽然我问的不全，但是我都问他了。你的手有没有力？你头疼不疼？晕不晕？然后抬了抬说，我没事儿。我说好，我说你现在最需要什么？说我现在就想睡觉，我睡不着，我血压就是高。我们先把降压药吃了，当时给他又加了一片降压药。降压药，但是我不敢再给他量血压。然后加完这降压药之后，我说你现在还需要什么？我还想吃点东西。

0: 我说你别动，躺在床上，我来喂你。简单吃了一点东西，觉得肚子不饿了。我说现在还想，我就想睡觉。马上，我说你现在就吃上一片安眠药，平时吃的安眠药，哪怕你现在才六点钟，你能睡到九点，能睡上这三个小时，我相信你都会能得到很好的安抚。
1: 嗯，
0: 事实证明我这么做是对的。我觉得啊，我很庆幸啊。
2: 对吗？
0: 但是我不知道，我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讲，我这么做对不对？
1: 是这样，就是如果一旦病人失去了意识，睡着休息了，那很可能会发生一些病情延误，例如说出现脑出血病人中的错过的最佳的治疗机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如果有临床表现的话，我们可以不一定非要让他睡着，让他平复情绪之后
0: 休息，
1: 静坐静躺都可以，来进行监测血压。
0: 就是您觉得我不应该给他吃那个安眠药，但是是因为什么问题呢？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吃了安眠药也不一定能睡着觉的人的，但是好在她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最后缓过劲儿。
2: 安眠药有镇静的作用吗？
1: 有镇静的作用，
0: 有镇静的作
1: 用，镇静的作用。
2: 所以您给他吃的量也不是让他睡着的量，
0: 那不会，
2: 就让他镇静一下。
0: 是的，是的，让他先安静下来啊。
3: 王爷。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十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0: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从一个历史人物开始说起吧，那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在1872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天他正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脚麻抽搐。其实呢，从这些症状开始，直至他最后病逝，也就是短短45分钟的时间。如果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导致他去世的？
1: 通过临床表现快速起病，急骤发病，伴有明显的功能障碍。他的功能障碍体现在他的这个肢体的障碍、抽搐情况和意识障碍，这几个糅合在一起，脑卒中疾病可能是其中风险性最高的。那因为他从起病到最终失去生命仅仅经历了不到1小时时间，那我相信很可能是一类脑出血性疾病，可能会更可能性更大一些。
0: 通常在中风之前其实是有小中风的，只是容易被人给忽视忽略，是吗？
1: 有可能会发生，当然也有一些病人啊，很遗憾，早其实没有出现任何的先兆，
0: 上来就是大
1: 中风，对，直接就是一个严重的病变，把人
2: 但是曾国藩他的日记里是有记录的
0: 啊，
2: 他说
0: 对，你们曾家人哈，咱是说，我觉得曾真那时候特别有意思，
2: 曾国藩是我们湖南人，
0: 对，
2: 我也姓曾。
0: 曾真最早来我们组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曾真，曾国藩的曾，珍贵的珍，
2: 对，
0: 可见你当时跟曾国藩感觉啊，
2: 对，沾了他不少光，沾了他不少光，因为晚清名臣嘛，大家都知道曾国藩，
0: 是，
2: 所以就知道是哪个曾了。我跟王岳老师第一次见面，我跟他说我叫曾真，我说曾国藩的曾，
0: 这一句是丢不下了。
1: 对，
2: 你看那个，其实他脑出血，他有一些征兆的哈，你看他的记录里写，那是道光23年那个时候，就是正月16日，陪客坐席时感觉到舌头短，说话不灵，然后那个时候他30多岁哈，32岁好像。
0: 你看曾真做了详细的记录啊，
2: 然后他的日记里这么写的，他说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眼疾如年加剧。在3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戴老花镜了。他48岁的时候，他就说过他的身体跟70岁一样，所以他的身体。真的就是那时候已经出现很多脑血管病的征兆了。
0: 我觉得曾国藩好像不仅仅就是史料记载哈，不仅仅是脑血管疾病，他整个人身体就整个都比较弱，全方位的疾病。你说从40岁开始，他感觉自己像70岁的人了，是吧？其实从30岁就开始和各种疾病来进行抗争，
2: 但没耽误他创办我们湘军呢。
0: 啊，是的，是的，没耽误，并且最后还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这三大不朽之功业，对吧？
2: 对啊。
0: 我发现很多这个历史名人啊，历史人物好像都是有着很大的成就，但其实呢，身体状况都不是特别好，是吧？
1: 对的，
0: 就太多了。随便举例子，贝多芬啊，耳朵不好，但是写出了伟大的作曲《命运交响曲》，是吧？达尔文，进化论，但是他是也是备受这种忧郁症啊，还有神经性呕吐的这困扰，也是常年。这都是当然是国外的了，那国内的也有很多呀。那曾国藩这不就是一个吗？
1: 对的，对的，
0: 很多。
1: 其实曾国藩的话，他的家属也有一个相似的疾病谱， 像他的祖父曾玉平先生，他曾经也是罹患脑出血疾病，最终失去生命。还有他的父亲曾林书，也是患有脑中风病史，最终也是因为卒中疾病的风险，就导致了病人失去了生命。对，那他本人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其实家里面人可能会有一个相似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0: 那就说明有遗传性。
1: 其实严格来说，脑出血性疾病可能出现遗传的风险性是相对较小的，但是对于脑梗死来说，可能有更加多的家族聚集倾向，
0: 遗传的因素。
1: 对，那不仅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实是可以理解为是生活饮食习惯导致的，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可能他的饮食结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大概相似，所以他们接触相同的危险因素的概率更高，患有相同疾病的可能性也更大。
2: 哎，那我就得插个话题了，因为我母亲是刚刚去世不久，脑出血去世的。那我就听到您这个遗传的影响哈，那我会不会也会脑出血去世呢？
1: 对，
2: 那我的脑血管是不是我比如说
0: 需要提前做一些检查什么的？
2: 比如说我到40岁了，我要检查什么？您说到那个生活在一起的影响，我其实跟我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影响很少，就是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嘛。那我是不是因为我不跟她生活在一块儿，我就不用担心呢？
1: 其实发生遗传的可能性是有的，并不是完全为零。那常见的会导致遗传的出血疾病包括几大类，第一类就是脑动脉瘤。动脉瘤容易出现直系亲属的遗传。
0: 那我要注意是吧？
4: 因为我妈妈动脉瘤嘛。
1: 第二个常见遗传病是脑的动静脉畸形，这种也有家族聚集倾向性，也容易发生畸形血管部位的渗血、漏血等情况，导致出现还有就是脑的淀粉血管变。淀粉血管变性病呢，其实是脑血管中淀粉样物质沉积，导致血管的本身脆性增加。这种病变也会发生，脑子里面看是多发的星星点点样那种小的渗血病变。如果说某一次大的血管发生了渗漏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血肿情况。
0: 就是这种类型的血管本身就比较脆弱。
1: 所以这种病人来说，我们临床遇到一些他可能要在使用阿司匹林啊、波利韦等药物时要尤其小心。因为真实的案例中就有一个淀粉血管病变的病人，他是因为房颤使用了这个抗凝剂，随后就发生了脑出血。那对于家族中合并有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说，像您有担心顾虑，我也建议您其实可以做普通检查，做脑核磁的扫描。这种扫描检查不需要增强，不需要打药。
0: 显影剂。
1: 对，不需要显影剂。它是通过标记红细胞的走形就可以实现脑血流的检查。能够识别出有没有狭窄。
0: 那增针下一步马上就可以做的检查吗？
1: 对的，是可以做的。
2: 那我觉得电视机前应该也有跟我一样，就是祖辈父辈是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是到40岁还是45岁，我们是每年都要去做这个脑血管的检查吗？
0: 还是说到这个年龄去做一次？
1: 对，如果说已经发生疾病的病人啊，我相信至少每年需要做一次体检，
2: 就是有症状了。
1: 对，已经发生的啊。但像您没有发生过的话，可以大概3到5年做一次这个脑血管的全面检查。但是随年龄增加，40岁以上人至少也要每年做一次基本的体检化验。
5: 结合您的进入多普勒，并没有发现流速的异常，没有看到血管的严重狭窄，也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病变。
2: 有小狭窄吗？没有严重狭窄，有小狭窄。
5: 这就是超声特点了。超声啊，对于一些非常细小的斑块，不会引起流速的异常，是很难被甄别出来的。那什么检查更合适呢？如果要是有进一步的检查需要评估的话，我们需要去做无创的，像我们的头颅核磁扫描。
0: 但是你现在血压、血脂的情况、血糖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之前就是因为我那个有点糖化血红蛋白不是很好嘛，要确诊我为糖尿病了。然后那时候我的体重165斤，所以我就是紧急减体重。我减了30斤。我希望离我妈那些病，什么糖尿病，那个脑出血啊，高血压呀，哎，我妈真的病太倒了，
0: 就是三高嘛。
2: 刚才您说到了那个，就是抗凝药物。我觉得我妈当时治疗的时候，脑出血以后，她的治疗就是跷跷板治疗，就是因为她呀，在脑出血之前前3年，她心梗过一次，然后进行抢救，当时给安了2个支架，然后脑出血以后，我们有那个会诊嘛，当时有一位教授就跟我说，他说像你母亲心梗过、做过支架的人，再吃抗凝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嘛，他说你再吃这些药的人，他说其实就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 查一下脑血管，他说很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我那会儿刚做咱们健康节目没多久哈，就觉得自己特别自责，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那心梗过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的脑子也会不是很好吗？脑血管会不好吗？
5: 对的，这种啊就牵扯到了一个全身性血管疾病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人的血管啊，它其实是为人体送输血液维持了好多年，那随年龄增加血管逐渐硬化，这种硬化啊和斑块的结构不

0: 会只在某一处发生，它可能往往一旦发现心血管或者颈动脉有斑块时，它全身性的其他血管，包括我们的脑动脉、上肢血管、主动脉，甚至我们的肾动脉、下肢血管等等，可能都已经有斑块，所以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心内科收治的患者中，他们进行脑血管筛查时，往往会发现脑血管也存在严重狭窄病变。那同理，我们收治的患者中也有一大部分人群合并有冠心病病史，所以我们经常会两科一块叫心脑联合完成我们的手术诊疗。
1: 十个心血管有问题的，会有多少个是脑血管有问题？
0: 如果是单纯动脉硬化的话，甚至比例值可能会高达1:1左右。
1: 啊，
0: 哇！那我们知道，在做心血管疾病治疗时，
1: 1:1，
0: 对，出现脑卒中并发症的风险性是10%，每10台心脏手术可能就有1台病人会容易发生脑血管病。但如果说心血管已经有斑块了，去做脑血管筛查，大概率它一定会有斑块。这种比例只是1:1的。
1: 所以啊，我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要告诉观众啊，就是比如说心脏安了支架的人，心脏不好的人，他应该去医院多久做一次检查，做什么检查，然后能预防他脑子不出问题，
2: 预防脑血管疾病。
1: 对
0: 对，已经患有血管狭窄病人来说，我仍然推荐是每年需要做检查，尤其是支架后早期。我们脑血管支架术后一般是3个月、6个月、1年，这一环节中分别要进行复诊复查，期间如果病情变化要立刻复查。那倘若第一年病情都稳定，那随后的复查年限可以每年至少要做一次血管性的检查，来复查这个血管结构是不是支架仍然通畅，治疗效果是不是仍然稳定。
2: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总结一下，脑出血的元凶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1: 像我母亲当时就是血压高。
0: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血压高这个情况对于脑血管的损伤其实很重的。
1: 像我妈当时大夫她都预估啊，她的那个出血量达到了200毫升以上。
0: 这种就很可怕了。
1: 所以就是当时大夫都不建议抢救了，就是因为他说你就算抢救了，最后也是植物人，
2: 就是最后对大脑的伤害造成的也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因为脑子里啊，一旦发生了挤压受损之后，它自己也会发生水肿。脑细胞一旦发生水肿之后呢，它是一种瀑布现象。一个细胞肿胀会把周围的细胞进一步挤压，周围细胞受压时也会肿胀，就一个变多个，多个变越来越多，就会慢慢放大。这种瀑布现象一旦激发，就会发生全脑部的肿胀，这种往往会伴随植物人或者是生命的终结。
3: 王野，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工作10余年，重点开展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主刀介入手术近2000台，在神经学专业领域策之英雄演讲大赛中屡次夺冠。
1: 比如说真脑出血发生以后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旁边的人第一响应人，
0: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
2: 对，能做什么？在
0: 就是我们如何自救？我们如何让帮助家属去救他的生命？
1: 对。
0: 首先啊，我们先保障病人的安全。如果说脑出血或脑梗死发生之后，病人已经出现呕吐，大量的这种胃内容物把口鼻封锁，很可能会发生窒息。所以咱们第一时间是先确保这个病人没有窒息情况，马上把他的面部、口周这些脏东西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第二个，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发生二次伤害。
1: 因为老年人经常发生脑梗啊，或者脑血管病啊，都是在上完厕所以后，他可能是在厕所，对吧？他一使劲儿大便，
0: 有可能的。
2: 他那个血管他就真是那个什么了。
0: 这种情况下也是紧急时间把患者放平，那么避免呢搬动病人造成
1: 不能搬，
0: 对，避免搬动病人造成二次伤害。
2: 厕所环境下，你得把从厕所里搬到床上啊，搬到卧室啊。
0: 其实这个是
2: 不动吗？
0: 这个不是
2: 不动啊，
0: 不是必备的，
2: 哦，
0: 不是必备的，因为
2: 就是如果他倒在厕所里了，然后你就让他先暂时先在厕所里先躺着，
0: 只要放稳了，安全了，可以原地放着。因为我们仅凭家属的这个力量，很难把一个很魁梧的病人安全转运。我们医护人员其实是有专业的转运病人的担架，可以保障他的头部和颈部，还有全身的肢体的摆放是安全稳定的。但如果我们在家里面贸然操作时，很可能也会导致出现骨折、外伤、撞击，甚至是病人站立不稳时摔倒磕伤等情况。
1: 那我地上是地板呀，我冰凉的呀，我可以垫个被子吗？
0: 如果可以的话，盖上保温保暖就可以了。
2: 不用再搬动它，
1: 就是不能动它，
0: 减少搬动。
2: 那你当时妈妈发生的情况的时候，
1: 我妈
2: 家里有人吗？
1: 我妈当时是什么情况？她蹲着捡鸡蛋。
2: 对不起啊，要提你这些事情啊。
1: 没事，反正已经过去2年了，也快。 我是希望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例子

0: 然后给大家就是来科普这个，因为脑出血它一旦发生，它就是致死性的，真的，
1: 是的，
0: 真是救不回来，
1: 所以曾真一直都跟我这么说的哈，说我是希望把我的这个经历讲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做是正确的啊，这个非常关键啊。
0: 我真的就是
2: 因为很多时候病情来得很突然，脑血管病，
0: 我特别后悔我来健康北京来迟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其实可以预防我妈的死亡的，就是我其实可以让她不去世的，但我现在才知道就是要去做检查，但如果我早来这个节目组了，我就知道这些信息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这期节目就是告诉观众，就是一定要重视，因为我其实很不想说这个脑出血出现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它一旦发生了，真的怎么办都不行了，真的没有用了，真是它一旦发生这个脑出血了，真是没有用了。我妈当时就在那捡鸡蛋，然后她就头疼，炸裂式的疼。我哥说那你就去床上躺一会儿，因为我妈是跟我哥生活在一起的，然后躺在床上很快就是整个人颜色都变了，就是我哥说他就是就像那种死亡的颜色了，就是整个人就是已经不省人事了。所以当时我哥也是立马打了120，但是我们离医院有一段距离，我哥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先把他搬到车上，我自己家有车嘛，然后120也在往这边来，是120告诉我们这么做的，说我们中途对接，这样节省时间，因为他好像有一个时间很重要，就是你得在这个时间之内采取措施。我一直在反思当时哪一步做错了，导致他就是会出血这么大。现在就是说他其实不该挪动是吗？
2: 其实早期发病时啊，你很难甄别出来到底是脑梗死还是脑出血，
1: 对，
2: 因为脑出血病人确实是应该是完全绝对的静止，绝对卧床，这是对于脑出血的这个治疗的核心，避免情绪激动，避免体位过度导致出现出血量增多，二次出血，所以有的时候远程医疗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我还要嘱咐大伙儿，避免一些紧急的用药，比如说出现意识不清的患者，紧急的给他喂一些这个，
0: 我现在给他喂降血压的药，就没有用了。
2: 对，因为他没有意识，他没有吞咽能力，那你的药片
1: 容易窒息
2: ，它会阻塞在我们的气道中去，发生呛咳、误吸，甚至阻塞我们的这个肺泡支气管等结构，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一时间下，如果要是能有一些含氟的或者液体的一些药物可以含氟，那如果说没有合适的，我们安静的
1: 静待
2: 急救人员，急救车上也有紧急的速效的降压药物来治疗。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家人自己有车的话也不要给他搬到车上去，
2: 减少二次损伤。尤其是有些患者在脑卒中之后会出现一种可怕的临床表现叫癫痫，呈现出抽搐发作，
0: 对，
2: 这种抽搐病人也要警惕，因为抽搐的出现也往往伴随着我们这个脑细胞的大量的病变出现啊，这个很常见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去跟他对抗，比如说他手部屈曲，不要去掰他的手臂，因为他的肌肉很僵直，你使劲一掰会容易发生骨折损伤。如果出现舌咬伤或者口周有血沫、呕吐物、泡沫样东西，要及时清理口鼻，把这个吐出来的东西给它清理干净，保证气道通畅。但也不要用勺子、筷子去撬它的牙齿，因为它紧紧咬住之后，你使劲撬，甚至牙齿撬断了也不一定撬得开，也没有太多意义。但如果说没有撬住的人，我们可以临时的去用一个口垫来保护。但如果已经咬住的人，我们也不要去动它，这时候就安静的放着，确保它的口鼻通畅，然后静待观察。急救车抵达来使用抗癫痫药物。
0: 对，所以脑出血病来说我觉得还是预防最重要，真的，
1: 对，
0: 我们控制好三高，
1: 是的，所以其实工作是要做到源头上的，当你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实际上你做什么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
2: 对，
1: 你静待专业的人员来救治可能是你这个时候能做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0: 就算是测速吧，也不要挪动了，
1: 不要再动了。
0: 你知道我妈脑出血，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血压已经到180-200了，当时到200了，就是他这个血压就这么高，
1: 他这个是日常血压一直都这么高吗？他
0: 的
1: 还是在他这个起病的时候，
0: 你知道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个，我经常就是打电话说你要测血压，测血压啊，他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老年人血压高一点好，包括我爸现在，我天天盯着他早晚测血压，我天天盯着他测血压，他就早上可能140，他到晚上他158，我爸是这样，别人给医生。

0: 给他开了两粒药，有一粒药吃了以后，他晚上尿多，他就不想吃，所以呢，他自己捡了一粒药，所以呢，他不跟我说，然后我就发现他的血压都是158、160几，后来我就天天盯到他，最后我就查出来了，他少吃一片药，然后他现在那个开始吃两粒药了以后，他的血压早上130几到晚上140几，然后我说要不要调药什么的，我就要血压高一点，医生说的老年人血压不要太低了。
1: 哪个医生说的你问
0: 他然后我妈也是这种概念你知道吗，就以前我就说他的血压就是有点高，有一次我带他去查眼睛吧，然后他的血压就是180，他没有什么
1: 个人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0: 对，他没有什么感觉，他也没觉得头晕，你要到我们180了我们得很晕吧，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常年这种血压在这个高值以后，他已经适应了这个血压高，那这种说法对吗？老年人血压要高点，
2: 在我们这个长时间慢性高血压病人中来说啊，这个他的血压波动对于脑血管的调节能力已经慢慢的发生了适应性，他可能对于更高的血压值更为耐受，但这种是不能超过人脑血管承受的物理上限的。
1: 物理上限是多少？
0: 140吗？
2: 不，其实严格来说，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不能寄希望于这个某一个指标是安全的，140以上就应该控制了。对，那我们对于不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说是140上限，那对于合并有其他疾病的病人来说，要控制130，要更低一些，
1: 要更低一些
2: 。那当然像。
1: 但是啊，王野医生，这个咱们说点实际情况哈，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妈妈常年也都是要服用降压药的，但是呢，我爸爸就会有一个问题，就像您说的，比如140是物理上限，但是呢，他可能会常年处于145、144，他可能很舒服。那如果我把他血压给他控制到138，或者是甚至130，120多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我晕，我今天头不舒服。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保持让他处于这种不舒服的状态，但是相对来讲心脑血管更安全，还是说让他觉得很舒服，但是可能会有风险，我们让他处于哪种状态更有利于他的健康？
0: 对，我现在也很纠结，
2: 这种要个体化分析了。
0: 我要不要给我爸加药啊？140，
2: 就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老人家是不是有脑血管狭窄，如果他脑动脉狭窄的话，这个血压控制上限其实是可以适当放宽的，
0: 像您说的，
2: 对，仍然是140左右，不能大于140的上限是最合适的。对，那假如说病人没有脑血管狭窄，同时呢他有糖尿病，有高血脂，
1: 是，
2: 哎，这种情况下推荐的其实仍然是130作为合理的控制上限，更为严格一些。对，这种情况下对于病人安全性，
1: 那像曾真父亲这种情况呢，
0: 他有重度肾积水，做过手术，肺癌做过手术，
2: 有肾脏病变的话，也可能会发生一些继发性的血压不稳定情况，而不是单纯性的老年性的慢性高血压病。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治疗上更为个体化一些，也需要调节好肾功能本身。那么再者呢，如果没有合并那个脑血管相关的危险因素啊，或者说那些，那其实它是也可以达到140作为我们的目标的。
0: 那我就是要不用给他加药了，
1: 肾内科先把肾先看了。
2: 对，
0: 反正我就记住了。像我爸这种情况140
2: 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
2: 对，我说的那个危险因素指的是脑血管的危险因素。
0: 那我就想着他那个降血压的那个药叫什么药来着，就是要不要给他加一粒。
2: 刚才您分析的药，我相信是不是有一个药物成分是含有青氯赛嗪的利尿剂成分？所以老先生吃完之后说觉得夜尿多，那其实可以把含有利尿成分的降压药啊，把它的时间轴挪到我们晨起去服药，这个时候可以在日间时解决小便厕所的问题，避免夜里面时候反复起夜影响睡眠。
1: 哎，通常降压药不是应该在早上晨风值的时候吃吗？6点到10点的时候吃服用降压药吗？
2: 对的。但也有些可能单一片药物控制不佳时，需要多种药物组合。像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六大类降压药物中，可能有一些药物使用的选择上，对，像地平类药物，其实它这类药物是扩张血管的药物，那它的服药周期是早起最好。那其实晚上傍晚，如果夜间容易高的人，把时间轴往后拖着一下，下午吃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的。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

0: 海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看上面，他看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知识家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1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我是主持人柴汉杰，先来收看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0: 一次被扣21分，这名司机干了啥？
21: 你还原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到别人车怎么办？
20: 老头乐驶入高速路，民警紧急劝离。
22: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呢，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
20: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23: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2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24: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2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9: 夜幕降临，城市归于宁静。家住江苏扬州的刘女士刚和好友看完演唱会，准备独自驾车回家。谁也不曾想到，原本平常的返程路上，一场毫无预兆的危机悄然而至。
25: 车要监控，你快点下啊！车牌在这，车停下来，我走不
26: 了。你关门。
25: 等一下。
26: 你关门，我放你走。你得罪人了，我跟你说。你关门，我跟你说实话。
25: 你先松开，我喊了。
26: 你别喘，我放你走，好。
25: 老头，我要喘口气，回头。
26: 不是，你相信我，我真的我会放你走。
20: 这是前不久的一天深夜11点多钟，刘女士车上行车记录仪录下的一段对话。当时她正被后座的一名男子紧紧地勒住脖子，捂住口鼻。
25: 你喘口气。
26: 你放心。
25: 别动，小妹，你别动。你别走啊，你都会喊救命了。
20: 趁着男子放松的间隙，刘女士瞅准机会挣脱下了车，而后座的男子也趁机溜走了。随后惊魂未定的刘女士重新返回车上，将车开离事发地并报了警。
27: 哎，你好，什么情况？
28: 我朋友是这边业主嘛，我车停他车库的，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代驾就一下窜到我的车后座，他说他指给我看，说你看我的代驾小车在充电，你能不能把我带到路口。我当时还说呢，我说你不会害我吧，他说哎呀不会的，他说你看我代驾，后来我想行吧，然后在前面快速

0: 到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用他那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我，我感觉我就要睡着了，我就假装挣扎，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他让我关门，我没理他，然后他就往这边跑掉了。
1: 刘女士告诉民警，当天她和闺蜜相约到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看演唱会，由于体育场距离闺蜜家不远，于是她就将车停在了闺蜜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等看完演唱会准备驾车回家时，没想到发生了惊魂一幕。民警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信息，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找到了男子逃跑时没来得及骑走的折叠电动车。车库的公共视频显示，深夜11:29左右，刘女士独自一人来到地下车库，然而等她进入车子刚启动，车门还没关，一名身着代驾服装的男子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入车中。在交谈了几句之后，刘女士开车驶离地下车库，随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一幕。那么这名身穿代驾服装的男子究竟是谁呢？面对这起突发的恶性事件，警方没有丝毫懈怠。根据受害人刘女士提供的关键线索，结合小区地下车库及沿途的公共视频，办案民警精准锁定嫌疑人特征，快速展开排查布控。第二天上午10左右，成功将嫌疑人郑某抓获归案。当天晚上又将同伙张某抓获归案。经查，郑某曾因犯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和2年4个月，2024年2月刑满释放。随后他因手头拮据和朋友张某商议实施抢劫，两人在多地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物色驾驶豪车的独行女性，跟踪观察，伺机抢劫。
2: 这个事前商定，就采用迷药迷晕被害人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作案，为此呢还购买了作案用的绳索和迷药以及刀具，另外呢还一辆面包车进行了改装，然后用以实际控制这个被害人。
3: 你们精品面包车是哪来的？
4: 好个去。
1: 为实施犯罪，郑某、张某事先准备了 GPS 定位设备，用于定位跟踪被害人，并购买了外卖小哥服装、代驾服装及电动折叠自行车，伪装成外卖代驾人员，以便接近被害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通过非法途径搞来了迷药、绳索等工具，准备在犯罪过程中控制被害人。郑某和张某商定，由郑某去跟踪刘女士作案，等郑某迷晕刘女士并将其绑在车内后，再开车与张某会合。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郑某和张某还准备了针筒、葡萄糖口服液等物品，假装要给被害人注射以进一步恐吓。更为离谱的是，他们还计划了一出大戏，以内讧、互相残杀导致一方死亡等假象来麻痹被害人，让他不敢去报案。
2: 故此呢，两个人准备了假的刀具和假的这个血浆。
1: 可没想到郑某碰上了机智冷静的刘女士，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她始终保持清醒，没有被对方的威胁和谎言迷惑，通过巧妙周旋，最终成功脱险，让他们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戛然而止。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对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能睡着，你一定要自救，比较夸张的猛地挣扎了一下就不动了。其实在那个一刹那我是屏住了呼吸的，他以为我晕倒了，他就试探的把那个毛巾慢慢的放下来。现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很谨慎，我会在车周围看一下，女同胞们一定要就是一键勒索，如果当时我这个功能启用了，他也上不了我的车。
1: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郑某、张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均为抢劫主犯，其中扬州作案的一起为犯罪未遂，常州作案的两起为犯罪预备。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6，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以自己为抢劫从犯为由提出上诉，被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5: 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高速公路行车，分毫疏忽都极易引发危险。前不久，江西高速接连出现危险驾驶行为，一名驾驶员只因赶路心切，公然上演遮挡号牌、匝道逆行的离谱操作，两项违法叠加累计被扣21分，惊险行径令人心惊。
1: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11点多，在铜鼓东收费站附近，江西高速交警4支队第4大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正盯着屏幕，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在匝道口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主下车，熟练的一弯腰，好家伙，居然是在遮挡后排。遮完牌，这车更大胆了，直接在高速匝道上原地掉头逆行。这操作交警自然不会惯着，立马安排拦截。一查，司机胡某理由还挺充分。
4: 错了，就将错就错，晓得吗？
6: 走好远了。
4: 你走好远，你还远路回去干嘛了？你俩撞了别人车怎么办？你逆行了，师傅。
6: 我当时肯定也是赶时间。
1: 听听这逻辑，交警当场给他上了一课。
4: 刚刚遮挡号牌后，我们这边拍到了，看到吧，这里遮挡号牌。你真的是不把你车上，还车上还有小孩，还有自己家里的，俺讲没讲过这个事的后果？你这样的，依法依规哈，两项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逆行、掉头上高速哈，一下要扣12分，啊，然后这个遮挡机动车号牌扣9分，两项合并处罚扣21分，这要对你判处停扣0分。好，听清了吧？下次不要这个样子去开了，好吧？
1: 处罚很严厉，教训也很深刻。最后，胡某将车辆交给同车另一个人来开。
5: 日常中乘坐出租车出行方便快捷，尤其是在交通枢纽、口岸等地，到候车区上车很方便。不过有个别驾驶员考虑到距离问题，竟然会挑客拒载。要知道，这一行为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交通执法人员对此是坚决查处。
7: 哪里？
8: 去那个罗湖出入境。
7: 出入境就在外面啊，跑肚子。
8: 又2公里啊，走死了。
7: 你上面坐啊，在这里排队。
8: 那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坐不起来是吗？2公里会走死人，是不是？天，你让我怎么走啊？
7: 到上面那个马路上坐车，不是叫你走路。
1: 根据出租车视频录像显示，尽管乘客明确表达了坐车意愿，但是司机依然没有载客的意思，反而让乘客到地面去坐车。
8: 我们不要耽误彼此时间，什么意思？你快说。
7: 你要坐就坐，不坐就走。哎，
8: 不是你这么为难我，我到底是坐还是不坐？
7: 你走不走？人家要上车了，你也站在这里。
8: 你别冲我喊啊！我不欠你什么。
7: 不欠什么你就不要坐啊！
1: 尽管已经坐上了副驾驶位，但是面对司机的态度，这名女乘客最终还是觉得难以接受，下了车。视频录像显示，随后另一名男乘客上了车。
9: 针对这个市民对出租车拒载的违规行为的信访投诉，我单位执法人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通过我市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平台调取相关的车载视频及车辆轨迹，对信访内容进行核查并固定证据，然后联系涉案的出租车企业及当班的司机到我大队接受调查。
10: 这个是不是视频的一个内容？
11: 这个也是啊，
10: 是属实的对吧？
1: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为，拟处1000元罚款。
9: 针对巡游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执法支队将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全面规范巡游出租车营运行为，构建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出租客运市场秩序。
5: 对于不少消费达人来说，在准备网购下单前，总会习惯性的翻翻商品评论，瞅瞅买家秀，靠着评论和图片来甄别货品的优劣。而早前常被网友调侃成趣味段子的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的巨大反差，近期却被爆出疑点。晒出的买家秀精致好看，但画面画风高度撞款，处处透着 AI 生成的痕迹。针对此类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发出警示，别被虚假买家秀误导，避免踩坑。
1: 有网友反映，网购一条连衣裙时被评论区的美女反图吸引，可仔细一看，破绽百出。不同评论里，镜子里的背景物体一直在变，电表、开关、窗户反复错乱。更离谱的是，模特换了好几个动作，脚边的猫咪的姿势却纹丝不动，明显是 AI 批量生产的虚假买家秀。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一些女装产品好评数量多，带图评论密集，但多张买家秀人物姿势、背景光影高度相似。 记者将这些图片上传至国家反诈中心 AI 内容鉴定平台，均被检出含 AI 生成痕迹。这类 AI 图人物神态、光影细节高度雷同，隐蔽性极强，极易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相关人员表示，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目前多是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
11: 被用于制造虚假的买家秀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获得虚假的购物信息，那么也会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1: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整治 AI 买家秀乱象需要多方共治，商家应自觉抵制 AI 买家秀造假，踏实提升商品品质，电商平台需升级技术筛查，精准识别 AI 虚假图片，严处违规店铺，监管部门也应强化监管处置，完善相关法规标准，引导 AI 技术合规使用。近日，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也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新功能。该功能包括图像检测、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等，每日可检测十次。
11: 消费者也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大量的雷同图片或者精美的这种买家秀的，要增强这种提高这种警惕意识，也可以利用我们国家上线的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 AI 内容的鉴别功能进行一个鉴别。
5: 刚刚看到的这个片子啊，其实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呢，还是很生气的。 AI 技术呢本来是科技创新的应用，但是现在呢却被不良的商家异化为了造假的利器，也让我们的网购从一个便利的事件变成了我们被挖坑的一种可能性。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出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12: 主持人好。
5: 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的事件啊，商家使用 AI 变成买家秀，而且没有标注，那么这种行为是不是存在商业欺诈？
12: 确实啊，我们现在 AI 的这种人工智能生成啊，不仅包括图像、声音，甚至是动态画面，已经能力非常强了，甚至有时候是真伪难辨。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相应法律法规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能用这种生成的东西去替代真实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法规里要求要进行相应的标注？而且在商家使用的环境中啊，用这种所谓生成的买家秀去替代真实的客户的购买意愿和客户的购买反应，这个本身也涉嫌了一个欺诈。那就是我们现在法规所严厉打击的。生成是一种技术手段，但如果你将这种生成的手段用作一种虚假宣传，甚至是对消费者的欺诈，那显然是触犯现有所有法律法规规定的。
5: 刚刚您提到一个词叫严厉打击，那想问问您啊，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对于这样的行为有哪些惩处的规定呢？
12: 实际上针对 AI 的人工智能生成已经有相应的很多部门规章了，像进行标注，像其中可能涉及的一些肖像权等等侵权问题。那对于消费者领域呢，首先是我们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法，作为消费者我享有知情权、选择权，但你用一些假的东西来蒙骗我，看了半天买到的东西全都货不对版，就侵犯了我的消费者权利。同时往更高层次来讲，这种经营行为本身也涉及了一个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本身在公平的市场中啊，我们进行一个正常的宣传，但你完全通过这种假的东西去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将来有可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甚至直接取消经营的主体资格。
5: 那作为消费者而言，如果真的我们当时在买商品的时候没有明晰的辨别能力，或者确实买到了一个商品货不对版，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而言该如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呢？
12: 如果呢我们被欺诈购买这些产品啊， 买到的东西不是那玩意儿，首先可以去选择退货。如果退货商家不给退，那找平台进行协商。
13: 嗯，
12: 再不行，通过咱们工商的举报方式，最后还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3: 嗯，
12: 如果真的是采用欺诈的手段，导致我们消费者购买了这些错误的商品，甚至有可能将来能够退一赔三。
13: 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黄律师啊，那如果我们买到了这样的不合规的产品，或者我们被诱导性的消费了，那作为平台方，他们该承担哪些责任呢？
12: 那我们现在的商务法，我们现在的关于平台经济主体的相应法规都提供了一个要求，就是首先要保证平台上的交易是真实的，说它的销量有多大，它的好评有多多，最后一看全是编的，这个就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平台首先要增加技术能力，去辨别哪些是 AI 的，对于那些不良商家应该给予警告甚至剔除。平台如果明知有大量虚假的评价、虚假的内容在上面啊，不闻不问甚至是放任这种行为，我觉得平台未来有可能要和这些虚假商家一起对消费者承担责任。
13: 嗯，
12: 技术其实应该是便利我们的生活的，而不是说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中增加了更多的风险，增加了更多的成本，那这样其实就异化了技术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便利啊。
13: 嗯，谢谢黄律师的解答。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啊，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具有一双火眼金睛的辨别能力的眼睛，那同时呢，我们自己的辨别能力包括我们心理，包括我们对商品的认知也要提高，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买到类似诱导性的商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1: 老头乐驶入高速路，民警紧急劝离。
14: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呢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好不好？
1: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15: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1: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16: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重庆的黎先生做二手车生意已经很多年了，自诩也是个老车商了，可是前些天的一段经历让黎先生颇有几分被套路了的感觉。
1: 前几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心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汽车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5,000元。
17: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买的那个车子很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20,000块钱利润。
1: 顺心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5,000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17: 确认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个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就给他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1: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几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心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心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18: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买这台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然后他是扮演的否认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退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1: 事后双方复盘分析，这个套路并不复杂，利用的就是二手车交易惯例里的一些漏洞。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李先生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广大同行，交易过程中一定要多个心眼儿，特别是异地交易更需要谨慎小心，各个环节都多加核实，以免大意失荆州。
17: 各位同行一定要提起警惕，那个说白了骗二十几万，你可能嘛挣半年，现在个行情半年都不一定挣得回来。接车的时候一定要要求代驾师傅去核对转款账户是否是他们公司的。
5: 偏僻山林暗藏不法踪迹，广东籍男子张某、吴某二人结伴私自携带气枪潜入江西赣州寻乌县非法捕杀野生鸟类。对于二人的铤而走险行为，警方寻迹追踪，严密布防，一举将两人

0: 人当场抓获。
1: 当天，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森林公安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有人在寻乌县境内使用气枪射杀野生鸟类，民警立即行动，现场将张某、吴某二人当场抓获。经查，两人共猎杀野生鸟类12只，其中含2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褐翅鸦鹃。警方现场查获气枪1支、气瓶1个、铅弹30余枚。经审讯，张某、吴某对非法狩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供述，其专门以野生鸟类为目标，妄图凭借作案地点偏僻、隐蔽性强的特点逃避警方查处。不料实施作案不久就被巡逻民警查获。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物品及野生动物均被依法扣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和法治宣传工作，严厉打击非法狩猎、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1: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观念，若发现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共同守护辖区生态安全。
0: 前几天，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检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94公里路段有一辆低速行驶的电动四轮车，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老头乐，在应急车道内缓慢行驶。当时正值中午，车流量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交警立即赶到现场，安全引导老人驶离高速。
1: 发现险情后，指挥中心立即调度路面巡逻警力赶往现场，并全程跟踪车辆轨迹。12点左右，执勤民警在乔家景区收费站匝道口精准找到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
3: 从哪儿上的上来的？
4: 我这从我水过来。
3: 哦，
4: 他提前不是有个栅栏？
3: 哦，对，有个城罩。
4: 原来我走过是这么高的。
3: 嗯。
4: 那么多人，在地方也不一样，像驾驶怎么一样了？
3: 啊、哦、啊、哦！
4: 所以也就不干。
3: 哦，
4: 也就走，因为就又在这绕行变道了，他这车小嘛。
3: 啊、
4: 哦，就过来，过来叫你啥？哎呦，把腿拉的，掉头也不能掉。
3: 啊、
4: 哦，车太多呀。
1: 经了解，驾驶员是一位80岁高龄的退伍军人，当日独自从吕梁孝义驾车返回榆次家中，因自己对其中的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稀里糊涂从城罩收费站驶入高速。意识到走错后，老人试图寻找出口，在应急车道低速行驶时被警方发现。
5: 你看老师傅，不管是什么原因，咱们上了高速
3: 啊，
5: 但是现在呢，我不是现在我也拦住您了
3: 啊，
5: 是吧？
3: 啊，
5: 哦，本来按理说您这个非机动车上高速，我们是要进行处罚的
3: 啊，
5: 但是看您80岁的高龄了，第一次是吗？
4: 第一回来呀，
5: 我们
4: 这花钱我也这我也不敢说，
5: 咱不说
3: 啊，
5: 我这回不处罚你了
3: 啊，
5: 好不好？
3: 谢谢。
5: 但是说啥了？但是说我得给您提个醒儿、
3: 啊，
5: 你看，你认一下，这就是咱们的收费站。就长这样、
3: 啊、
5: 每个车道呢它都有一个杆子
3: 啊，
5: 您只要碰到这种的
3: 啊
5: 上高速的这种收费站，你就千万不能开上您的这个车。
4: 对对对，
5: 千万不
4: 能。那这哎呀，大姐，
5: 如果你要是真不认识路，你就停下来问一下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
3: 哦、
5: 哎、啊、能不能走。如果不能走呢，咱就不要往上开了。
4: 哎呀，
5: 你看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认一认，以后了咱就不要再上高速来了、哎、好不好、
4: 哎、然后谢谢啊。
5: 没事没事。
1: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秉持人性化执法原则，未予处罚，而是耐心讲解高速行车规定，现场教其识别高速入口、收费站等交通标志，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老人连连道谢，随后安全驶离。
6: 郑重提醒广大中老年人及家属，老头乐等低速代步电动车不属于合法合规上路车辆，无法登记上牌，无安全防护，不具备合法通行资质，高速公路严禁低速飞镖代步车驶入。在此呼吁广大中老年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驾驶飞镖代步车上路，更不闯入高速。家属请履行好监护提醒责任。
0: 自从预付式消费成为很多人图优惠为省事儿而进行买单起，这种消费方式就开始成为各种纠纷投诉的重灾区。
1: 早在2022年2月，严某花3500元

0: 在镇江丹阳某健身房办理了一张5年期健身卡，当时只收到了一张收据，并没有拿到实体健身卡。
1: 原告没有取得健身卡，也没有激活健身卡，更没有使用这个健身卡。从2023年5月1号开始，这个原告严某呢，因这个脚部受伤，住院治疗。之后通过多次微信与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协商退卡，被告呢均以这个原告是单方解约，没有办理这个停卡手续，拒绝退款。
0: 无奈之下，严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健身房退还全部办卡费用。庭审中，健身房辩称严某办理的健身卡为时间卡，自付款当日即生效，并且双方签订的惠及合约书中明确约定受伤可申请免费停卡，但原告没有提前向健身房告知受伤情况来办理停卡手续，因此拒绝退还卡费。
1: 根据被告提供的这个健身系统这个截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上面开卡方式呢，就是第一次花卡之后开卡，这足以说明这个消费卡是需要开卡之后方能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
0: 法院审理认为，从健身行业惯例及大众普遍认知来看，健身卡需要由消费者本人激活，划卡后才可生效使用，服务期限也应从实际开卡之日起计算。健身房也没有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已向严某交付健身卡，也举证不了他已明确告知服务内容、服务期限起止、预付款退还条件等关键事项，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客观上，严某又有伤在身，不具备健身的条件，双方已经丧失了履行健身服务合同的可能性。最终，法院判决健身房全额退还严某办卡费用3500元。
1: 健身卡消费呢，属于这个预付款消费，消费者呢享有这个知悉此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这个费用、这个预付款退还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预付消费暗藏不少的消费陷阱，办卡签约务必擦亮双眼，商家要依规明晰权责条款，杜绝不合理约束条款，消费者办卡要留存凭证，欲侵权及时依法维权，守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2: 陈女士在外卖平台点餐，收到餐品后发现餐品和图片相差很大，立即拍照反馈给商家，商家说以实物为准。陈女士咨询商家的说法是否可行，自己能要求退款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该商家以实物为准的说法不能成立，陈女士可以要求退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外卖平台上展示的商品图片是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案中，陈女士收到的产品与图片相差很大，如果这种差异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足以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而商家呢，如果不能证明其主观上不是故意的，那么该行为就涉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这种情况下，陈女士就有权要求该商家全额退款，还可以向其主张惩罚性赔偿。
2: 蒋先生入职新公司后，公司收集其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个人信息，还在公司内部公示了。蒋先生觉得隐私被侵犯，咨询企业是否有权收集并公示员工的私人生活信息。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一般情况下，企业无权收集或者公示员工的婚恋情况、家庭收入等私人生活信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相关规定，企业收集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因为婚恋状况、家庭收入等信息属于员工的个人隐私以及敏感个人信息。 与员工的工作情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要性关联，因此企业无权收集该类信息，更无权在企业内部进行公示。蒋先生有权要求该公司立即删除相关信息，停止公示。
2: 沈女士参加线下活动时被路人偷拍，偷拍者将照片发至网络并 P 图调侃，给她造成很大困扰。沈女士咨询，路人偷拍后恶搞 P 图，是否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毫无疑问，该偷拍者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制作公开他人肖像，也不得以丑化、污损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本案中，偷拍者不仅在公共场所擅自拍摄沈女士，还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照片发布到网络并 P 图调侃。偷拍者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肖像权侵权行为，因此沈女士有权要求该偷拍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侵权责任。
0: 顺手牵羊到手机，一时贪念，后果严重。
5: 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6: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的处事可要多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可是前不久，重庆某小区的一户居民在安装空调外机的时候就欠些考虑，给对面的邻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0: 罗大姐家住重庆市巴南四季缤纷小区四栋的顶楼，大约十天前，她发现邻居家的一台空调外机出现在她家厨房窗户面前。
8: 他直接把那个空调外机，他在我们那个位置，那个直接那个噪音和那个热量都直接往我们那个窗子，直接窗子根本都不敢开。
0: 罗女士说，邻居家空调外机不仅影响她家的采光，运转时产生的噪音和热浪更让她备受困扰。她和邻居商量，希望能把空调外机安装到规范的位置上。
8: 我们那个小区不是旧小区，是新小区，每家每户都有专门的安装空调的那个机儿。那个租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点通管费，所以从他那栋墙打来摔到我那边来。
9: 这个房子修的时候有他的空调机位，但是他们可能比如装修的时候把有空调机位拆了，或者那个情况啊，或者说比如说装修的时候了，就把有空调机位有些部分之前拆出了，
10: 没用啊，是吧？
9: 哎。有那个户型嘛，都是一些小户型，所以我们都拆了。但我们作为物业管理方面说，肯定是不允许的，是吧？
0: 罗女士和邻居多次协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邻居陈女士看来，是罗女士有点过于敏感了。
11: 因为我的空调外机离他们家窗子有3米8，而且本来都是因为没有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基本上是不影响他采光。我说如果我们两个，因为我当时说补几百块钱给他，他也不同意。然后我说我挂到侧边的，我们那边就是左边的墙，他也不同意，非要我挪到楼顶或者是外面，或者是就是我们厨房那边。但是因为中间太远了，就是说如果我挪的话，的费用有一点高。我当时给他商量，我说要么你承担一部分，我承担一部分。他说我们家房子为啥你承担？
8: 必须要按照我们那个采光器的位置，如果要一起，还要我给他那个平板摊他的费用。我那个啷个可能？那个完全是不现实噻。
0: 几番协商无果，双方关系越来越僵。为平息邻里矛盾，物业公司也曾出面协调，并且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9: 反正按照那点儿，因为他也从几个方面考虑。他说第一，怕弄在那个高头；他说怕万一有小孩那些上来，如果万一碰到或者啷个到了哈。当然，那个作为他的考虑也是正常。好，他说要么就按在那一面也可以，在那个位置。
10: 那个位置可以嘛？你们物业同可不可以嘛？
9: 那个可以，按逻辑，他就说逻辑，意思他不同意了啊。
8: 那个位置肯定是影响我们家的隔热噻，那是我们的主要位置的嘛。
9: 因为那点也是叫做风度方面，也是他们的一个空调嘛，也是。
8: 我们那个空调外机都没敢往前头安，都是因为怕它燥热，那个热气往我们那儿窜起来的不。
0: 原来罗大姐家的层高比较高，可以隔出两层来。物业建议的地方正好对着罗大姐二楼卧室窗户，所以罗大姐也不同意。而在邻居陈女士看来，罗大姐实在是有些不好商量，也来了气，干脆拒绝移机。 邻居还说，罗大姐自家的空调外机也没有安到指定位置。
11: 我说如果说我挂了你违法了，因为他们家有台空调外机是挂了我们楼顶侧边墙，也是相邻权侵犯了。如果说他的空调外机对不对，相邻权也侵了哈，那就要让他一起跟我搬，他不搬非要我搬的话，那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0: 邻居还说，罗大姐二楼的窗户本来没有这么大，是私自现交后扩大了面积，这样的做法属于违建，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记者采访期间，巴南区城管局执法人员赶到了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根据他们初步判断，罗大姐反映的情况不在他们的执法范围内，对于这类相邻权的侵犯问题，只能是通过双方协商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
12: 他们是一个民事那个妨碍那个相邻权的事儿，你反映哪个情况，也有很多那个司法判定的一个案例，我不敢说90%以上啊，肯定会支持你的那个诉求。
0: 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邻居认为罗大姐家窗户有违建嫌疑，也可以向他们进行举报，由城管部门来做出认定并依法处理。发稿前，记者得到消息，邻居陈女士已经将空调外机迁移到原本的空调位，双方的矛盾得以解决。
7: 近日，浙江绍兴市民罗女士特意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为人民急民所急寻失物的锦旗送到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感谢警方快速帮她找回遗失的手机。
0: 事情发生在几天前的一个傍晚，罗女士带着家中的窗帘到裁缝店修改长度，将手机放在店内桌上，转身寻找剪刀的片刻功夫，罗女士再回头时发现手机已不见踪影，焦急万分的罗女士立即报警求助。安昌派出所接警后，值班民警徐克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5: 我们通过调取裁缝店及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名中年女子行迹可疑，他在罗女士寻找剪刀时一直靠近观望，趁其不备迅速将桌上手机拿起放进电动车车兜，随后骑车逃离现场。
0: 民警快速锁定嫌疑人阮某，并通过数据分析精准确定其住址。第二天，民警依法将阮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5: 经审查，阮某如实交代，当天到裁缝店补衣时，见桌上手机无人看管，便心生贪念，顺手拿走。因知道苹果手机价值较高，他不敢立即倒卖，一直将手机藏在家中。
0: 随后，民警固定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把手机完好无损交还给罗女士。目前，嫌疑人阮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警方提醒，外出时务必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贴身看管，不离视线，在商铺、菜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提高防范意识，避免财物被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7: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最近在电商品牌搜一个牙膏，有四个品牌全喊自己是第一，但是仔细一看呢，竟然全都是套路。不管是烟酰胺美白细分品类的热销第一，还是青少年防蛀金榜的第一，各种限定词啊，那是层层包裹。这种定制的销量冠军，其实啊是妥妥的误导消费者。如今的网购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在方便大众的同时，夸大宣传、文字游戏也随之而来。但是大家要知道，只有产品的硬实力才是企业的生命线。这种玩套路的宣传早就涉嫌违反广告法了。大家别急啊，目前监管部门已经出手了。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启了半年的专项整治，严查误导性宣传、违规绝对化用语等乱象，各地也在同步行动，效果很显著。广告宣传是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桥梁，绝对不是忽悠人的幌子。只有坚守诚信，摒弃套路，才能让市场更有序，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真正的被保护。
0: 骑手交通违法，站点负责人担刑责，
6: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 台呢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8: 还是很专业的。
1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连日来，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某小区的不少居民被一件糟心事儿困扰着，不少业主接连发生举报，物管方直接将物业用房擅自对外租赁经营，蹊跷的是，这笔跨度长达10余年的出租收益，全体业主却从未见到分毫。大家不禁要问，这笔不明去向的资金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淮安盛华和美居小区2010年规划建设，2012年年底正式建成交付。从当初的规划效果图上看，位于小区红线内的15号楼共3层，原先设计为小区会所，后更改为物业用房、社区用房等附属设施进行建设。
24: 资料上面写的是一楼是社区用房，2楼那个两的小间是社区用房，最南边的大间是物业用房，3楼整个都是物业用房。
0: 淮安经济开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产权登记信息显示，15号楼1层103室规划显示为公厕，建筑面积为26.78平方米，产权登记为全体业主。2楼局部规划用途为物管用房，建筑面积75.68平方米，产权登记为全体业主。3楼规划用途全部为物管用房，建筑面积为234.44平方米，产权登记同样为全体业主。3项相加，总建筑面积为336.9平方米。业主表示，物业管理用房只能用于物业管理相关活动，未经业主同意，不得对外出租或挪作他用。但是从2012年底小区建成交付至今，物业仅仅使用了2楼作为办公场所，1楼和3楼则全部由当地社区整体对外出租。
25: 物业用房交接是开发商和第一任的物业公司进行交接的，它交接的范围就是说2楼全部都是物业用房，我们还是在这个原来的2楼，我们没有代位出租。
0: 陈先生向记者出示了2012年年底开发商物业用房交接单，上面清楚地标明，物业用房位于盛华和美居会所内2层全部，实际建筑面积为303.52平方米。但是业主们认为，从产权登记情况来看，15号楼的3楼才应当是物业的办公用房，而目前1楼和3楼被整体出租，显然已经违背了当初的规划。至于开发商当初为何将15号楼3楼物业用房调整为2楼，不得而知。
26: 开发商交付的时候，2楼的全部是物业用房，并且在小区交付的时候，开发商也交给了物业公司，3楼的全部和1楼的交付是社区用房，开发商当时交付的时候就是这样交付的。
0: 业主们表示，开发商在盛华和美居小区15号楼交付时，在未经业主表决同意的情况下，不仅把物业用房和社区用房的位置进行了调整，本身就不合理，同时建筑面积也缩水了33.38平方米。客观上来讲，这样的调整

0: 方便了当地社区将房屋整体对外出租，同时也把租金收入弄成了一笔糊涂账。
1: 现在这个房子的它的一个性质都被改变了，本来应该是属于物业跟社区来为业主服务的一个用房，现在却被社区对外出租牟利。
2: 社区用房的产权归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所有，社区有使用权。现在的房子的形状是在出租，是社区租出去的，这个钱在社区的账上。
0: 而业主们则要求当地社区要么根据原规划恢复物业用房和社区用房的面积和功能，要么将相应的出租房屋的租金归还给全体业主。
3: 出租了钱是我们业主的事儿啊，不念他那里彻底的事儿，是你的你的事儿啊，可以。不是你的，你不能拿你跟他去算啊。
4: 这么多年的租金，这个，要公示透明，归还到全体业主。
0: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波池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业主们提出的诉求，近期街道将邀请当地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住建局等部门共同协商，进一步明确盛华和美居小区15号楼的产权和使用属性，给业主们一个明确的说法。
5: 其实据我们了解呢，刚刚短片当中出现的这个行为啊，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物业和业主当中都会出现。那在每个小区当中呢，都会有一些房屋，包括有一些大量的公共资源都会被广告啊一直在贴着。那么产生的所谓的公共收益，这些收益该如何分配呢？同样我们邀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也想问问您啊，黄律师，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啊，这些公共收益究竟它该归谁所有？然后我们的业主呢，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6: 像刚才短片中所提到的，我们的物业管理用房在产权性质上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那么交付给物业公司，让它为小区进行服务啊。有些小区确实因为这个面积，它是和小区有多大有关系的。如果房屋多，它自己用不了，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允许自主的去决定任意的进行出租。如果要将我们物业管理用房将来用作经营、出租甚至产生收益，首先应当经过全体业主开会表决。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程序，那出租本身就是违规违法的。如果经过了大家的表决，同意进行出租的利用，这些收益也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实际上我们住在小区里啊，我们所有的权利是三项的。第一是关起门来家里的房子，那都是咱自己的。第二就是对于小区共同事项的共同管理，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公共区域的收益是全体业主共有的，它不是唐僧肉，不能说谁都想咬一口。第三个权利就是对于共同事项的表决，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哎，我们可以决定让不让你出租或者租给谁。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业主来说，其实我们在小区中享有的权利不仅仅是自己家房子住好了，还包括对于这些共同事项、共同权、共同区域的一些权利。那现在这些权利怎么实现？最好的途径是成立业主委员会，啊，全体业主嘛，它是一个整体概念。但真的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总要有一些人站出来去干这个活儿，那就是我们选出来的这些业主代表，代表广大业主去做这样的工作。
5: 黄律师也想问问您啊，你看现在我们的物业产生的这些公共收益啊，如果在没有明显公示的情况之下，他们究竟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些公共收益据为己有，同时可以随意的支配使用呢？
6: 那是肯定不行的啊！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公共收益产生的这部分钱，那就是全体业主所有的，未来如何使用、如何支配，应当由业主开大会，大家来表决。所以我觉得业主的公共收益每天都在产生，都在增加，我们如何能够保好这部分资金，如何对它的使用进行相应的监督，首先是要有相应的业主组织。第二就是如果发现了这种线索呀，这种问题，我们也及时通过投诉、举报、行政的方式去追偿。啊，这些公共收益如果我们自己不加以关注的话，就会出现长期的跑冒滴漏，对我们自身就会造成各种损失。
5: 谢谢黄律师专业的解答。那也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大家不要慌张，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劲儿也往一处使，运用法律的武器，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7: 在车流穿梭的街头，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等违法的骑行行为，潜藏极大道路安全风险。前段时间在广州荔湾区就发生了惨痛的一幕，一名配送骑手遭遇车祸当场身亡。而在后续的调查中，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普遍存在无牌上路、车辆非法改装、违法违章、未处理等诸多问题， 涉事站点负责人。

0: 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崇文寺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及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当场身亡。经认定，骑手担任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事故深度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未按规定车道行驶、多宗违法行为未处理等情况。经调查，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公安机关依法对莫某某予以刑事拘留。
2: 有天天发，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遵守啊！我都往这边走，我是往那边走的，我要等红绿灯啊！
3: 不要逆行、闯红灯、安全驾驶之类的。
4: 会说一下昨天的一个数据，还有今天落跑单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就是大概是这样。
5: 什么事项？
4: 安全事项啊，还有头盔啊，还有装备啊，各方面都会讲一下，大概会开10分钟左右。
1: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州市荔湾区上下九步行街，这里是广州市传统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人流量和车流量较大，部分外卖骑手存在遮挡号牌、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等情况，有的甚至叠加了多个违规行为。有骑手表示，目前广州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较为严格，平台其实也有监管骑手的驾驶路线，若骑手有交通违法行为，将被平台处理。
4: 例如是你通过这条路的话，如果是有那个红绿灯的话，你就必须要停靠，如果是你冲过去的话，平台都会提醒多了几次了之后，他会强制要求你去参加线上跟线下的培训，包括站点的话也会，就是因为我们站点的话会有些，如果是你没有去那个遵守相应的一个交通规矩的话，包括闯红灯，包括不太爱那个头盔的话，他站点的话会被平台就列入什么那些危险站点啊之类的，所以如果到时候的话就会影响整个站所有人的或那个保单。
1: 但有骑手透露，众包骑手相对比较自由，管理也会相对松散。
4: 因为现在如果整个外卖的话，包括不同的平台，两个平台呢，它都是有专送，还有小队，还有众包。那其实可能就是在众包这一块管的会比较松一点，因为你专送会有站点，小队的话会有队长，都会去管。
6: 我上夜班了，谁管我啊？他们开会，我还在睡觉。
7: 我们是众包的，没见过站长
5: 的。我们众包的不需要接受那些安全教育培训之类的吗？
7: 在平台要吧，好像每个月都会有那个安全培训那个提示的吧，他就是培训你那些交通规则嘛，还有那些送餐之类的。流程啊，那些之类的，
5: 那就一定要你考核过了才可以吗？
7: 对啊，考核过了才给你接单呢、啊。
5: 你觉得我们众包的骑手会不会比较多？可能没有太遵守一些规则或者之类的。
7: 有吧，因为赶时间嘛，闯红灯啊那些了、还有逆行啊那些了。
1: 有骑手表示，交通事故的发生，除了骑手和站点有责任，平台也应负上主体责任，优化配送机制和考核算法。
7: 平台的规则嘛，就不要压榨时间嘛，时间给长一点嘛，自身也要遵守那些交通规则呀。
1: 外卖骑手交通安全问题需多方共治，平台应优化算法，站点需落实安全培训与隐患排查，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骑手自身更应遵守交规，只有各方切实履行责任，才能减少悲剧发生，保障城市道路安全有序。
0: 接下来请看北京记者发来的报道。
8: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的一幕。2026年5月7号上午，一家废品站突发火灾，冒起滚滚浓烟，很快火苗就迅速窜起，大面积燃烧起来。
9: 快着火了，你快跟过来，尽快啊！下面火势有点大，快点，好了。
8: 穿着白色短袖的小伙叫魏国强，27岁，是北京市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名专职消防员，老家在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当天，魏国强正在老家休假，陪着怀有身孕的妻子

去商场的途中突遇火情。

0: 员靠近极易遇险，魏国强立即让没有救火经验的群众远离火场，同时迅速拨打119，清晰报出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险情况。魏国强使用灭火器、水泵枪喷水控火，并让大家快速转移没有燃烧的杂物，设置隔离带，死死守住火势向树林与村庄蔓延的通道。整个过程他动作专业，指挥有序，原本慌乱的现场渐渐稳定下来。
1: 不行，只能把两边断开了，中间熟吧，把两边断开。
0: 离岗不离心，休假不缺位，魏国强用专业、勇敢与善良化解了一场可能扩大的火灾，用实际行动彰显消防员的责任担当。事发后，有网友把魏国强返乡休假期间勇扑大火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和好评。在此也提醒大家，遇到火情要把自身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盲目靠近火场，避免发生意外。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大张山，地处赣皖交界，属黄山余脉，主峰肋骨峰海拔1629.8米，是无处分源的屋脊。张山村占尽第一，这里有婺源最美的高山景观、最好的茶叶，当然也有小芳惦记的鱼。这塘里红色的是荷包红鲤鱼，乌黑的是草鱼，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寻常的家鱼长在张山村，身价变得不一样了。汪永红，村里最早开农家乐的人，时刻上门下塘捉鱼是他的日常。
4: 我家有三口人，我爸妈留下来了一口，然后我自己现在搞这个农家乐嘛，现在另外增加了两口人，大概800斤到1000斤左右吧，小一点的600-700斤这样。
5: 三条的话现在也要卖50块钱一斤，到我这里吃的话一般是60块钱。

0: 张山村民步行六处，却极看重冷水鱼，一口鱼塘顶得上半篮柱，全因物以稀为贵。张山村属高山气候，夏凉冬寒，四面山峰林立，干裂的山泉汇聚成小溪流经村庄，村民沿溪流修建了上百个鱼池。冷水鱼终年养在山泉水中，由于水温低，光照时间短，鱼的生长速度非常慢，一年才能长半斤。缓慢的生长速度让鱼肉变得鲜嫩，而泉水中丰富的矿物质不仅提升了鱼肉品质，也让草鱼变得乌黑。
1: 我们这个冷水鱼的话，最简单的烧法是很简单的，放点油，然后微微的炸一下，就放水，放姜片，然后放我们的这个紫苏叶，就少许的白糖，就是这样子就清煮出来，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的样子，煮出来的汤色是乳白色的。

0: 感觉味道非常的好。第一口下去呢，那个肉非常的细嫩滑，这个汤呢也非常鲜美。
1: 吃这个鱼一定要先喝汤，汤是最鲜的，精华全在汤里，味道非常不错，请朋友吃这个鱼非常有面子。
2: 小芳年纪虽轻，却深谙婺源习俗，糖鱼头善鸡尾是孝敬父母长辈的最佳补品，也是招待亲友的首选。3年以上的冷水鱼才能上桌，不到重要节庆，老百姓平时的餐桌上也见不到鱼。食客上山不找汪永红，很难吃到正宗的冷水鱼。
3: 专门来吃这个鱼，吃起来这个肉质啊非常的嫩。
4: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鱼汤了，味道跟牛奶也非常非常的鲜美，很赞。
5: 山泉水煮鱼才会有这种风味，又回甘又很鲜。
2: 冷水鱼鲜于寻常家鱼，就在于它的高脂肪、高蛋白和低胆固醇含量，这也使得冷水鱼具有更高的食用和保健价值。
6: 我们一般都是一鱼或者两吃三吃，鱼头鱼尾的话做汤，然后鱼肉用来粉蒸，
7: 放点辣椒、紫苏、生姜、大蒜，放点盐，稍微的腌制一下嘛。再拌点米粉，直接放到锅上面去蒸就是可以了。
6: 客人对我烧的菜也很满意的，对自己的评价应该还算还可以吧，但是更离不开了这里的那个水跟这里的食材，这个是最关键的。

0: 一般的话什么炒都吃，大部分的话都是吃这个宽衣韭菜。这个宽衣韭菜我们家家户户都种的，一般的话都是喂鱼吃的，人也可以吃。
1: 张山村家家会烧鱼，家家懂养鱼。
2: 到了冬天立冬以后呢，我们再淘苗下去。那个时候放下去的水温比较低，比较适合养殖。以前的鱼苗我们放下去大概就是2-3两的样子，但是现在呢交通方便了，直接就是运过来，就是大概1斤到1斤半的样子，所以大概有养了2-3年、3-4年就可以吃了。
1: 在张山村，冷水鱼塘是村民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包干到户的山林茶园一样，是村民赖以为生又引以为傲的资源。
0: 主要是到了夏天他们到这里来度假避暑的人呢，一波客人接着一波客人，我的房间都不够，要吃我烧的冷水鱼的话还吃不上，都要需要等个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

0: 张山村是很多人理想的诗和远方，而本村的年轻人却选择背井离乡。和多数农村一样，这里留守的只有老人和小孩。
1: 准备点给搞不上。
0: 汪永红曾有一份安稳的工作，看着父母一年年老去，思虑再三，他还是辞了职，回村一边创业一边照顾父母。
2: 因为我们自己村子里面有这方面优势的资源的话，就搞了这个农家乐，小孩子在家里面读书嘛，老人在家都能照顾得到，生活是很充足的，就是
3: 一直都很顺，是吧？
2: 嗯，
3: 那个怪不得笑容这么好。
0: 汪永红把自己的幸福归功于家乡的好山好水，不过生活也并不像他说的那般如愿。
2: 可能对我们这里的意见呢，还是我们这里还是玩的地方太少了，周边玩的地方留不住人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偶尔给他待个几天的话，他可能习惯，如果时间待久的话，就感到有点无聊的样子。高端的客人呢，看到我这边呢，可能很感觉的低端了一点。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那个老房子的扩建成更好的一个民宿，因为如果是按照我这方面的思路的话，做这个长期度假的话，因为相信客人会越来越多。邻居他们看到我的优点，或者是看到我的效益比较好，然后应该可能会带动大家把往这方面发展，把这个环境，整个村子里面那个环境整治得更好一点。
0: 多年的美食创业让单纯的汪永红懂得了很多，也让我们憧憬中国乡村更美好的未来。短暂天晴，何梦玲要赶忙给120亩猕猴桃剪枝。对于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何梦玲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4: 你这个青梢打短掉，它还没有达到与下一棵的中间位置，
5: 不应该打掉
4: 啊，还不应该打掉，拿来做侧蔓，它明年就会长果的。你打早了。
0: 一年前，何梦玲大学毕业，回村接手了父母托付的产业。
5: 我爸他就想把他家里东西都交给我，农庄啊、时机，然后猕猴桃，我经常会觉得，哎呀，好累啊。
0: 父亲何金文是拼命三郎，从养殖石蛙开始创业，他经历了两次生死考验。
4: 我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设计还可以捕捉，我们就到山上去捕捉，但是在捕捉的过程中，我发现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以后来说就是一个能够养家的一个门路嘛。
0: 玉溪村地处武夷山北麓，是五府山镇最偏远的自然村，万亩原始森林幽静而神秘，山涧流瀑之中生长着数量可观的石蛙种群。
4: 这个时候就是被蛇咬掉的尖吻虎，就是我们土话说的五步蛇，从咬到两个多小时以后就开始吐血拉血，真正敷药达到了14个月之久，后来还是人家说的捡回了一条命吧，因为我造成了残疾，所以更使我想尽办法去自己认为能够维持生活的一个事情。
0: 石蛙学名吉凶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生活在清澈的流动山泉水中，以活性的蚯蚓、虾、飞蛾等昆虫为食。作为我国南方山区特有的名贵物种，是目前所有蛙类中最具风味和营养价值的蛙种，吃货眼里它是百蛙之王。
5: 很小
4: 实际在养殖的过程中它是很容易发病的，
0: 人工养殖石蛙曾经是世界难题。何金文在30年间经历过5次重大失败，终于把事干成了。
1: 他好像这个人，他耐着性子来，他不管什么事，他一股劲，只想把它做好。不管做什么事，他只要他想去做，他就想把这个事情给干好。
0: 何金文想让女儿继承他的所有，也包括他的拼劲。
4: 哎，何木兰，你下雨天喂什么虫子啊？喂下去就死掉的了。
6: 如果真的要喂，就要喂蚯蚓啊。
4: 那你水都没开就走了？你水没开，如果是蝌蚪吃，你不就缺氧死亡了吗？是吧？这种小蛙吃缓过来好一点，但是它容易发病嘛。
0: 何梦玲一心想得到父亲更多的肯定，却如履薄冰。
7: 检查蛙池蛙的水啊，这种夏天了，有很多其他的蛙类也会混点，都是要检查的。像这种时候的话，就要用碘伏来消毒，给它清理伤口，不然它就会一直溃烂下去。涂了一次碘伏，它不会好的。就是如果每池子里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就每天都要来检查。要去排查的话，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哇，怎么又死了一只？你说我工作没做到位。
0: 石蛙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每次出现石蛙死亡，何梦玲都会深深的愧疚。
7: 抓石鸡嘞！
0: 为了更好的销售石蛙，何家农庄的招牌美食自然和石蛙相关。对于培养乡村事业的创二代，何金文对女儿的要求全面而严格。今天何梦玲要用石蛙制作2道特色菜，接受父亲的考验。石蛙体大肉多，细嫩鲜美，焯水后用腊肉油烹炒，加入啤酒去腥增鲜，
8: 一直煮大概20分左右，就会把它里面的蛋白煮出来，就会汤就会很浓稠，也会很白。
0: 起锅前放入12滴，小煮2分钟即可起锅。第一次同时烹饪2种珍贵的食材，何梦玲手心冒汗。母亲甘做僚机，全程护驾，让何梦玲踏实不少。两位顶级山珍的纵情释放，药膳石蛙自然是大鲜大补。
8: 红烧石鸡它就不用焯水，它直接起锅烧油。
0: 相对而言，红烧石蛙抛开山珍的架子，和着姜蒜辣椒一锅爆炒，活色生香，看重的就是口食之欲。
8: 像年轻人的话，就可能会喜欢红烧；爷爷奶奶的话，可能就喜欢清炖，因为营养价值会高一点。
4: 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已经出师了，青春已染了剩余，但是我只能给你8个9分。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永远记住，任何事情没有最好。
8: 高高大的吓死我！
0: 父亲的肯定，让何梦玲一年来的挫败感一扫而空。
4: 来，何梦玲，你自己烧的，你自己再尝一下哈。
9: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4: 挺好的啊。
0: 相比白手起家的父母，他所承受的根本微不足道。
4: 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做得太累了，一个人要带着工人做事，啊，我们还有这么多产业也是我一个人管理，就把身体做垮了。这也是所有创业人的不幸。在上海待了1个月，回到上饶的时候，医生都不会去接受我。我就跟医生说：“你放心，我不会有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找你们。”也就 也许我把这个人生的生死看得很淡吧。嗯，心态放好了，所有的事情也过来了。
7: 做农事方面就是很辛苦，一般很多年轻人说实话都不太能够接受得了，然后你要耐得下性子来去做这个事情。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其实玩心还是有一点的，在外面毕竟我要说想逛逛街呀，或者说想吃点东西都比家里方便很多，在家里说实话就什么都没有。我留下来就是觉得爸爸太辛苦，想帮他们分担一点。
4: 他在前面去为我们冲锋陷阵吧，有这种女儿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
7: 很多人旅游方面啊，他们都更倾向于说啊，我去乡村走一走，去体验一下乡野情怀。所以在这方面上，只要有客流量来了，在农村就有发展的前景。
0: 有时觉得生活越来越难，可能是离幸福越来越近。哪天听父母唠叨不再逆反，可能是自己正在成长。

0: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著名的鱼米之乡。鄱阳湖出产的诸多鱼货脍炙人口，反倒是这种普通的鱼成就了经典的酒糟鱼。草鱼又称幻鱼，是鄱阳湖最平常的鱼种，肉厚刺少，肤肉率高，是典型的鲜鱼，口味平行，腌子味道翻倍的一种家鱼。自2021年起，鄱阳湖进入了10年禁鱼期，鱼市的鱼少了，但青青获取食材自有门路。
1: 陈姐，我来拿鱼了。
2: 哦，好，鱼都给你留着。
1: 哇，这么好。
0: 管义前码头，鄱阳县城周边最大的鱼鲜交易市场，虽然交易量不及之前的1/10，却依然繁忙。将新鲜的草鱼处理干净后，在两面均匀抹上细盐腌制，盐分可以去除多余的水分，经过晾晒形成肉质紧实的蒜瓣鱼。盐可算是最霸道的调料，没有它的加持，其他味道都无可附着，用盐过重，其他味道便暗淡无味。
1: 我们相对于大众口感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把它解咸脱盐的那个过程，过程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就是漂了之后，再让它去晾晒到8分干的时候，然后再来。
0: 对鱼肉不厌其烦的折腾，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紧实有韧劲。
1: 那熬酱的话要一段时间的，不能太大火，要慢慢的熬的呢，那比较费功夫，一直熬到差不多1个多小时。
0: 酱料是酒糟鱼的另一风味核心，地道的鄱阳酱料可以入百菜入百味，和酒糟鱼相配成就经典。与湖虾邂逅又是另一番风味。
1: 酱的话就是主要的原材的话就是那个小米椒跟姜蒜，先把姜放下去，再把蒜，再把那个小米椒放在一起，一直搅一搅。开始是大火的时候弄，后面转小火，一直熬到差不多1个小时，浓稠了之后就可以了。
0: 经过炸香和充分的煎熬，食材的鲜香得到了充分激发和交融。在煎熬中突破的不仅是食材，还有青青自己。
1: 有想过放弃，那时候觉得哎呀，我家里人也看到我很累的时候，他们会说你随便去找个工作嘛，反正能养活你自己就可以了，女孩子。我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不甘心，包括我这个房子啊。
3: 作为妈妈，两个小孩没时间去，更多时间去陪伴照料，你有什么愧疚啊？
1: 愧疚会有，但是我会告诉我儿子，我说你在努力学习当中，妈妈在努力工作，但是我更想他看到我的努力的样子，这样他长大的话，他也会对这个社会的话，说对自己哈，他也会有一种责任心吧，不会那么软弱。
0: 在油温80度的时候，倒入晾晒好的鱼肉，鱼肉经过油炸，风味更佳。在木桶中蒸1个小时，再将炸过的鱼肉与自酿米酒充分混合，蒸汽加速了鱼肉与酒的浸润，也让鱼肉更加松软筋道。诸多食材经过精心的淬炼，只为了这次刻意的邂逅。酒糟的香气，鱼的紧实，酱料的鲜辣，完全融合在一起，所有的美好成就了一碟鄱湖酒糟鱼。
4: 鄱阳的酒糟鱼真好吃。
5: 网络够不够好啊？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带来我们家最好吃的酒糟鱼。
6: 对了，酒糟鱼是炒鱼干的，是炒鱼干的，39.92，咱们是2罐，每一罐是400克。
1: 那时候后面也碰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的朋友，他们一起去做。 因为一个人力量是有限度的，我是希望通过大家一起，大家都在摸索，有的时候我们一场的话也可以拨几万块钱吧，相对别人来讲的话可能不多，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就是看见证了我们一起成长。
7: 哇塞，拿着一塞
8: 这么轻，
7: 杨哥
8: 赶紧脱不来了，我
7: 了杨哥要成绩不啦？
8: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成了，要成了。
7: 那成绩好行了。
8: 哎，那成了，那成了，
7: 那成绩行了。
8: 那
7: 成绩行了。我带我老妈去了哈。
5: 哇，你
7: 腿
5: 真修的。那个
8: 三十几度啊，三十五度哎，今天这羊肉叉条买
1: 呀哈。因为我一直想把我们家乡这个产品做好，然后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当地人。他们总是觉得东西弄多了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7: 这个，
1: 我很怕别人就是说很看得起的那种把我叫过去，然后我说如果我卖不出去，我觉得我很难为情。就是一直在很努力去做这一块。
0: 拾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沉浮。自然赐予的食材本无优劣，高下之分在于烹饪者对美食和生活的热爱。正如人世间，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自己。

0: 芝麻的呀？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1: 他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他不让他爸让他妈挣去，他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2: 哭啥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朝阳公安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预警，说正在上班的一位王女士通过顺丰快递寄出了一块手表，价值14万多元，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王女士遭遇的是怎样的骗术？又是否能被拦截成功呢？
0: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4: 我给朋友买手表。
0: 因为现在属于是全民反诈，都是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4: 你也不能来我公司找我呀。
0: 去你公司嘛去呀？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4: 还挺快。
5: 电话劝阻不成，又担心堵车耽误时间，民警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往王女士的单位，希望面对面交流能够劝阻王女士。
0: 核实一下，你那个寄的是什么东西啊？
4: 一块表，
0: 上面写的就是手表。
4: 对，
0: 对方你认识吗？
4: 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认识你，完了之后呢又联系上了。
0: 我没弄，你给朋友买表，
4: 我赚个差价。
0: 你的手机我方便看一下吗？
4: 不是很方便，你就涉及个人隐私。
5: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女士显得很不耐烦。她告诉民警，自己听同事说转卖二手奢侈品能赚差价，自己正好挣点小钱。她花14.4万购买了一块名表，寄给了朋友。
1: 她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她不让她爸让她妈挣去，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买完这表之后，您是她给您钱了吗？您寄给她？
4: 没有。
5: 然而，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王女士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诈骗 APP。出于职业本能，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暂停快递投递。
1: 您被骗了，不是说警察非得找您怎么着？这个要收他表的这个人就是骗子，人家肯定是把表收过去之后不可能给他钱的。
5: 面对王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并未气馁，联系上王女士的丈夫，请他到派出所一起劝阻。
1: 比如说您对您媳妇了解，就除了这事儿，他有没还有没有其他事？因为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咱知道的是他这表的事，就怕还有其他的。
6: 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就这我挺吃惊的，就是怎么可能会就是犯这种错误。
5: 在派出所，民警耐心地向王女士介绍了当前高发的诈骗手段，然而王女士坚称这是

0: 是一笔无懈可击的买卖。他以144000购入一块高档手表，再以146000转卖，稳赚2000块钱的差价。听说王女士花巨资购买名表，丈夫也是一脸茫然，
1: 也不再跟我说，也比较抵触我。咋说也行，就她闺蜜，她有啥事老想跟她说，但是我又不太想把人家给牵扯到这件事里面。
0: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民警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网络交友，极有可能是一场洗钱骗局。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为诱饵，诱导王女士购买奢侈品进行交易，然后再寄出，实际上以赃款交易，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民警深知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唯有彻底击碎骗子的谎言，才能让她悬崖勒马。于是民警上演了现代版三顾茅庐，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回派出所。民警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释法说理。
2: 哭啥呀？
3: 飞鹏啊，
0: 在民警们反复劝导下，王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
3: 那天我刚下来想问 K 哥，
2: 后来对方提出加 QQ 是吗？
3: 啊，
2: 有没有聊男女朋友之间的事儿？
3: 有。
0: 原来王女士遭遇了杀猪盘诈骗。1个月前，她在一款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位军人，对方与她兴趣相投，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理财账号。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王女士注册了虚假平台，并在对方诱导下进行了美金兑换。
3: 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兑换那个美金了，因为我支付宝就是封控了。
0: 当王女士的支付宝账户因风险被冻结后，骗子便露出了獠牙，指导她购买高档手表进行寄送。
3: 没法兑换美金了，她就说就是实物兑换也可以。
0: 直到这一刻，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她痛哭流涕，后悔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
2: 买了二手的？
0: 幸运的是，由于民警介入及时，那块高档手表被成功拦截并追回。目前民警还在追查骗子的下落。
4: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段武警礼兵执勤画面是刷屏全网，点赞中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全网点赞的国门礼兵，武警北京总队某部的战士刘振成。
5: 5月13日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缓缓驶入停机坪，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发动机排出的热浪裹挟着气流，狠狠拍打在执勤礼兵的身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专机旁的武警战士自始至终岿然屹立，身姿如松，目光如炬。
6: 就类似于一股强风把你推着往前走，然后我要保持就通过平常的训练，然后来克服这种带来的冲击感，保持身体的稳定性，然后让自己站稳。
5: 这些刷屏全网、收获中外无数赞誉的领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6: 报道出来第一下，我当时是比较骄傲自豪，因为我其实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展现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以及国家的形象。
5: 记者了解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门礼兵，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外形上身高需要在1.85米至1.90米之间，身姿必须匀称挺拔，体态端正，入选后更是要历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锤炼，训练全程对标实战，模拟强风、噪音等复杂执勤环境，锤炼官兵在干扰下稳如泰山的军姿、纹丝不动的身形。因任务特殊，他们常年礼服加身、军靴不离，恪守夏不穿单、冬不穿棉的执勤准则，时刻以最佳姿态守护国门哨位。
6: 正是通过这种专项的训练，让我们能够更稳定、自信地站在机坪上。
7: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来完成好每一次任务，就是从零开始，每一场任务都从零开始。
5: 任务走红，这份荣光也第一时间传到了刘振成的家中。母亲看到刷屏的执勤视频，激动地发来消息求证。可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却化作了彼此的点头示意。
6: 在任务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在手机使用的规定时间内，我的母亲发来了两条消息，第一条就是转发的这个视频，第二条就问儿子这是不是你？我当时就立马给他把视频通话拨过去，然后我就对他默默点头，他也对我点着头。从视频里我能看出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5: 青春无悔，坚守无声。刘振成与战友们以挺拔身姿站好外交每一岗，用赤诚初心践行军人誓言。他们默默守护，不负韶华，用青春担当书写新时代国门卫士的荣耀篇章。
8: 我觉得穿上这身军装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己了，是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身后还有14亿的人民和人民强大的祖国。
6: 我们日复一日挺拔坚守，不仅是守护一方平安，迎接外宾访华，更是以军人身姿见证繁荣昌盛，大国崛起，看到的是祖国愈加昌盛，愈加从容自信，在国际交流中备受尊重，我们的内心也是由衷的骄傲。
4: 凌晨的街头，炸串、烤串、臭豆腐、烤生蚝、扇贝，十几样网红小吃，这些路边摊呀，在填饱夜归人胃口的同时，很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一些商贩使用的是来路不明的黑气瓶。
9: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10: 目前好几个。
5: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1: 你也没有照吧？
12: 哦，知道。
11: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2: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1: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5: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3: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2: 从哪儿来的？
14: 买的。
12: 从哪儿买的？
14: 在煤气站买的。
12: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14: 我这好像是那个。
13: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了气儿啊。
12: 办卡了是吗？
14: 有卡。
13: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4: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3: 你这个罐肯
12: 没罐的，
13: 罐肯定有问题。
1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5: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13: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它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5: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13: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0: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5月21号，江苏连云港一位女士买奶茶，就因为店员少放了2根吸管，当场情绪失控，又是辱骂又是砸东西，还把吸管拽向店员。即便店员主动道歉，她仍然是不依不饶，丢下一句惹到我了，算你倒霉，最后拿了吸管扭头就走。我想说，生活中谁都有小疏忽，但把坏情绪扔向别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暴露了您的修养。别让小事儿点燃怒火，关键现在这社会真没人惯着你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话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人是不以为然。最近江苏南京一位18岁小伙子骑电动自行车闯长江大桥机动车道，还拍了视频发网上，有热心市民就艾特了南京交警，他竟然公然回应说来抓我呀，交警成全他了，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您看，您想求关注，法律肯定回应您。追星可以，但是您追到厕所，这是几个意思呢？5月19号，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胡同一张公厕门口的打卡照发出来之后，竟然有很多歌迷跑去公厕排队合影，把公共厕所当网红打卡点了。5月23号，阿信道歉，请大伙儿啊理性打卡。说实话，这公厕是服务居民的民生设施，不是追星的背景板。您排着队拍照，那些住在附近真正有需求求的老人孩子怎么上厕所呀？公厕不是秀场，文明才是偶像。公厕打卡这个味儿可不对呀。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43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居民啊，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这里又怎么样了？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 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还建起了蒙古包做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2: 被告公司承租了这三百。

0: 43米河堤之后，它利用河堤紧挨着河面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以经营，并且把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该公司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映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
1: 这段 343米的白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 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 22年来， 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 从未间断。
2: 就是我在密云居住了很长时间，也是咱们密云人，过去这块两边都是堵着的吧，都没来过这边。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面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3: 以前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坡，大概比我身高还高，比如说我像带孩子来的时候，这个坡就是下不来。
4: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就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由被告返还河堤核段土地，是咱们就来那边解除合同，然后解除协议书，
4: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
5: 不同意起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
4: 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6: 咱们的范围是从河堤外沿，
4: 对，从外沿，
7: 就是咱们照片能看着那防浪墙，从这防浪墙往外2.12米到14米。
4: 那还有一个，如果说法院那么认定我们的情况下，那个我只能说按照数目， 我们就这个权利，关于那个文物包和是我们核包给下一家的这些东西，我们上一次开发庭以后回去请示了一下，我们这个自愿放弃。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1: 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不是很和谐。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 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回，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3道难题。于是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
1: 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
0: 被告公司在经营过程当中， 有餐饮方面的经营，会产生厨余垃圾和其他一些生活垃圾。被告公司就将垃圾站设立在了河堤的旁边，很可能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于是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首先对这个垃圾站进行了及时的腾退和清理，
1: 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
0: 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进行统一的整治。
1: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

0: 对这段34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丽岸线。
1: 现在这块通了，感觉这面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孩子过来溜达溜达，觉得可好了。
2: 下班的时候走在这路上也非常的就是舒心，在河边散散心啊，溜溜弯啥的，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3: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坡也是非常的修的，也非常的好，孩子自己骑着车就可以过来。
0: 这起案件的成功时节是密云法院践行绿色司法理念的生动实践，它不仅解决了长达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更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4: 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是不可逆的，在此啊，我们倡导大家都要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将这343米河堤打造成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也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今年15岁，前几天我发现他手臂上纹了一条龙，他说是在纹身店花几百块钱做的，我们去找纹身店理论，对方却说孩子自愿的，家长管不了，请问纹身店给未成年人纹身违法吗？
14: 该行为违法，王女士可以要求店家赔偿。纹身是在皮肤上刻绘图案的侵入式行为，该过程可能引发感染等健康问题。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未成年人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纹身经营者必须对顾客的年龄尽到审慎的核实义务。案涉纹身店在没有核实王女士儿子年龄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纹身服务，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侵害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多项权利，因此案涉纹身店的行为违法，家长可以向店家索赔。
12: 观众孙先生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搭朋友车回家，朋友也喝酒了，但是他没在意，结果路上发生了

0: 交通事故，朋友负全责。孙先生受了重伤，他想问问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开车的朋友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孙先生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朋友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并且负全责，其违法行为是造成孙先生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孙先生的损失啊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孙先生明知朋友喝了酒仍然选择搭乘，未能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基本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朋友的赔偿责任，因此孙先生也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在此提醒大家，酒后不驾车，也不坐饮酒人的车，请对生命和健康负责。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在这15年之内啊，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来往。
3: 对，三万块钱是我给你出的，都是骂给我。
2: 就是想跟我谈，我说不跟他谈。
4: 我说从小到大给你养那么大，我说你现在知道钱也是钱了。我说就你这么多年，你住这房，这关系啊走的都很拧糊了。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哪些疾病是心脏病共病范畴？
10: 肺气肿啦，慢阻肺啦，包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都合并多个系统的疾病。
8: 为什么萎缩性胃炎与心脏病息息相关？
10: 有心血管病了，你比如说冠心病，就吃这些药，对胃也有刺激性。
8: 中医治疗心脏病共病实际效果如何？
11: 起码恢复正常了。
8: 本期嘉宾李庆海大夫和您聊一聊中医治疗疑难重症心脏病共病。
12: 皮肤好了，痛还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让无数人痛不欲生。
13: 它是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病。
12: 疼痛别逞强，久拖必遭殃。
13: 来的时候孩子推着轮椅来的，就他疼的都直不起腰。
12: 中西医结合，精准施治，快速攻克顽痛。
14: 我目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完全好了，
13: 3年多的时间了，也都没有再反复。
1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5: 并不是我激动，银行调那流水单子有啊。
8: 一套单位房改房拆迁。